0: 男生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3: 飞越美丽宁夏，资讯即刻送达。新闻早八点，开启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
4: 早上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第11个节气小暑，夏天的第5个节气，表示夏季时节的正式开始。暑呢是炎热的意思，小暑啊就是小热，还不是十分的热。小暑之后呢是一年当中啊最热的节气大暑，民间呢有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节到小暑敬伏天之说。
3: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8点16分发布的预报显示，今天全区晴间多云，风力2到3级，具体气温银川20到35度，石嘴山18到33度，吴中19到35度，中卫18到35度，固原17到32度，宁东16到35度。
4: 预计呢未来三天全区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中北部地区呢多高温天气，其中呢7号午后银川石嘴山两市及利通区青东峡市中宁县有35度或以上的高温天气，8号午后呢银川石嘴山两市及利通区青东峡市红寺堡区同心县沙坡头区中宁县有35度或以上的高温天气，9号午后呢银川石嘴山两市及利通区青东峡市沙坡头区中宁县有35度或以上的高温天气，9号白天贺兰山盐山固原市有雷阵雨或阵雨。
3: 好，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区内新闻的主要内容。宁夏各地立足资源禀赋，扎实巩固拓展减贫成果，实现移民群众脱贫增收，绘就了一夜兴百业旺百姓富的振兴图景。
4: 平罗工业园区因生态环境问题突出被约谈。
3: 未来三天宁夏中北部持续高温，周五开始全区将会迎来降雨。那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3: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为大家送上的新闻早高峰。首先我们来关注区内新闻。
4: 听众朋友们，产业兴旺呢是乡村振兴的基石，也是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的源头活水。宁夏各地立足资源禀赋，通过建设优质培育基地，创新利益联结机制，持续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扎实巩固拓展减贫成果，实现移民群众脱贫增收，绘就了一夜兴百业旺百姓富的振兴图景。我们来听报道。
5: 在吴中市红寺堡区新庄集乡的汇红现代农业产业园日光温室内，新鲜的西红柿辣椒挂满枝头，村民们正忙着采摘分拣，不久后这些新鲜蔬菜将打包发往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据了解，近年来红寺堡区大力发展设施果蔬、特色养殖等产业，同步建成农产品加工、仓储、销售一体化平台，打通了从田间到餐桌的产销渠道。吴中市红寺堡区新庄集乡杨柳村党支部书记马志瑞：
6: 我们从打造了千亩产业园，通过基地加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的连农带农机制，村民不仅有了土地流转费，还能在家门口打工挣钱，腰包逐渐鼓了起来。
5: 依托特色产业，这片曾经的旱园焕发全新生机，当地彻底告别靠天吃饭，实现了四季有收。转变的背后靠的正是一套成熟的连农带农机制，股份合作、托管分红、保底收购，让群众真正融入产业，分享到更多增值收益。类似的创新实践在宁夏并非个例，银川市通过发挥龙头企业链主作用，推动小农户嵌入大市场。在兴庆区岳阳湖乡蜜瓜

0: 产业已成为当地移民群众增收的主导产业。据了解，自2019年引进龙头企业后，目前该乡已累计流转土地6500亩，年产值突破2亿元。银川市新沁区月牙湖乡滨河家园二村党支部书记马耀成：
1: 引进智能水肥一体化等6项技术，打造培育种植、分拣、冷链、销售全产业链环节，形成4G油产格局，累计带动100余人就业，村民人均增收2到3万元。
0: 壮大特色农牧业规模，拉伸产业发展链条，宁夏各地通过要素配置、市场主体培育等机制，让小农户共享产业发展红利，在大市场中站稳脚跟。据统计，2025年全区特色农牧业占农业总产值比重超过88%，农产品加工转化率提升到75.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0142元。15/50期，宁夏将深入实施现代农业十强行动，在持续做强葡萄酒、枸杞、滩羊等6特产业同时，因地制宜培育发展马铃薯、食用菌、中药材、水产品等乡村产业，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多业态融合，让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成为触手可及的美好未来。
2: 自治区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对平罗工业园区进行约谈，直指大气污染管控不力、企业排污整治不到位等突出问题，督促属地从严抓好生态环境保护。我们来听报道。
0: 约谈通报指出，今年5月，平罗县空气质量明显下滑，优良天数环比减少，臭氧浓度高居全区22个县区首位。工业园区臭氧污染物浓度偏高，走行监测发现多处 VOCs 高值点位，部分企业治污设施不正常运行。石嘴山市生态环境局平罗分局局长王建新：
3: 我们诚恳认领全部问题，立刻细化整改方案，紧盯工业尾气治理与湖泊生态修复，严格管控污染源，坚决扭转生态环境质量被动局面。
0: 约谈要求，平罗县必须扛起生态环保政治责任，紧盯重点工业企业，加快废气治理改造，7月底前完成燃气锅炉低氮燃烧改造，尽快完成涉气低效失效设施企业排查整治，年内完成焦化和水泥行业超低排放改造，严厉打击监测数据造假、偷排漏排行为。同时要逐项细化整改台账，从严执法监管，确保大气环境质量稳步向好。
4: 听众朋友们，近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协争取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乡村科普能力提升项目取得重要突破，成功获批项目资金866万元，占全国专项资金的10.83%，获批金额位列全国第二位。
2: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乡村科普能力提升项目是由财政部、中国科协联合部署的科普惠民项目。15/50期间，这个项目重点面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及新疆、西藏等地区，依托乡镇现有公共服务场地建设乡镇科普馆，开展常态化科普服务，着力解决乡村科普资源短缺、服务形式单一等突出问题，提升基层群众科学素养和乡村公共服务保障水平。
4: 自治区科协将该项目视为破解农村科普发展瓶颈的关键抓手，统筹推进申报工作。在自治区党委、政府领导支持下，科协党组专题研究部署，领导带队深入基层调研，精准对标国家申报标准，细化工作方案，并专程赴新疆考察学习乡村科普馆建设运营经验，借鉴科普工作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度融合的先进做法。经中国科协多轮严格评审，我区评鉴的19个乡镇科普馆全部列入项目支持名单，为基层科普阵地建设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
2: 宁夏台记者张晶晶报道。记者从宁夏气象台了解到，未来3天，也就是7月7号至9号，全区的天气以晴为主，中北部地区有持续性高温。7月10号到12号，全区将迎来降雨天气。
4: 据气象部门的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午后呢，迎春、石嘴山两市及利通区、青铜峡市、中宁县有35度或以上的高温天气。8号午后，迎春、石嘴山两市及利通区、青铜峡市、红四浦区、同兴县、沙坡头区、中宁县有35度或以上的高温天气。7月9号午后，中北 北部大部地区呢有35度或以上的高温天气。
2: 那么需要注意的是，7月9号午后，我区贺兰山沿山、狮子山市北部、银川市东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7月10号到12号，全区将迎来雷阵雨或阵雨，日降雨量在10毫米以内。
4: 另外呢，7月9号，吴中、中卫、固原三市及灵武市呢有4级左右的偏南风，阵风6到7级。10号，全区有4级左右的南转北风，阵风6到8级。气象部门提醒，近期呢，我区中北部地区啊高温持续，中南部地区呢土壤伤情偏差。7月10号至12号呢，全区有阵雨，需要警惕旱涝急转及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及城市暴雨积涝，请各部门呢提前对重点区域开展排查，强化监测管控，做好风险防范应对。
5: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2: 听众朋友，昨天上午，国家艺术基金“一起童年”中国儿童美术百年巡展银川站在银川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启幕。那么，这场梳理中国儿童美术百年发展脉络的重磅展览走进凤城银川，将中国百年儿童美术经典、上海出版文脉与西北非遗民俗艺术并置呈现，让东部经典文艺资源与塞上乡土美育土壤深度交融，也将成为今年东西部协作协同开展公共美育的一次深度实践。我们来听宁夏台记者张晶晶的报道。
6: 据了解，本次银川站巡展集齐了丰子恺、张乐平、特伟、贺友直等几代美术大家的手稿，囊括了 BIB 国家插画双年展、程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丰子恺图画书奖等国内外顶级获奖作品，展品涵盖插画原稿、美术片影像等多元品类，完整覆盖了中国儿童美术从近代启蒙、建国发展到当代创新的百年完整脉络。今年10岁的郭泽凯小朋友在观展后说，
7: 就是色彩很丰富，让有更强的故事感，这些启发就是都对我画画有帮助嘛。
6: 巡展启幕当天，配套活动分层铺开，兼顾专业讨论深度与大众体验温度。上午举办的儿童美术专题研讨会上，沪上专家与宁夏高校学者、非遗传承人、中小学美术教师齐聚一堂，围绕西部少儿美育建设、非遗与儿童美术融合、动画美育课堂落地等议题务实交流，共同为宁夏青少年美育发展建言献策。下午开设的公益亲子工坊更是人气爆棚，20组家庭跟随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动画系主任陈世宏教授完整拆解动画创作的全流程，让孩子们亲手绘制简易动画帧，沉浸式感受手绘图画艺术的乐趣。银川市民张女士专门带孩子前来参加活动，她说，
8: 今天来这儿看完这些里面的画，也画得丰富多彩，里面的手工作品我家孩子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非常适合带亲子活动来。
6: 据介绍，此次一起童年中国儿童美术百年巡展银川站全程免费面向市民朋友开放，展出时间持续到7月14号。结束银川展出后，巡展还将走进内蒙古、云南、新疆多地场馆持续展出。银川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负责人李健，
9: 此次展览我们大概有300余幅作品，有很多名家的作品，以4个分阶段来展示我们中国动画的一些发展和创作，还有一些历史，非常非常的有意义，也是联合我们上海大学、上海传媒集团、上海美术馆一块来联合主办，希望我们的家长能够在暑期时间带着我们孩子们能够来观看我们的美术，还有一些体验项目都等着大家到来。
4: 听众朋友们，看见闽宁戏剧村落呢，是全国首座沉浸式戏剧村落。作为闽宁协作30年的标志性文旅成果，这座74亩的活态剧场自7月1号开业以来，用真实质朴的移民故事吸引了8方游客，更让干沙滩变成了金沙滩的山海传奇走进了更多人的心里。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宁夏台记者张晶晶的脚步去实地探访。
0: 盛夏7月，塞上大地骄阳似火，走进看见闽宁戏剧村落，随处可见黄土夯筑的土墙、房屋、窑洞，还有木桌、木椅、木板凳， 以及搓板、簸箕、铝制水盆等。

0: 物件，一景一物都镌刻着闽宁移民的真实过往。
1: 你从哪儿来呀？你那儿也住窑洞吗？
0: 在一处窑洞前，室外剧《黄土窑》准时开演。作为园区四大室外剧场的剧目之一，该剧讲述了青年张满仓筹备婚礼，乡亲们以珍贵的清水当作贺礼。可婚礼当日，新娘却意外缺席。这场因缺水而引起的曲折婚事，直观再现了当年西海固群众常年干旱、举步维艰的艰难岁月。游客古学明。
2: 演员投入程度，还有在演出过程中几个小燕子，那可是食物。它这个外面这个设施呀，这个黄土风味，还有就是那三句话嘛，姑娘这一生洗三次澡，我们都没经历过那个，这确实挺感人的。
0: 看见闽宁戏剧村落占地74亩，17总投资1.05亿元，建筑面积约18000平方米。项目以闽宁协作30年奋斗史为内核，创新打造了600分钟无边界沉浸式体验，包括4座室内主剧场、4大室外剧场，外加8个中型剧场、20个小型互动演出。整个村落巧妙设置了西海固时期、吊庄移民时期、闽宁协作时期、现代时期4大时空板块。游客入园可领取专属村民证，凭一票通穿越四大剧场，即可在移步幻境中感受闽宁镇从最初8000人的移民村庄发展为今天6.6万人繁荣小镇的沧桑巨变。项目总导演刘正。
3: 我们有的剧场是站着的，有的剧场是坐着的，有的剧场是以多媒体的形式再去呈现，有的剧场是我们站在高处看下沉的这样的观影方式，那么有的是进行跟游客的很荒诞很诙谐的互动，那么我们每一个剧场和 NBC 的表演都有它自己独特的主题、独特的玩法、独特的一种跟游客的互动方式。
0: 从室内剧《水沟村》《根生何处》到室外剧《屠歌原上》《葡萄酒庄》，从中型剧《无声守望》《时光邮局》到各种互动演出，来自山东的游客张景硕在园区里边走边看。他表示，这种沉浸式实景演绎让闽宁镇的变迁看得见、摸得着，也让他深刻读懂了闽宁协作30年的不凡成就与深远意义。
4: 确实能更好地了解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文化。我回到山东，我也会把这里推荐给我的朋友们，更好地了解宁夏的文化和宁夏的风土人情。
0: 在园区里，不时能遇见还没来得及卸妆的演员。其实，这里大部分演艺人员并非专业科班出身，而是土生土长的闽宁镇移民群众。来自西吉县的搬迁移民刘艳琴说，从小酷爱唱秦腔的他一直有个演员梦，现在每天能和乡亲们一起站在舞台上为游客们表演，还有一份固定的收入，这是他以前做梦也想不到的事。
5: 把我一天过去的那个苦日子展示给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的朋友们，给了党的政策和我们福建那边支持我们搬迁过来，给了我们的好的生活。我们今天站在这里特别自豪，日子能过得这么个特别幸福，原一村我在这儿还有楼房了。
0: 据介绍，看见闽宁戏剧村落建成后，优先吸纳本地村民担任演员、手工匠人、商铺经营者及园区服务人员，让昔日山海变迁的亲历者蜕变为闽宁故事的讲述者、文旅发展的受益者。据测算，园区成熟运营后，年接待游客可达100万人次，带动直接间接就业2500人，年综合消费突破10亿元。福建厦门园宁干部李辉钦。
6: 来到闽镇的第5个年头啊，其实我没想到闽镇通过30年的发展会发生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看见闽宁新村落这个项目，我对它抱有很大一个期望。为什么？因为它在里面的吃喝玩乐游乐一购一体，其实真展现到整个西海固移民从搬迁到现在的一个幸福生活的一个蝶变。其实有很多的一个感人至深一些故事，也希望说我们闽镇老百姓、闽镇的企业家在这边能干出他们属于他们自己的幸福的生活的故事，也希望闽镇老百姓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7: 那7月5号。

0: 晚上，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组织18位优秀青年师生团队在银川光明广场举行了公益惠民巡演。那么这次演出涵盖了红色经典、民族民歌、歌剧选段、时代京曲四大类，既有国家级舞台的顶尖作品，也有贴合宁夏地域文化的特色曲目，以专业精湛的舞台演绎，为宁夏观众带来了殿堂级的声乐视听享受。
1: 听众朋友们，近日呢，吴中市抢抓暑期消费旺季，启动了我在黄河边等你的文旅季的系列活动，我们来听报道。
2: 从7月起至10月上旬，吴中市将发放各类政府消费券1200万元，借助宁超全民健身日主会场、2026宁夏黄河金岸、吴中马拉松等品牌赛事，组织开展早茶加文旅等系列促消费活动超100场次。吴中市各大景区抢抓暑期消费热点，打造特色主题活动，覆盖休闲观光、户外露营、历史研学等多种类型。吴中市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局长李宁：
3: 6月9日至7月31日，2026届高考毕业生凭准考证及身份证可免费兑换探秘古塔 A 线套票，随行2人体验羊皮筏子漂流，仅需50元每人。6月9日至8月31日，全国教师凭教师资格证可免景区首道门票。
2: 今年暑期，吴中市还将开展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自驾徒步休闲游主题活动，串联乡土美食、黄河生态、乡村美景、特色民俗等，打造董府市集，复原传统市井风貌，让静态文物活化为可参与、可体验的消费场景。
0: 那为深入贯彻落实关于深化实战练兵和加强专业建设、提升公安机关核心战斗力的工作部署，近日宁夏公安厅联合自治区总工会在宁夏警官职业学院举办了2026年度全区公安机关刑事技术技能大赛。
1: 本次大赛高度还原了真实案件涉及案情场景，全方位考核多项刑事技术专业能力，综合考评各地公安机关刑事技术部门的实战水平。来自全区公安机关的5支代表队、30名参赛选手，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和科学严谨、团结协作、精益求精的职业素养，全身心投入实战竞技。
0: 那么在竞赛比拼中，各代表队坚持传统技术与新型手段相结合，单兵作战与团队协作相结合，不同专业的刑事技术民警熟练地使用专业技能，高效完成比武竞赛任务。那这次比武竞赛充分展现了近年来公安部、宁夏公安厅深入推进公安机关新质战斗力取得的成效，其中展示了各级刑事技术民警扎实过硬的专业功底和敢拼善赢的精神风貌，综合检验了各地刑事技术部门的攻坚能力水平。
1: 为了进一步做实做细爱警暖警工作，切实解决全区民警辅警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近日呢，宁夏公安厅上线了爱警驿站 APP。 该服务平台呢，打破了以往爱警暖警服务分散、线下办理琐碎的工作模式，整合各类会警资源，聚成多项暖心服务，打造专属全区警务人员的一站式服务载体，以数字化举措精准落实爱警暖警政策。
0: 那么据了解，爱警驿站 APP 呢，设置了8大实用功能模块，涵盖了会警政策、专属福利、帮扶救助、心理服务、文体活动等多个方面，全面对接民警辅警的各类需求，实现困难线上申报、服务线下办理、帮扶快速响应，切实为一线警务人员减负解忧。好了，听众朋友，稍事休息，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
4: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5: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

0: 去存解腻来一瓶，
1: 追剧解馋来一瓶，
2: 出游快乐来一瓶，
0: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4: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5: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6: 阿姨好。
7: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8: 到账了。
7: 哎，你看你看，
9: 这么高回报。
7: 两位阿姨看一下，
10: 渴望这个。哎，
7: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9: 这么高啊。
7: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我再投10万。
10: 那我也投10万。
4: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11: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0: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1: 大口喝更过瘾，
0: 去存解腻来一瓶，
1: 追剧解馋来一瓶，
2: 出游快乐来一瓶，
0: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12: 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3: 车辆正在停在我们。
4: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13: 到了，
4: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14: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4: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15: 我是记者张金，
4: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15: 在国能宁夏工作。
4: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16: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1: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6: 维护市场秩序，
11: 守护消费信心。
17: 我是没头脑，
18: 我是不高兴，
19: 我俩
18: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9: 没必要换，多麻烦。
18: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9: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9: 没必要修，多麻烦。
1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8: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18: 下班了，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4: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3: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

0: 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你怎么愁眉苦脸的？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要不你试试
2: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
3: 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4: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每一天。那现在是北京时间8:3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那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赛况。那么在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1/8比赛中，葡萄牙队0-1不敌西班牙队。
5: 那另外一场1/8的比赛，目前正在进行之中。目前呢是比利时以1-0领先美国队。
4: 早上好，我是小慧。每天清晨起来呢，世界尽在耳边，锁定新闻早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呢，我们要了解到的新闻内容有：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为工作；5月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2026年高考生军校体检全面展开。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5: 听众朋友们，记者昨天呢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严格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以及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伪。
4: 工作，那通知明确重点整治资质不全、安全造假、违章冒险作业等违法行为，并分行业列明无证开采、危化品违规经营、消防设施缺失、社报粉尘管理混乱等突出隐患。通知要求压实各级安全责任，打通基层岗位责任链条，健全行行计链接与跨部门线索移送机制，从严处罚，深挖事故背后利益链，同时将违法企业及 个人纳入施行名单，实施联合惩戒。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前5个月物流运行数据，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与此同时，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
5: 物流景气水平同步改善，1到5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均值较1到4月高0.1个百分点。高端制造领域，
4: 物流需求呢保持了较快增长，5月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 15.1%， 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 9.5%， 较上月均有所加快。数字消费物流发展较快，
5: 1到5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4.0%， 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 6.9%， 增速比1到4月加快 0.2个百分点。 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5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分别达 128.3点和 126.8点。
4: 随着2026年高考录取分数线相继公布，全国军队院校招收地方普通高中毕业生的体检工作呢已经全面启动。近日，承担体检任务的联勤保障部队多家医院高标准组织军校招生体检工作。我们来听央视网的报道。
6: 在辽宁沈阳400余名报考军队院校的地方考生，在北部战区总医院接受集中体检。为确保体检工作严谨公正，医院严格落实身份核验、单号编组、逐项检查、现场录入等制度，多个科室同步展开体检。在大连第967医院还推行一站式闭环体检，提前组建专业医护专班，开展标准化集训，现场划分功能区域，确保
0: 流程高效有序。
1: 北部战区总医院白旭，
2: 把每项检查都落到实处，把每名考生的健康状况摸准查实，以严细实的作风守好军检关口，让更多有志青年在军营实现人生价值。
0: 在体检现场，个体考生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有序完成内外科影像检验、心理测评等全套体检项目。针对视力、心肺、骨科等关键筛查项目，各医院采取了严格的复核机制。在山东济南，资深专科专家联合把关，对临界疑难指标落实初检、复检、会诊、主检、终审四级复核，检查数据及时同步系统，以数字化手段筑牢透明监督防线。在吉林长春，医护人员则实行双人指检、双签确认制度，确保每个数值精准无误。
1: 第964医院姚树志，
6: 考生进入体检区域，面对的就是一把尺子量到底的硬标准。考生对结果有异议，我们马上启动复检程序，由高年资专家现场复核，所有结论经考生确认签字后方可离场，确保每个结论都经得起检验和追溯。
0: 目前各地军校招生体检工作正有序推进，后续各医院将根据军校入学考试成绩配合完成后续招生录取流程，持续为部队输送身心健康堪担重任的国防后备人才。
5: 那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优化支持范围，完善申报流程，强化审核把关，加快工作节奏，分三批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设备更新，全年2000亿元的设备更新资金总额目前已经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大约1.1万个项目。
7: 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运营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设备更新资金为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了有力支撑。今年1至5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9.3%，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17.5%，比上年同期提高了2.2个百分点。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督促指导各方抓紧推进项目建设，强化全过程闭环管理，加快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充分发挥中央资金的使用效益。
7: 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2026年4月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聚焦未按规定履行大模型备案登记义务、 AI 平台安全和审核过滤能力不足、 AI 数据投毒、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等 AI 应用乱象，部署各地网信部门深入推进第一阶段重点整治任务，并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
5: 那么在各方共同努力下，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处置账号2.6万多个，下架违规 AI 商品1300多个，违规开源数据集9个，各项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
7: 近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林草局等部门召开会商会，对2026年7月份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会商研判。
5: 那么综合分析认为，七月份各地进入防汛关键期，灾害风险形势更加严峻复杂，我国东部及西南地区的洪涝和风暴灾害风险高，长江流域、淮河流域、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辽流域以及浙闽地区的部分河流可能会发生超警洪水，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一个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北方地区，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高，华中、华东、川渝、新疆等地阶段性的高温热浪灾害风险高，西北地区存在干旱灾害风险，内蒙古、黑龙江、新疆局地森林火险等级较高。
7: 昨天，世界互联网大会国际组织在中国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的基本情况、总体筹备进度以及特色亮点。
5: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思路发展论坛由世界互联网大会主办，陕西省人民政府承办，将于7月21号至22号在中国西安举行。那这次论坛呢，以智慧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那么除了开幕式外，还将围绕思路电商合作与发展、智能体协同创新发展、数字时代的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数字健康等议题举办专题论坛，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凝聚共识，携手合作，共同把握数字化发展新机遇。
7: 本次论坛呢，将继续举办部长级会议等高端对话活动。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研修院还将呢聚焦人工智能驱动的数字贸易主题，举办能力建设研修班和研学活动，并联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中国办事处举办文化遗产数字化版权赋能主题沙龙，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数字贸易发展和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提供更多可借鉴经验。
3: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8: 到了，
3: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9: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3: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10: 我是记者张金，
3: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10: 在国能宁夏工作。
3: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5: 新闻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那么近年来呢，健身机构大多采用先交钱后消费的预付费模式。那这个模式啊，在为消费者带来优惠的同时，也产生了退款难、服务质量缩水，甚至是部分商家关门停业、卷款跑路的问题，严重的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7: 对此，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了提示，消费者选择体育健身服务机构时，要坚持三看两步，一看证照情况，包括营业执照、教练员从业资格证等；二看经营情况，包括经营环境、规模等；三看诚信情况，包括市场口碑、社会信誉、是否被列入行业黑名单等。不受充值越多、折扣力度越大的营销手段诱惑，盲目大额的充值；不办理终身卡、五年卡等超长期的预付卡，预付资金有托管，防范商家卷款跑路。
5: 那为了解决预付式的消费资金安全风险问题，上海、江苏、济南、合肥等多个省市引入了服务信托模式，为预付式的资金筑牢安全屏障，将消费者的预付资金托管在银行的信托账户内，由信托公司负责监管，消费一笔划款一笔，商家呢收款一笔。消费者如果遇到经营者经营异常、闭店停业、破产清算等情况，信托公司还将会退还消费者的剩余预付式的资金，最大限度地降低经营者卷款跑路的风险。那么建议消费者优先选择通过信托方式对预付资金进行监管的健身机构，筑牢消费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7: 消费者在办理预付卡时，不要轻信经营者的口头承诺，务必要求与商家签订书面合同，仔细审阅有关预付卡的使用范围、有效期限、双方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核心条款。消费时呢，要核对消费金额、服务次数、账户余额等信息，并保存好发票、聊天记录、消费记录、预付款余额等凭证。如果遇到经营者拒绝履行服务承诺、降低服务水平、违反合同约定等情况，应及时联系商家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以向经营者所在地消协组织投诉。
5: 那应急管理部近日公布了5起烟花爆竹群链条的打非治违典型案例。
7: 我们来关注案例一。2026年4月9号，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应急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大队3中队检查发现，辖区某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存在工房超员、违规吹扫余药、超量运输亮珠、仓库通道堵塞等多项事故隐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第41条第2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102条的规定，万载县应急管理局依法对这家企业作出了罚款4.5万元的行政处罚。
5: 案例二，2026年6月2号，接到群众举报，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应急管理局现场核查发现，吉首市一个钢架棚仓库内非法储存各类烟花爆竹12241.5件，1233个。总药量约5987千克，经查， 某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在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载明的储存场所外储存烟花爆竹，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0

0: 34条之一三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27条第一款的规定，那这起案件移交公安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依法扣押收缴的涉案烟花爆竹已经集中销毁，案件正在进一步的集中办理中。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案例三，2026年的5月27号，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公安部门联合应急管理部门在辖区的一所出租房屋内查获了一起非法储存烟花爆竹的违法行为，现场发现烟花爆竹979件，共约12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6条、第11条第一款的规定，违法行为人周某，也就是房屋的承租人，因没有经过许可非法储存烟花爆竹，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13日的行政处罚。涉案的烟花爆竹呢，全部依法收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法管理法处罚条》第68条的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违法行为人呢，薄某，也就是房屋的出租人，因为没有按照规定登记承租人的信息，被公安部门呢处以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
0: 案例四，2026年的5月6号，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公安部门在大广高速浠水县八河镇服务区开展烟花爆竹安全巡查时，查获蒋某某在没有取得危险易燃易爆货物运输资质以及相关许可的情况下，驾驶豪沃牌轻型仓炸式货车擅自运输各类烟花爆竹514件。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管理处罚法》的第36条、第21条的规定，公安部门依法对违法行为人蒋某某作出了行政拘留7天的行政处罚。
1: 最后呢，再来关注一下案例五，2026年的4月13号，宁波北仓海关对一申报物品名为普通货物的集装箱检查发现，其内部除了少量的塑料桶等分门的货物之外呢，均为烟花爆竹，货物呢重约16吨。海关部门依据有关规定啊，将案件线索移交地方公安部门，公安部门从烟花产地原产地运输物流装卸、订仓申报出口、组织架构环节等方面溯源，研判分析出涉及烟花爆竹生产、采购、运输、中转全链条环节的多名犯罪嫌疑人。目前主要犯罪嫌疑人呢，已经依法采取了刑事拘留强制措施，查扣的烟花爆竹已经由公安部门组织安全销毁，案件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办理当中。
0: 那么随着网络直播的发展，一些网络主播啊，用这个手机以及各种设备在公共场所直播，已经成为了很常见的社会现象。但是这也让不少被直播的人呢很苦恼。那么在公共场所直播的界限在哪里？如何规范好直播行为呢？我们来听一听央视的报道。
2: 前不久，上海一家汤泉馆因直播引发争议。据消费者反映，该品牌多家门店存在长期在公共区域架设机位直播的情况，导致不少顾客在不知情的状态下被动入境。除了在汤泉馆直播，记者还在社交平台上发现，有不少商家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进行直播。画面中，入境的游客都身穿泳衣，甚至还有一些儿童在水中玩耍。专家表示，汤泉馆、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均属于半私密性的公共空间，理应更注意保护顾客们的肖像和隐私。
3: 中国行为法学会网络与数据法学研究部主任、南京邮电大学教授王春辉：
4: 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啊，如果没有经得客户的明确同意啊，是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肖像权的。使用画面当中这个入境的游客，他的面部或者他的身体形状的一些外部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也可能就触犯法律的红线。
2: 除了在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容易构成侵权外，在一些不涉及高度隐私的场所直播，也要注意是否侵权。
4: 在地铁、繁华的街头这些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博眼球，刻意拍摄一些路人的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你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不论是你是不是盈利，都构成侵犯肖像权。如果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还会涉及侵犯隐私权。在景区、商场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公共环境的范围，以涨粉啊、招揽顾客啊为目的，将路人呢、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没经过人家同意，都构成了侵犯人家肖像权。即使是商家自称啊无意拍摄到的，这个也不能免责。
2: 由此可见，公众在开放场景中依然享有合法的肖像权和隐私权。

0: 其实在就餐、休憩等相对私密的行为场景中拥有合法的隐私期待。顾客在此的消费行为、私人交流都属于个人私密范畴，随意直播拍摄很容易触碰法律红线。与演播室或私人场所不同，公共场所是供不特定人群出入和活动的地方，承担着多样的社会功能。因此，在公共场所进行直播或拍摄时，需要特别注意是否触碰侵权边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19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擅自制作、使用、公开他人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普通民众遭遇此类侵权行为时，也可以依法维权。
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
2: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可以要求商家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店内的网络直播活动，如果能够明确这样的一个主播账号，那就可以向网络平台进行投诉，或者要求立即中断网络直播以及删除相关的直播视频内容。此外呢，还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呢进行投诉举报。
3: 2026年暑期档的电影票房已经突破了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元。今年暑期呢，共有超过90部中外影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的需求。我们来听央视网的报道。
4: 2026暑期档电影持续上新，题材类型多元丰富，其中小气鬼、特立独行、魔方小姐、功夫女足、年会不能停二等喜剧影片受到不少观众的期待。作为2026暑期档必不可少的电影类型，动画电影从国产新作到进口热门 IP 续作，受到了不少年轻群体和家庭群体的喜爱。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已上映或定档的动画电影超过15部，其中进口动画影片《玩具总动员5》端午档上映后热度持续不减，《小黄人与大怪兽》影片融入怪兽元素与电影幕后梗，笑点密集，7月3号上映第一天成为全国大部分影院的当日票房冠军。
1: 首都电影院副总经理于超：
5: 那从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包括这个特立独行啊、小黄人这种合家欢的影片，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看，甚至还有一些稍微年长一点观众，从各个影院来说，优惠活动还是比较丰富的，包括这个银发优惠场力度比以往要更大一些。
6: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小慧、李涛，感谢大家的收听。更多即时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明早8点再见。

0: 吵，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赴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6: 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下，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7: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8: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7: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
9: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10: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4: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1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106.1 FM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5: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0: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0: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3: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0: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2: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5: 听新闻，知天下。一零六一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3: 一零六一一零六一，北京时间9:00，一零六一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记者昨天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严格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以及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前五月物流运行数据，一至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与此同时呢，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物流景气水平同步改善。一至五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值就一到四月高了0.1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呢，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优化支持范围，完善申报流程，强化审核把关，加快工作节奏，分三批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设备更新。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以来，中央网信办聚焦未按规定履行大模型备案登记义务， AI 平台安全和审核过滤能力不足， AI 数据投毒、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等 AI 应用乱象，部署各地网信部门深入推进第一阶段的重点整治任务，并且开设了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余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余万条，处置账号2.6万余个，下架违规 AI 商品1300余个， 违规开源数据及9个，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来分享身边的新闻。近日，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了解到，自治区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了进一步强化知识产权运用促进与公共服务实施方案。方案以系统性思维统筹专利转化、公共服务供给等核心板块，推出了一揽子配套举措，为辖区各类创新主体提供全方位的政策支撑。近日，石嘴山市江煤入石协调服务工作机制正式启动，宁夏临昆物流、德宏滨河物流两大铁路专用线项目加快推进，通过政府搭台统筹、企业协同发力、通道提档升级的政企联动模式，打通跨区域能源保供大通道，为该市工业经济平稳运行夯实能源底座。近日，彭阳县举行闽宁协作30年暨彭阳县2026年红梅信开源促消费系列活动，吸引来自北京、广东、福建、江苏、陕西、甘肃、山东、广西、宁夏等地区的134名客商参加，其中闽籍企业17家。集中签约仪式上，围绕红梅信及农特产品共签约20个项目，签订红梅信订单400余吨。1061新闻快报由小慧编辑播报，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下面的时间呢，欢迎您收听1061民生热线。
11: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4: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1: 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5: 闺女，开饭了。
16: 哎，来啦。
17: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5: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7: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5: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7: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5: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7: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5: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7: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5: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7: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5: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7: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5: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7: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18: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9: 你等一下啊。
18: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还好啊。
19: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0: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21: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22: 爸爸，我肚子疼。
23: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22: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4: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22: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 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23: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22: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2: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6: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23: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2: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11: 枝叶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一零六一民生热线，5117200，为您开通。

0: 置业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早上好，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每周一至周五的早间9点10分至10点，为大家送上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小慧。那么大家呢可以关注到黄河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呢，关注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直播和我们往期节目的回听。那么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此刻呢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891和5117-200，我们的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了，您可以呢通过拨打这两路热线的方式呢进行政策咨询、问题反映以及呢建议的提供。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广播节目，再点击新闻线索，就可以在页面下方呢直接给我们的节目组进行留言了。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热线回复环节。
1: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0: 好，节目开始呢，进入我们今天的热线回复环节哈。我们首先呢来关注到的是我们一位迎春市新庆区的听众朋友刘女士咨询的问题哈。那么这位刘女士呢说啊，自己呢是住在新庆区的集合家园小区，这个小区呢是属于老旧小区啊。现在呢小区里的污水管道呢已经是非常严重的堵塞了。那么居民家里呢经常会因为污水管道堵塞而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她呢也是多次的和小区物业公司进行过沟通啊，看看能不能够动用这个小区的这个大基修建基改造基金啊，来进行这样一个污水管道的改造啊。那么物业说啊，这个曾经呢咨询过社区，那么小区后期呢可能会进行拆迁，但是呢一直没有见到过拆迁的相关文件哈、啊，所以说呢这个居民们就只能这么一直等待着。那不管小区是否拆迁哈、啊，现在能不能够先对小区的老化管道问题进行先行的一个解决呢？好，就这个事儿呢，我们先来连线到我们反映问题的这位听众朋友刘女士哈，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刘女士您好。
2: 哎，您好。
0: 哎，欢迎您连线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是这样，我刚才也是大致的跟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的这个问题哈，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小区其实是一个老旧小区，那么现在这个等于我们的这个管道污水管道已经是非常严重的这个堵塞了哈。我想问一下这个刘女士，对我们平时的这个小区居民的生活有没有一些这个影响，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嗯，好的。其实影响还是蛮大的，
0: 嗯，
2: 因为这个是小区向外排那个排污水的总的化粪池的管道堵塞了，然后堵塞了长达2年之久，
0: 嗯，
2: 因为我住在一楼，化粪池太满了，然后就时常给我房间里边反那种化粪池的臭味，这种臭味不用我多形容，大家想必都知道的，就是极其的恶臭。夏天好，我可以开窗通风，但是在冬天我没有办法把窗户完全打开进行通风，尤其是下雨会特别严重。之前呢，我之前就是说反馈这个情况，也是因为这个问题长时间没有得到解决，这是我个人啊，就我一家的情况。然后旁边的那个楼呢，它主管道就是这个单元的这个主管道，就是下水的主管道坏了，然后基本上都漏到那个暖气地沟里边了，然后暖气地沟刚好是在人家家卧室的窗户下面，就是卧室的房间下面，就长期的就是往上反臭味儿，这个你想对大家的这个生活可想而知影响有多大。然后这个房子里边住的是两个生病的老人，然后他们也多次的就是去社区反馈这个情况，但是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现在夏天了，而且这个天气说不好什么时候会有连阴雨或者是大暴雨，所以我就是觉得这个问题非常棘手才来反馈的。然后就还有就是说其他的楼也出现过，甚至水都反到3楼，这个是我通过在物业群里边发这个消息的时候，然后有业主跟我一起反馈，我才知道这个信息。所以说我这次的反馈不是针对我个人，是针对我们整个小区的这个整体的对住户影响，然后进行反馈，大致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那这个刘女士，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新庆区的集合家园小区，就是您知道它的这个始建年限是多长时间吗？
2: 哦，这个我不清楚的。
0: 嗯，它属于一个老旧小区是吧？您刚提到就是这个情况已经困扰您将近两年多的时间了哈，那么期间也是和物业去进行过反馈，他们给出的回复就是说小区后续呢会进行拆迁是吗？
2: 对，是的。
0: 嗯，他们怎么跟您答复的呢？就是说因为小区要拆迁，所以说这个小区的这个管道老化的问题就先没办法解决了是吗？
2: 大致情况就是说因为要拆迁嘛，就让我们等一等。之前提交物业费的时候我就跟他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说像这种情况你是不是可以做物业费的减免啊，你这已经臭了我一年多了。他说出了各种他们的难处，其实我也觉得我们这小区老旧小区物业费本来就不高，然后我交了以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是这样，你看请保证一下我们的这个生活，然后我就没有过多的再去想，没有过多的再去跟他说这个事情，因为我也不想为难物业哦，毕竟这个房子人家说要拆迁对吧，就是这么个情况。
0: 好，那其实我们知道根据咱们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规定啊，就是这个污水管道它是属于共用的一个设施和设备的，所以说就是只要这个小区已经归集了这个维修资金，而且经过专有的这个部分的面积占比的2%以上的这个业主啊，这个参与表决的话，经过同意的话，其实它是可以动用这个资金来进行修缮和改造的是吧？
2: 对，是
0: 对，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的这个诉求很简单哈，不管你这个小区后续会不会拆迁，我觉得我们作为这个小区的居民，不管你拆不拆，现在这个管道老化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了我们居民的居住和生活了，所以就是诉求很简单，能不能够先把这个管道老化的问题先解决了，对不对？
2: 对，是的。
0: 嗯，所以我觉得既然已经影响到这个生活了，已经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居住的环境了，我觉得呢首先肯定是先要改善我们的这个居住环境啊。那就您这个事情呢，我们的记者也是联系到了咱们的这个宁夏众一物业公司的一位好经理，我们下面的时间共同来听一下他给出的这个相关的回复好不好？
2: 好的，
0: 我们看他是怎么说的。
2: 谢谢
0: 啊，我们来了解一下。
3: 这个问题确定的说是去年发现，然后外网不是堵塞了吗？堵塞了，然后最后社区不是都组织的，本来说是让业主都自己掏钱，这本来就属于业主自己掏钱，要咱们储备金呢又没有，然后就说是让业主自己掏钱修这个外网呢，正好呢是业主也不掏，最后就压到物业公司和这个业主身上，一人一半嘛。然后就这么达成协议，然后我们合同也都签了着呢，就说是要修呢，今年本来2025年的开春要修呢，修的结果呢是正因为这个房子不是去年就闹的要拆的嘛，要拆呢，然后就导致就因为这个修这个外网这笔费用特别大，不是说是几三五万的还是几万块钱就能下来的，所以就因为拆的这个问题就搁置起来了，就说是先我们就先临时处理嘛，从去年到今年一直就是哎呀，这个处理这个污水老来车老来抽着呢，然后去年也都还正常，今年呢反正是那天有一个业主7号楼的有一个业主来反映呢，然后我这边反正那天就连晚上连夜的就闹的就查的嘛，查最后又让公司来车来排嘛，连排带干啥，最后发现他们就这一排的这个单元里头，这个7号楼这边有一户啊，他们家的这个他就这一个单元，他那个在建这个房子时他的那个排水往出走水的那个管子是水位是管口位置特别低，就针对这个问题，当时我们就对这个就开始就把这个不是小区本来这边就因为这个问题我们就备好了污水泵着嘛，随时要准备，要随时有用的时候就赶紧要污水泵要动起来呢，所以说就当时就对这个7号楼这边就进行了污水的排出，所以7号楼暂时这边是解决了，然后跟着我们这边又闹的，最后都就又商量的，实在不行的话，从这个1号楼那边那个最低位的那边，1号楼不是最低嘛？它水位最低的地方，它是肯定是水位，可水都就朝低处流着呢嘛。所以说是我们就想的办法，就说是从那边就开始要抽这个东西，但是我从网上买的那个，因为这个管子是没办法 小区内有车来车往的，害怕这个车把管子一压，那是污水，一旦一压污水，一旦跑出来，那东西是很臭的，就不好。所以说，就因为这个，我们最后想来想去，一开始都没想到这个办法，最后还是有人建议说：“哎呀，完事网上有一种那种，就那种，就那是那叫个啥啥，那叫个啥板啥，就是能过小车的那种那个板啊，中间有个槽。”管子就夹在中间，然后那个，放在上面。我昨天刚刚到的货，还差两根，然后到了的话，我今天就从一号楼那边就往出排呢。对，那要进行大维修呢，所以说是现在，其实我现在给出的这个方案就是直接解决了这个问题着呢。我业主的这个啥征求意见也走了。然后社区整个街道全部都走了，我们不是去年正好合同也到期了嘛，到期了，然后我们不是要签合同的嘛，签合同的时候就按照正规的手续全都走全着呢。我们解决的方案暂时现在的解决方案，这也是最好的办法。改造的那个，因为现在这个小区，应该说是今年不拆，应该，反正我因为社区街道也都考虑了这些问题。本来今年说拆呢，结果没拆成嘛，没拆成，结果那是就放的，说是那不行，明年嘛。一笔钱9万多块钱，10万块钱呢，不是一笔小数目，掏钱又没人掏，还要都你想这种的，所以说是我们物业公司也都是今年就去年到今年的这个成本也都加大了很多，就因为这个小区内的光车来一个劲的来清掏，然后最后都也在想各种办法，真的挖地呢也不方便，最后就想到了这一点。这两天就说是不行，因为这个害怕今年雨季一来不下雨还好，然后一下雨的话就害怕有个雨。那天不是就因为下雨才发现那个七号楼二单元的问题吗？所以干啥？现在我们也怕雨呢，一旦有雨我们也怕，就因为这个小区啊，污水泵专门买的污水泵都备好着呢，这阵子都还在，让缓一缓继续再抽就行了，抽的都没水了。因为七号楼的这边的水位高嘛，我们现在想的说是那个啥，到货之后我从一号楼那边最低水位往出抽的话，它七号楼的高水位的都就从那低水位走了嘛，我们就不会导致说是都没水可抽，没有污水可抽了，它就会污水泵就始终在运行着就行了，那样的话抽掉的更多，就不牵扯说是在堵呀，天天都抽，这是最好的办法。其实走动的也好着呢，像这种情况啊，因为我们也想尝试了各种办法，也想了，你想那污水车来能抽多少呢？成本又高，而且还抽的不像污水泵，污水泵可以说是全天的时不时的在工作，我们停也就是停上一个小时半个小时，继续再让它继续工作着呢。你不像那个污水车来了抽掉啊，我这个小区的这个水是一直在流动的，在使用着呢。但是污水车来了抽掉一部分，给你当时抽掉了好了，后面你是前脚后一走，后脚是不是大家又用上又继续了？所以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这个小区的特殊情况，物业公司现在也考虑这些东西，我们想办法把这个事情解决了就行了。但是他就一个劲的要求的要让把那个。要让把那个外面去修。
0: 好，那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这个记者哈，这个采访到的咱们宁夏众一物业公司的一位好经理啊，就这个事情呢给出了相关的回复哈。刘女士，您还在线吗？
2: 我在的。
0: 嗯，刚才他的这个回复您也是这个全程听下来了啊。其实呢他们也是提到了说，确实是这个一直和我们的住户在沟通啊，现在已经是购买了相应的一些设备哈，随时的可以解决这个污水管道的这个问题。那么也提到了说这个能够先解决污水这个外涌的问题啊，也和这个居民沟通过啊，就是物业公司呢通过这个公共收益和居民呢共同来承担的这个费用啊，去更换小区的污水管道。但是呢多次沟通呢，这个大多数的这个居民还是希望等到这个老旧小区 改造的时候对小区呢整体的进行改造，这样呢居民就不用承担这部分的这个费用了啊。其实我觉得刚才听他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个我跟刘女士的这个看法是一样的哈，就是这个小区里面的这个污水反复的堵塞啊，他目前的这个处理情况刚也提到了，就是反复的去用这个大功率的这个疏通设备来进行这样一个保障啊，疏通先保障这个正常的这个日常排水，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它治标不治本，对不对刘女士？
2: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作为小区的物业来说，我觉得这个等到这个老旧小区的改造，这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就像您其实跟我们节目反映也是提到了，没有相关的一些这个方案和政策下来，对吧？
2: 对，主要没有具体的时间，你是改造也好还是你拆迁也好，你都没有具体的时间。我们这样等已经等了将近两年时间，然后就是说他也说那个车过来如果把管道压迫是很臭的，这种臭味长期在我家反复影响过我们的生活吗？还有他说已经多次跟我们沟通，跟居民沟通，但我是生病在家，我长时间在家休息的一个状态，但是我没有人上门跟我沟通过这个事情。去反映这个情况。
0: 好的，那是这样，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半点广告的时段哈，广告后呢我们也会这个听一下我们的记者采访到了咱们这个天盛社区的一位负责人就这个事情给出的。

0: 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4: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3: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最美宁夏川。
2: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3: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2: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3: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4: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0: 北京时间的9:32，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此刻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小慧。好，我们继续啊，这个有请出我们第一位反映问题的听众朋友刘女士哈，刘女士您还在线吗？
1: 我在。
0: 哎，您好，刘女士，是这样，刚才在节目当中。

0: 啊，我们也是这个听到了宁夏众一物业公司的这位好经理啊，就这个事情呢给出的这个相关的解决方案。但是我觉得可能作为这个小区的居民哈，尤其是刘女士哈，您这个作为一楼的这个住户来说呢，可能对于这个解决方案是肯定不认同的啊。因为确实好像这个随时有污水，随时进行这个抽，但是实际上这个治标不治本，根本性的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这个相关的解决。但是刚才其实我们在这段采访录音当中也听到了哈，好经理说呢，这个是有一部分的这样一个费用需要分摊的，就可能大概这个换污水管的这个费用是10万块钱左右，那么可能需要我们的这个小区居民和这个物业共同来承担。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个您哈，就是作为小区的这个业主，既然已经深受其害，那么您是愿意承担就是他的这部分的这个费用吗？就是可能会分摊这个费用。
1: 首先这个费用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是愿意的，但是我不能代表所有小区住户。
0: 对
1: 啊，其次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它不，这个费用的问题其实完全可以有其他的解决办法。因为这已经不简简单单的是这么一个反臭啊，或者是管道老化这么一个问题了，它其实是一个民生问题。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由住建部门还有我们城建部门甚至应该出面来解决一下，协同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因为本身是老旧小区，都是一些弱势群体比较多一点，老人、老年人啊，生病的人啊，或者是租户啊，什么这样的人，那么管道堵塞主要是外网的管道堵塞，并不是小区内部的管道堵塞。还有就是说，其实老旧小区改造的费用早都已经拨下来了，那我们的老旧小区就做了简单的改造，其实整体的这个下水管道其实它早就应该改造了，咱们是在几年前两三年前就已经做过一次改造，但没有针对这个管道进行改造，导致了旁边6号楼还是几号楼啊？我忘了，人家那个整管道破裂以后，漏在暖气沟里边。那长期暖气管道受这种污水的浸泡腐蚀，它也会有很大影响的。这已经造成了安全问题了，而且它其实是一个卫生安全隐患。你想，长期反臭不是简单反的，是臭味儿，它里边夹杂着很多的细菌的。
0: 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个重点哈，就是我们这个老旧小区的这个住户可能大多数呢都是这个老年群体，包括一些这个经济这个负担比较重的这个群体，所以说可能承担这部分的这个维修的这个费用哈，可能是有一定的困难啊。所以说呢，看能不能通过就是其他的这个渠道来进行相关的这个改造哈。那么就您说的这个事情呢，我们也是这个联系到了咱们这个集合小区啊所属的这个胜利街街道办事处的天盛社区，他们的一位工作人员呢也就这个事情给出了相关的回复。我们刚才听了这个物业给出的回复，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个社区的工作人员就这个事情他们能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好吗？
1: 好的。
0: 我们来听一下
2: 啊。就前期的时候我们作为社区是这样的，从去年的开始啊，就天安因为这个集合家园这个众一物业公司啊，他就已经当时已经到期了，到期了以后呢，我们前期就是走了一个这个入户意见征求，就是当时因为这个小区也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因为他1980年到2007年的房子，这个阶段的房子他都已经有很有年代了，都已经很老了啊，存在这个问题，存在这个问题呢，我们第一时间也就当时走了这个入户征求意见，因为它是一个不小的一个资金支出，你说靠现在的物业的话，它5毛钱的物业费其实它也是承担不起的。当时走了意见征求，就是说白了，一部分钱是从我们的这个公共收益走，一部分钱可以从这个居民的这个公共收益，一部分从这个物业这边走，它这个费用算下来小10万块钱呢。这第一步，然后大家当时是同意的。第二步呢，就是说我们作为这个社区的监管方呢，就是前一段时间应该在19号的时候啊，在19号的时候有居民给我们反映了这个诉求了，给网格员反映了，应该是晚上9点多，当时第一时间也给我打电话了，我们第一时间就联系了物业公司，物业公司呢就是让他赶快到现场啊，看一下到底啥情况。当时让物业公司就准备了这个抽污水的这个车，然后现场就对咱们当时的这个污水姐进行了一个就是这个抽嘛啊，抽这个污水这种情况。紧接着我说你这个也不是，因为我们这个小区集合家园小区已经就是说去年的时候被纳入到这个城市更新的这个项目里面了啊，要不是这样的话，物业公司说不准就是说今年开始他们就已经开始维修了。 就是因为纳入到这个项目了，所以从物业公司来说的话，他们就是现在是你说这也不小的钱，结果你说我今天要干或者我上个月干，哎，下个月开始这个要进行一个，假如说要一拆迁了或者怎么样，那他这个钱是不是就白投入了？我说那你看要这样的话，那我们也要有相应的措施呢，对吧？那第一时间我们就让物业公司对我们的这个小区的这个污水井，我说你看现在存在这个问题，他就第一时间就是不分白天晚上，他那边就放这个抽水排，抽水排就是每次就是说，不管他下雨不下雨啊，或者是他就随时就可以对那个污水井进行一个抽，然后呢，在遇到这种特殊情况的时候呢，第一时间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抽水，大型的这种抽水泵车给到现场，然后就及时进行抽水、抽污水，就确保污。这个居民家里面不要被那个啥，就是到时候反上来的污水浪啊受损这个情况，而且我们也让物业公司给我们写了一份，就是说这个整改措施，就是这个不是整改，不能叫它整改措施吧？感觉应该就是说，它针对现在这个情况啊，他们准备采取哪些措施？然后物业公司就已经给我们也罗列清楚了。这样，城市更新里面，它应该是就是这个就是应该有一个危旧房改造啊，拆迁危旧房拆迁，还有危旧房的一个改造，有些它会对小区里面的这个整体的这些设施，就老旧小区改造嘛啊，环境啦、设施设备啦，尤其是像咱们这个设施管网啊，进行一个改造，这样子的。现在就是因为已经就是有这么个啊，也因为就是说不能确定的前提下，那我们就不能说是我不能确定，那我也不给，对吧？就要有相应的措施作为我们社区的话，我们就让他要采取相应的措施了。比如说他的一天就是加强他的监管，第二呢，让他准备好他的一些相应的这种抽水的设施设备，不能说是居民反映了你才抽，你一定就是把你这个管子给我下到那个井里面，随时抽，不间断的抽。确保就是不要给居民造成损失这样子的，就是因为我之前其实19号那天就咱们银川下暴雨那天啊，应该是第二天，其实我们紧接着加收了以后，我们就跟我们这个专干我说把咱们这个居民给约一下啊，我们去跟物业公司还有我们社区，我们去了当面就是说啊，跟咱们这个居民把这个情况给他说清楚。解除一下，就是说他的这种顾虑啊。结果居民当时也是因为在家有工作呢啊，也不方便，结果就一直就是拒绝这个。我们当时就没见上面嘛。咋的？这两天既然就是他人家已经能反馈到这个情况吧，作为社区，我就是还想就是我还让专干我说再联系一下，我们一定跟他把物业公司也叫上。让他看到物业公司的这个措施啊，他的力度，让他就是说能把他的这种顾虑给他减除掉，不能说是你说咋这样，从他的角度，任何人都一样，你说好了，那你不拆对吧？那你给我怎么弄？他应该是不是心里不踏实？那就把这个采取的措施给他现场说清楚，解释清楚，看看他会不会打消他的这个顾虑，因为你说。花钱小，你说1000、2000小钱的话，对吧？可能完全可以，就是随时去掉，因为它是一个不小的钱，小10万块钱呢。那说不定从其他业主角度来说的话，这公共收益你不用到这个钱上面，我可以哎能省着省着，那我下次是不是可以用到我小区其他建设方面？先我们再让院下居民，我看看到底人家这边是什么情况。我还是想跟他去见面，当面去说这个事儿，把物业公司叫上，给他说的清清楚楚的。
0: 好，那刚才我们听到的呢是这个记者哈联系到的这个天盛社区的一位工作人员哈给出的相关的回复哈，这个刘女士哈，您也听到了是吧？
1: 对，听到了。
0: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确实也听到了这位物业经这个就社区经理的这样一个委屈啊，这个说实话，我觉得确实，他提到了说这个公家的钱不敢动啊，自己的钱呢，我们的这个居民又不愿意掏腰包，这个其实是很多老旧小区的一个死结。但是作为这个小旧小区的一个死结，但是作为这个小区的居民来说，尤其像您这种情况，就是住在一楼，可能受害是比较这个严重的哈，所以我觉得确实，很难理解。 解啊，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这样一个资金却不能够用来进行相关的维修啊。而且我觉得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老旧小区的这个改造哈，很多的这个邻居不愿意分摊费用，其实就是想着等到老旧小区改造的时候用这个政府的这样一个免费的工程来进行维修，这个大家的这个心情可能我们都能理解，毕竟谁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嘛，啊，能少花一个是一个，是吧？但是这个改造它没有明确的一个答复，对吧？为了省

0: 这一两千块钱搭上三五年的生活质量，对不对？刚才其实我们不管是这个物业的这个经理，还是我们这个社区的这个负责人，他都在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天天疏通，对吧？就是时时刻刻的有问题我们就解决问题，但是问题是这个问题得不到根治，你天天疏通，天天反水，那我家里这个味儿特别的难闻。就像您刚提到的，夏天可能我有时候还能这个开窗通通风，对不对？但实际上夏天这个反味是更严重的啊，那不可能说我为了这个情况就隐忍将近三五年的时间，而且这三五年还不是一个就是特定的时间，对不对？有可能时间会更长。所以我觉得作为您来说，我现在其实我个人的这个看法啊，首先其实可以督促物业或者社区，就是先去问清楚啊，到底这个集合家园是不是会在这两年进行一个老旧的这样一个小区的改造，是不是在这个计划里面？如果确实在这个计划里面两年之内能够进行改造的话，那我觉得这个等待是值得的。如果没有的话，那我觉得就不要再干等了，该维修还是要维修。再一个就是要用好这个所谓的沉睡的资金，是不是？那刚才其实也跟这个就听的时候过程中也了解到了，如果是这个旧改没有戏的话，那就可以启动这个住宅的专项维修资金，就是我们提到这个大修基金。那这钱本来就是咱们买房时候交的这个养老金，对不对？取之于房，用之于房嘛，这个使用它其实并不丢人，对不对？也不算是额外的损失。所以我觉得完全可以进行这样一个相关的维修，先解决现有的问题，而不是就紧盯着后续可能会改造，至于什么时候改造我们也不清楚，对不对？
1: 对，没错，我其实就是，我们所有小区里边的居民都是这个意思。
0: 嗯，
1: 而且据我了解，就是这个外网的这个总管如果坏了的话，其实是不用小区居民去掏钱的，因为我们有维修专项维修基金的。
0: 嗯，
1: 所以物业经理，自说自话的说什么要大家一起出钱，这个事情我不知道是什么规定，我不了解这个相关规定。
0: 嗯，
1: 还有说我为什么这次这么坚持呢？它确实影响，对我们生活影响比较大。还有它抽水那个水泵啊，我是去现场亲自看了的，它是清水水泵，一开始是清水水泵，但现在是什么水泵？因为它拿井盖盖着，我看不到，我不知道。那清水水泵去泵化粪不知道，那清水水泵去泵化粪污泥淤泥的话，您也知道它的力度是什么样的。而且遇到下雨天，它这样长期泵，然后长期在工作，遇到暴雨天，那如果泵坏了、泵烧了呢，对吧？其实这不可预知的这种意外随时都会发生的，所以它这个力度可能在我这次比较坚持的情况下，我态度比较强硬的情况下，他们配合是很积极的。我并不是想找社区和物业的麻烦，因为这个事情是对事不对人的。我也知道他们平时工作是很忙的，容易疏忽掉这一块很正常。如果我停下来进行这块的坚持，那么可能过一段时间状况就不是我们现在这样理想了。他现在说经常开水泵，他是暂时的抽空了，那么时间长了呢，或者是遇到雨天他那水泵烧毁了，然后派车不及时呢，那这个对我们来说是对我们的生活有极大威胁的。那个臭水，那天暴雨，就哪怕只有那么十几分钟，我的下水管道咕噜咕噜咕噜那个声音就要反上来，马上就要喷上来了。到现在我家厨房的那个下水支管是独立的，我家一楼独立走了一根管道，就是因为长期泡在这个淤泥里边，我的支管管道都堵塞。
0: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刘女士，现在我觉得第一步就是先去物业和社区啊，要求他们给出一个书面的说法，就是到底我们这个老旧改造是什么时候，有没有排上号啊，不要总是这个等，这个等是遥遥无期的。再一个就是我觉得需要物业和这个社区算一笔经济账啊，就这个大修基金本来就是我们交的这样一个养老钱哈，这个用在刀刃上是理所应当的，对不对？如果后续由于这个情况导致我们这个房屋贬值了啊，我觉得这个才是真的亏了啊。然后再一个，我就是我们后续呢，记者也会咨询到这个新兴区住建局，看看这个到底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好吧？所以说您也不用着急啊。那在这儿，其实我们也是借这个机会，借您反映的这个问题，提醒我们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这个老旧小区的这个业主们，就是不要光听那个可能拆迁的这个传言，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去接到核实一个老旧改造的这个计划，也不要让这个大修基金在我们的这个账上面睡大觉，关键的时候你得让他解决我们的这个堵心的难事儿，对不对，刘女士？
1: 对，没错。
0: 嗯，好的，也非常感谢您关注我们的节目，您保持电话的畅通，我们后续如果有相关的一些这个情况的话，还得要联系到您，好吗？
1: 好的，谢谢，非常感谢，
0: 也非常感谢您关注我们的节目哈，我们再会。嗯，
1: 好，再会。
0: 好，听众朋友们，那么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连线到了我们立法

0: 反映问题的这个听众朋友刘女士哈，那么就这个事情呢，我们节目也会后续呢持续的关注哈，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实时的关注到我们1061民生热线节目。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呢，有一位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的张先生啊，和我们咨询说自己呢是居住在大武口区恒源水岸小区的21号楼，这个家里呢近几个月来啊，这个水压都特别的小哈、他不仅仅是这个早晚高峰用水期的时候水压小，其他的时候他也经常会觉得水压根本不足。家里面呢使用的是燃气热水器，正常的情况啊，使用热水器的时候这个会自动打开并且加热，但是现在啊这个因为水压不足，就导致水根本上不来，热水器都不能够正常的自动开启了，家中的热水使用啊都受到了限制。那么家里的这个家人啊，洗澡和做饭呢基本都没有办法来使用热水了。那就这个事儿呢，我们的记者也是第一时间就联系到了石嘴山市新汉集团哈，我们下面的时间呢就来听一下啊他们给出的相关回复。
1: 不正常的，对，你如果要是说我们水压有问题，那肯定是大面积都水压有问题。如果是它单独的话，得去看它的阀门有没有开到头，它的阀门有没有坏。我们首先要排查这个，这些水压还有问题，就比如说我们也可以现场测压，就水表那地方测压。如果表前测压正常，它屋内水压小，那就是它屋内的用水设施的问题。有些用户，比如说他有些热水器啊，或者是家里的用水，他有那个。过滤口有时候过滤口堵了，或者还有些用户别人装的那个前置过滤器那个特别容易堵，也会导致水压小。在那个水表后面加装一个，那个特别容易堵。如果是脏的话，因为你到夏天你也知道，咱们你看这个道路上这儿挖那挖的，有时候水质确实是修管子呀啥的会有一些泥沙，所以那个过滤器特别容易堵，一堵家里面水压就小。但有些用户他不知道，所以你说这个水压小的问题我们得去查，但是没有大面积水压小。
0: 好，那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记者啊，在接到我们这位张先生问题反映之后呢，这个第一时间联系到的这个新汉集团的一位工作人员哈，那么他给出的回复是说啊，这个没有接到大面积的哈，这个所在小区的这个群众反映说水压小的这个相关投诉哈，那么他们也需要去上门进行相关的排查，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哈，这个导致住户家的这个水压过小。那么这位工作人员是提到了哈，这个有一些情况啊，是因为住户家中安装的这个部分设备哈，导致水压过小。啊，那么随后呢，我们的记者也是再次联系到了这个新汉集团，他们给出了这个最新的回复啊，是说这个关于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反映的恒源水岸21号楼水压偏低的问题呢，他们已经是安排工作人员上门对小区的整体供水管网进行了水压的这个压力全面的排查，并且呢实地走访了这栋楼的3至6楼的部分住户家啊，那么发现啊这个水压呢都属于正常。那么在这儿呢，小慧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水压的这个问题哈、啊。这个城市供水企业它应当是保证供水的这个管网末梢的压力要符合国家的标准，一般是不低于0.14兆帕啊。那如果是多层或者是高层住宅，那么小区内呢是需要设置一个2次的加压设施。那么已经是移交供水企业管理的，由供水企业来负责维护；没有移交的这一部分呢，是由物业单位的这个负责来进行一个运行和维护哈。那么像这个新汉集团给出的回复是说，他们已经上门进行过排查了，那么小区的水压呢是正常的，那就需要排查是不是这个入户的支网的这样一个管网堵塞啊，还有一个脚阀没有开启，或者是家中呢安装了前置过滤器的这样一个滤芯的堵塞哈、那么同时呢还要检查的就是关于这个减压阀的故障啊，这属于这个户内的原因了。所以说在这也是提醒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整栋楼或者是整个小区它普遍都有这个水压不足的情况，那么您可以呢直接拨打这个所属的这个供水服务热线来进行上门的这样一个核实。如果是您单户水压异常，那一定建议大家先检查一下您户内的这个过滤器和这个阀门是否有堵塞的情况。好，我们再来关注到迎春市金凤区的一位听众朋友吴女士啊咨询的问题。她说呢，这个尹家渠街和宜居巷交叉路口东北侧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的盲道啊，被机动车呢长期的挤占，导致行人都没有办法在这个路段来正常通行了。因为长期的占道啊，给周边的群众日常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和安全隐患。那么就这位听众朋友反映的关于这个交通隐患的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是联系到了迎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他们给出的回复啊是说，经过 这个实地核实啊，咱们这位反映问题的听众朋友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那么也是多次的反映过关于尹家渠街与宜居巷交叉路口东北侧长期挤占导致行人无法通行的问题。针对这个反映的问题呢，迎春市公安局

于交通警察分局金凤区一大队呢，已经是安排警力在现场进行核实。经过核实啊，这个尹家渠街和宜居巷的交叉口东北侧人行道靠墙内侧呢，是属于碧水蓝天小区的红线范围用地。那么人行道的靠墙北边的延伸段呢，是属于碧水蓝天小区的地上停车场。那前期啊，这个银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分局金凤区一大队的民警啊，也是多次的和碧水蓝天小区的物业呢，进行了现场的协商和沟通。在停车场呢靠边设置了十吨隔离，不允许车辆呢超出小区用地红线范围外停放车辆。那么最近呢，由于这个小区啊停车场的人员呢私自将这个十吨给撤开了，就导致部分车辆呢停放的时候占用了人行通道。那么银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分局金凤区一大队呢，已经安排辖区机动警力加强这个路段的巡逻检查，加强对于这个路段的查处力度，确保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的这个秩序畅通有序。

好，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条这个问题反馈啊。我们收到了一位银川市贺兰县的徐先生咨询的问题。徐先生啊，说这个影院场所能否更换食品经营许可证呢？能够增加自制饮品制售的项目吗？现在啊，需要一个独立的操作间，但是呢，这个多数这个水吧店啊都没有独立的操作间，只有专用的操作台。贺兰县的审批局表示呢，不给影院办理，影院呢也有专用的操作台，为什么不能够办理呢？那就这个事儿呢，我们的记者也是联系到了贺兰县审批局哈，他们给出了相关的回复哈。针对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反映的问题呢，贺兰县审批局呢也是高度重视哈，立即进行了核查办理。经过核实啊，这位听众朋友所申请的食品经营许可证的经营范围变更呢，涉及到自制饮品制售项目。那么这个项目呢，对应的主体的这个业态啊，应该是餐饮服务经营者。而我们这位朋友啊，您现在持有的食品经营许可证的主体业态呢，是食品销售经营者，因为宁夏智慧市场监管一体化平台系统的原设置的这样一个限制，就没有办法呢跨主体业态来进行经营项目的复选操作，所以说啊，此前不能够直接办理您的业务。那针对系统功能的限制问题呢，贺兰县审批局的工作人员啊，已经和宁夏智慧市场监管一体化平台的技术团队进行了沟通协调。目前呢，这个平台已经完成了系统升级，可以支持不同主体业态经营项目的复选功能哈，从这个技术上已经彻底的解决了这一类业务的办理障碍。也就是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徐先生啊，您可以尝试呢在这个智慧平台上啊进行相关的我们的这个业务的操作了。好，北京时间的9:55，以上呢就是我们本期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更多的新闻资讯呢，也欢迎您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闺女，开饭了。
1: 哎，来了。
2: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0: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2: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0: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2: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0: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2: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0: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2: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0: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2: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0: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2: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0: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2: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3: 哎，二至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

0: 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4: 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供养，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5: 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6: 1061，1061，北京时间10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我们来关注央视网的消息。近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林草局等部门召开会商会，对2026年7月份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会商研判。昨天，世界互联网大会国际组织在中国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的基本情况、总体筹备进度及特色亮点。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由世界互联网大会主办，陕西省人民政府承办，将于7月21号至22号在中国西安举行。 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2026年4月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聚焦未按规定履行大模型备案登记义务、 AI 平台安全和审核过滤能力不足、 AI 数据投毒、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等 AI 应用乱象，部署各地网信部门深入推进第一阶段重点整治任务，并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来分享身边的新闻。近日，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了解到，自治区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了进一步强化知识产权运用促进与公共服务实施方案，方案以系统性思维统筹专利转化、公共服务供给等核心板块，推出一揽子配套举措，为辖区各类创新主体提供全方位的政策支撑。近日，石嘴山市江煤入石协调服务工作机制正式启动，宁夏临坤物流、德宏滨河物流两大铁路专用线路项目加快推进，通过政府搭台统筹、企业协同发力、通道提档升级的政企联动模式，打通跨区域能源保供大通道，为该市工业经济平稳运行夯实能源底座。近日，彭阳县举行闽宁协作30年暨彭阳县2026年红梅信开源促消费系列活动，吸引来自北京、广东、福建、江苏、陕西、甘肃、山东、广西、宁夏等地区的134名客商参加，其中闽籍企业17家。集中签约仪式上，围绕红梅信及农特产品共签约20个项目，签订红梅信订单400余吨。1061新闻快报由小慧编辑播报，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是准时向你报道的文飞。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呢，是跟大家息息相关的工资收入有关哈，也是源于呢有这样的一条讯息，就是人社部的网站最近发布了全国各地区最低的工资标准的情况哈，我们也看到，来看看我们有没有拖后腿啊？大家应该都还好吧？都是在这个标准线之上吧，我猜测一下哈。那么说到这个月最低工资标准呢，上海是最高的，达到了，我看一下，2590块钱。那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呢，北京是最高的哈。那么大家也可以详细的来了解一下。那么这个最低工资包含五险一金吗？对于最低工资标准是不是包含个人缴纳的五险一金，各个地方的规定呢也不是完全一样的。那现在呢，很多地方最低工资标准是包括了个人缴纳的五险一金的。那比如说用安徽来举例子哈，安徽呢三月份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新的标准的最大不同就是口径发生了变化，和其他省是一致的，由原来的不包含劳动者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变为了包含哈。那不过北京上海的最低工资标准呢并不包含个人缴纳的五险一金，所以呢相对来说哈，北京上海最低工资标准的含金量就会更高一点了。那说到这个工资哈，今天也要跟你聊一聊，你对你自己的收入还算满意吗？我想到我刚刚工作的那一年，每个月基本上拿800块钱，那会儿呢还是租房子的哈，然后呢大概要花500块钱花在租房子上，因为那时候比较穷嘛，所以就是租了一个单室间，而且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哈，还是那个房东家里面的一个厨房的单室间，他把它做成了一个小卧室，但是当时刚刚步入社会的我就觉得挺满意的了，我还是挺容易满足的人哈，就觉得在那样一个8平米的小天地呢，能够有我自己独立的空间，然后呢把它装扮得非常非常的温馨，因为在此之前呢都是在爸爸妈妈的呵护之下哈，也从未有说离开过爸爸妈妈有单独自己住的，那除了是在大学里面住宿舍，那也是跟同学在一起嘛，所以呢刚步入社会那时候虽然只拿800块钱一个月，但是每天都是乐呵呵的，记得特别清楚，每天早晨4点多就起床了，到对面的报亭买报纸，报亭摊的老板起得也很早哈，然后呢带着报纸就来到单位了，那会儿呢要编辑资讯，然后呢跟早班还要去编辑每个整办点的资讯，并且直播每个整办点，一直到晚上最后一个点就是11点才能够下班回家，到第二天又是周而复返哈，但是我却一直都不觉得很辛苦，我觉得非常的开心。那么也回忆一下你吧，你的第一份工资的收入的情况是如何的呢？那你用你第一份的工资收入做了些什么呢？

0: 拥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1: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哦，
0: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1: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心男。
0: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1: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0: 请听知否，知否。

进入到今天爱上国风知否知否的环节，我们也来穿越到古代，了解一下古人在工资方面的一些情况哈。特别要说到的就是古代哪个行业最赚钱呢？那其实在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科技的不断发展之下呢，现代人能够赚钱的行业真的是五花八门，有很多啊。比如说好多年以前大家可能想象不到，看起来跟电视购物没什么区别的直播带货呢，现如今也是拔地而起了。俗话说敲锣卖糖各干一行，古代的行业其实也有很多啦，但是古代哪一行生意最赚钱呢？我们也来唠个五毛钱的。很多人首先呢就会想到清朝的广州十三行了，因为当时呢清朝实行了这个闭关锁国的政策哈，只授予了广州十三个行业来做对外贸易，所以呢它经营的就是垄断性的业务了，这个利润可非常可观的，十三行的行商们啊个个都是富可敌国呀。不过呢垄断性的对外贸易毕竟只存在于特殊的时期嘛，也是特殊的体制下造就的产物，不具有普遍性哈。那实际上我们在古代这些比较常见的行当里最赚钱的应该就是贩盐的盐商了。为什么呢？首先我们都知道盐呢、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很重要，它就是维持我们生命的一个必需品嘛。特别在古代的时候啊，那会儿又没有冰箱，那么盐呢就可以拿来腌制一些食物，从而去减缓那些食物变腐败的这个腐烂的一个速度了，是不是？腌制的食物嘛能够存放很久了，那盐在古代的战略地位呢就有点像我们今天的石油，而且那个时候的盐啊不像今天这样随处可见的，它的开采成本虽然不高啊，但毕竟不是每个地区都能够出产嘛，所以它具有一定的稀缺性，一旦发现某个地区产盐开采成本又低，那么这个产盐的地区啊就像今天的中国中东产油国一样，闭着眼睛都能够赚钱哈。那这么赚钱的行业显然政府是不会放过的，所以我们国家很早呢对盐就实行了官营了。春秋的时候呢齐国之所以强大，那很大的程度呢也是因为实行了管仲的官山海的政策。你要是觉得不好理解，那我们换一个字哈，换成官山海，一个是当官的官，一个是管理的管，管山海哈，可能就清晰多了。这是一种主张由我们国家专营盐业矿产，并且呢采取各种方式控制山林川泽的一个思想。在这种政策之下呢，国家专营盐业就于盐之力啦，为齐国呢也提供了非常大的助力。后来到了汉朝的初年啊，盐业开放过一段时间的民营，但是结果并不是特别好，因为这样一来呢，很多贩盐的商人就变成了巨富豪强了，富比王侯将相哈，所以也让那时候的这个官员非常的担忧了。汉武帝的时候呢，因为常年对外战争，国家财政也非常吃紧，所以就又开始实行了国家专营盐业的制度。这个好处呢对这个政府来说哈是显而易见的哈，它的这个利润空间真的还是挺大的。后来到了明清的时候呢，政府对盐业改成了特许经营，就是给商人呢发放一些盐引，就类似于一种特许经营的许可证哈。有了这个盐引的商人呢就可以在盐户那里合法的收购食盐了。那么为了获得盐引哈，其实呢很多的盐商呢就需要承担官方分配的一些任务了，比如说向军区运送一些军粮等等啊。当然盐商呢也需要向主管盐业的官员呢去做一些工作汇报等等，所以其实哈，当时在清朝主管盐业的官员也可以说是最肥的官职之一了。怎么样，现在是不是对以前古代什么样的一个岗位哈赚钱最多有所了解了呢？那么也说说你理想当中的收入吧，或者也可以说说你第一份工资收入是用来做什么的。刚才节目一开头文飞也说到了哈，我大概是有一年的时间呢每个月是拿800块钱的，虽然不多，但是那时候会觉得特别的开心。然后其实花钱也不是特别厉害，我那会儿呢基本上离台附近很近的地方
刚租的房子，所以要不就是步行来台，要不呢就是骑个小电驴。所以现在回想起来就还挺喜欢那时候刚毕业的自己，就觉得生活简简单单，乐乐呵呵。那会儿拿了第一份工资呢，也有给父母买礼物啦，虽然不是买特别贵重的，但我个人也会觉得礼物不在贵重，而在你是不是有用心去挑选哦。

0: 行了行了，够了够了，知道了。
1: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我。

0: 我就想到我之前看了一个电视剧吧，类似于那种网络剧，然后呢说到有一个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集合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

0: 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3: 阿姨好。
4: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5: 到账了。
4: 哎，你看你看，
6: 这么高回报。
4: 两位阿姨看一下，
7: 渴望这个。
4: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哇，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2: 哦，我再投10万。
4: 那我也投10万。
1: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8: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8: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8: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1: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8: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9: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0: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1: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0: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1: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2: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0: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2: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0: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1: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2: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3: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四季，12月令，24节气，
14: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

0: 智慧营养，智慧营养。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今天的话题也是掀起了满满的回忆杀啊，大家都分别回想起了自己第一次拿工资的情况。第一次你拿了多少钱工资呢？做了些什么呢？刚才我已经先透露了哈，节目一开头就说了，我第一笔工资呢是拿每个月800块钱。虽然那时候相比较现在而言会觉得真的还是少了一些啊，虽然现在拿的也不太多，但是呢对于我来说已经足够用了。那会儿刚毕业，其实对薪资呢没有太多的期待，而是对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个大人，能够真正的开始踏入工作单位去工作，像我一直有羡慕到的父亲母亲一样哈，用自己的辛勤的劳动，用自己的智慧去赚取属于自己的生活费，而不用再伸手向父母去要了。那个时候的我就觉得棒棒的，每天都特别的有盼头，不管拿多少，那每一笔钱都是我自己用自己的能力所赚起来的。当年呢我是每个月租房花500块钱，然后剩余300块钱呢可能就是自己吃一些东西呀，或者是说买一些东西呀。那时候我记得第一次拿工资，剩下的300块钱大部分的钱都拿来给父母买东西了。至于买了什么我其实现在都已经不太记得了哈，但是那时候我知道一定是用心给父母挑选的礼物。另外呢在母亲节啊父亲节这样的日子啊也会专门给他们买礼物。其实有的时候就在想说哈，父母他们其实也不需要我们去把自己赚来的钱给到他们，特别是我父母他们可能自己也过得挺好，但是呢是我们自己的一片心意嘛。当他觉得怎么说呢，我们有这样的一份孝心，他们也就会非常的开心了。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1: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2: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哦，
1: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2: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1: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0: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1: 请听知否，知否。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知否知否的环节，那说到工资呢，我们继续穿越到古代去聊聊古人的工资。其实呢，很多人都探讨过这样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就是古代官员的俸禄到底多少呢？包括跟现在对比的话，我们现在的这个工资水平相当于古代的极品官员呢？我们也来好好的去聊一聊吧。那么鉴于历代俸禄的形式呢都是不太一样的，查阅了详细的俸禄数量之后呢，那部分肯定还是推算的嘛。那把所有的形式的俸禄，比如说俸钱、俸银、禄米、官田等等收入啊，按照当时王朝中期的生产力啊，包括赋税的制度啊，还有度量衡物价水平统一，把它折算一下，折算成大米，那么按照目前的大米价格呢，差不多每公斤是5.38左右吧。那么按照月薪再折算为人民币，我们来说一说，大家可以对照一下。那不同朝代是不一样的，我们先来说说汉代吧。那汉代的高层官员的俸禄呢是非常优厚的，那么算是以禄养廉的。但是低层官员的俸禄呢是比较低微的，就是属于两极分化比较严重吧。你看像三公、宰相这样的位置哈，他们的这个品级呢是万石了，折合现在的我们的工资收入的话是达到了56,490一个月，还是挺可观的啊。九卿的话呢是29,000多，然后诸侯相的话呢是24,000多，到了校尉的话呢也要有19,000多，将近20,000块。那到了都尉、中郎将的话呢有16,000多，到了这个御史中丞的话呢可以拿到14,000多左右哈。那么再往下，比如说我们说到县令，那在县令和这个御史中丞之间还有很多的官职啊，我们就略过不说了。我们说一些我们熟悉的官，比如说县令，我们大家都很熟吧。那么折合人民币的话每个月差不多拿到6,456左右。那武官郎中的话呢是5,000多啊，长安御史的话呢是2,582。大概心里是有个数了哈，看看我们现在的工资收入在古代是什么样的一个官员的职位的所拿的收入。刚才说到的是汉代，那到了唐代的话呢，唐代官员的俸禄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均衡的，就是不会像刚才所说的汉代悬殊那么的剧烈。那即便是底层的官员呢也能够拿到养家糊口的工资。那总体来说呢，你看像宰相的话也是一个月6万多，那么你看到这个县丞，就刚才我们讲到的县令，那也能拿到17,000多左右。所以相对来说大家都是比较均衡的，至少都能够拿到一半往上哈。说完了唐朝呢，再来说说宋代吧。我们都知道宋代的经济非常的发达，富宋名不虚传啊，那朝廷呢也是非常有钱的，而且呢宋朝的文官的地位又特别的高。宋代的官员基本工资呢除了现金之外呢还会发放一些福利啊，比如说粮食啊，特别的舒服了。总体而言呢也基本上能拿到10,000往上的。那么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宰相基本上都是在5万左右哈。而且呢在宋代，我们当时说到哈，官员的生活真的还是挺滋润的，而且呢管的不是特别的严格。所以如果是说要问到我想去到哪个朝代，不管做平民百姓还是做官员，我都希望可以去到宋代。那有多即有少啦。到了明代的话呢，哎，明代的官员相比较而言呢就比较辛苦了，他们的俸禄呢实在是很低哈。那么清官海瑞一年上头吃不上几次肉哈，并且他在生前的时候呢根本没有钱可以买房子，死后呢也没有钱可以买棺材哈。其实这样的官员也不在少数，当官一辈子家无余财的官员更是数不胜数哈。总体来说呢，
你看像这个明朝基本上是在两三千每个月的收入，那到了这个三公宰相的位置才能达到四万左右，所以也相对来说呢是两极分化比较严重的，而且呢大体上拿的钱呢都不是特别的多。怎么样，现在听了各个朝代的整体的官员的收入，是不是心中有个谱了呢？我们如果想要穿越到过去的话，你会想到穿越到过去的哪个朝代呢？

进入到今天爱上国风的最后环节了。那么说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回忆一下你的第一桶金，工资的收入是多少钱呢？当时还记得用这份收入做了些什么吗？其实也是满满的回忆杀，也让我想到工作最初的一些故事，或者是自己曾经经历的一些成长。真的挺好的。虽说我现在工作有十多年了，但是呢，有的时候啊，我在直播间都好像恍惚之间，仍然觉得自己还是刚入台的一名新员工一样，也是要永远的保持这份初心才好呢。大家基本上第一份工资都有记得给家人买礼物哈，相信收到我们礼物的父母呢，内心肯定笑开了花吧。收入可以，够用就行，心态要好，保持身体健康最重要。那关于今天有讲到古代最赚钱的行业，那就是盐业这个领域了。古代盐业最赚钱，特别是扬州，盐贩也特别多哈，暴利行业呀，要运到内地就

更赚钱了哈。好啦，今天的爱上国风就到这儿喽，我是文飞，我们明天再相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翼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4: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5: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6: 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1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记者昨天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严格落实全国安全生产食品会议精神，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以及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伪工作。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公布前五月物流运行数据，1到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与此同时，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物流景气水平同步改善。1到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均值较1到4月高0.1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优化支持范围，完善申报流程，强化审核把关，加快工作节奏，分三批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设备更新，全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总额目前已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京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2026年4月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聚焦未按规定履行大规模备案登记义务， AI 平台安全和审核过滤能力不足， AI 数据投毒、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等 AI 应用乱象，部署各地网信部门深入推进第一阶段的重点整治任务，并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余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余万条，处置账号2.6万余个，下架违规 AI 商品1300余个，违规开源数据及9个，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近日，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知识产权局了解到，自治区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进一步强化知识产权运用促进与公共服务实施方案》，方案以系统性思维统筹、专利转化、公共服务供给等核心板块，推出一揽子配套举措，为辖区各类创新主体提供全方位的政策支撑。近日，石嘴山市江煤入石协调服务工作机制正式启动，宁夏临昆物流、德宏滨河物流两大铁路专用线项目加快推进，通过政府搭台统筹、企业协同发力、通道提档升级的政企联动模式，打通跨区域能源保供大通道，为该市工业经济平稳运行夯实能源底座。近日，彭阳县举行闽宁协作30年暨彭阳县2026年红梅信开源促消费系列活动，吸引来自北京、广东、福建、江苏、陕西、甘肃、山东、广西、宁夏等地区的134名客商参加，其中闽籍企业17家。集中签约仪式上，围绕红梅信及农特产品，共签约20个项目，签订红梅信订单400余吨。1061新闻快报由小辉编辑，陈阳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

0: 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2: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0: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 哦，行，这就把、
3: 好好好，爸，知道了。
1: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2: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4: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5: 你只看这个北京岭松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4: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6: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 哎呦，哎，等着，
6: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6: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6: 那是。
7: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哦。

0: 狭路就没了。不防了，不防了。
1: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2: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3: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4: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5: 一小时，世界在变。
6: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5: 经济一小时。

0: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关注经济一小时。各位好，我是陈阳。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您将带着我们将带着各位一起来了解区内的宁夏产业向优、动能向新、发展向绿。国内方面呢，2030年国内具身智能市场规模达到了4000亿元，2035年突破1万亿，产业加速跑，人才哪里来？包括浙江大学在内的9所高校呢，首批也开设了聚能智深的新专业，并进行招生。那么这个前沿的新专业到底学什么，怎么学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具体的报道。另外呢，在节目当中，今天我们将为大家连线到南京证券的投顾武翔，为您梳理股市迷津，把握行情资讯。各位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黄河云市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
1: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2: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0: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时指出，宁夏的现代煤化工和新型材料产业、风电、光伏、氢能等清洁能源产业要精耕细作，持续发展。宁夏立足自身优势，聚焦双碳战略目标，整合资源创碳战略目标，整合资源创新升级碳战略目标，整合资源创新升级碳战略目标，整合资源创新升级碳战略目标，整合资源创新升级碳战略目标，整合资源创新升级碳战略目标，整合资源创新升级碳战略目标，整合资源创新升级碳战略目标，整合资源创新升级碳战略目标，整合资源创新升级碳战略目标，整合资源创新升级碳战略目标，整合资源创新升级碳战略目标，整合资源创新升级碳战略目标，整合资源创新升级碳战略目标，整合资源创新升级碳战略目标，整合资源创新升级碳战略目标，整合资源创新升级碳战略目标，整合资源创新升级碳战略目标，整合资源创新升级碳战略目标，整合资源创新升级碳战略目标，整合资源创新升级。
1: 围绕绿电园区建设，宁夏以新型电力系统构建为抓手，持续推动新能源与现代煤化工、大数据算力等产业耦合协同发展。2025年，全区规上工业绿电消费比重达到35%以上，清洁能源产值近600亿元。国网宁夏电力公司发展策划部专责李国杰：
2: 我们积极支撑自治区开展现代煤化工、硅基、铝基、大数据算力四大特色产业绿电园区建设，并通过市场化交易引导企业主动消费绿电，让新能源真正成为了驱动宁夏产业向新而行的核心引擎。
1: 如果说新型电力系统的构建为宁夏实体经济注入了澎湃动力，那么关键领域技术突围、新材料自主可控则持续夯实着宁夏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硬核底座。在贺兰工业园区，宁夏北慈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四条全新生产线正式投产，项目包含高纯氮化铝粉体、高热导氮化铝基板、HTCC 高温共烧氮化铝陶瓷、氮化铝精密结构件四大核心品类，不仅改变了高性能氮化铝粉体长期被国外垄断的局面，更让该企业自产粉体性能直接对标国际头部产品。宁夏北慈新材料副总经理兼陶瓷事业部总监徐学磊：
3: 新产线的落成，推动氮化铝从高价进口转向国产平价，加速实现国产化替代进程，带动贺兰玉立上下游发展向高端电子材料创新高地转型。
1: 以科技创新、绿色转型为突破口，宁夏持续做好产业向优、动能向新、发展向绿三篇文章。十四五期间，全区高新技术企业增长177%，有研发活动的规上工业企业占比达到39.3%，高出全国8个百分点。宁东能源化工基地成为国家重要能源基地、现代煤化工产业示范区、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成为我国中西部首个产值超过2000亿元的化工园区。从奔流的绿色电能到不断突破的材料技术，宁夏用实践证明，现代化工产业体系不是写在文件里的蓝图，而是每一次转型的决断，每一次技术的突破。十五五期间，宁夏将立足资源禀赋和优势，深入实施能源强区战略，加快构建以非化石能源为供应主体、化石能源为兜底保障、新型电力系统为关键支撑的新型能源体系，推动产业发展之路越走越新，越走越绿。
4: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最直接的建议，最及时的剖析，交易开始了。
0: 交易开始了，听听我们的投资顾问是怎么来介绍的。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南京证券的武翔老师。武翔老师您好。 好，下面呢我们的导播还在连线当中啊。那么刚才呢我们给大家呢也是介绍到了宁夏的产业向优，动能向新，发展向绿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宁夏呢也获得了中央专项支持建设19个乡镇科普馆。近日呢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协争取了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乡村科普能力提升项目取得了重要突破，成功获批项目资金866万元，占全国专项资金的10.83%。好，我们的导播示意我已经连线到了吴翔老师，我们来接通他的电话。吴翔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
0: 嗯，欢迎吴翔老师参与到节目当中啊。那近期呢市场对华为的掏定率和宇树科技 IPO 关注度很高，能否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两件大事的一个具体的情况？
5: 主持人，这两件事件呢确实在产业界和资本市场引发了非常高度的关注。那我们先看华为的掏定率。那根据中国科学院科技论文预发布平台的公示啊，华为半导体负责人何庭波在7月3号发布了面向多层级电子系统的时间微缩理论 V2 的一个版本。这个理论呢在5月25号在这个国际会议上已经发表过了，但这 V2 版本呢距 V1 仅有39天，补充了大量工程落地细节和实测的量化数据。其核心呢就是在于提出以时间微缩代替几何微缩，通过逻辑折叠、统一键合等技术，将芯片从单层平面改为纵向多层的一个堆叠，持续压缩信号时延，以提升晶体管的密度，那从而呢在成熟制程上实现等效先进芯片的一个性能表现。本质上就是用时间在换空间，绕开了 EUV 光刻机的一个限制。那 VR 版本呢第一次详细公开了逻辑折叠的工艺参数，并且补充了麒麟未来数年的演进路线图，麒麟2026、麒麟2027已经完成了流片进入验证阶段。那麒麟2028和2029呢处于流片前的一个阶段，2026起呢芯片麒麟芯片的这个系列架构呢将从传统的平面的架构转向逻辑折叠架构，华为也已经基于

0: 该技术路线实现了数百款产品的高良率的这个量产，那论文发布两篇，点击量超过27万次，产业界是非常非常关注的。嗯，那宇树科技的
1: IPO 这边的情况呢？
0: 那7月2号，证监会同意宇树科技第一次发行公开发行股票，并且在科创板上市的注册申请，这也标志着 A 股人心激情低谷正式进入发行上市的流程。宇树科技从3月20号起获受理，到6月1号过会仅用了73天，过会后呢一个月就获得了注册审核，节奏创下了科创板预审和机制落地以来最快的一个记录。那按这次发行比率不低于10%，募集资金42.02亿元来测算， 对应发行的估值约在420亿元左右。收入结构方面呢， 2025年的1到9月份人心激情收入 5.95亿元， 第一次超过了四足激情 4.88亿元。 业务中心呢完成从四足向人形的切换，并且出货量已经超过了5500台， 是全球极少数 IPO 前就已经实现了规模化盈利的机器人企业。嗯，那么这两大事件的一个核心的逻辑分别是什么呢？ 主持人，锚定率的核心在于以时间微缩替代几何微缩， 通过3D 折叠的逻辑堆叠技术， 在成熟制程上实现先进芯片的性能， 那是国产半导体绕开 EUV 光刻机的重要技术突围路线。 那VR版本呢补齐了从理论到工程的最后一环， 标志着产业化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后续将带动先进封装、 3D 堆叠、 混合建合设备、 EDA 工具等环节需求的一个扩容。那宇树 IPO 的核心逻辑在于确立人形机器人板块估值的一个锚点，那一级市场定价向二级市场传导，带动产业链估值体系的重构。它的闪电过会呢也体现出来监管对具身智能赛道的明确的支持，而且呢自身从四足向人形成功切换，并且实现了规模化的盈利，这也标志着行业从主题驱动向业绩兑现
1: 来做一个切换。嗯，那吴翔老师，这两大事件哈对A股的市场分别带来了哪些投资的机会，你也给我们介绍一下。主持人，那在锚定率这个方向，先进封装是最为直接受益的，那逻辑折叠依赖
0: 3D 的异构堆叠，混合建合等工艺，封测企业产能需求和技术附加值同步在提升，可以持续关注像长联科技、通富微电这些在行业内非常有名的企业做得非常不错的企业。那在混合建合和 薄膜沉积设备环节呢，3D堆叠对设备精度要求是非常高的，国产替代的逻辑也在强化。那在封测材料这个环节呢，对环氧塑封材料，底部填充胶等可靠性要求是升级的，像华海成科这些企业是明显受益的。那在 EDA 工具方面呢，华大九天目前已经布局了3DIC的全流程解决方案，所以说未来华大九天这个企业在 这个方向会获得一定的这个盈利的一个体现。嗯，好的，那总结来看啊，这两个方向的一个投资的逻辑有什么样的一个共性吗？
1: 主成共性在于两点，第一呢就是都是从0到1的突破进入到1到 N 放量的关键节点，锚定率呢有麒麟路线图和已经量产产品的验证，宇树呢有盈利数据和上市募集资金扩产的计划，不再是单纯的概念炒作。第二呢就是都指向了产业链上游卖铲子的机会，锚定率拉动了封测设备材料 EDA， 宇树呢拉动了器、减速器、电机、传感器、核心零部件供应商的业绩弹性，那往往它这个机会是大于整机的。嗯，
0: 那最后有什么样的一个风险提示给到我们的投资者？
1: 主持人，那我建议我们的投资者是需要注意半导体技术更新的速度很快，研发投入大，那锚定率从理论到大规模商用还是需要时间的验证的。那人形机器人呢还在早期阶段，技术路线、成本下降的速度、下游需求释放节奏都可能会带来波动，目前板块估值已经有一定的透支了，那以上分析也是基于公开的研报和产业数据，也是仅供我们的投资者参考的。还是
0: 那句话，投资需谨慎啊，投资需谨慎。
1: 嗯，
0: 好的，谢谢吴翔老师的分享，再见。
1: 嗯，主持人再见。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脸就像我的春天，鲜艳了门前一整片花园。
1: 护人民币，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去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4: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轻松。

0: 给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2: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3: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4: 一小时，世界在变。
1: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4: 经济一小时。
0: 柴米油盐有经济，衣食住行藏商机。
1: 经济一小时，把经济聊出烟火气，带你聆听时代浪潮中最真实的声音。

0: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关注经济一小时。各位好，我是陈阳。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来自上海第一财经广播采制的国内热点资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预测，2030年国内具身智能市场规模达到4000亿元，2035年突破1000亿，产业加速跑，人才哪里来？包括浙江大学在内，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9所高校首批开设了具身智能新专业，并进行招生。这个前沿的新专业到底学什么？怎么学呢？我们来听报道。
1: 四足机器狗研发，人形机器人调试，在浙江大学具身智能方向研究生校企联合培养实训基地，学生们正在企业工程师的带领下深度参与真实的具身智能机器人项目。浙江大学控制工程专业硕士生张大伟坦言，
2: 作为机器人专业的学生，不能只是在做一个仿真，只是在做一个算法上面学习，我们还是需要去更加实地的去操作一些实际的一些调试，去解决一些实际的部署的一些 bug。 在这方面，企业的工程师老师们就会给我非常多的经验和指导。
1: 这种实战体验正是当前具身智能人才培养中急需强化的环节。具身智能简单而言，就是让人工智能拥有一个可以与真实世界互动的身体，它通过传感器感知环境，通过算法理解任务，再通过机械结构和控制系统完成行动，背后涉及人工智能、控制科学、计算机、机械工程、自动化等多学科的深度交叉融合。这种高度复合的知识结构对传统按学科划分的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全新挑战。面对学科交叉的特性，首批开设该专业的高校正在探索全新的培养路径。浙江大学控制学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程鹏介绍，
3: 在这里面我们是相对小班化的一个培养方式，以及定制化的一些导师指导下的一些培养方案，这样我们能够让我们的学生充分地发挥他的自主性和他的特色优势。我们认为具身智能的专业一定是实践要远大于理论的学习的，在保持这个理论基础的同时，我们会大幅度地提升它的实践课程和内容的比例，预期呢会超过50%的这样一个实践的内容。我们也会鼓励和支持我们的学生去组织也好，包括参加也好，这样的顶级的具身智能赛事。
1: 这种实践为王的理念在首批开设专业的9所高校中形成了高度共识。哈尔滨工业大学依托优势学科，构建控制加人工智能加系统的交叉培养模式。北京理工大学联合华为共建实验室，让学生在自主智能认知实践中以赛促学。上海交通大学则打造了贯穿4年的全站开发核心实践课程，要求学生毕业时亲手调试出能执行任务的机器人。

0: 上海交通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副院长卢策武指出，当前具身智能行业需要软硬件复合人才，学院联合头部具身智能以机器人企业
1: 共享高端硬件平台，行业数一级，一线工程师资源，依托真实场景展开项目实训，让学生在真实场景中完成从基础到研究的技术落地全链条培养。
2: 云深处科技联合创始人、浙江大学控制学院校外行业导师李超对此也深有体会。
3: 从全世界角度来说，它已经到了一个可以尝试用的一个阶段。那接下来算法怎么衔接到我们真正的用起来？这中间现在 人才的需求是特别大的啊，那我们希望还是以应用为牵引啊，那培养学生一个工作方法的一个导向。

0: 增长点。到今年教育部新增具身智能本科专业，政策层面的顶层设计正在加速落地。与此同时，机器人正从实验室走向物流、制造、服务等真实场景，对人才的需求也从单一技术型转向软硬件复合型。星动纪元联合创始人喜悦指出，很多人对机器人的印象还停留在舞台表演、功夫动作，而他们的目标是让机器人走进真实世界，自主解决产业里的实际问题。
1: 为此，我们围绕具身智能大脑落地应用，构建了数据大脑、运动控制、灵巧手、人形整机全链路技术体系。现在我们的机器人已经在国内物流场景中实现了规模化的落地，正尝试走向精密装配、商用服务、公共运维、家庭服务等更多的场景。
0: 喜悦认为，当前国家正大力布局人形机器人这一具身智能的核心赛道，人形机器人正处于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关键阶段。
1: 当前国家正大力布局人形机器人这一具身智能的核心赛道，人形机器人正处于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关键阶段，而每一个场景的落地背后都是新的技术挑战、巨大的产业机会和人才需求。具身智能是一个人工智能、机器人学、计算机学、认知科学等多学科融合的新兴交叉学科，本质上是让智能体拥有在物理世界中自由行动与自主决策的能力。它需要热爱，需要钻研，也需要脚踏实地的实践。如果你对机器人、人工智能充满好奇，欢迎你加入这个领域来学习，让我们一起把机器人从实验室带进真实世界。
2: 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了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回升，并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请听报道。
3: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个月上升0.3个百分点。从分项指数来看，12个分项指数当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六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0.6%，较上个月上升0.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个月上升0.1个百分点。制造业物流需求稳中有进，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回升势头较好。居民消费物流需求平稳，假日消费推动商贸批发、零售连锁和部分商超业务回升。从投资来看，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个月上升0.2个百分点。其中，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和邮政快递业固定投资完成额指数均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尤其是航空运输业升幅明显，较上个月上升0.6个百分点。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
4: 六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张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2: 7月5号起呢，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再次的下调，旅客暑期出行的成本进一步降低。而作为一年当中民航出行需求最旺盛的时段之一，这个暑期机票价格格外亲民，尤其是7月上旬，部分热门航线的机票价格比高铁的火车票还便宜。我们一起来关注具体的报道。
5: 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10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5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50元和30元，这也是六月以来第二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除国内航线外，近期一批国际航线也下调了燃油附加费。九元航空下调部分东南亚航线后，吉祥航空和青岛航空也下调了中韩等航线燃油附加费。
2: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
6: 燃油附加费的下调将有利于降低旅客暑期出游的成本，带动暑期国内国际航线机票预订的升温。目前来看呢，受航司暑运增班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今年暑期机票价格是近年来的洼地。
5: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7月3号，七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2210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59万张，同比增长约3%。 出行热度稳步攀升。

0: 升的同时，机票价格与去年相比稳中有降。多家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7月6号至12号起飞的国内机票预订均价不含基建燃油，同比降低20%。截至目前，7月中上旬仍有不少裸票低于300元机票在售，部分航线价格低于同期高铁价格。
1: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
2: 从整个暑期的机票价格来看，7月第1周和8月的最后一周是捡漏的最佳窗口期。预计今年暑运高峰将整体后移，呈现出启动较晚、后劲儿更足的特征。7月下旬到8月中旬的传统旺季热度仍在持续攀升，这段时间的机票价格预计会相对较高。
3: 今年的上半年，上海楼市走出了一轮持续的修复行情，随着户七条等政策红利的释放，二手房上半年累计成交14.7万套，创下了近5年同期的高位。新房市场也迎来了结构性回暖，6月的最后一周，新房成交面积冲到了17万平方米，创下了今年第二高的单周记录，实现了翘尾收官。购房者和开发商都对下半年楼市预期乐观，无论是首次置业还是改善型需求，都在加速释放。请听报道。
4: 上午10点，一场骤雨刚过，位于宝山区贺兰山路上的这个售楼处就热闹了起来。来看房的客户大都觉得此时购房时机合适。
5: 我们认为未来房市还是会往上走的，在这个时候入手会更好。那恰恰遇到这样一个房子嘛，所以说也是想买。
6: 就是现在其实整体的房价呀，还有公积金贷款的一些利率的一些下浮，然后整体的一个商业贷款的一个利率还是比较友好的一个阶段，这段时间来买房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时间嘛。
4: 同样，开发商也对市场态度乐观。位于南大板块的这个新盘，第一个地块共430套房，平均单价每平方米6.6万元，分4批开盘，每批都是当天售罄。之后加推的第二个地块64套住宅，平均单价约上浮了2000元，但依旧在6月开盘当天就售罄。
7: 一方面是我们对于市场的一个预期和信心，二手房的市场在向好，市场的这个预期也是越来越明朗。从第一次这个开盘的反响来看，大部分的客户还是能够接受的。
4: 而位于嘉定南翔的这个均价每平方米5.5万元的项目，在户七条政策效应叠加区域旧改房票政策的多重影响下，销售量也有了明显提升。
8: 那25年的话呢，我们在整个的3、4、5月份，我差不多月均套数在80到90套。今年的话呢，我们3、4、5月的话，我们做到了月均是在110到120套，所以整体的量的提升还是非常明显的。我们首置的客户的话，占比差不多在40%左右。
4: 市场分析人士卢文熙，
9: 二季度以来，上海的新房市场成交应该说是比较稳健的，基本上都是在50几万平方米以上运行，所以这也是促成了我们今年上海上半年的商品住宅的这个成交量要比去年下半年的这个总的这样一个交易量大概多5%左右，也是起到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作用，使得改善性的包括首次置业的这种入市还是比较积极。
4: 业内预计7、8月份市场会进入传统淡季，随着第4季度更多改善型产品的入市，可能会激活部分高端改善需求，提升市场活跃度。
3: 福建泉州是德化县是全国最大的陶瓷工艺品生产和出口基地之一，每年的6月到9月是当地陶瓷产品的出口生产旺季。那今年当地的陶瓷出口的情况如何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具体的报道。
10: 在当地一家陶瓷企业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印有圣诞图案的工艺品，这些产品即将发往欧美市场。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欧美客户对具有创意设计的产品格外青睐。
11: 今年美国市场比较喜欢这种像杯子 3D 的效果，手把上也有圣诞树了、姜饼人了、雪人了这一些。这个茶杯我们正常是卖价在1到2美金，普通的只有1美金左右。
10: 除了传统欧美市场，当地陶瓷企业还积极开拓中东、南亚、东南亚等新兴市场，扩大海外客群。在另一家陶瓷企业，记者看到多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开足马力赶制海外订单。
12: 我们7年6月份才接到印度订单，到现在已经占到我们外贸的30%以上。
10: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为提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他们对陶瓷产线进行了自动化改造后，成品率从93%提升到98%。 有的企业还融合了传统非遗制作工艺，吸引海外消费者。
13: 比如说像我们这款星空杯，我们用到了德化的烧制技艺，外面再用福桌的脱胎修饰技艺，这两项都是国家级非遗技艺。今年没想到，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也很喜欢我们的东西，这订单甚至排到年底了。
1: 福建省陶瓷行业协会执行会长曾雅相：
14: 今年以来，德化陶瓷在东南亚、中东和印度增长明显，现在新兴市场占到出口市场的50%。
10: 为便利陶瓷出海，当地采取一站式快速通关模式。刚下线的陶瓷产品运抵物流监管中心，经泉州海关审核放行后，直抵厦门各港区装船出海。截至目前，今年当地已累计完成出口申报约13亿元。
15: 爸，
16: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15: 没有。
16: 我看都9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0啊？
15: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
1: 爸，
16: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15: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0，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10: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关注经济一小时，我是陈阳。今天在投资小课堂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有关于网贷啊。那么网贷逾期的压力，折扣还贷的诱惑，明知背后有猫腻呢，却还是没能够忍住。我们来关注一起案例。2025年的5月份，被告人吴某呢，因为日常的开支紧张，持续在某网贷平台透支消费。至6月，该平台贷款的金额已经达到了4万多元。吴某在某二手交易平台浏览的时候呢，偶然发现一则打折贷还网贷的消息。为了减轻还款的压力呀，吴某主动联系该商户，对方声称呢可以按照7折代为还贷，偿还4万余元的贷款呢，仅需支付不到3万元就可以全部的结清了。在庭审当中呀，吴某自认为虽然不知该商户代为偿还网贷的具体款项的来源，但是通过聊天呢得知款项和网络犯罪活动有关，来路不正。但是面对逾期还款的压力，为贪图优惠呢，其最终呀还是接受了商户所提供的交易模式。吴某呢先将自己的网贷贷还账户订单发给商户，双方商议呢确定好实际需要支付的还贷金额后，对方在某二手交易平台发布了

对应价格的虚假商品链接。吴某下单支付，对方同步代为结清了吴某的网贷欠款，最后吴某确认收货，完成了整笔交易。后来呢，经过查实，上游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被害人文某在浏览不良网页的时候被电信诈骗分子诱骗参与虚假投资，被骗资金当中呢有4万多元经由线上渠道转入吴某的网贷还款账户。换言之，吴某的网贷还款最终来源于电信诈骗。吴某明知还款的款项呢涉及电信网络犯罪，仍然主动地提供自己代还网贷的账户，为上游犯罪分子完成了诈骗行为提供帮助，最终呢从中非法获得还贷优惠金额10000多元。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被告人吴某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违法犯罪，仍为他人提供帮助，情节严重，其行为呢已经构成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考虑到被告人吴某到案之后如实的供述犯罪事实，自愿认罪认罚，已退缴违法所得等从轻的情节，最终呢判决被告人吴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案件宣判之后呢，被告人没有上诉，检察机关没有抗诉，判决已经生效了。那么我们来看看法官是怎么来提醒大家的。消费者啊，应该理性的使用网贷信贷产品，树立正确的消费观，量力而行，杜绝盲目超前消费，从源头避免贷款逾期。如果出现了还款逾期，保持冷静理性心态，还款或者是协商还款仅通过信贷平台官方渠道办理，坚决不信打折还贷、低价结清、代办减免欠款等陌生的信息，切勿因为贪图小额优惠急于还债而铤而走险。一旦参与了违法的活动，不仅债务无法免除，还将面临着刑事的犯罪风险。二手交易平台呢，也要加强交易风控的甄别，强化平台内容审核和关键词的筛查，对打折还贷、代办还款、债务减免等违规引流、涉诈信息及时拦截下架，并对发布账号依规处置，开设站内普法，提醒平台用户警惕还贷骗局，知晓出借账户涉嫌帮信罪的法律风险，引导用户合规使用服务，同时严查异常贷款与虚假交易，及时留存证据并移送相关部门，共同维护网络交易环境安全。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经济一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再见。

0: 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1: 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4: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央视网消息，近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林草局等部门召开会商会，对2026年7月份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会商研判。昨天，世界互联网大会国际组织在中国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的基本情况、总体筹备进度及特色亮点。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由世界互联网大会主办，陕西省人民政府承办，将于7月21日至22日在中国西安举行。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除了开幕式外，还将围绕丝路电商、合作与发展、智能体协同创新发展、数字时代的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数字健康等议题举办专题论坛，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凝聚共识，携手合作，共同把握数字化发展的新机遇。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2026年4月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聚焦未按规定履行大模型备案登记义务、 AI 平台安全和审核过滤能力不足、 AI 数据投毒、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等 AI 乱象，部署各地网信部门深入推进第一阶段重点整治任务，并开设设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群众举报。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余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余万条，处置账号2.6万余个，下架违规的 AI 商品1300余个，违规开源数据及9个，各项工作取得进展。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近日，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知识产权局了解到，自治区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进一步强化知识产权运用促进和公共服务实施方案》，方案以系统化思维统筹专利转化、公共服务供给等核心板块，推出一揽子配套举措，为辖区各类创新主体提供全方位的政策支撑。近日，石嘴山市江煤入石协调服务工作机制正式启动，宁夏临

以平稳运行，夯实了能源底座。近日，彭阳县举行闽宁协作30年暨彭阳县2026年吴梅县开源促消费系列活动，吸引了来自北京、广东、福建、江苏、陕西、甘肃、山东、广西、宁夏等地区的134名客商参加，其中闽籍企业是17家。集中签约仪式上，围绕红梅杏及农特产品共签约20个项目，签约红梅杏订单400余吨。1061新闻快报由小辉编辑，陈阳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就爱迷彩票。

0: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2: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0: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 哦，行，这就把
3: 好，知道了。
4: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2: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5: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6: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5: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7: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 哎呦，哎，等着，
7: 痒死了。
1: 我这，哎呦，哎，等着，
7: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子，
7: 哎呦，
1: 哎，等着，
7: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子，
7: 哎呦，
1: 哎，等着，
7: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子，
7: 哎呦，
1: 哎，等着，
7: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子，
7: 哎呦，
1: 哎，等着，
7: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子，
7: 哎呦，
1: 哎，等着，
7: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子，
7: 哎呦，
1: 哎，等着，
7: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子，
7: 哎呦，
1: 哎，等着，
7: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子，
7: 哎呦，
1: 哎，等着。
7: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子，哎，等着，
7: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子，
7: 哎，
1: 等着，
7: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子，
7: 哎，
1: 等着，
7: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子，
7: 哎，
1: 等着，
7: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子，
7: 哎，
1: 等着，
7: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子，
7: 哎，
1: 等着，
7: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子，
5: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8: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9: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0: 哇，我中了，
11: 就爱名彩票，陪你一起中。
10: 是中奖，不是中菜。

公益体彩乐山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旧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陈阳。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黄河云市 APP 当中的听广播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共享以下的内容。首先是体彩的活动，顺心顺意即刻精彩，宁夏体彩顶呱呱奖上奖回馈活动将火热开启。另外呢，在理性购彩当中呀，我们今天呢和大家来分享世界杯故事之我的责任心。

2026美加墨世界杯呢激战正酣，绿茵场上的每一次对决呀都扣人心弦。当世界杯的热浪和城市的烟火气相遇，中国体育彩票以安心购彩、守护热爱为主题，在宁夏多地打造了沉浸式的世界杯体验场景，把绿茵激情、公益初心和理性购彩呢都融入到了市民的生活。在这个充满呐喊和欢呼的夏天，体彩顶呱呱顺系列主题即开票如约而至，邀您畅享指尖乐趣，收获顺意顺意的美好彩头。步步顺，时时顺，路路顺，事事顺，顺遂安康呢是刻在中国人心底的美好期许。体彩顶呱呱顺系列的主题即开票呢，共有10元、20元、30元、50元的四个面值，一个苍劲有力的毛笔大字顺铺满了票面，既有呢深厚的吉祥寓意，又充满了时代的年轻活力，每一张票都是对生活顺遂的美好期许。那玩法呢也是多种多样的，各有趣味，顺十元完美适配新手购彩者，刮开覆盖膜呢如出现了奖金标志就中得了该奖金，中奖的奖金呀兼中兼得。而双二十元呢就是玩法升级了，刮开覆盖膜，如果说你的号码当中任意一个号码和中奖的号码之一相同，即中得对应的奖金了。如出现666的标志，即中得该标志下方所示奖金的2倍。顺30元和顺50元呢就是双重玩法，双重惊喜。玩法一呢就是刮出奖金标志即中奖了，玩法二呢就是匹配号码赢奖金，出现了666标志奖金翻倍。宁夏专属的奖上奖惊喜层层加码呢，为回馈广大购彩者的支持和厚爱，宁夏体彩中心重磅推出了顺心顺意即刻精彩顶呱呱奖上奖，刮出超值幸运活动。那符合条件的奖级呢，在原有的中奖奖金的基础上额外赠送即开票的奖励。自2026年7月9号到8月27号活动期间，凡是购买10元和20元面值顺主题票单张彩票中得呢60元奖级的购彩者，完成了兑奖之后，就可以额外的获得价值60元的任意款即开型的体育彩票。凡是购买了30元面值顺的主题票单张彩票当中呢中得了100元奖级的购彩者，完成兑奖之后呢，就可以额外的获得价值80元的任意款即开型的体育彩票。凡是购买50元面值顺主题票单张彩票中得600元奖级的购彩者，完成中奖后呢，可额外获得价值500元的任意款即开型的体育彩票。单张彩票中得150元奖级的购彩者，那么完成了兑奖之后，就可以额外的获得价值150元的任意款即开型的体育彩票。这次活动呢，满足了时间到期和预算用完两个条件中的其中之一，活动结束。那线上活动啊，好礼不停，除了线下奖上奖活动之外呢，全国同步开启了顺心顺意即刻精彩H5 线上互动活动，也就是从2026年的6月29号呢到7月19号，扫描活动的二维码进入到页面当中，然后参与趣味社门的互动游戏，就可以生成专属你的顺字祝福。查看体彩公益故事之后呢，就可以参与抽奖了，有机会赢取平板电脑、运动的蓝牙耳机以及顶呱呱的定制等超多好礼。愿这个夏天足球精彩不断，好运呢善意常伴。在这里呀，我们也要提醒大家理性购彩，量力而行，适度参与才能够持续快乐。所以说每一次理性的购彩呢，选择都是对自己和家庭最负责任的热爱。

0: 哎，小猫，你看我这张体彩大乐透中奖了没有啊？
1: 你这张体彩大乐透后区两个号码全中，奖金5块钱。
0: 你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
1: 普及彩票玩法规则，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
2: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就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陈阳。各位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黄河云视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呀，和大家来分享世界杯故事会之我的责任心。美加墨世界杯呢，激战正酣。自2002年韩日世界杯之前发行了传统足彩，2010年南非世界杯之前呢推出竞彩以来，中国体育彩票和世界杯的缘分已经延续了20多年。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介绍四川体彩呢以责任之心做好世界杯期间各项工作的故事。面对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期间购彩需求激增、风险隐患交织的复杂局面，四川体彩呢可以说提前谋划，全省联动，围绕合规经营、风险防控、理性购彩引导以及非法赌球警示等核心环节，打出了一套培训、检查、演练、宣传相结合的组合拳。各地市州分中心呢，因地制宜，多措并举，以严标准排查隐患，以实举措呢强化培训，以心载体引导舆论，全力护航世界杯赛事呢竞猜在健康有序的氛围当中精彩上演。四川体彩筑牢世界杯期间责任体彩建设的关键字呢，就是一个合字，组合拳的合，也是合力的合。拉网排查出隐患，全省联动呢实现了风险防控的全覆盖。在赛前检查和风险排查方面，四川体彩各地市州分中心迅速行动，构建了多层级立体化的排查机制。那同时呢，与此同时，这个绵阳、广元、遂宁以及雅安、资阳等分中心也同样开展了拉网式自查和专项巡查，可以说一系列扎实的排查行动，有效地将风险隐患化解在了萌芽状态，为世界杯期间体彩销售安全有序运行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提升一线的代销者应急处置能力方面，八中分中心呢也是别出心裁，组织开展了一场不提前提供剧本、门店人员现场处置的应急演练。工作人员呢分别模拟购彩者卡点出票失败、不法分子到门店推广非法赌球平台，以及呢非理性购彩者坚持大额投注三个典型的风险场景，由代销者基于日常经验的随机应变、独立处置，这种贴近实战的方式，真实地检验了门店的合规经营意识和应急的处置水平。在引导公众呢理性购彩、远离非法赌球方面，各地分中心也创新了宣传形式，联动多方力量，营造了浓厚的健康购彩氛围。遂宁分中心呢也联合遂宁市公安局船山区分局举办了警彩联动住房线巨额防诈守平安的主题活动，那现场呢也设置了安心购彩守护小镇以及警惕彩票这个诈骗套路等互动展区，通过趣味投壶以及呢有奖问答等游戏寓教于乐，民警以案说法讲解呢也是高发 啊，那么诈骗的这种套路，手把手的教市民来下载反诈的 APP， 吸引了大量市民的参与，大家呢纷纷都点赞啊。这种接地气、有温度的宣传形式，那么宜宾分中心也是双管齐下，一是在全市的主要街口、市政府和公安局周边呢。路名牌投放了购彩警告实体店，合法合规有保障啊，这些呢警示标语。第二呢，就是走进了太平洋影城，在柜台旁的醒目位置摆放了世界杯赛程的展架，同时呢也印有远离非法彩票，拒绝网络赌博的主题。

让市民啊在观影之余呢能够接受到警示教育。可以说呢，四川体彩在世界杯赛前打出的这套组合拳，也是应对赛事大考的一个未雨绸缪，是对责任彩票建设的积极实践。好，今天的就爱迷彩票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1: 谢谢。
3: 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4: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5: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6: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5: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
7: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6: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5: 你不来一瓶？
8: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

0: 生态研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 一零六点一，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2: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2: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4: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2: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4: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2: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3: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4: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5: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0: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6: 最美宁夏川。
7: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8: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7: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8: 金凤好声音
7: 等你来唱。
9: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10: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9: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10: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11: 永乐宫因故址在永乐镇而命名，宫殿内部的墙壁上布满永乐宫壁画，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永乐宫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大和保存最完整的道教宫观。 宫内现存元代壁画总面积达1005.68平方米，是堪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壁画名迹媲美的艺术珍品，素有东方艺术画廊之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咱们来说一说山西永乐宫及宫里国宝壁画的故事。永乐宫啊，又名大纯阳万寿宫，原址位于山西省芮城县永乐镇招贤村，正址位于芮城县城北3公里的龙泉村东侧，始建于元代，还称为大蒙古国的公元1247年，施工期前后共110多年，包括彩绘壁画在内，于元代至正18年，即公元1358年竣工，今大定8年，即公元1168年毁于火，后重建，扩充为道观。元中统3年，即公元1261年，又扩为现存的大纯阳万寿宫。永乐宫建址在吕洞宾家乡永乐镇而命名。北宋初年，吕洞宾家乡人为缅怀圣贤而建家庙吕公祠。宋金对峙时期，全真教成为我国北方兴起的新道教。公元1220年，全真教首领丘处机率领18名弟子应召拜见了成吉思汗，被封为国师，掌管天下道教，从而使全真教在道教当中居于正统地位。吕洞宾被全真教尊崇为北五祖之一，他故里的吕公祠因而也被改建为大纯阳万寿宫，与终南山重阳宫、大都长春宫并列为全真教3大祖庭。永乐宫的建筑，特别是4座大殿，它的工程结构和建筑艺术在中国建筑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根据宗教建筑要求设计，无极门、三清殿、纯阳殿、重阳殿4座大殿依次排列在一条轴线之上，每座殿堂都筑有高大的台基，以一条笔直的甬道连贯成一体，周围不以参天古柏，颇有道院森森、殿阁巍巍的肃穆气氛。比永乐宫的建筑更为珍贵、更引人注目的是永乐宫内杰出的壁画艺术。1005.7平方米的元代壁画，主要分布于龙虎、三清、纯阳、重阳殿内。壁画采用了传统的中国工笔重彩形式，从风格上可分为2大类。龙虎殿、三清殿风格相似，同是使用富有装饰性的重彩勾填法，纯阳殿和重阳殿壁画都为描写富于生活气息的连环画的故事。永乐宫壁画的精华是无极殿内的朝元图，它的作者是元代河南画家马君祥及其弟子们。朝元图描绘的是道教天神只朝拜宇宙最高尊神元始天尊的情景，长达95米的壁画当中，286位神仙人物向着一个方向朝拜，人物前后排列4-5层之多，彼此相互交错，井然有序，使整个壁画显得场面壮阔，气势恢宏，威严肃穆的帝君，安详凝重的王母，端庄秀丽的侍女，骁勇彪悍的武将，天姿绰约的玉女。画师们用遒劲流畅的神来之笔，将这些形态各异、神采飞扬的人物勾勒得细腻传神，呼之欲出。朝元图从场景、构图以及笔墨的变化，充分反映了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精华，是表现中国气魄、中国风范的伟大艺术。要说起这永乐宫的修建呢，当地还有一个传说故事。相传元世祖忽必烈带兵南下中原，一日轻装简从，偶游永乐，突然遇见一支地方武装，将他团团围住。忽必烈左冲右突，杀不出重围。忽然见一白衣道人飘然而至，对他说：“要得天下，勿杀武民，仁义之师，取胜有望。”说罢，手执拂尘一甩，立即飞沙走石，忽必烈才趁机冲出了重围。问道人姓名，道人说：“吾乃二口是也。”忽必烈才得知是吕仙救的他。得了天下之后，为答谢吕仙助战之恩，便在吕仙故里永乐镇修建了这座永乐宫。相传建宫之初，人们把庙址定在原址以北2里远处，在那里堆满了木石砖瓦，等次日破土动工。当夜，家家主人梦见了一白衣道人，说要借牲口一用。次日早上，人们起床之后，只见自家牲口满身大汗从外边回来，人们很奇怪，到工地一看，只见木石砖瓦南移了2里多远，还有石灰撒的宫墙基址。大家于是议论说，原来吕仙呀嫌北面地质不好，把地址选在了此处。传说当然只是当时的传说，不过新中国成立以后的1959年，永乐宫啊真的经历了一次搬迁，而且还是整体的彻底搬迁。 这应该是一次神仙也无法完成的任务。那么当时搬迁是如何进行的呢？搬迁之后效果又如何呢？现如今永乐宫已经是全国文保单位了，但是啊，当年它却是一座无名的道教宫殿，跟现在比起来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那么当初是谁发现的这座宝库的呢？永乐宫从文物意义上被重新发现是崔斗臣，他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首位分管山西文物工作、兼任文管会主任、山西省文教厅副厅长的文物专家。1952年在主持文物普查工作时，与当地普查人员偶然发现了黄河岸边这座已经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道教宫殿。当时的永乐宫啊，尽管宫院和殿堂残破，墙倒房漏，杂草丛生，破败不堪，满地是鸟屎蓄粪，殿内的壁画不但多有残缺，还有许多呀刀划、钉损、涂鸦的伤痕。每个月镇里赶集时，摊贩们就在大殿门前的空地上支摊子，墙边有生火的，有的在墙上钉钉子。废弃的大殿呀，很长一阵子都是当地村民里的小学堂。满墙大幅的壁画呢，又让孩子们很害怕。村子里的人就凑钱在大殿里又砌上了一道假墙，将满墙的画像遮挡起来。哎，正是这个无知的举动保护了这座艺术宝库。据《永乐宫志》记载，1938年一支日军入侵永乐镇，拆毁永乐宫秋祖殿，烧毁附近另一座道教宫观纯阳上宫，此后日军在此驻扎七年之久。如果不是这堵假墙，永乐宫壁画的命运可能与之前的敦煌壁画一样，被日本人切割成50厘米左右的小块，然后偷运出境或者毁于战火。崔斗臣慧眼识珠，立即将这处堪称中国古代艺术宝库的四座元代建筑保存无恙的喜讯上报给了国家的文管部门。在1954年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就曾援引新发现的永乐宫纯阳殿壁画当中吕洞宾一出生就洗澡内容，驳斥了国际反华势力污蔑中国人不讲卫生是东亚病夫的无稽之谈。正是基于这个举足轻重的报告，当即引起了国家文物部门的高度重视。1954年派遣古建研究人员来到永乐镇，对永乐宫进行了认真的复查实测。复查报告确定，永乐宫不仅主要建筑基本完好，而且保存了大面积的元代壁画，并且高度肯定了它的文物价值。于是这座重新进入人们视线、拥有建筑和壁画双重巨大价值的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宝库迅即震惊了中国的文物界、考古界和美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山西永乐宫和永乐宫壁画的故事。1956年到1957年间，北京大学考古研究室调查永乐宫及附近的遗迹，并选踏永乐宫现存碑刻，以便开展进一步的深入研究。1958年，北京文物出版社编印出版了《永乐宫壁画选集》。然而，正当各路专家学者你来我往，各自从这座艺术殿堂里面发现、汲取所需宝贵营养时，国家已经做出了另一项治理黄河的重大决策，修建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因为新中国百废待兴，还没有独立兴建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技术条件，1954年还是按照苏联提供的设计方案，确定在黄河晋陕豫三省交界的三门峡修建大坝，以此来治理黄河水患，为下游提供电力资源。修建三门峡大坝必然会引起库区上游水位抬升，黄河两岸以及渭河流域许多地区将出现淹没区，于是一场大规模的移民行动随之可就展开了。这时候人们发现啊，永乐宫正好处在规划的水库淹没区内，按照预计蓄水量，黄河岸边的这座神宫将被淹没，成为龙王宫，一座千年古刹，一座刚刚被国内文物界、美术界奉为天赐艺术宝库的，难道就要这样没入水底，成为永远的秘密吗？面临将要被淹没的严峻形势，当时新中国领导人意识到，经济建设重要，文化建设呀同样重要。他们以 对这座堪称古代艺术精品的宫殿群珍惜重视的态度做出了一个前无古人的非凡决策，整体搬迁永乐宫。1957年秋天，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领导找到了当时年仅23岁的柴泽俊，对他说，小柴，国家要搬迁永乐宫，你先去考察一下。接到任务以后，

踏进了几乎与人齐高的蒿草丛，看不见路，辨不清砖石，他只好拨开蒿草穿过去。前方大殿的轮廓逐渐清晰，再往前走，没有香客，没有道长，更没有晨钟暮鼓，只有被雨水淋刷的斑斑驳驳的石狮子固守着大殿。当柴泽俊踏过长满了苔藓的大方砖台阶，进入一座大殿时，却在刹那间发现了另一片天地。伴着潮湿味道的大殿内空空如也，四周墙壁上密密麻麻绘制了众多神仙画像。从来没有接触过壁画的柴泽俊一下被惊呆了，尤其那四米多高的壁画上一条神仙的衣带贯穿上下，更是蔚为壮观。原本有些失望的柴泽俊顿时精神大振，立即开始拍照勘察起来。柴泽俊回到太原汇报工作的时候并不轻松，他说榫卯结构连接的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在原理上还可以做到拆开重新组装，可是要想把画有两三米高的人物大面积壁画接下来再移迁走重新安回去，还要做到不损坏壁画，是一件国内没人干过也没人敢干的事情。要迁移永乐宫啊，最难最重要的就是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合理取下这些壁画。面对这个难题的困扰，当时的国内没有一个人知道答案。在此之前，中国历代艺术家们虽然绘制出无数优秀的壁画，但对于壁画的接取历来都属于洋人干的事。1957年后半年，国家希望借鉴欧洲壁画保护的技术来保护我们自己的壁画，于是请来了杨老师两名来自原捷克斯洛伐克的壁画专家。紧接着相关的论证会就在永乐宫大殿里边召开了，两名大鼻子蓝眼睛的杨老师带着翻译，面对中国人画在泥皮土墙上的壁画，呼里哇啦的发表了一通意见，言辞当中无不充满了傲慢和武断。他们提出的方法是利用化学药水软化沾取石头墙壁上壁画的方法，也就是用胶布把软化的这壁画画面给粘下来。虽然参会人员对这种方法都很担心，但因为没有任何经验，一个个的都没吭声。这时候年轻的柴泽俊可就起来质疑了，到底行不行啊，我们不放心啊。这两位杨老师听后啊，先是相顾沉默，良久之后渐渐满头大汗，最后很尴尬地告诉大家说这不一定能成功啊。闻听此言，会场顿时啊是一阵哗然呢、让柴泽俊他们头疼的不仅仅是技术，而是费用和时间。两名洋专家看到这批珍贵的壁画遗产急需迁移的迫切性，竟然提出了高昂的报酬。仅壁画接取预算费用要200多万，整体搬迁工程预算500到1000万。这个数字按当年山西省财政收入来讲，约等于晋南地区全年总财政收入的一半还多，近乎是一个天文数字。而洋专家的条件呢，还远不止于此。他们还提出要15名中方工程师级别的人当助手，要修一条柏油马路，而且要盖专家楼、吃面包、喝牛奶等等等等。而他们承诺的接取时间至少要在2年之上，这与迫在眉睫的水库蓄水时间发生了严重的冲突。面对这样的困难局面，周恩来总理在国务院召开三门峡蓄水工程专项会议上提出，看看咱们能不能自己搞。时任国家文物局负责人的王野秋把这个问题交给了中国古建人员，旋即一直由全国各地古建人员组成的永乐宫迁建委员会成立了。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这群年轻人要让这座有800年历史的宫殿在自己的手中搬家了。永乐宫的壁画是绘制在沙泥涂抹的墙壁上的，本身结构很脆弱，又历经百年寒暑啊，这粘力和刚度大减，极易损坏。如何能使壁画搬过去再复原起来，对于当时的条件来说，中国古建人员心里都很茫然，可以说呀，一点把握都没有。那怎么办呢？在还没有想好如何拆割壁画的办法之前，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先临摹下壁画来，将来啊迁移当中一旦有什么闪失也好做个恢复的依据。同时还决定拍摄电影、照片等影像资料。为了保存壁画，1958年国家先派来了美术界的精英，随后中央美术学院和美院华东分院国画系高年级的60多名学生也陆续到达，带队的老师则包括了美院副院长陆鸿年、叶倩瑜、邓白等。他们的任务就是将永乐宫上千平方米的壁画按照原样把它临摹下来。为了尽可能让临摹接近原作，
壁画传统世家出身的王定理专门负责对颜料把关。

0: 为了找到接近于原壁画颜色的颜料，王定礼找到了北京当时所有的颜料老艺人，又到了所有的古董店去找，就是为了呀让临摹更接近原色。那么接下来永乐宫的搬迁经历到底如何呢？下期再跟您说。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4: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5: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6: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7: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8: 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9: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10: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11: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0: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1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0: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1: 不如相约学游泳， 我们一起把班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疫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1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14: 1061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评书36计。今天咱们讲最后一计，走为上计。那么这个走为上计呢，它的原文呢是这样的，说权势必敌，左次无咎，未时长也。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以退为进，事机破败，这是不违背正常法则的。

这为了保全军事力量啊，避免自己的灭亡呢，退却就是一种明智的举动。虽然退居次位，但免遭灾难呢，这也是一种常见的用兵之法。走为上的意思并不是说此计在三十六计当中是最高明的计谋，而是说当处于劣势时不要硬拼，及时撤退，寻找时机然后再战啊，这是上策。这种走和逃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走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保存实力主动撤退，那么逃呢，就是胆小怕事了啊，这个望风而逃嘛。那走和逃它是不一样的。那这里边这个故事啊，它是很惊险的，咱们就说一个惊心动魄的走为上。那么希特勒占领波兰之后，并不像英国和法国所希望的那样啊，立刻去进攻苏联，而是加紧呢、这个希特勒准备向英法的欧洲地盘争取生存空间。那么为了迷惑这个英国和法国，以达到突然袭击的目的，这个希特勒呢就玩了一个手段，表面上向世界各国一再呼吁和平，暗地里呀、却加紧了对这个英法的战争准备。1940年5月，这个希特勒阿道夫集中了136个师、3000多辆坦克和几千架轰炸机呀、迅速地将英法联军压到了这个法国北部的一个名叫敦刻尔克的小海港。这港口不大，好家伙，5月24日，这个美国啊驻英国大使肯尼迪给罗斯福总统发去了一封电报。这个电文是这样说的：一切都已经不可挽回了，只有奇迹才能拯救英国远征军免于全军覆灭。你看看，得出现奇迹啊，那么英国这个远征军呢肯定完了。罗斯福总统看完之后很久沉默不语啊。那么就在这同一天，那个英国首相丘吉尔呢所能做的事情，也就是用这个嘴呀、牙呀使劲的咬住自己这个烟斗，咕咚咕咚咕咚使劲抽，以掩饰内心巨大的沮丧和悲哀。而此时呢，突然之间呢，这个德军坦克部队突然在离敦刻尔克只有20英里的地方停了下来。这个德军的前线指挥官是大名鼎鼎的古德里安呢。哎，古德里安纳闷啊，那可是德军有影响的人物，为什么希特勒让停下呢？怎么事儿？因为他们接到了最高统帅部啊一个电报，希特勒下的，让他们待命，原地别动。哎呀，那么丘吉尔一时啊琢磨不透这个希特勒葫芦里头到底卖的什么药。不过有一件事儿，他还是很快的反应过来，他立刻通知海军部，就是马上征集全国的船只，将联军火速的运过英吉利海峡。那么于是在5月26日这一天，全英国都接到了同一道来自海军部的命令，执行发电机计划。这个计划叫发电机计划，这是联军从敦刻尔克大撤退的代号。哎，那么夜幕中啊，英国云集在敦刻尔克的船只已经达到了810艘。这个船呢太热闹了，从巡洋舰、驱逐舰到各种帆船、划船、小帆艇啊，反是这么说吧，说句玩笑，可能连那个喂马的那个马槽子都弄到海里头去准备运人了，就这么惨。全国举全国之力嘛，这个大小船只啊，各类繁多，反总之吧，英国所能用的海上漂浮的承载物全部的被派到了敦刻尔克，就连皇家的
这个豪华艇都去了。刚开始啊，德国人对这个英法联军的撤走计划一无所知啊。后来当他们有所察觉时，便派出这个德国空军前去实施干扰，但是英吉利海峡一直被浓云笼罩，根本没法投弹。哎，看来呀，这个奇迹真出现了，上帝明显的站在了英国这一边，佛保佑吧。6月3日的深夜，这个德军开始从这个陆地进攻敦刻尔克，可此时呢，联军已经撤走了多少人呢？撤走了35万人，那么在海滩上只剩下4万法国士兵进行抵抗。那这4万法国士兵就即便被抓住也没什么，因为这是在人法国地盘，顶多当俘虏，是吧？6月4日，丘吉尔自信地在这个下议院发表演说，他说呀，我们将把战斗进行到底呀，我们会在海滩上战斗，农田上战斗，街道上战斗，我们绝不投降。我相信今天敦刻尔克的成功撤退将是联军明天胜利的开始。这个事实证明，敦刻尔克大撤退是二战期间一次著名的撤退，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撤退，而是一次伟大的撤走，因为这一撤撤出了整个英国的未来。那么敦刻尔克大撤退是成功的，它保存了盟军仅有的生力军呢，很多法国这个飞行员及时弥补了随后的英德空战中英军飞行员数量不足的问题，那么和这个英国人民携手对德军进行了抗击。在1944年6月开辟第二战场时，也正是这30多万盟军士兵成为了诺曼底登陆的主力军，为扭转战局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呢。而这次撤退之所以会有这么奇妙的作用，就在于丘吉尔深刻认识到了人在战争中所具有的绝对优势，在自己这方强攻无力而又固守不能的形势下，做出了有计划的组织撤退抉择，牢牢抓住了不可多得的有利时机，保全了力量，为日后卷土重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所以这个36计当中这个走为上啊，运用好了，那真是得意无穷啊。那么走为上用在军事上，是看到了形势对自己极为不利时就走，同时呢，这一计策呀，也可以作为一种为人处事的谋略。如果自己身处形势不利，就选择退却逃避，这样不但能保全自己，有时呢，还会使自己获得更多的好处。这里边有一位商圣范蠡，哎，一退，退出100万家产。这个范蠡字少伯，是楚国宛城人，他呢出身贫寒，但是勤奋好学呀，又富有文韬武略，是个很有抱负的人。由于他在这个楚国不得志，哎呀，怎么办呢？大将访明主，人往高处走，是水往低处流，所以他转而投奔了越国。那么这个范蠡在辅佐这个越王勾践期间呢，是身经劳苦，勤奋努力，帮助勾践治理越国22年，终于灭掉了吴国，学习了勾践当年在会稽所受的耻辱。那么以后呢，他又向北进兵，渡过淮河，紧逼齐国和晋国，继而向中原各国发号施令，尊奉周王室。那么勾践实现霸业以后，范蠡号称上将军。范蠡功勋卓越，不过正是由于他与勾践相处时间很长，所以才十分了解勾践的为人，知道其可以共患难，但难以共处安乐呀。你看在一起遭罪行是吧，吃苦的时候行，他需要你的时候，如果太平了，哎，
这个想吃什么就来什么，想要穿什么就穿什么，哎，大伙成天歌舞升平的时候，他看你啊就要不舒服了。那么范蠡也知道自己名气大了难以久留啊，思想再三，不如急流勇退，如果不走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在越国处于最强盛时候，范蠡向勾践递交了一份隐退信。这个信写得很明白啊，我听说主上心忧，臣子就该劳累分忧，主上受辱，臣子就该赴死难。以前君王在会稽受回辱，我所以没有死是为了报仇雪耻，现在已经报仇雪耻，我请求追究使君王受会稽之辱的罪过。哎呦，勾践看完范蠡这封信非常生气，立刻就把范蠡找来了。你怎么个意思？这脸往下啪一撂，我告诉你，姓范的，你不能走，我要把越国的江山分给你一半，让我们共同享有，不然的话我就要惩罚你。哎呦，范蠡可知道啊，勾践所说的话前一句并非真心，但后一句倒是实意，对此呢他早有准备。他正了正衣襟儿，说君主执行自己的命令，臣子实现自己的意愿。回家以后啊，就在那天晚上夜深人静之时，这范蠡起来悄悄的包装了点细软珍珠，哎，就在他们家后脚门那儿把门打开了，然后乘船从海道走了，以后他是再也没回到越国呀。哎呦，第二天勾践找不到范蠡了，哭了。后来让工匠铸了一尊铜像放在自己座位旁边，另外他还把会稽山作为范蠡的俸邑，就这地方给了范蠡了，以表示对他的怀念之情。那么200多年后，司马迁在谈到这些人知进而不知退，九乘富贵祸及为宠时，还以范蠡的事迹与这些人作为比较，认为范蠡功成身退，名传后世，这是很难达到的境界。咱们再说这范蠡，范先生离开越国之后，哎呀，范蠡在这船上一琢磨，到哪儿去呢？哎，奔齐国吧，隐姓埋名啊，改名换姓，自称蚩夷子皮呀。那么后来呢，这个范蠡在齐国的海滨定居下来了。由于他吃苦耐劳，勤奋努力啊，这个治理有方，治理的产业呢，那就收入颇丰啊。住了没多久，这个范蠡就累积了数十万的财产。哎呀，这个事儿可就传出去了。那么齐国人听说他有才能，哎，大伙就举荐到国王那儿，然后大伙就有请愿啊，国王又下令请他做相国，你听着没，相国。哎呀，范蠡叹息声啊，说住在家里能弄到千金财产，做官做到卿相，一个普通人能这样也就达到顶点了。如果长期享受尊贵的名号是不吉利的，所以呢范蠡啊考虑再三，就归还了相国的信印，把所有的财产全散发了。哎，召集所有父老乡亲，你们能拿就拿，能带就带，我这都不要了。你说人范蠡想的多么明白啊，这人要长期享受尊贵那是不吉利。

0: 暗官家产。那么通过我们讲这个范蠡的故事，大家发现了走为上这计的妙处啊。范蠡一走二走三走，既避祸又避难，不贪图富贵，可恰恰因为走，越走财产越多，这就是高明之处啊。那么三十六计将走为上列为战败计当中，它是最后一计，但是它在战败计里边，这就是要告诉人们呐，当自己处于绝对劣势之时啊，就是自己处在低点，为谋求胜利所要设用的谋略，退就是为了进，这个走是暂时的。那古人有句话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就这么个意思。后汉三国的时候，那个姜维就诸葛亮那个徒弟在岐山一带同这个魏将邓艾，那是大生死搏斗啊。这个后主刘禅正在成都，就听信了宦官黄皓的话，贪恋酒色，不理朝政。那么朝中大臣看到后主荒淫，都不免对国家的前途是忧心忡忡，一时间是贤人纷纷离去，小人却乘虚而入。然后邓艾这边有人就买通了黄皓，这个黄皓就在刘禅面前就说这个姜维左不是右不是，这不是那不是啊，接二连三的不是。那么刘禅呢就对这个姜维有看法了，姜维就听说了这件事儿，就采取了走为上，就上了一道表，说我这个身体有点不爽啊，我去屯田去，我去种庄稼去。那么刘禅就批了，姜维就真就走了。那么他这一走，姜维逃过了一场灾难呢。另外我们把走为上如果运用到现代社会中，这个也很有益处。那么走的形式啊，在现代社会当中是多种多样的。你比方说夫妻吵架，哎，如果一方能适当的时候走出去，对于缓解双方的矛盾就会有很大的帮助。这个邻里之间争执，如果有一方走开，那么这个事情也就很有可能不了了之。这些都是另一种形式的走，都不失为上策之计呀。你比方说你与他人发生争执时，最好尽量保持沉默，实在忍不住了就三十六计走为上啊。哎，尤其是发现别人盛气凌人，那家火冒三天，瞪着眼珠子，嗯，凶神复位一样，这个走更应该有相当的速度和力度。那一般来说，人们对咄咄逼人之事是退让的，而这是一种比较正常的反应，并不意味着你胆小啊、怕事啊、啊这个怯懦呀，这不意味着。因为即便是枪对枪、刀对刀硬干，你也未必会得到什么利和益。无论对方的气势有多强，只要适当的拉大这个距离，互相之间的距离，那么对方的攻击力就会减弱的很多。所以暂时的退避是一种弹性的保护方法。本部评书三十六计到今天全部的说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大家的捧场，所以祝福您，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取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7: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8: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9: 阿姨好。哎，干嘛？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8: 到账了。
9: 哎，你看你看，
8: 这么快回报。
9: 两位阿姨看一下。
10: 头啊，这个
9: 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哇，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2期了。
11: 我再投10万。
12: 那我也。

0: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一路燃烧，全国陷入水深火热。长沙城里，胡家原本是一户安乐人家，却在战争的漩涡中身不由己。他们从害怕、逃避到奋起反抗，一户普通家庭的抗日传奇，一部直戳内心的悲情赞歌。敬请收听抗战大戏《战长沙》，作者雀雀。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一集。

0: 时间2010年八月，地点某报社社长办公室。
1: 社长，这次采访台湾老奶奶的任务我能不能不接啊？我女儿功课很忙的，我离不开呀。
2: 小胡啊，你女儿那么小，功课能忙到哪里啊？我跟你说啊，这位叫胡香香的老人是土生土长的长沙人，解放前才去的台湾。他看过你为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写的专题报道，非常感动，所以人家指定由你来完成采访。
1: 社长，
2: 他身体一直不好，没办法成行，最近又检查出癌症晚期，这次拼了命也要回来。一来是想说出自己经历的那段惨烈往事，二来要求落叶归根，把骨灰撒到岳麓山上。小胡，我相信你会感兴趣。
1: 好吧，社长，我接。
0: 3天后，
1: 喂，
2: 小胡啊，
1: 社长，
2: 你稍作准备，明天去黄花机场接胡香香老人，老人不喜欢吵闹，只有你一人陪护就行了。记住啊，以后你要和他同吃同住，直到采访完毕。
1: 哦，我自己全程陪护。天哪，要是老人有什么三长两短，我岂不是吃不了兜着走？喂，你好，
3: 胡小姐，你好，我是你这次的采访对象胡香香的儿子顾念亲。长眠于故土是母亲最后的心愿，我值得尽力满足。啊，你放心，我另外安排了陪护跟着他，一有状况他自会处理。还有，我看过你的文章，你尽管听我母亲讲故事，我敢担保你一定不会失望的。我喜欢你反复强调的那句话，我们可以原谅，但是绝不能忘记。
1: 请放心，顾先生。

0: 先生，我一定会好好听故事，好好照顾他。
1: 谢谢胡小姐，一切拜托你了。
2: 第二天，黄花机场，飞机到了，广播还没停，一个精神矍铄的白发老奶奶大步流星走了出来，微笑着伸出双臂。
3: 你好，我就是胡香香。
2: 时间1936年冬，地点长沙。这个冬天格外冷，有人要抗日，有人要剿灭共匪，有人要逃亡，各种消息甚嚣尘上，表面宁静祥和的长沙早已暗流激荡，人心惶惶。对于茶园巷胡家裁缝铺子当家主事的奶奶来说，目前最头疼的还是生计问题。儿子胡长宁在胡师大做教书匠的薪水还算丰厚，但要养活这么一大家子人实在捉襟见肘，何况他是个典型的书呆子，舍不得让女儿辍学。两个女儿有了父亲撑腰，以为读了书就了不得，谁都不放在眼里，一点姑娘样子都没有，让奶奶恨得牙根发痒。冬天原本是生意最好的时候，偏生遇到这样乱七八糟的世道，大家都是朝不保夕，谁都没心思做新衣裳。奶奶只得整天拎着小板凳坐在门口，一边眼巴巴等生意，一边给几个孩子改衣裤。胡家是湘潭的大族，奶奶嫁的胡铁树排行第10，因此称为胡石奶奶。胡石奶奶快70了，身体十分好，每天踮着小脚跑来跑去，一刻都不肯闲着。她靠一手好裁缝手艺把独子胡长宁培养出来，还精心挑选了一个温柔贤淑的学徒刘氏，养大后做儿媳妇。多年来家庭和和美美，羡煞旁人。媳妇肚子也争气，生了3个孩子，第一胎是个女儿，取名湘君，第二胎就生了一对龙凤胎，湘湘和小满。两个孩子还不到14，聪明伶俐，人见人爱。连湘潭的胡家也舔着脸来巴结，真让他扬眉吐气。胡长宁像父亲，面貌端正严肃，不苟言笑，实则性子懦弱，没什么主见。而胡刘氏总是低眉顺眼，比起父母，湘君三姐弟倒比较像奶奶，瓜子脸，大眼睛，高鼻梁，只是湘君容貌秀美，而双胞胎多些英气。街上的人都说，湘湘和小满横眉怒目的时候，活脱脱就是年轻的胡氏奶奶。长得好没用，三姐弟连同胡刘氏收养的外甥刘明汉都不省心。刘明汉从小聪明上进，成绩优异，还考上鼎鼎有名的胡大，却不知道哪根筋不对，一门心思救国救亡，搞运动造反。而胡长宁这次也犯了倔，不但不制止，还推波助澜出歪点子。奶奶一肚子不如意堵在胸口，已经很久没跟儿子说话。男人糊涂就罢了，大妹子湘君都已经20出头，性格本该贤淑顾家，偏生跟着青梅竹马的刘明汉混出了雄心豹子胆，这种要杀头的事情也去掺和。而小的这对双胞胎被惯坏了，一点也不知事，成天疯疯癫癫到处乱跑，恨不得把天捅个窟窿才好。 奶奶想来想去，心头一团乱麻，在午后难得的暖阳里打了个盹儿，梦到四个孩子哭喊连天，黑蒙蒙的天地里，一个恶鬼张着血盆大口作势扑向他们，惊呼一声，手里的灭罗掉了下来，真是怕什么来什么，一个黑影山一般压下来。奶奶猛地睁开眼睛，对上一双目光凶狠的牛眼睛和钟馗一般的黑脸，心里咯噔一声，腿脚已经先于脑子有了反应，顺势趴跪在这穿着军装的恶鬼面前。
4: 现在跪我只怕来不及了，怪只怪你们自己管教无方，让孩子跟着共党混。这下好了，年纪轻轻就要被咔嚓。行了，赶快准备棺材收尸吧。
2: 奶奶惊得魂飞魄散，反倒清醒过来，颤巍巍扶着墙起身，躬身把人往里请。媳妇胡刘氏正在裁衣服，看来人军装笔挺，身材壮硕，满脸凶相，知道祸事招上门，吓得脸色煞白，瘫软在地。奶奶瞪了他一眼，上了门板，溜出一个小门。
5: 长官，您喝茶。长官，您今天既然肯赏脸来一趟，就说明事情还可以商量。您要什么尽管开口，我们能办到的绝不敢推辞。
4: 我叫薛君山，目前呢在保安处谋了个先职，可惜我一直忙于公务，还没来得及娶妻。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帮我这个忙。
6: 奶奶，奶奶，大哥被抓走了。
2: 香香原本指望当家人能有个主意，但是看到这位不速之客，便悄悄地往外挪，却被冲进来的小满撞得一个趔趄，栽倒在薛君山面前。薛君山不知何时拔出个驳壳枪在赏玩，用枪口勾过香香的下巴，斜眼看了看，又端起杯子吹了吹茶水。
4: 这个虽然小了点，长得还算标致。胡家奶奶，你能做主的话，这一个我现在就带走了，另外那个立马给你放回来，正好还能赶上晚饭。听说你手艺不错，晚上啊多做点，给那小子压压惊。
2: 小满闷声不吭，抓过一把剪刀，湘军劈头夺下，慢慢走到薛君山面前，拎开了吓得面无人色的湘湘。
6: 长官，我向您认错。
4: 胡家奶奶，你说呢？
5: 长官能看上我家湘军，确实是他的福气，也是我们胡家的福气。只是湘军还在念书，念大学，算个女秀才。长官要是随随便便带走，那可不成。我们胡家，
4: 随便带走不行，那明媒正娶如何呀？
7: 你白日做梦！
5: 孙女婿，以后啊都是一家人了，别在家里舞刀弄枪的，吓坏你的弟弟妹妹，我老人家心疼啊。
4: 好。我还像不像猪八戒呀？
6: 不，不像。

0: 刘明汉中午被抓，胡长宁下午上课前就得到消息，请了假四处奔波，天黑时才灰溜溜回来，发现一切已成定局，湘军还是被薛君山带走了，美其名曰去南正路看房子。小满和香香被奶奶锁进房间，都成了霜打的茄子，而胡刘氏哭累了昏沉睡去，家里只有奶奶仍然精神百倍地四处忙活，就是绷着脸不肯开口。
1: 母亲，母亲，我再也不敢了，你说句话吧，现在该怎么办？
2: 唉，还能怎么办呢？折了这个大的，希望能保住两个小的。你以后啊，别再犯糊涂。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啊。
1: 母亲，我去看看明汉。
2: 别去了，那人说了，要等成了亲才能回。你呀，看好两个小的，让他们别惹祸。
1: 是。
0: 胡长宁摸索着往里面走，跨过门槛时脚没提起来，一头栽倒在地。
3: 爸爸
4: 爸爸
3: 爸爸，
1: 没事儿，没事儿，我没事儿。
3: 爸爸开门啊，
5: 开门，我们饿
3: 了。
0: 胡长宁忽而想到香香和小满多年来神奇的默契表现，坐在地上不知所谓的笑了一阵，许久才起来慢悠悠为他们开门。
2: 我们去救姐姐。哎，你们两个小兔崽子，给我回来，回来！
0: 夜深了，去南正路看房子的湘军没回，双胞胎倒是回来了。小满腿被打断了，在床上躺了足足一个月才好。香香虽然无恙，也陪着痛了一个月。于是两人躺在床上参加了姐姐的婚礼。婚礼当天晚上，两人被抬到繁华的南正路附近一个公馆，一步登天，成为有佣人伺候的大少爷大小姐。薛君山没有食言，婚礼过后，刘明汉果然放出来了。胡长宁拉住刘明汉的手，极力压低了声音跟他说话。
1: 湘军嫁了，你以后别找他，先回茶园巷吧。
0: 薛君山闹出这么大的阵仗，刘明汉自然有所耳闻。他原本还带着一点侥幸，指望家人冲着自己和湘军多年的感情拒婚，如今最后一点希望也破灭，犹如五雷轰顶，任凭胡长宁啰啰嗦嗦，始终抬不起头来。胡长宁交代完毕，突然有种把一辈子的话都说完的空虚落寞，呆愣半晌，发现一辆吉普停在旁边，如梦初醒。
1: 湘军嫁得不错，我们一家总算过上好日子了，以后多写文章，少谈国事。小满不争气，就靠你了。
0: 胡长宁还真的摆出托付重担的模样，将一个包袱塞给刘明汉，拍拍他肩膀，然后钻进吉普车，呼啸而去。时间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没多久，长沙上空也来

0: 了飞机，丢下几个黑乎乎的东西，嗡嗡飞走了。轰隆声接二连三响起，小吴门和火车站一带烟火弥漫，顿时乱成一锅粥。虽说报纸电台里天天说打仗，大家都不敢相信战争这么快就逼到眼前。扶老携幼仓皇奔走，却根本不知道怎么躲，更不懂往哪里逃。呼喊声叫骂声震天动地。自从湘军怀孕，薛君山就如临大敌，天天在家呼呼喝喝。奶奶借口要看铺子不肯来住，胡长宁和胡刘氏既舍不得女儿，又不敢丢下母亲，两边跑得辛苦，对一天到晚胡闹的双胞胎更加苛责。小满和香香不喜欢回薛家公馆，不上课的时候就成了无头苍蝇。两人本来要去送同学金凤的哥哥，金凤老家在南京，父母回去接爷爷来避难，谁知南京告急，父母一去不返，杳无音讯。金凤哥哥不放心，准备冒险去一趟，但是火车站炸了，谁也走不成，几人没了主意。小满和香香在金凤家门口发了一会儿呆，见他们无心招呼，悻悻然告辞，叫了一辆黄包车回茶园巷看铺子。出乎预料，铺子没有开，却见一个十岁出头的女孩蹲在门口呜呜直哭。女孩显然经历过一场大劫，灰头土脸，满身血污，辨不出面容。
1: 肯定是个乞丐。小满，你给他钱。
2: 凭什么我给？你给。
1: 你给。
2: 你给，你给。
3: 两个不知死活的东西，这是秀秀，你明涵哥哥同母异父的妹妹。
4: 奶奶，我家没了，爸爸妈妈没了，弟弟没了，都没了。
1: 啊！秀秀，别哭了啊！
0: 奶奶用力把秀秀拽起来，小满打开门，踉踉跄跄端来热水。秀秀哭了一会儿，眼看天色不早，眼巴巴在三人脸上看来看去。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抗战大戏《战长沙》，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0: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4: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0: 的声音。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那该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2: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
13: 送钱，
14: 咱
13: 俩
14: 就别干
11: 了。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念之间在
2: 于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建立底线不是一种自私的行为，而是照顾好你自己的健康方式。你要提醒自己，其他人的情绪不是你引起的，每个人对自己的情绪和反应都是有责任的，所以也应该自己负责把他们处理好。

有时候我们的不原谅看起来像是在惩罚别人，但其实是不放过自己，因为我们紧紧握住的是那个受伤的自己，是那些受过伤的回忆片段。如果一直沉浸其中的话，伤口是永远不会复合的。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韩寒曾说过，真正关心你的人是无事时百般挑剔，有事时抓着你的手一声不吭的，监督你过顺境，支撑你过逆境，珍惜那个总是批评你但困境时永远不会丢弃你的人吧。

你有多久没有被一首歌感动过了呢？或是在人潮涌动的地铁里，或是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或者是在彻夜营业的便利店里，有没有那么一个人弹着简易的吉他，那悦耳的民谣传到你的耳朵里，钻进你的心房呢？他刚好就说中了你的心事，说中了你此刻的心情，是心酸，是苦辣，是寂寞，还是惆怅呢？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
7: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穴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

0: 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2: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它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2: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0: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3: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4: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5: 最美宁夏川。
6: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7: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6: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7: 金凤好声音
6: 等你来唱。
8: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马蹄曾说过，我写过一首歌叫做《南山南》，总有人听完它之后说它太悲伤，接着会问起这首歌里是不是有一个故事呢？我回答，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它就已经和我无关了，你掉的眼泪才是只有你自己知道的故事。作为马蹄的代表作之一，南山南结合了诗歌才情和旋律天赋，有种诗歌般的沧桑感怀，加上周璇的四季歌里的采样，也把歌曲创作成了闪回记忆和定格的老照片。

人生有两种悲伤，一种是碌碌无为活到老空悲切，另一种是一路奋斗走来，回首却发现喜欢的人已经嫁人，朋友被你甩在身后，断了联系，长辈也渐渐不在。越过山丘的喜悦无人分享，也是另外一种悲伤吧。山丘的歌词当中透露着无奈与遗憾，能够听出李宗盛经历成功与失败后回首往事诸多未完成的心愿。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

0: 你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完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宁夏新闻广播在这个时段为您带来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陆飞。大家呢可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和往期节目。首先呢，跟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分享今天的资讯。全区抢抓西沙瓜上市的窗口期，多渠道拓销路保障啊瓜农的增收。眼下中卫沙埠头区27.15万亩的西沙瓜即将于7月10号集中上市，全区各地多措并举啊，打通了产销链路。商务农业部门联动全国大型商超、社区团购、直播电商签订长期的采购订单。设立西沙瓜专属外销的绿色通道，冷链物流车队全部进驻沙田产区随时收瓜。全区呢严格执行一瓜一标、一标一码的溯源体系，消费者扫码即可查看啊种植地块、采摘时间、检测报告，从源头杜绝外地西瓜冒充宁夏西沙瓜。农技人员全天驻田，指导农户分级采摘、低温仓储，提升西瓜的商品品质。同时呢，依托闽宁协作消费帮扶渠道，大批量西沙瓜直发福建市场，拓宽外销渠道，确保瓜农丰产又丰收。各乡镇同步组织党员志愿者合作社社员，成立助农采收服务队，帮扶留守农户、脱贫户抢收分拣西瓜。再来关注全区抗旱保粮持续发力，节水灌溉技术全面下沉田间地头。受持续高温天气的影响，全区的农田土壤伤情加剧，全域水预算管理制度落地见效。水利部门依托卫星遥感伤情监测系统，动态调配洋黄灌溉水、水库蓄水，分时段为玉米、瓜果、杂粮精准供水。全区主干渠道泵站检修加固工作全面完成，抗旱抽水设备分发至各村镇。农技团队进村入户推广滴灌、水肥一体化、垄作、保商等节水的技术，全面叫停正午的高温大水漫灌。针对旱情较重的南部山区，分批发放了抗旱保苗补贴，引导农户种植耐旱杂粮、中药材，同步开展了旱涝隐患排查，疏通田间的排水渠，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洪涝，做到抗旱防汛两手抓。

再来关注30周年闽宁协作水产产业再添新动能，全区的盐碱地循环水养殖海鲜年产量稳定突破了2000吨，苗种供应覆盖西北大部的市场。福建科研团队持续的优化大黄鱼石斑鱼盐碱养殖技术啊，新建了一批标准化的育苗温室和循环养殖池。两地联合打造线上的产销平台，宁夏盐碱海鲜直供福建商超、餐饮门店，永宁县同步推进了鱼旅采摘、盐学观光配套设施建设，打造了戈壁水产观光打卡点。当地农户通过了土地流转、基地务工、入股分红三重渠道增收，水产养殖成为了移民村特色富民产业。今年呢，闽宁协作专项资金继续倾斜水产深加工项目，延伸冷链预制水产产业链，持续创造西北盐碱水产供应基地的规模。我们再走进盐池去看一看，盐池麻黄山乡第五届大街杏采摘节火热的进行当中，山地优质大街杏迎来了最佳的采摘期。当地整合了杏园的观光、非遗展演、乡村美食、农产品销啊。多元的业态吸引了周边市县区的游客自驾游玩，带动农家乐民宿客流显著上涨。乡镇联合电商主播、社区团购平台每天开展田间直播，主推鲜果、杏干还有杏酱等加工产品，线上订单持续的增长。水利部门优先保障杏园灌溉用水，推广果树节水灌溉，稳定果品产量与口感。依托大街杏加小杂粮加滩羊加中药材的特色产业布局，村集体统一管护连片杏园，吸纳留守老人、妇女就近就业，以农文旅融合壮大村集体经济。再来关注全区各地推进暑期民族团结实践活动，书香庭院凝聚了石榴子同心力量。临武、永宁、盐池等多地持续开展了暑期民族团结亲子共读庭院读书会的活动，依托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移民学校打造阅读阵地，各族家庭共读红色故事、民族团结主题读物，同步呢开展诵读分享、手工创意的制作。石榴子儿志愿服务队入户送书下乡，为偏远村组移民家庭免费的发放课外读物、家风书籍，融合了暑期防溺水、护眼科普、反诈宣传等实用内容，以亲子共读来搭建各民族群众啊交流交融的平台。下一步呢，各乡镇将常态化的开展小型的书香活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营造和美乡村的氛围。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沉浸式演绎《山海情》，看见闽宁戏剧村落续写闽宁写作新华章的消息。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是全国首座沉浸式戏剧村落，作为闽宁写作30年的标志性文旅成果，这座74亩的活态剧场自7月1号开业以来，用真实质朴的移民故事吸引了八方游客，更让干沙滩变金沙滩的山海传奇走进了更多人的心里。接下来我们跟随宁夏台记者张晶晶的报道去实地探访。
1: 盛夏7月，塞上大地骄阳似火，走进看见闽宁戏剧村落，随处可见黄土夯筑的土墙、房屋、窑洞，还有木桌、木椅、木板凳，以及搓板、簸箕、铝制水盆等物件，一景一物都镌刻着闽宁移民的真实过往。
2: 你从哪儿来呀？你那儿也住窑洞吗？
1: 在一处窑洞前，室外剧《黄土窑》准时开演。作为园区四大室外剧场的剧目之一，该剧讲述了青年张满仓筹备婚礼，乡亲们以珍贵的清水当作贺礼，可婚礼当日新娘却意外缺席。这场因缺水而引起的曲折婚事，直观再现了当年西海固群众常年干旱举步维艰的艰难岁月。游客古学明：
3: 演员的投入程度，还有在演出过程中几个小燕子，那可是食物。它这个外面这个设施呀，这个黄土风味，还有就是那三句话嘛，姑娘这一生洗三次澡，我们都没经历过，那是这确实挺感人的。
1: 看见闽宁戏剧村落占地74亩，17总投资1.05亿元，建筑面积约18000平方米。项目以闽宁协作30年奋斗史为内核，创新打造了600分钟无边界沉浸式体验，包括4座室内主剧场、4大室外剧场，外加8个中型剧场、20个小型互动演出。整个村落巧妙设置了西海固时期、吊庄移民时期、闽宁协作时期、现代时期4大时空板块。游客入园可领取专属村民证，凭一票通穿越4大剧场，即可在移步幻境中感受闽宁镇从最初8000人的移民村庄发展为今天6.6万人繁荣小镇的沧桑巨变。项目总导演刘正：
4: 我们有的剧场是站着的，有的剧场是坐着的，有的剧场是以多媒体的形式再去呈现，有的剧场是我们站在高处看下沉的这样的观演方式，那么有的是进行跟游客的很荒诞很诙谐的互动，那么我们每一个剧场和 NPC 的表演都有它自己独特的主题、独特的玩法、独特的一种跟游客的互动方式。
1: 从室内剧《水沟村》《根生何处》到室外剧《屠歌原上》《葡萄酒庄》，从中型剧《无声守望》《时光邮局》到各种互动演出，来自山东的游客张景硕在园区里边走边看。他表示，这种沉浸式实景演绎让闽宁镇的变迁看得见、摸得着，也让他深刻读懂了闽宁协作30年的不凡成就与深远意义。
5: 确实能更好地了解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文化。我回到山东，我也会把这里推荐给我的朋友们，更好地了解宁夏的文化和宁夏的风土人情。
1: 在园区里，不时能遇见还没来得及卸妆的演员。其实，这里大部分演艺人员并非专业科班出身，而是土生土长的闽宁镇移民群众。来自西吉县的搬迁移民刘艳琴说，从小酷爱唱秦腔的他一直有个演员梦，现在每天能和乡亲们一起站在舞台上为游客们表演，还有一份固定的收入，这是他以前做梦也想不到的事。
6: 把我一天过去的那个苦日子展示给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的朋友们，给了党的政策和我们福建那边支持我们搬迁过来，给了我们的好的生活。我今天站在这里特别自豪，日子能过得这么个特别幸福，原一村我在这儿还有楼房了。
1: 据介绍，看见闽宁戏剧村落建成后，优先吸纳本地村民担任演员、手工匠人、商铺经营者及园区服务人员，让昔日山海变迁的亲历者蜕变为闽宁故事的讲述者、文旅发展的受益者。据测算，园区成熟运营后，年接待游客可达百万人次，带动直接间接就业2500人，年综合消费突破10亿元。福建厦门园宁干部李辉钦：
7: 来到闽镇的第五个年头啊，其实我没想到闽镇通过30年的发展会发生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看见闽宁戏剧村落这个项目，我对它抱有很大一个期望。为什么？因为它在里面的吃喝玩乐游乐一购一体，其实正展现到整个西海固移民从搬迁到现在的一个幸福生活的一个蝶变，其实有很多的一个感人至深一些故事。也希望说我们闽镇老百姓、闽镇的企业家在这边能干出他们属于他们自己的幸福的生活的故事，也希望闽镇老百姓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8: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9: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0: 好的，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大喇叭普法，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呢继续普及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内容。第一，哪些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依据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关于加强电竞酒店管理中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通知，电竞酒店中的哪些区域被认定为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电竞酒店经营者应当遵守哪些未成年人进入规定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8条规定，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酒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场所的经营者，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出台的关于加强电竞酒店管理中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通知规定，专业电竞酒店和非专业电竞酒店的电竞房的区域属于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电竞酒店经营者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专业电竞酒店和非专业电竞酒店的电竞房区域。第二，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在招聘工作人员时，应当向哪些机关查询应聘者的违法犯罪记录？需要查询的违法犯罪记录包括哪些类型？发现应聘者有相关记录时，应该如何处理？违反上述查询义务或者是违法录用的，依据第126条，将面临哪些法律责任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62条规定，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招聘工作人员时，应当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查询应聘者是否具有性侵害、虐待、拐卖、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记录，发现其有前述行为记录的，不得录用。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未履行查询义务或者招用、继续聘用具有相关违法记录的人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26条规定，由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或者是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是吊销营业执照、吊销相关许可证。 并处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反诈方面的消息。暑期养老诈骗、农机安全两大风险高发，农村群众务必提高警惕。近期的公安、农业农村部门联合发布了双重安全预警，暑期农村地区养老投资理财诈骗、田间农机作业安全事故两类风险集中凸显，提醒广大村民做好防范。第一类，养老投资理财诈骗多发，不少骗子进村以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米面油为噱头，向中老年村民推销高价的保健品、虚假理财项目，承诺高额返利，诱导老人拿出养老积蓄投资。平罗、永宁已经有多名老人被骗，涉案金额少则几千，多则10余万元。骗子专门抓住了老年人辨识能力弱、看重健康养老的心理，反复上门游说，隐瞒产品无资质、理财无保障的真相。第二类是农机高温作业安全隐患突出，当权玉米管户瓜果采收展开拖拉机、收割机还有旋耕机高频次的下地，高温天气下农机呢容易出现线路老化、油管渗漏、刹车失灵等事故，部分的农户呢违规载人，不佩戴防护装置，疲劳作业，近期已发生了多起的农机刮蹭烫伤的事故。民警与农机安全专员联合提醒村民，第一呢，凡是上门推销保健品、承诺保本高收益理财的，一律不要相信，不要随意的转账，不单独签订投资合同，大额资金和子女商量之后再做决定。第二呢，是农机下地之前全面检查油路、电路、制动装置，高温时段合理的轮换休息，严禁农机载人救护操作，作业时呢佩戴防护手套、护目镜。第三是陌生线下推销上门收费的项目多存陷阱，遇可疑人员及时联系村两委或者是拨打96110反诈专线咨询。第四，田间的农机的故障切勿私自的拆解维修，联系了乡镇农机站的专业人员检修，避免高温机械烫伤划伤。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6: 你不来一瓶？
7: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8: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9: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0: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9: 到账了。
10: 哎，你看你看，
11: 这么快回答。
10: 两位阿姨看一下，
12: 好头啊。这个
10: 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1: 这么高啊。
10: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9: 我再投10万。
11: 那我也投10万。
8: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3: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赛事。

0: 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
5: 守护消费信心。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宁夏新闻广播，在这时段为您带来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路飞。大家呢可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和往期节目。
0: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1: 进入我们今天的塞上田园，首先呢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农业课堂。最近的温度啊非常高，高温持续，枸杞夏季的修剪啊，控水提质实操管理的一些要点，我们就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眼下呢全区的枸杞啊进入了夏果的采收啊，秋收培育的关键期，连续的高温干旱天气呢容易造成枸杞落叶果粒瘦小，病虫害的加重。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夏季的这个管理办法。第一呢，要灌溉避开正午高温啊，早晚采用小管出流节水灌溉，单次少量补水，杜绝呢大水漫灌啊造成了根系的腐烂。第二呢是及时的疏除啊土长枝啊过密的内塘枝，保证呢园内通风透光，减少高温灼伤果实。第三呢是选用啊粘虫板、苦参碱等绿色的防虫手段。采摘期呢严禁使用高毒农药，保障枸杞干果食品的安全。第四是采收鲜果呢及时晾干啊，低温的烘干，避免的高温暴晒发黑，提升干果品相还有收购的价格。接下来我们再走进贺兰县设施冷棚蔬菜错峰上市啊，订单农业稳定农民收入的消息。贺兰县长信乡金贵镇千亩冷棚辣椒还有西红柿豆角的陆续成熟上市了，依托着订单农业的模式，全部呢提前对接本地的商超、社区团购、外销的批发市场，不存在滞销的压力。当地推行了合作社加农户统一的运营模式，统一提供菜苗、技术指导、保底收购，农户自有冷棚，流转务工双重的增收，基地配套预冷分拣车间。啊，蔬菜采摘之后呢，快速分级包装，通过外销绿色通道运往周边的省市。今年呢，借助闽宁协作资源，引进耐热蔬菜新品种，配套水肥一体化的智能设备，提升高温环境当中的蔬菜产量。下一步呢，计划扩大冷棚种植的规模，发展预制菜的加工，延伸蔬菜产业链，打造银川近郊设施蔬菜保供基地。接下来我们走进红四堡去看一看。红四堡移民村开展了暑期的石榴籽农事的互助活动，各族群众啊同心协力抗旱保收。那么红四堡各乡镇依托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村旗石榴籽志愿服务队，组织回汉各族村民开展了暑期的农事的互助行动，重点帮扶独居老人、脱贫户、残疾人家庭完成了枸杞采摘、玉米灌溉、瓜果的管护。各村组联合互助小组统一调配灌溉设备、采摘工具，错峰共享水源。同时呢，开展民族团结宣讲，在田间地头讲述闽宁协作、移民搬迁共富故事。活动同步配套了暑期儿童的托管服务，志愿者照看家中的孩童，让农户安心下地劳作。通过邻里互助、联合生产，拉近。

各族群众距离，以农事协作夯实民族团结根基，共同应对高温旱情，合力保障全年农作物的稳产增收。再来关注啊，城乡环境生态保护治理方面的消息。眼下正值高温夏季，农村的生活垃圾乱堆，农田废弃物随意丢弃啊，沟渠污水直排，还有秸秆农膜残留等环境问题进入了高发期。全区的生态环境、农业农村、乡镇综合执法部门同步开展了夏季乡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的行动，守护戈壁绿洲、黄河沿岸生态底色，持续的推进城乡一体化生态保护治理。田间地头废旧农膜、农药包装袋，还有瓜果秧藤是主要的农业的污染源。不少的农户呢，采摘西沙瓜蔬菜之后呢，将废弃的地膜还有农药瓶随手丢弃在沙田沟渠边，地膜难以自然的降解，堵塞了灌渠的渠道，破坏土壤结构，残留农药啊随雨水渗入地下，污染地下水。整治的行动当中啊，各村统一设置农膜农药的回收点，实行了有偿回收机制。农户呢，捡拾废旧的农膜、空药瓶，可以兑换洗衣粉、有机肥等物资，从源头减少农业面源的污染。农技人员同时推广了加厚可以降解的地膜，引导大家呢科学处理田间的废弃物，实现农田清洁生长。同时呢，村落啊、村庄的院落方面，各村呢保洁队伍每日呢定时清运生活垃圾，严禁的房前屋后柴草啊、畜禽粪便乱堆乱放，针对呢夏季畜禽养殖异味，还有呢粪污乱排的问题，乡镇的农技人员上门指导养殖户呢配套这个粪污的储存池，推行粪还田的资源化的利用，杜绝呢养殖污水直排的沟渠河道，沿着黄河阳黄灌区各村落实河道的管护员的制度，每日巡查沟渠岸线，及时清理水面的漂浮垃圾，守护黄河干支流水质安全。同时呢，各乡镇同步开展生态的宣传入户行动，志愿者走进村组田间，讲解环保的法规，普及垃圾分类、污水治理、土壤保护知识，依托米宁协作生态帮扶项目，部分的移民村新建小型的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庭园垃圾分类收集箱，打造干净整洁生态宜居的示范村庄。同时呢，生态环境部门常态化的开展农村的环境巡查，对随意倾倒垃圾、丢弃农药包装物、污水直排等行为依法劝导整改，情节严重的予以处罚。生态好不好，乡村美不美，离不开每位村民共同维护。在此提醒广大农民，下地劳作自觉带走农膜、农药的包装、畜禽类的粪便规范存放啊，资源化还田，生活垃圾定点投放，不向沟渠河道呢丢弃杂物。夏季焚烧杂草秸秆呢，不仅污染空气，还极易的引发火灾。人人参与环境整治，共同守护宁夏的绿水青山，让干净整洁生态宜居成为咱们乡村振兴的常态底色。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科普宁夏，本栏目由宁夏科协主办。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夏季的田间劳作防暑降温的科普指南，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近期呢，全区啊持续35度以上的高温，长时间的户外务农极易引发头晕、乏力、脱水，严重的时候呢出现了热射病，危及生命。结合咱们乡村田间劳作的场景啊，整理防暑避险的适用知识。第一呢是错峰下地劳作，每天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是高温的峰值，尽量避开这段时间的出门干活，选择呢清晨傍晚低温的时段开展灌溉、采摘、修剪等农事。第二呢是做好物理。

的防晒工作，夏季呢穿戴长袖透气的工装，宽檐的草帽，搭配的防晒的袖套，裸露的皮肤呢提前涂抹防晒的用品，减少阳光的直晒。第三，科学补水呢，补电解质啊，田间呢随身携带凉白开淡盐水，少量多次的饮用，不要一次性的猛灌冰水，可以自备绿豆汤啊、酸梅汤，放阴凉处存放，避免高温变质。第四呢是常备防暑的药品，农户家中呢田间的三轮车储存箱存放藿香正气水啊、清凉油、葡萄糖口服液，出现了心慌、恶心、浑身乏力，立即到阴凉通风处呢休息。第五呢是中暑啊，应急处置。若是身边有人突发体感的升高啊，意识模糊、抽搐，立刻呢转移至树荫下，解开衣物，凉水擦拭额头的脖颈，同时呢联系村医或者是直接送往乡镇的卫生院，切勿拖延。额外的提醒大家，高温天气牲畜同样容易中暑啊，牛羊圈舍做好通风遮阳，增加饮水供给，政务减少牛羊放牧时长，降低养殖损失。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各位听众，各位父老乡亲，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乡村大喇叭的最后一个板块——乡村好物的推荐。咱们今天呢，带着大家呢认识一下咱们宁夏国家级的地理标志珍品——盐池滩羊肉。肉质细嫩无膻味，是餐桌上老少皆宜的特色肉食，日常家用、节日送礼啊都非常合适。那盐池呢，地处宁夏东部干旱草原，广阔天然的草场遍布了甘草、苦豆子、沙葱等百种的野生草本。滩羊呢，常年自由放牧的时候啊，天然药草造就了独特的肉质，昼夜温差大，草场呢是洁净无污染的，没有工业的污染源，羊肉绿色安全。在这样的周期当中啊，盐池的滩羊自带淡淡的草本的清香，炖煮、清烤还有涮羊肉啊，样样适配。清水呢不加任何的佐料进行炖煮，汤汁清亮鲜甜，肉质软烂不柴。另外呢，盐池培育优质的滩羊品种啊，全区推行标准化的规模化的养殖，建立了完整的溯源体系，每块合规的滩羊肉均可扫码查询养殖屠宰还有检疫信息，杜绝外地普通的羊肉冒充咱们的盐池滩羊。天然草原的四域，百年优良的品种盐池滩羊肉呢，是宁夏响当当的畜牧的金字招牌，既是农户增收致富的核心产业，也是咱们宁夏待客馈赠亲友的特色好物了。好的，今天的乡村大喇叭节目就跟大家说声再见，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14: 上吧。是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念之间在于
2: 此，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广袤乡土上的新时代书写，乡土中国里的原生态叙事，马金莲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
18: 我是西海固的女儿，我想把宁夏南部山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奋斗故事讲给大家，用文学的方式全景回顾生命历程中的认识和感知，
19: 讲述西部贫困地区人们的奋斗与成长，还原中国乡村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历程。
0: 生生不息，在山乡巨变中见证沧桑崛起，悠悠岁月于风情画卷里铺陈坚韧温良。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宁夏广播电视台倾力奉献，主播马英、新华。第三十集，
19: 祖祖拖着拉杆箱离开羊圈门的时候，心情说不出的沉重。本来他想歇上一段时间再出去找工作，反正现如今的工作不存在国家分配一说，都是自己在找。他好多同学还没毕业离校，就已经签约进了大公司。也有去学校应聘老师的，他反复考虑，觉得还是回老家好，他没勇气留下做北漂。听说好多年轻人都是一漂好多年还买不了房，还有他的生活习惯，在外头找对象不容易，另外就是父母早就盼望他回家，在他们的意识当中，孩子出去念书不管走多远，最后还是得回来在家乡工作找对象安家落户，不但自己小日子过得踏实，亲戚朋友有啥事情了还可以帮帮忙，这才是一个孩子念书念得有出息的意义。其实祖祖本人也是这种思维，从小在这片土地上潜移默化接受的认知思维，几年大学生活也没能彻底的给搬过来。回来后他有点后悔，工作暂时没有眉目，如今凡进必考，要取得一碗公家的财政饭就得通过考试这条路。他留意过公务员考试，申论、行政职业能力测验这几本书也买了，准备这段时间在家里好好看书备考，没想到只待了三周他就没法待了，有闲话追在身后赶，他等于是被逼出了羊圈门。
0: 闲话是从三婶嘴里传进祖祖耳朵的。这天他趴在炕沿边看书，一个脚步轻轻地摸进来立在身后，好半天不出声。
8: 祖祖以为是猫，就没在意。等翻书的时候，无意中目光一斜，吓得手都软了。一个人无声无息地站在身边，祖祖差点骂一声有病，为啥没声音，要吓死人呢？一看是三婶儿，就不敢骂了。三婶儿的眼睛在瞅着祖祖，上上下下瞅了一圈，瞅得祖祖心里发毛。
11: 啊，三婶儿啊，坐。你找我妈？啊，她在后边喂牛呢。
7: 啊，不，我就看看你。
8: 祖祖心里更毛了，我有啥看的？专门来看我的？三婶儿伸手摸了一把祖祖的书，叹了一口气。
7: 祖祖，这大学都念完了，咋还看书呢？书有啥好看的？一天到黑抱着看。
8: 祖祖没法回答这问题，就只能憨笑。三婶儿忽然变了脸色。
7: 我说，这念书就白念着呢，白糟蹋嬷嬷，也白糟蹋钱了。你说你爹妈啊，把你供养了这么多年，这一路头都要念白了，咋还是没端上个公家的饭碗嘛？
8: 祖祖的心猛地一跳，傻眼了，哪有这么问问题的？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吗？不是拿刀子往别人伤口上捅吗？他暂时没出去找工作，只是想先在家里歇一歇，可心里还是挺虚的。每次去沟里担水，就怕被乡亲们一再追问，你为啥还不去工作？
7: 哎呀，要我说，就怪你爹妈，两口子心里咋想的我就不知道了，但确确实实把娃给害了嘛。哎，你说你今年二十几了？哦，二十四了吧？啊？
8: 祖祖被三婶的严厉口气给逼问的完全傻了，乖乖点了点头。他确实二十四了，不过那是虚岁，
7: 老姑娘了。
8: 三婶儿给了祖祖一拳，倒在了他胸脯上，疼得祖祖吸了一口凉气。
7: 祖祖，你知道外头人都咋说你？说你这些年书白念了，你爹妈钱白花了，打水漂了，还有你兄弟舍娃，就是为了给你挣学费，把自己也给害了。现在肯定舍在外头哪搭了。哎，我说你们一家子人真是，娃丢了也不说去找找，哪怕是背回来一把骨头埋在咱老坟里也行呀。就算人没了，好歹也得有个安顿嘛。
8: 祖祖差点就跳起来，紧跟着破口大骂了，但他什么都没做，直愣愣地看着三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些人咋能这样呢？
11: 真有这样的话？谁说的？
8: 祖祖渴望知道是谁的嘴巴这么恶毒。三婶的嘴撇了撇，做出一个不屑的表情。
7: 切，全庄子的人都在说啊，你还能把大家的嘴堵上？
8: 祖祖心里灰透了，啥也不想问了。他是羊圈门长大的，乡村世界有时候就是这样，大家吃饱了没事干，最爱给旁人家操心，家长里短鸡毛蒜皮都能给你操到，有时候还会狠狠地添油加醋。他心头有了一个主意，离开，立刻马上离开羊圈门，远远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三婶儿啥时候离开的？祖祖竟然没留意，等他发现人已经走了，他妈和穗女进来了，娘儿俩的脸色都很难看。穗女狠狠地发泄道：“
7: 闲话筒子，一天到黑就晓得倒闲话。”
8: 马一山女人叹息道：“
12: 唾沫星子也能淹死人呢。”
8: 祖祖觉得头有背篓大，比一袋子石头还沉重。看来三婶儿不仅把闲话传给了他，也传给了母亲和妹子。
19: 羊圈门是没法待了，祖祖一边极力让自己的脑子保持清醒，一边跑向二虎家问二叔今天去葫芦镇赶集不，去 去的话把奔奔车开上，捎带他一程，他有事儿要出门。二虎两口子在给牛粉草，电动铡草机吼声震天，祖祖连着问了三遍，二虎才从机子边抬起头说不去，今天忙后天去。祖祖看到二婶连头都没抬，肯定也是听到了那些闲话，在心里也瞧不起自己了。祖祖猜想着，又气愤又深感悲哀。

0: 舍娃真要在外头有个啥事儿，这一辈子他都要背着一口害死兄弟的锅了。舍娃呀，你究竟去了哪儿？是死是活？祖祖眼泪不由得盈满了眼眶，他小跑着回家，路上遇到邻居李二愣女人，好像在问他啥话。祖祖匆匆点了一下头，不愿让人看到他眼里的泪水，低着头一溜烟跑开了。他只想马上从众人的视线里消失，要去葫芦镇，要去西县，哪怕是步行也要立刻做到。等进了家门，憋着一口气就动手开始拾掇起行李来。
1: 父亲去德福爷爷家了，母亲看女儿倔性子上来了，劝也没用，干脆不劝了，眼睁睁看着他打起一个简单的行李箱离开。穗女撵出来问道：
2: 姐，你干啥去呢？
3: 找工作，上班，挣钱，堵住那些人的嘴。
1: 穗女气得鼻子红。

0: 祖祖偷偷苦笑，想不到在这件事面前，穗女竟然和他站在一起，死死维护着姐姐。可真要他去县政府找工作，肯定不太现实。他报了支教，到八月底才有结果。谁知道羊圈门的乡亲们热情到了这种程度，愣是连这两个月的时间都不给他留。他受不了那些闲言碎语的折磨，受不了，就只能离开了。可这一离开，能去哪儿呢？
1: 祖祖满脑子扒拉了一会儿，想起大四的时候，他隔壁宿舍有个同学家在西县城里，他俩曾攀过老乡，也互相留了联系方式。不行，找他去吧，看能不能借同学的光找个活先干着。箱子越走越重，本来祖祖疼惜箱子，舍不得让小轮子在羊圈门的土路上滚，可心里烦，老这么提着也不是个办法，他干脆放下去落在地上拖着走。小轮子果然极不适应，抗议一般叫着。
0: 祖祖边走边给同学打电话，电话通了，对方挺热情的，一听祖祖要进城找活笑了。
2: 哎呦，我的名牌大学生啊，要我说你压根儿就不应该回来。哎，咱们西县巴掌大一点地方，哎，你又不是不知道，有啥发展前途的嘛？留北京多好，我要是你啊，我肯定不回来。哎，我的情况你也知道，哎，我爸妈抓在手心里不放嘛，非得叫我回来。这才回来多久，我都待腻了。你是不知道，这县委大院里啊，都是熟人，抬头不见低头见。给我介绍对象呢，来了好几波了。哎，不是这个局长的儿子，就是那个主任的侄子的。哎呦，
0: 祖祖艰难地咽着唾沫，有种想吐的冲动。以前咋就没发现这同学庸俗到如此程度？突然，箱子剧烈磕巴了一下，躺着不动了。他把手机塞进兜里，蹲下来查看，一个小轮子掉了，箱子的腿断了，没法指望他继续走路，只能提着他了。他一屁股坐在路坎上，望着箱子发愁。掏出手机看，同学居然还在和他通话。他打断对方喋喋不休的卖弄。
3: 哎呀，那你说我咋办呢？感觉都走投无路了。
2: 哎呀，别那么悲观了，我们这样的人才在西县可是稀缺的，到了你们乡镇一级，哎，更稀罕。再说你那么优秀啊。
0: 祖祖没心情再听他叨叨下去了。
3: 行了行了，我挂了啊，我还得赶路呢，回头见面再说吧。
0: 对方大概刷足了存在感，也很干脆，说了声拜拜就挂断了。
1: 无粟米充饥，何不食肉糜？昏君晋惠帝坐在高高的龙座上，整天锦衣玉食，吃香喝辣，哪里知道民间百姓的疾苦？就像刚才这教育局长的千金，一回来就在县委实习，下一步找工作估计也不难，所以在那里气定神闲地对祖祖这样的底层孩子指手画脚。底气自然来自他那双双当官的父母。祖祖叹了口气，知道这女同学是指望不上了，那还有谁可以投靠呢？祖祖被失落感击穿，整个人有种摇摇欲坠的眩晕感。路还得走，两个手轮换着提箱子，一步一步下了沟，歇歇再爬坡，等上了沟坡再歇歇，然后向着憋盖山高处一步一步地爬。祖祖打开箱子清点物品，其实也没带多余的，梳洗用品，一套换洗衣裳，内衣内裤袜子，还有几本书。考公务员的书不能少，那只能舍弃几本文学作品集了。他用一个塑料袋装好，放在路畔高处，希望能被爱书的人捡走，不要被大风吹散。

0: 书放下，他不再回头，提起箱子，匆匆赶路。
1: 一个钟头后，灰头土脸的祖祖赶到了葫芦镇。葫芦镇通往西线的路口上，有好几辆被称作面蛋蛋的七座小面包车。祖祖一到路边，就有司机问：“去线上吗？”就差一个人。祖祖没吭声，把箱子往车后一塞，人钻进了车厢。车跑了起来，车窗开了一道缝儿，祖祖没关，任凭烈烈疾风吹他脸庞。他漫不经心地看着沿途的风景，回想三婶传给他的那些闲话，倒不生气了，说白了也就那么回事儿，都是些大字不识的农民，你好歹还是个大学生，跟乡村妇女计较啥的。所以祖祖这气没法往下生了，却很郁闷。
0: 祖祖细想起来，还真是自己不争气造成的。可他要怎么做才算争气呢？十几年来，在学校里他从来都是最认真学习的孩子，大学里也没敢放松过。可现实并不以你的努力为标准来回报你，也许会有回报的，只是眼前还时候未到。那什么时候才算到呢？深深的无力感在心里蔓延。公路所经之处都是川区，地势平坦，家家户户的房子都盖得挺好看。离村舍稍远的地方就是田地，一块块水浇地平展展的，能人工浇灌可旱涝保收，所以产量是羊圈门的旱地无法对比的。他要是生在这样的地方，命运可能都比在羊圈门要好得多。难道可以怨恨羊圈门吗？不，他悄然地摇头否决。羊圈门就算是个丑陋贫寒的母亲，可也生养拉扯了他。他有什么理由嫌弃那个村庄那片土地呢？祖祖其实挺爱羊圈门的，只是这份爱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实在太过沉重。

0: 闲话是谁传播开的呢？舍娃和家里人失去联系的事儿，细细想来，只有自家人知道，就连三三两口子也不知道。马一山夫妇愁眉苦脸的相对而坐，心是两颗心，想的事儿是同一件事儿。还有祖祖坐在家里没工作的事儿，又是谁传扬出去的呢？屋里死一般沉寂。
1: 猫忽然从门口探进头，贼头贼脑地瞅着，可能也察觉出今天气氛有点不对劲儿，脖子抽了抽，转身跑了。
0: 肯定是他。
1: 马一山忽然嚷出一嗓子，目光冲窗外右边方向瞟。
0: 女人其实这半天早就想到那个人身上去了，只是没好说出口。既然男人指了出来，他也只能承认。
2: 知人知面不知心吗？看着是个好人，说话好，心好，一口一个姐叫的亲着呢，我就磨防备吗？谁知道他长了这么个烂嘴。
0: 以后啊，家里有啥事儿不要总是说给他，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的嘛。再说妇道人家嘴里就爱说个家长里短，不然叫你们说啥去？难道还能说国家大事啊？
2: 原来是个闲话筒子，我还把他当妹子了。再说我这心里实在是颇犯的不成嘛，才跟他念叨了几句，谁知道他转眼就传得满庄子都是。
0: 马医生很清楚女人的毛病，他嘴上所谓的念叨了几句，其实等于把什么都告诉人家了。现在抱怨女人也没啥用，再说纸里终究包不住火，如果舍娃真的失踪了，难道还能把消息隐藏一辈子吗？这样的事儿指望永远隐瞒世人，岂不是自欺欺人？
1: 马一山心里烦闷，受不了女人的唠叨。
0: 既然尝到滋味了，就吸取个教训，以后把你那嘴啊管紧点儿，不要见谁都亲得很。
2: 千说万说，我的舍娃没信，我心里难受嘛。还有祖祖也给逼走了，要前头的路都堵绝了，没路走了。
0: 你不要哭哭啼啼了，我明天给你找去，到舍娃打工的地方去一趟，好歹把他给找回来。
1: 女人好像听到了天大的喜讯，忽地爬起身，眼泪都顾不上擦，做准备去了。衣裳鞋袜吃的喝的都要给娃带上。女人还抓了一只母鸡去找人宰，不管找得到找不到，当妈的心意尽到了。把鸡煮熟，叫男人带上，见到舍娃的话给娃吃，实在找不到人，马一山自己在路上吃。出门在外难免辛苦，吃点好的是应该的。
0: 马一山心里却不踏实，在院子里不停地走动，不断地抬头望日头，日头眼看着要落下去的时候，三三媳妇来了。
3: 哥，你家女子电话。
0: 马一山小跑着去接电话，祖祖来电话说他到县城了，恰好有同学在一个培训班里做老师，他也跟着当老师，吃住都跟同学在一起，叫家里不要担心。马一山接完电话刚一转头，身后弟媳妇一对眼睛亮闪闪地盯着。
3: 这同学是男的还是女的？
1: 马一山一口冷气差点没憋住喷到弟媳妇的脸上。
0: 女的。
1: 他冷冷丢下话，本来还想跟马百里三三说一阵话，被弟媳呛了一肚子气，甩开大步就离开了。回到家里气还没散尽，搬个板凳坐在炕沿门口， 一面看着女人拔鸡毛，一面抬头望屋脊高处的天。
0: 哎，人这一辈子呀，说慢慢得很，说快也快得很。我娶你的时候咱才多大呀？也就祖祖舍娃那么大，这一转眼咱娃都天南海北的跑了。
1: 其实马一山心里真正发愁的是明天要去哪儿找儿子。这些年舍娃跑过不少的地方，先是写信回来说在广州，后来又说北上到了银川，过些日子又说到了西安，再后来打电话总说在南方。南方那么大，具体在哪儿呢？马一山拼命地回想舍娃到南方后每次打电话说到的地方，好像有温州、宁波、柳州，还有……后来舍娃有了手机，每次打电话都是女人去接。儿子大了，和他妈之间更亲密，有更多的家常话说，他这个当老子的反倒退让到了女人后面。

您刚才收听的是百集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由马英广播剧创作工作室出品，总策划吴静，总监制张仁汉，总统筹张春华，策划周兴文，监制陈大志，原著马金莲，编导马英，主播马英、新华，演播李丽、王思玉、胡雪阳、马东、王东、王继成、大雄、裴燕人、欣然、子玉，制作合成欣然，编审陈红，统筹裴燕人、唐瑞阳。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取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6: 你不来一瓶？
7: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8: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0: 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2: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4: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2: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4: 首先，我们有

0: 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0: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3: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4: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5: 最美宁夏川。
6: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7: 宁夏新闻广播，
6: 相约有晴天。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欢迎大家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今天的相约有晴天，我们还是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度过，那也希望今天为大家送出的经典专辑能够让您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来听一听歌手窦唯带给我们一张精选专辑《梦》。梦这张精选专辑是歌手窦唯在2000年出版发行的一张精选专辑。那从《黑梦》《艳阳天》到《山河水》《幻听》，窦唯用截然不同的音乐语言，开拓出了更宽更广的听觉空间。那也为新音乐的发展历史树立了鲜明的标杆。主题就是真实中做不到的，都让梦去完成。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窦唯带给我们的这张《梦》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窦唯1969年出生于北京，1988年他加入到黑豹乐队，担任主唱并且创作词曲。那非常遗憾的是，在1991年，窦唯离开了黑豹乐队，自己组建了做梦乐队。1994年5月，窦唯发行了第一张个人专辑《黑梦》。在这一年的12月，窦唯与张楚、何勇、唐朝乐队等一起赴中国香港参加了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1995年10月，窦唯发行《艳阳天》专辑。1998年年末，窦唯发行专辑《山河水》。在1999年，他还成立了异乐队。在这年的9月，窦唯推出了专辑《幻听》。那我们今天听到的这张《梦》的专辑，就是窦唯将之前的一些经典作品又进行了重新的编排，重新。

0: 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

0: 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窦唯在1992年离开了他所参加的第一个乐队黑豹乐队，当时呢这个乐队的知名度正在快速的攀升，但是他却放弃了看似成功的捷径，决定了重新开始。经过了与另一个乐队的短暂合作，就在新的音乐理念逐渐清晰的时候，再度挥别了好友们，独立背负起了自己对于音乐的执着，走上了一条孤单的创作之路。那我们今天听到的这张专辑《梦中的歌曲》，大部分呢都在这时成型，那和他早期在乐队中的作品有着极大的差别，减少了浪漫欢愉的感受，却强化了他对于生活品质的呈现。他以比较具有实验性的技法，把所有的歌曲以音效连接在了一起，像是重新组合了生活中的片段梦境，强化了听觉上的幻境感受。每一首歌呢，都像是从梦中传来，让你看不太清楚，却知道有许多光线颜色在变化。每一起鼓声都像来自于心脏的正后方，你不只是听到了心跳，也听得见它的残响。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I love you, love you。
1: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可以说窦唯的音乐当年曾经达到了很高的高度，在做乐队主唱时，应该说他的演唱很松弛，他所在的乐队也是当时最为流行的摇滚乐队，而无地自容更是堪称经典中的经典。那在当时也是窦唯和他的乐队第一次登上了香港的舞台，吸引了众多人的目光，同时呢，人们更惊讶于内地还有这样一支摇滚乐队。正是这次活动使窦唯和乐队成为了在香港地区获得第一个摇滚乐队奖的内地乐队。而窦唯单飞以后的第一张个人专辑《黑梦》与以往的音乐同样精彩，无论是在黑豹乐队中还是在魔岩三杰中，他的音乐还是不错的。而后来窦唯就更加注重个人化的东西，而且实验的成分更多一些。后期的窦唯不管专辑的销售量如何，或者是别人是否欣赏，他只做自己的音乐。他的歌可以没有歌词，但他用音乐来填充，来表达自我的想法。如果说前期的窦唯是音乐人的话，而后期他就像是一个艺术家，就像是行为艺术一样，他是用声音来创造艺术。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下，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2: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4: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2: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4: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

0: 守则，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2: 最美宁夏川。
3: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

远不止，造作不息。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北京时间17:35，欢迎各位准时来锁定收听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嗨Go Go。各位好，我是孟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要来跟大家在上半场的时段当中关注我们身边的区内的来自于各个景区，包括我们正在跟大家或者说马上要跟大家见面的一系列的文化旅游相关的活动目的只有一个，希望大家都能够去在自己认为合适的时间当中去感受文化旅游带给我们的非常好的心情，还有能够让我们更加感受到整个一个夏季的轻松的氛围哈。好，那我们首先要来跟大家关注到的是儿童美术相关的内容。昨天，作为2026年度国家艺术基金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一起童年》中国儿童美术百年巡展第三站在银川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正式开幕。那这个展示活动呢，一直会持续到7月14号。在开幕式上还举行了公益捐赠环节，主办方呢捐赠了一批经典儿童美术绘本，充分来去充实银川非遗中心公共阅览馆藏，长期免费向全市的青少年朋友们开放借阅。本次展览呢是由国家艺术基金、中国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公益金来资助，上海大学主办，主打百年儿童美术加赛上非遗融合展陈，经典原作、动画影像、老版书刊、插画手稿以及宁夏剪纸，还有贺兰岩雕刻、民族刺绣、铜台对照，走出了差异化西北特色路线。这种双峰并峙的格局不仅展现了百年中国儿童美术的完整脉络，也更是让东部经典与西部乡土文明在对话当中碰撞出新的火花。那本次展览呢，也是集丰子恺、张乐平、特伟、贺友直等几大美术大家的手稿，囊括了 BIB 国际插画双年展、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丰子

彩图画书奖等国内外顶级获奖作品300多件，完整地铺展了中国儿童美术从近代启蒙、建国发展到当代创新的百年完整脉络。那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动画系主任这个陈志宏教授啊，也在现场去分享中国儿童美育独有的核心优势，是一套自成体系的东方视觉语言，百年国产动画连环画绘本也共同搭建起了几代国人的审美底色。那这次呢，来到银川开设讲座与手工工坊，就是把专业的动画创作逻辑转化为大众易懂的内容，一边带着孩子们读懂国产动画经典，一边呢鼓励大家取材宁夏民族纹样边塞风物来进行原创。展览的现场呢，多元化的配套活动也是同步启动，学术研讨会聚焦西部少儿美育与非遗融合，公益亲子工坊呢也是人气爆棚，在专家的指导之下，孩子们亲手绘制简易的动画帧，沉浸式的去体验手绘艺术的乐趣。展览策展人黄一谦表示，百年儿童美术是流动的文化活水，东西互鉴才能够去勾勒出完整的中国儿童美术图景。那主办方还介绍，此次银川展的巡展呢，不会随着展期的结束而中断美育服务，后续呢还将会依托场馆成熟的研学体系，常态化的开展公益导览、校园联动研学、非遗美术共创、绘本共读等长效公教活动，把短期巡展转化为扎根塞上的持续性美育力量，让跨越千里的文艺牵手长久的滋养本地少年。目前的展览呢是全程都免费来面向全体市民开放的，我们的广大师生、亲子家庭、文艺爱好者都可以来前往观展。在百年名家原稿当中重温时代童真，在宁夏非遗手作里触摸乡土文脉，沉浸式的感受东部经典与塞上民俗交融共生的夏日美育盛宴。受美的力量，我们也不妨可以去让很多的，尤其是小朋友们哈，去感受一下咱们中国儿童美术的发展的历程哈，尤其是百年巡展，可以去，尤其是我们现在的很多一些小朋友，就看看我们这个70后、80后、90后，我们小时候就都去看了哪些怎样的一些这个动画片或者说美术作品，这样的一种美的熏陶，其实跟我们日常在比如说一些这个美术的兴趣班呀、假期的课程当中这种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不仅仅是一场展览哈，一个巡展，还有很多一些手作体验的项目，其实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活动哈，家长们也不妨可以来带着孩子们去这里感受一下啦。好，我们下面的时间里呢，去关注明翠湖。此时此刻的明翠湖景区是怎么样的一番风景呢？千亩荷塘正在盛放，芦苇荡里藏着凉风，萌宠、游乐、烧烤、科普，全部通通都有，从早到晚帮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不管是亲子遛娃还是好友小聚、家庭出游都非常之合适。哎，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在这段时间里大家去到明翠湖可以去玩些什么吧。首先，7月份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美的荷花季，哎呀，那连片的荷塘里，荷花就那么亭亭玉立的，哎，立在碧波之间。你沿着湖边的步道去慢慢的走，满眼都是治愈的绿意和繁花。随手一拍，那都是夏季的啊，夏日的清透的一个非常清爽的大片哈，这个。去赏赏荷花也非常之不错。那除此之外呢，就来到明翠湖一定要去做一次芦苇迷宫的观光船。游船呢沿缓缓地驶入蜿蜒的水道，两岸呢层层芦苇是随风轻晃的。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啊，还会不时地有水鸟来掠过水面。藏在芦苇深处的小鸟啊等等之类哈，也会仔细去看的话，你也能够看得到它们的身影。
另外亲子出入的快乐，萌宠乐园必须占一半的时间，可以去看羊驼呀、土拨鼠啊、小松鼠啊、孔雀呀、黑天鹅啊，那十几种软萌的小动物就在这里安家了。还可以去让小朋友亲自去投喂。我觉得跟动物相处的这个时光里面，没有哪个孩子能够不喜欢吧。如果大家说刚刚我们说的这些内容都是在室外的，哎呀怕晒怎么办呢？有一个地方特别适合于大家在室内去啊感受，也是一个我们之前就是觉得去了很多次的明翠湖了，但是前段时间去真是一个惊喜的发现，就是星空艺术馆。这里呢藏着九大主题场景，有镜子迷宫，有水母屋、时空隧道啊，这个稻田宇宙，总之就是通过光影交错的这样的一种手法和氛围，哎，帮大家去更加身临其境的身处在一个非常特别的空间当中，不对，应该是不同的空间当中，所以你站在任何一个空间去拍照，那真的都是绝对是爆款。所以呢在这里是比较清凉舒适的，哎，这个可以去歇一歇啊。另外呢还专门为小朋友打造了漂浮乐园，什么碰碰车啦、旋转木马啦、海盗船啦、小火车啦，总之经典的游乐设施都是有的。那有的玩必须得要说有的吃啊，那么在明翠湖是可以来烧烤的，明翠湖的烧烤区白天也能够畅快的去撸串，整片区域都配有遮阳的天幕，阴凉舒适，完全都不晒，从入园开始就能够开启烧烤模式，一直到下午的五点钟都能够去畅享烟火气。天幕、桌椅、烧烤炉是帮大家一站配齐的，朋友们呢可以去自带食材进行随心的搭配，哎，和亲友啊一起围坐在一块儿，伴着湖风荷香去撸串，哎呦呦，我觉得这也太惬意了吧。当然了，这个不能光玩，对不对？还能长知识就最好了。所以湿地科普中心的 AI 讲解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只要9.9元哦，就能够跟着 AI 的系统去解锁湿地的生态知识，来认识园区当中的小动物、植物，一边玩一边就把自然知识装进脑子里了。这个项目啊，性价比超高的，这也是亲子研学的一个宝藏项目了。总之不管

给大家提示一下哈，烧烤区每天是下午的5点钟就灭火了，建议大家早一点去安排您的这个烧烤就餐的时间，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工作，这两天的天气还是足够热的。好吧，那我们这一小节就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来听首歌曲，短暂的休息和放松一下，我们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啦。

还有苏有朋啊和他的乐队，以及严仁中和他的乐队，当然还有蔡健雅。郭富城会带来的是《狂野之城》《强爱的呼唤》《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还有《动起来》，这都是比较经典的一些歌曲了。而苏有朋呢，会带来《红蜻蜓》《背包》啊，这个《青苹果乐园》加《蝴蝶飞》啊，加《星星的约会》，这都是曾经小虎队非常经典的一些作品，还有《珍惜》以及《雨蝶》，还有《爱》等等。严仁中呢也有非常好听的一些歌曲，比如说 Don't Cry， 藏不住每一秒钟， My Love， 有些我只能离开，晚夏夜最后的烟火。而蔡健雅和他的乐队带来的是红色高跟鞋，晨间新闻，被驯服的象，达尔文，放手吧这个坠落，失语者，还有美丽的爱。

家景区加看见荷兰沉浸式演艺小镇免费一次。这个宁夏旅游一卡通哈，全年畅游60多家景区哈，加上看见荷兰沉浸式演艺小镇免费一次的这样的一个非常优惠的内容，就是推荐给各位了。整个这个年卡是这样的，一年是327块钱。整个购买这个旅游年卡的时间，是从即日起一直到今年的10月7号这样的一段时间。现在已经是看见荷兰沉浸式演艺小镇3.0的这个全新升级的版本了。包括7月5号也是迎来了他们3周年的生日。可谓是全员盛会，全民入戏，全员互动。

0: 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3: 那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好了，给我们困难的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送去，
12: 这那你别干了。
13: 商量吧，
14: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8: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9: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5: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

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8:03，也欢迎各位能够。欢迎大家收听我们嗨狗狗今天下半场的内容，来到今天城市探索指南的板块，我们要来跟大家去分享。

远一点的风景。远的风景我们会去到哪里呢？我们要去到还是在浙江省哈，这里呢依然有很多宝藏的地方值得大家去探寻，或者说去感受一下。我们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依然是一座非常安静的清凉小城。这里的游客啊，仅仅只有乌镇的五分之一，而且还比松阳显得更加的文艺一些。整座小城都是被群山环抱的，满目的苍翠，有清澈的溪流，而且还有基本上没有任何商业化的古村。所以呢，就这样的一些内容，构起了一个非常节奏缓慢又非常宜居的夏日。所以呢，来到这里就是一种轻松舒适的度假的心情就好啦。

夏天来到这里根本不用担心会在景区里人挤人，走进森林覆盖率超过93%以上的自然保护区就像是掉进了一个天然大冰箱一样。这里呢还有浙江版的阿勒泰，有1600亩的草坪铺展在整个的山坡之上。

其中15座呢都被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且还登上了央视。这些古桥其实历经千年依然都是屹立不倒的，不管是在清晨呢还是傍晚的时候前去，那个时候就是水墨江南的这种画面感就一下子出现在了你的视野当中。这里呢还藏着拥有800年历史的古村，据说这个村子里只有20多户人家，夯土墙、黑瓦房、青石板路全部都是当年的模样。你完全可以选择在这里待上一下午，就让时间慢慢的静下来吧。这么多的特别的景儿，这里到底是哪里呢？这里就是地处于浙江南部的小众秘境泰顺。泰顺呢是浙江省温州市下辖的一个县，是位于浙江整个最南边的一个位置，和福建是交界的，主打的就是生态旅游和古廊桥文化哈。有古廊桥，还有天然的温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去泰顺仔细的逛一逛看一看吧。泰顺真的是可以去选择的一个避暑的好地方了，18度的夏天哦。无岩岭呢就被很多尤其是浙江的朋友当作是避暑的天花板了，可以去溯溪，可以去登山，云岚牧场比较适合于带着小孩子那里去喂喂奶牛和露营，当然还可以去乘船，游飞云湖，湖上的岛屿呢都是星罗棋布的，比千岛湖就显得更加安静了。这一圈的古镇古村啊，这个相信很多朋友都逛得差不多了吧，但是呢泰顺的古桥遗韵真的是会一定会让你感到惊艳。从北建桥西东桥到薛宅桥，每一座桥都会让我们去感叹啊古代工匠们他们绝妙的技艺。

像徐浩迪古村还有库村都是非常好逛的。村子里面也散落着几座明清时期的老宅，虽然说历经了百年，但是还可以去看得到当年的华美。还有很多好吃的，比如说当地人夏天很爱吃的绿豆腐，就我觉得看起来有点像就是凉粉的那种质感，还有九层糕啊、泥鳅汤啊等等都能够吃得到，所以呢美食也一定不会缺少的。好，我们来看不一样的风景吧。首先刚刚有提到的屋檐岭，夏天到泰顺避暑的话，屋檐岭就是必定要去打卡的。这里呢其实是飞云江的发源地，据说这里的山泉水直接捧起来就能喝哦，所以如果说大家去的话，那是不是得要带个空杯子呀？溪水真的非常之透亮，你能够完全看得到水底的鹅卵石啊等等。这里呢还被93%的森林去覆盖着，满目苍翠，负氧离子超高，就连呼吸都是薄荷味儿。而且呀，屋檐岭呢还是全球唯一的黄腹角的主要栖息地，就是一种鸟，它呢被称之为鸟类的大熊猫，就是鸟长得好特别啊，它的脑袋上有两个，真的是有两个角的。就没法给大家形容，真的看到这个图片我就觉得哇，这个鸟长得太神奇了。如果说感兴趣的各位哈，这个不妨可以来去网上搜搜看。在整个景区当中，你能够看到瀑布，有溪流，有峭壁，有吊桥、石桥，还有定步桥，整个穿梭在其间，就是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啦。但如果说喜欢徒步的朋友呢，还可以去登上温州第一高峰白云尖，站在山巅之上会俯瞰到连绵的群山，还有翻云的这个云海，景色超级之壮观。对了，这里的提示一定要提示各位，半山腰还是有一座茶馆的，所以这个茶馆是一定要去打卡的。你想象一下，夏天坐在这里听听水声品茶，哇，太惬意了吧。好，我们来说说云岚牧场，它呢是处在泰顺的

柳峰乡海拔800米的山腰之上。1600亩的草地铺展在苍绿的山坡之间，还有风车、小屋，这感觉就仿佛是把润氏的牧场给搬到了浙南的山间一样。尤其是应该是七八月份吧，很静谧、很安静，就仿佛是童话世界的感觉。你可以在草坡上去滑草啊，放风筝，当然还可以在指定区域去搭帐篷露营。在牧场的附近其实也有民宿的，如果说大家就想我找个民宿住在这里也挺好的，那没有问题。到了夏天的晚上，会有上万只的萤火虫在草丛跟树枝之间飞舞，太浪漫了吧，小朋友们一定会很感兴趣。这个牧场其实还饲养着有40多头这个荷斯坦奶牛，还有30多头这个捐山奶牛，就是每天呢都会有一些表演，也会带着孩子去体验这个挤牛奶呀，喂小牛啊，当一天牧民的这个体验的项目也很特别。我们再去看看浙南地区最大的湖泊飞云湖吧。温州人常常称它为大水缸，哇，这个形容。这里呢有很多的岛屿这比千岛湖显得更加的安静，也更原始一些。最近大家去的话呢，暑期去的话可以去乘船游览，还有皮划艇其中白鹤峡就是飞云湖作为精华的游览段了。峡谷两岸呢这个有青山，有陡峭的崖壁，游船是穿梭其间的。在崖谷，应该是峡谷的上面，还横跨着一座中国第一悬空铁索桥。这个索桥是我们可以徒步走过去的，你站在桥上，你去看风景，绝美。但如果说喜欢垂钓的朋友，哇，飞云湖一定是一个王炸的宝藏地。就你随便找一个很安静的湖湾，拿着你的鱼竿抛竿入水，你就等着鱼儿上钩吧。不过这个项目吧，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外地到这里去旅游的朋友，可能就不太容易实现，对不对？可能更多当地住在附近的朋友更好，更容易选择。我们刚说了还可以选择漂流，这龙峡漂流非常之棒的一个好的考虑。整个的漂流河道长有4.8公里，属于温州漂流节的后起之秀了。这里呢用垂直落差非常巨大的漂流集群开启了一场清凉的暴击。而且这里的漂流呢是将高空玻璃滑道和那个峡谷的激流漂去结合在一起的。总之就这么两段你结合着玩下来，哇，那体验感完全不一样，但是又特别之玩得特别之痛快。皮划艇呢还会沿着建在山林间的玻璃滑道去滑下来，速度可以由慢到快。据说最后几段是俯冲的感觉，哇，还有失重感，就像是水上的过山车一样，我觉得这个形容可能会更为贴切吧。峡谷的漂流段呢其实也有将近40个落差点哦，玩起来也太刺激了吧。所以夏天就是一个玩水的时间嘛，朋友们可以去这里溯溪哦。好，那我们关于泰顺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我们还是先来听首歌。歌曲之后呢，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我们稍后呢，继续来跟大家去分享更多的内容啦。

听到的歌曲《山野里的太阳》送给各位。好的，歌曲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 各位好，我是某飞，我们城市探索指南的板块继续进行，我们来跟大家继续说浙南的泰顺。我们刚刚今天来跟大家聊到的都是一些自然景观哈，包括一些景区景点之类的啊，以及啊溯溪啊、漂流啊等等，属于这个季节当中非常凉爽的一些项目的选择。哎，我们接下来说说啊人文和建筑方面。我们之前一直跟大家聊到了泰顺被称之为中国廊桥之乡，现存明清古廊桥有30多座，像北建桥、西东桥、仙居桥还有薛宅桥，这都是非常值得大家去细细的逛一逛的。那古村方面呢，像这个徐老底村还有库村，这都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商业化的古寨子，所以你完全可以去感受到泰顺这个地方很宜居，住起来很舒适的，或者说去感受到这里静谧的一个氛围吧。好，我们先说说徐奥迪古村。这是一座藏在温州泰顺深山里的南宋时期的古村落，整个村子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了。这里的村民呢都姓吴，也是当年幸福三重奏的拍摄之地了。村子里的路面都是由鹅卵石铺成的，你穿行在整个古朴的巷子当中，在任何一个角度任何一个点位停下来拍照，那都是复古的大片了。村子里面到现在还散落着有20多座明清时期的老宅，都是夯土和青瓦来建成的，像文源院啦、举人府啊，还有吴氏宗祠，这都是必须要去看的。这些建筑都已经历经百年，仍然保留着当年的样子，也能够感受到吴氏家族非常深厚的底蕴啦。乌衣红区也是村中最为独特的一个存在，有着近300多年的制作历史，难怪哈，这个在泰顺还流传着叫做这个小村区温山竹的这样子一个民俗和这个谚语哈。在村里呢就能够看到红区展馆和作坊和工坊，就你可以跟着本地人去了解整个这个分宜项目的制作过程，还能够尝到用红区酿的酒，红区啤酒也可以去试试看哦。泰顺四溪镇的下桥村就有一座被誉为世界最美廊桥的叠梁式木拱廊桥，就是北建桥了。它始建于清朝康熙13年，桥屋灰瓦飞檐，在青山绿水的映衬之下非常之醒目，古树和古桥就这么交相辉映在一起。桥头呢还有两棵古树，一棵1200年的樟树，还有一棵1000年的乌桕树，根系和桥也是交织在一起的哈。如今啊，这个桥屋还摆着长凳，就是供游人去歇歇脚。桥头呢，一字排开了村民的杂货买卖，茶货，这个茶馆里面啊，也有这个泰顺的三杯香的茶香。一切都那么的古朴，又那么的有烟火气。如果说北建桥是世界最美廊桥，那么西东桥就是极为罕见的廊桥艺术品了。它呢始建于1570年，是泰顺现存廊桥当中这个始建年代最早、保存最为完好的双层木拱廊桥之一了。西东桥的美，它其实是藏在每一处的飞檐翘角的精确的弧度里面的。你走进之后会发现啊，桥屋的这个梁架和斗拱是层层叠压下来的，完全不用一丁一卯，全凭木料之间的这个榫卯结构的咬合，已经历经了400多年的风霜了，到现在依然非常之坚固，稳如磐石啊。而且整个桥的这个桥体是呈现出标准的黄金比例的，飞檐翘角的弧度经过精确的计算，使得整座桥在视觉上都达到了极致和谐。从侧面来看，三重屋檐依次递升，就仿佛是一只展翅欲飞的凤凰一样。
薛宅桥，这是被称之为，坡度之王的，这也是现存廊桥当中坡面，应该叫桥面坡度最大、造型最为立体的一座桥了。这座桥呢，真的是感受到你站在桥上就能够感受到桥身向前去倾斜的那个张力。这里因为运用了叫做三折边、五折边的技术，而且，还被载入到了中国桥梁史话，这也是世界桥梁史上，有着非常重要地位的一座桥。与北间桥的柔美、西东桥的精致不同，薛宅桥的美其实看起来更加的硬朗一些。除了它独有的这种倾斜度以外，2016年的时候，当时泰丰莫兰迪引发的洪水是冲毁了薛宅桥的。不过幸运的是，当地的村民啊找回了200多件大型的木构件，这才得以修复回来。在泰顺罗阳镇的仙居桥，这是整个泰顺古桥当中，这个跨境最大的廊桥，始建于，明朝景泰四年，在康熙12年的时候又重建了。从最初的木桥到如今的廊桥，其实它已经在这条溪流之上跨越了近千年了。你真的很难想象哈，在那个年代，工匠们其实都已经掌握了用短木料去搭建大跨度拱桥的技术，而且我们站在桥的侧面，你去看桥拱就像是一轮满月一样横跨在溪面之上，非常。

0: 震撼。好吧，我们只是冲着廊桥这一个选项都足以让大家特意去一趟泰顺吧。这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城市探索指南的部分，来为大家推荐的浙南地区的泰顺县隶属于温州下辖的这样的一个县城，可以去逛逛。好的，朋友们，以上是我们本期嗨GoGo带给大家的所有节目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5: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6: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7: 阿姨好。
6: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7: 到账了。
6: 哎，你看你看，
8: 这么快回报。
6: 两位阿姨看一下，
9: 渴望这个。哎，
6: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8: 这么高啊。
6: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2期了。
10: 我再投10万。
11: 那我也投10万。
5: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12: 探访宁夏富锦山、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青山叠翠，岩羊相伴，漫步清凉栈道，品读经典诗词，沉浸式感受生态岩学与红色文化，山下蓝衣生态园趣味十足，亲子游乐、萌宠互动、采摘露营、田园民宿应有尽有，一山一园打造贺兰山自然赋能场，山水风骨邂逅田园温情，四季精彩不断，多元休闲之旅等你来体验。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2: 水利部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
3: 6月中国仓储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北约峰会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2: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3: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三类标准以上了。
2: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4: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2: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5: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7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6: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2: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越发鲜明，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正不断加快。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提升。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4: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

0: 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2: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4: 中国共产党6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2: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2: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6: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7: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2: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2: 93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9: 93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2: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10: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2: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11: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2: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今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0: 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 0.2 到4个百分点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1: 六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餐主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0: 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个百分点，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1: 六月份制造业运行稳增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餐主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个百分点，显示餐主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餐主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2: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广西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全力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4号以来，广西南宁市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宾阳县有水库出现险情。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死亡4人，失联8人，受灾群众84700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预计今天完成转移。宾阳县应转移的8150名受灾群众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横州市委副书记王志：
4: 目前已在横州镇、孝义镇、云表镇等乡镇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特别是针对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逐户上门排查，点对点接送撤离。
3: 在横州，目前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受浸泡的部分房屋洪水已经退去，主要道路已经退水并露出地面，洪水造成沿线村屯道路、管网、光缆较大范围损毁，抢险抢修抢通作业正在进行。
4: 截至7月7日10时，经过电网隐患排查抢修，恢复停电故障台区156台，低压用户数11764户。通讯方面，云表等重灾区一度信号中断，地面队伍不间断地抢修受损光缆基站，逐步恢复村镇基础通信，应急送水车定点驻守各安置点，全天候保障群众临时饮水。
3: 今明两天，横州市宾阳县预计仍有降雨，相关部门继续做好预警校应和转移疏散，保障因灾转移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就医需求。南宁市副市长韦江：
5: 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以上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助。
6: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万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宋思聪表示，
8: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 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7: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

0: 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检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1: 会同工业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用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两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两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
2: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受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及其残留云系影响，预计7月8日，广西沿海和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当前，西江、豫江及广西多条中小河流洪水仍在持续演进。预计广西豫江贵港水文站7月7日晚，西江干流梧州水文站7月9日凌晨将分别出现超出警戒水位6米以上的洪峰水位。因持续暴雨冲击和长时间高水位行洪，暴雨区内水库和堤防安全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一处副处长赵兰兰表示，
4: 珠江流域的西江以及支流的豫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包括长江流域的洞庭湖水系的支水沅江等主要河流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那暴雨区之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3: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7月10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约1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5: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宏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宏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宏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降幅为0.75%。
5: 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2: 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全力开展。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针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7: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 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2026年北约峰会本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综合报道。
3: 北约秘书长吕特7月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
8: 在安卡拉峰会上，我期望各成员国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的目标。
3: 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5%的承诺目标。有分析称，美国方面近来多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而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峰会在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方面还面临不小的挑战。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讨论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均有意愿结束冲突，解决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预期，本届北约峰会期间将举行军工论坛，并将达成多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
2: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7号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5: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据称，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
2: 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5: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7号盘中一度大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6次触发熔断机制。
2: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7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2.12%，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0.97%。
5: 比利时队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以4-1大胜美国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8强，至此三支东道主球队全都出局。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刘宇华、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7: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6: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7: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6: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是准时向你报道的文飞。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呢，是跟大家息息相关的工资收入有关哈，也是源于呢有这样的一条讯息，就是人社部的网站最近发布了全国各地区最低的工资标准的情况哈。我们也看到，来看看我们有没有拖后腿啊？大家应该都还好吧？都是在这个标准线之上嘛，我猜测一下哈。那么说到这个月最低工资标准呢，上海是最高的，达到了，我看一下，2590块钱。那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呢，北京是最高的哈。那么大家也可以详细的来了解一下。那么这个最低工资包含五险一金吗？对于最低工资标准是不是包含个人缴纳的五险一金，各个地方的规定呢也不是完全一样的。那现在呢，很多地方最低工资标准是包括了个人缴纳的五险一金的。那比如说用安徽来举例子哈，安徽呢三月份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新的标准的最大不同就是口径发生了变化，和其他省是一致的，由原来的不包含劳动者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变为了包含哈。那不过北京上海的最低工资标准呢，并不包含个人缴纳的五险一金，所以呢相对来说哈，北京上海最低工资标准的含金量就会更高一点了。那说到这个工资哈，今天也要跟你聊一聊，呵呵，你对你自己的收入还算满意吗？我想到我刚刚工作的那一年，每个月基本上拿800块钱，那会儿呢还是租房子的哈，然后呢大概要花500块钱花在租房子上，因为那时候比较穷嘛，所以就是租了一个单室间，而且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哈，还是那个房东家里面的一个厨房的单室间，他把它做成了一个小卧室。但是当时刚刚步入社会的我就觉得挺满意的了，我还是挺容易满足的人哈，就觉得在那样一个8平米的小天地呢，能够有我自己独立的空间，然后呢把它装扮得非常非常的温馨。因为在此之前呢都是在爸爸妈妈的呵护之下哈，也从未有说离开过爸爸妈妈，有单独自己住的。那除了是在大学里面住宿舍，那也是跟同学在一起嘛，所以呢刚步入社会那时候虽然只拿800块钱一个月，但是每天都是乐呵呵的。记得特别清楚，每天早晨4点多就起床了，到对面的报亭买报纸，报亭摊的老板起得也很早哈，然后呢带着报纸就来到单位了。那会儿呢要编辑资讯，然后呢跟早班，还要去编辑每个整半点的资讯，并且直播每个整半点，一直到晚上最后一个点，就是11点才能够下班回家。到第二天又是周而复返哈，但是我却一直都不觉得很辛苦，我觉得非常的开心。那么也回忆一下你吧，你的第一份工资的收入的情况是如何的呢？那你用你第一份的工资收入做了些什么呢？

0: 拥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1: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0: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1: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0: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1: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进入到今天爱上国风知否知否的环节，我们也来穿越到古代，了解一下古人在工资方面的一些情况哈。特别要说到的就是古代哪个行业最赚钱呢？那其实在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科技的不断发展之下呢，现代人能够赚钱的行业真的是五花八门，有很多啊。比如说好多年以前大家可能想象不到，看起来跟电视购物没什么区别的直播带货呢，现如今也是拔地而起了。俗话说敲锣卖糖各干一行，古代的行业其实也有很多了，但是古代哪一行生意最赚钱呢？我们也来唠个五毛钱的。很多人首先呢就会想到清朝的广州十三行了，因为当时呢清朝实行了这个闭关锁国的政策哈，只授予了广州十三个行业来做对外贸易，所以呢它经营的就是垄断性的业务了，这个利润可非常可观的，十三行的行商们啊个个都是富可敌国呀。不过呢垄断性的对外贸易毕竟只存在于特殊的时期嘛，也是特殊的体制下造就的产物，不具有普遍性哈。那实际上我们在古代这些比较常见的行当里最赚钱的应该就是贩盐的盐商了。为什么呢？首先我们都知道盐呢、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很重要，它就是维持我们生命的一个必需品嘛。特别在古代的时候啊，那会儿又没有冰箱，那么盐呢就可以拿来腌制一些食物，从而去减缓那些食物变腐败的这个腐烂的一个速度了，是不是？腌制的食物嘛能够存放很久了。那盐在古代的战略地位呢就有点像我们今天的石油，而且那个时候的盐啊不像今天这样随处可见的，它的开采成本虽然不高啊，但毕竟不是每个地区都能够出产嘛，所以它具有一定的稀缺性，一旦发现某个地区产盐开采成本又低，那么这个产盐的地区啊就像今天的中国中东产油国一样，闭着眼睛都能够赚钱哈。那这么赚钱的行业显然政府是不会放过的，所以我们国家很早呢对盐就实行了官营了。春秋的时候呢齐国之所以强大，那很大的程度呢也是因为实行了管仲的官山海的政策。你要是觉得不好理解，那我们换一个字哈，换成官山海，一个是当官的官，一个是管理的管，管山海哈，可能就清晰多了。这是一种主张由我们国家专营盐业矿产，并且呢采取各种方式控制山林川泽的一个思想。在这种政策之下呢，国家专营盐业就于盐之力啦，为齐国呢也提供了非常大的助力。后来到了汉朝的初年啊，盐业开放过一段时间的民营，但是结果并不是特别好，因为这样一来呢，很多贩盐的商人就变成了巨富豪强了，富比王侯将相哈，所以也让那时候的这个官员非常的担忧了。汉武帝的时候呢，因为常年对外战争，国家财政也非常吃紧，所以就又开始实行了国家专营盐业的制度。这个好处呢对这个政府来说哈是显而易见的哈，它的这个利润空间真的还是挺大的。后来到了明清的时候呢，政府对盐业改成了特许经营，就是给商人呢发放一些盐引，就类似于一种特许经营的许可证哈。有了这个盐引的商人呢就可以在盐户那里合法的收购食盐了。那么为了获得盐引哈，其实呢很多的盐商呢就需要承担官方分配的一些任务了，比如说向军区运送一些军粮等等啊。当然盐商呢也需要向主管盐业的官员呢去做一些工作汇报等等，所以其实哈，当时在清朝主管盐业的官员也可以说是最肥的官职之一了。怎么样，现在是不是对以前古代什么样的一个岗位哈赚钱最多有所了解了呢？那么也说说你理想当中的收入吧，或者也可以说说你第一份工资收入是用来做什么的啊。刚才节目一开头文飞也说到了哈，我大概是有一年的时间呢每个月是拿800块钱的，虽然不多，但是那时候会觉得特别的开心。然后其实花钱也不是特别厉害，我那会儿呢基本

上离台附近很近的地方租的房子，所以要不就是步行来台，要不呢就是骑个小电驴，所以现在回想起来就还挺喜欢那时候刚毕业的自己，就觉得生活简简单单，乐乐呵呵。那会儿拿了第一份工资呢，也有给父母买礼物啦，虽然不是买特别贵重的，但我个人也会觉得礼物不在贵重，而在你是不是有用心去挑选哦。

0: 哎，行了行了，够了够了，知道了。
1: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

我就想到我之前看了一个电视剧吧，类似于那种网络剧，然后呢说到有一个男生他去工作，但是其实他家里还是挺富有的哈，但是他就一直希望呢靠自己的努力去赚得自己人生当中的第一桶金，然后呢拿了2000块钱，那时候呢就花了200块钱给爸爸买了一个什么礼物，然后爸爸就感动到不行，但是其实他们家呢都是做大生意的哈，签一个单呢都是电视剧里啊上亿的那种。看到陈志华说，我觉得自己的收入够过就可以了，确实是哈，其实不管我们的收入是多少，只要我们自己去权衡一下，自己去分配一下，自己的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那就很满意了。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场，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3: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最美宁夏川。
2: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3: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2: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3: 金凤好声音
2: 等你来唱。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今天的话题也是掀起了满满的回忆杀啊，大家都分别回想起了自己第一次拿工资的情况。第一次你拿了多少钱工资呢？做了些什么呢？刚才我已经先透露了哈，节目一开头就说了，我第一笔工资呢是拿每个月800块钱。虽然那时候相比较现在而言会觉得真的还是少了一些啊，虽然现在拿的也不太多，但是呢对于我来说已经足够用了。那会儿刚毕业，其实对薪资呢没有太多的期待，而是对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个大人，能够真正的开始踏入工作单位去工作，像我一直有羡慕到的父亲母亲一样哈，用自己的辛勤的劳动，用自己的智慧去赚取属于自己的生活费，而不用再伸手向父母去要了。那个时候的我就觉得棒棒的，每天都特别的有盼头，不管拿多少，那每一笔钱都是我自己用自己的能力所赚起来的。当年呢我是每个月租房花500块钱，然后剩余300块钱呢可能就是自己吃一些东西呀，或者是说买一些东西呀。那时候我记得第一次拿工资，剩下的300块钱大部分的钱都拿来给父母买东西了。至于买了什么我其实现在都已经不太记得了哈，但是那时候我知道一定是用心给父母挑选的礼物。另外呢在母亲节啊父亲节这样的日子啊也会专门给他们买礼物。其实有的时候就在想说哈，父母他们其实也不需要我们去把自己赚来的钱给到他们，特别是我父母他们可能自己也过得挺好，但是呢是我们自己的一片心意嘛。当他觉得怎么说呢，我们有这样的一份孝心，他们也就会非常的开心了。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1: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2: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1: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2: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1: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0: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1: 请听知否知否。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知否知否的环节，那说到工资呢，我们继续穿越到古代去聊聊古人的工资。其实呢，很多人都探讨过这样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就是古代官员的俸禄到底多少呢？包括跟现在对比的话，我们现在的这个工资水平相当于古代的极品官员呢？我们也来好好的去聊一聊吧。那么鉴于历代俸禄的形式呢都是不太一样的，查阅了详细的俸禄数量之后呢，那部分肯定还是推算的嘛。那把所有的形式的俸禄，比如说俸钱、俸银、禄米、官田等等收入啊，按照当时王朝中期的生产力啊，包括赋税的制度啊，还有度量衡物价水平统一，把它折算一下。折算成大米，那么按照目前的大米价格呢，差不多每公斤是5.38左右吧。那么按照月薪再折算为人民币，我们来说一说，大家可以对照一下。那不同朝代是不一样的，我们先来说说汉代吧。那汉代的高层官员的俸禄呢是非常优厚的，那么算是以禄养廉的。但是低层官员的俸禄呢是比较低微的，就是属于两极分化比较严重吧。你看像三公、宰相这样的位置哈，他们的这个品级呢是万石了，折合现在的我们的工资收入的话是达到了56,490一个月，还是挺可观的啊。九卿的话呢是29,000多，然后诸侯相的话呢是24,000多，到了校尉的话呢也要有19,000多，将近20,000块。那到了都尉、中郎将的话呢有16,000多，到了这个御史中丞的话呢可以拿到14,000多左右哈。那么再往下，比如说我们说到县令，那在县令和这个御史中丞之间还有很多的官职啊，我们就略过不说了。我们说一些我们熟悉的官，比如说县令，我们大家都很熟吧。那么折合人民币的话每个月差不多拿到6,456左右。那武官郎中的话呢是5,000多啊，长安御史的话呢是2,582。大概心里是有个数了哈，看看我们现在的工资收入在古代是什么样的一个官员的职位的所拿的收入。刚才说到的是汉代，那到了唐代的话呢，唐代官员的俸禄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均衡的，就是不会像刚才所说的汉代悬殊那么的剧烈。那即便是底层的官员呢也能够拿到养家糊口的工资。那总体来说呢，你看像宰相的话也是一个月6万多，那么你看到这个县丞，就刚才我们讲到的县令，那也能拿到17,000多左右。所以相对来说大家都是比较均衡的，至少都能够拿到一半往上哈。说完了唐朝呢，再来说说宋代吧。我们都知道宋代的经济非常的发达，富宋名不虚传啊，那朝廷呢也是非常有钱的，而且呢宋朝的文官的地位又特别的高。宋代的官员基本工资呢除了现金之外呢还会发放一些福利啊，比如说粮食啊、衣料等等，可以说在宋代当官是特别的舒服了。总体而言呢也基本上能拿到一万往上的。那么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宰相基本上都是在5万左右哈。而且呢在宋代，我们当时说到哈，官员的生活真的还是挺滋润的，而且呢管的不是特别的严格。所以如果是说要问到我想去到哪个朝代，不管做平民百姓还是做官员，我都希望可以去到宋代。那有多即有少啦。到了明代的话呢，明代的官员相比较而言呢就比较辛苦了，他们的俸禄呢实在是很低哈。那么清官海瑞一年上头吃不上几次肉哈，并且他在生前的时候呢根本没有钱可以买房子，死后呢也没有钱可以买棺材哈。其实这样的官员也不在少数，当官一辈子家无余财的官员更是数不胜数哈。总体来说呢，
你看像这个明朝基本上是在两三千每个月的收入，那到了这个三公宰相的位置才能达到四万左右，所以也相对来说呢是两极分化比较严重的，而且呢大体上拿的钱呢都不是特别的多。怎么样，现在听了各个朝代的整体的官员的收入，是不是心中有个谱了呢？我们如果想要穿越到过去的话，你会想到穿越到过去的哪个朝代呢？

0: 轻描淡写，临摹二字。
1: 你总说我是个老古董，关不清瞬息万变，车水马龙，我且半卷诗集。

进入到今天爱上国风的最后环节了。那么说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回忆一下你的第一桶金，工资的收入是多少钱呢？当时还记得用这份收入做了些什么吗？其实也是满满的回忆杀，也让我想到工作最初的一些故事，或者是自己曾经经历的一些成长。真的挺好的。虽说我现在工作有十多年了，但是呢，有的时候啊，我在直播间都好像恍惚之间，仍然觉得自己还是刚入台的一名新员员工一样，也是要永远的保持这份初心才好呢。大家基本上第一份工资都有记得给家人买礼物哈，相信收到我们礼物的父母呢，内心肯定笑开了花吧。收入可以够用就行，心态要好，保持身体健康最重要。那关于今天有讲到古代最赚钱的行业，那就是盐业这个领域啦。古代盐业最赚钱，特别是扬州盐贩也特别多哈，暴利行业呀，要运到内地就更赚钱了哈。好啦，今天的爱上国风就到这儿喽。我是文飞，我们明天再相见。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逸飞、张宇普、陈庸会见赴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的七一勋章获得者王兰花和我区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
1: 中国减贫宁夏实践专栏播出，宁夏用生态加产业实践为世界生态脆弱地区的发展贡献减贫智慧；
0: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马丽扎根办税服务一线，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好每一件关键小事；
1: 银川市深挖土地潜力，提升节约集约利用效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6号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逸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会见赴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的七一勋章获得者王兰花，我区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请听报道。
2: 李逸飞、张宇普、陈庸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向我区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表示热烈祝贺，致以崇高敬意。李逸飞说，大家作为先进典型，受到党中央表彰，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也为宁夏争了光、添了彩，充分体现了全区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展现了732万各族群众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追求幸福美好新生活的奋斗形象。希望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珍惜荣誉，发扬成绩，再接再厉，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继续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接续奋斗，团结奋斗，以实干实际推动发展，造福人民。七一勋章获得者王兰花，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马丽，优秀党务工作者王启才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负责人赵耐香、李志军一致表示，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0: 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贡献智慧和力量。自治区领导艾俊涛、冼国义、王和山参加。
1: 摆脱贫困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反贫困是人类共同的使命。中国式减贫方案如何为生态脆弱地区的发展破局？答案藏在宁夏的山与沙之间。从金源县依托林下产业破解山区增收难题，入选全球减贫最佳案例，到防沙治沙技术与模式走出国门，助力全球荒漠化治理与减贫事业，宁夏的实践不仅给出了中国减贫的塞上答卷，更为全球生态脆弱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可借鉴可复制的中国方案。
2: 仲夏时节，在金源县金河源镇白面村林下产业融合基地里，村民穿梭在木耳菌棒间开展作业。去年基地净利润达到17.2万元，今年计划扩种到80亩，15万磅。产业发展带来了种植、管护、采摘、晾晒等多个岗位，让干不动重活、出不了远门的弱劳动力在家门口就能增收。金源县金河源镇白面村务工人员叶香艳：
3: 从去年开始，脱氧的那个新工坊，然后我就不用管，到年底我光分红，然后我就自己来打工。我这个工资是120块钱。
2: 金源县金河源镇白面村党支部书记马宝宝：
4: 带动了本村20到25人的这个弱劳动的，就在这儿的务工，他就是人均务工收入就是在4500到5000。今年这个行情的话，我预计我就是净利润在30万。
2: 如何在生态脆弱、资源匮乏的地区，让低收入群体实现家门口稳定增收？金源县用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给出了答案。近年来，金源县构建政府、企业、农民利益共同体，实现生态改善与农民增收的良性循环。2025年，金源县林军、林药等产业年产值达1.7亿元，企业加农户模式带动2100户农户增收。2026年，金源绿富共赢模式成功入选全球减贫最佳案例，为生态脆弱地区减贫提供了可复制范本。金源县委副书记、政府县长马小红：
5: 统筹推进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探索出一条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互促共赢的发展新路径。我们呢，从昔日的国家级贫困县到如今的全球减贫最佳案例，我们用实践证明，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经济财富。
2: 而在非洲毛里塔尼亚，从宁夏孕育的巨菌草种苗落户这里，帮助当地养殖户获得优质饲草料。国家菌草中心首席专家、博士生导师林占西：
6: 每年把菌草技术和菌草技术在宁夏实施的经验，结合世界各国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发展的菌草产业，都为世界减贫跟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我们中国的贡献。那现在的这个路子越走越宽了，现在已经成为破解发展中国家这个农民增收、农业农村发展难题的一个中国智慧。
2: 如果说金源县林下经济和闽宁菌草的故事是生态变现，那么宁夏防沙治沙的实践则展现了绿富共赢的另一种可能。在腾格里沙漠边缘，麦草方格将生机一寸寸铺满贫瘠的沙地。如今，宁夏的防沙治沙理念和方案走向了世界。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落户宁夏，博鳌亚洲论坛国际合作项目落地实施，防沙治沙新技术等多项成果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大会上交流推广。宁夏正逐渐成为世界绿色发展的坚定行动派重要贡献者。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负责人董艳彪：
7: 中心成立一年来，我们争取实施了博鳌亚洲论坛和外交部雅合资金荒漠化防治国际合作项目，较好地向国际社会宣传推广了麦草方格、蓝藻沙结皮等荒漠化防治技术和磷光互补、草光互补等荒漠化防治模式。截至目前呢，有45个国家和431名国际学员参与了培训。
2: 2026年，宁夏还将陆续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实施。

0: 荒漠化防治国际合作项目建设。随着一个个务实合作的项目落地，中国经验与中国方案正不断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增强减贫能力与信心。
1: 马丽是国家税务总局银川市税务局的一名工作人员，扎根办税服务一线近20年来，马丽始终怀揣为民初心，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关键小事，以一线税务人的实干担当，擦亮新时代共产党员为民服务的鲜亮底色。请听报道。
2: 马丽老师，我们现在企业买了一个车，但是现在要卖掉了，我们应该怎么操作呢？
3: 机动车的话呢，你现在首先呢要拿着你的这个合格证啊、还有当时
0: 在银川市民大厅办税服务大厅，马丽和往常一样正在为企业办税人员解答涉税难题。短短几分钟，原本复杂难懂的涉税事项就变得清晰明朗。办税人员翟鹤杰：
2: 以前呢，咱们企业来办事遇到疑难杂症都会三番几次的来跑，但自从成立了马丽工作室以后，就会现场解决。现场如果解决不了的，就会给马丽发信息，她有空的情况下都会及时回复，问题很快就会得到解决。
0: 如今的办税大厅高效便捷，井然有序。而在十多年前，办税窗口经常排起长队，群众办事耗时费力，马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从那时起，他暗下决心，一定要让群众少跑腿，好办事，办成事。凭着这股较真务实的韧劲儿，2019年以他名字命名的马丽工作室成立了。国家税务总局银川市税务局纳税服务中心税收宣传中心主任马丽：
3: 办税缴费的过程中呢，主动去发现政策的问题、流程的问题、系统的问题，通过我们马丽工作室的直连机制向总局、向各厅局去上报，然后各厅局、总局、各司局啊，再进行这个优化完善，形成一个这个问题从最初一公里到最后一公里的这种闭环的一个解决处理的一种模式。
0: 从上门求服务到服务送上门，7年间，马丽工作室从最初4人壮大为152人的专业团队，在宁夏及外省市建立25个分市、64个窗口，累计服务解答群众涉税咨询30余万人次。但马丽并未止步，他还探索构建社保费征缴争议协同机制，帮助1000多名职工补缴社保费1625万元。这种勇于创新、务实为民的担当精神，也激励着青年税务工作者。银川市金凤区税务局工作人员谢静：
4: 我们也要多多向他学习，在比如说服务纳税人、缴费人的工作中，那么有事情也要走在前头，有困难也要迎上去，努力去完成它。
0: 今年，马丽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荣誉背后是一名基层党员对初心使命的坚守践行。国家税务总局银川市税务局纳税服务中心税收宣传中心主任马丽：
3: 老百姓的事儿，它再小也是大事儿。我就觉得还是一如既往的把老百姓的每一件小事都办实、办好、办明白，让老百姓感受到我们的服务永远都在他们身边。
5: 银川市在土地权改革过程中聚焦盘活增值核心目标，通过机制创新、存量盘活、政策完善，持续提升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请听报道。
6: 毓秀公园是金凤区一处大型绿地，目前正在打造地上地下立体复合利用示范工程。该项目依托公园原有低效场地、林带等存量空间升级改造，规划建设2座全埋式调蓄池，覆盖25.7平方公里片区排涝需求，建成后可新增绿化面积6400平方米，打造90个林荫停车位，兼顾生态景观与便民需求，实现排涝、生态、停车3大功能融合，土地综合利用率提升。

0: 作，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等方式全域摸排资源，累计处置闲置土地1095亩，化解 PR 未公土地4612.8亩，完成多宗城中村、商务楼宇等低效用地改造，同时优化土地供应模式，推行产业用地标准地出让、先租后让等新模式，有效降低企业用地成本，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银川市自然资源局所有者权益保护和开发利用科工作人员马晨晨：
1: 下一步将紧扣重点项目、民生工程用地需求，优化审批流程，统筹配置土地资源，以规划为引领，以盘活为抓手，以集约为导向，全力提升土地资源利用效能。
2: 红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宁夏博物馆紧紧围绕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的要求，创新做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推动红色基因代代传承，星火绵延。请听报道。
3: 在宁夏博物馆，红旗漫卷，宁夏革命文物陈列作为以红色教育为主题的常设展览，从宁夏早期革命活动的星星之火，到红军长征在宁夏的红星照耀，每一件革命文物都诉说着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宁夏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马阳：
4: 利用馆藏的2000余件文物，其中包括46件国家一级文物、200余张历史革命照片，生动集中展示了宁夏地区各族

0: 贡献自己的力量。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为了突破线下陈列展览开放时间、开放空间的局限，宁夏博物馆通过扫描馆藏500余件套可移动革命文物及宁夏地区部分革命遗址信息、科学数字建模等手段，将采集到的数据上传至国家文化大数据专网，面向全社会开放。宁夏博物馆文物展览部主任王怡：
2: 采集了17处的革命遗址，另外还采访了一些革命后代、烈士的这个家属，我们也收集了一些这口述资料，我们还给每一件革命文物编了身份证，可以从这个国家大数据平台上面把我们这件革命文物的信息、背景以及它的相关故事搜索出来。
1: 据了解，目前宁夏已公布了2批革命文物名录，其中不可移动革命文物92处，可移动革命文物累计2165件套。红色展馆和革命文物已经成为传承红色基因、激励一代代人砥砺前行的力量源泉。本台消息，7月6号，由宁夏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与福建省社会科学联合会联合主办的“山海同心，携手共赢”福建宁夏社科界闽宁协作30年学术研讨会在银川举行。来自闽宁两地社科界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议协作岁月，共商发展大计。研讨会上，来自厦门大学、福建农林大学、华侨大学、宁夏大学、宁夏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10位专家学者，围绕闽宁协作的时代价值、实践经验、产业发展及未来路径等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宁夏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刘振宇：
3: 我们将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与福建社科界、兄弟院校、科研院所一道，为续写闽宁协作新篇章，促进东西部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贡献社科智慧。
1: 厦门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兼执行主任冯霞：
4: 闽宁协作具有中国价值和世界意义，作为一名社科工作者，我们要进一步深化研究，让它走出宁夏，走出福建，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扩大其影响力和感召力。
1: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30年暨彭阳县2026年红梅杏开源促消费系列活动7月3号举行，来自全国的130家采购客商与彭阳县44家红梅杏种植大户及合作社代表齐聚现场，共商产业合作新路径。在集中签约仪式上，彭阳红梅杏及其他农特产品项目共完成签约20个。厦门祥发餐饮服务有限公司餐饮事业部经理杨汉清：
5: 希望依托此次供销合作，持续深化闽宁协作，让彭阳优质农特产品能走出山区。
1: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红梅杏品鉴区与农特产品展销区，到场客商与游客现场品鉴，对接采购需求。游客杨银：
6: 联系这个商家，准备说回去的时候多购买一点带回去，给家里面的亲戚朋友都尝一尝。
1: 彭阳县城阳乡杨平村种植大户乔彩梅：
7: 我今年种了25亩，现在已经有外省的几家跟我们家签订了。
1: 据了解，本次促消费活动将持续至7月31号，彭阳县各乡镇还将陆续举办红梅杏专场产销对接会，多措并举推动红梅杏畅销全国。
8: 连日来，多家中央媒体聚焦宁夏，围绕闽宁协作、老区振兴、蜀运保障、文旅业态创新、稳就业促增收等多个领域，展现宁夏高质量发展新成效。请听报道。
1: 7月2号，新华每日电讯刊发《宁夏同心，号角声声奏响奋进乐章》，报道了同心县深挖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2次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生态持续改善，中药材、标准化肉牛养殖等特色产业蓬勃发展，以实干书写革命老区振兴的奋进答卷。7月2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播发蜀运开启，宁夏银川机场新增多条航线，加密核心干线，报道了银川河东机场全面优化航线网络，加大运力投放，新增热门旅游地航线，加密10条核心干线航线，迁移服务关口，全力应对蜀运高峰。7月1号，光明日报刊发闽宁协作30年带给宁夏的变化翻天覆地，报道了30年来福建累

0: 计投入援宁资金76.8亿元，实施帮扶项目4100多个，惠及244万群众。两省区全领域结对帮扶，推动协作从单向输血转向双向赋能，助力宁夏实现跨越式发展。7月3号，中国新闻报刊发《看见闽宁戏剧村落开园》，实景演绎《山海情》，报道了中国首座以脱贫攻坚为主题的沉浸式戏剧村落《看见闽宁戏剧村落》在宁夏闽宁镇开园，以实景演绎形式讲述东西部协作、移民群众艰苦奋斗的山海情故事，推动宁夏文旅发展从传统观光模式升级为深度体验模式。7月3号，《工人日报》刊发《从家门口到省外港，拓港增收路越走越宽》，宁夏启动以工助农、城乡联动夏季行动，报道了宁夏多部门协同联动以工助农、城乡联动夏季行动，区内外双向拓港，精准服务重点群体，推动城乡劳动力稳就业、促增收。
1: 7月7号，中卫市沙坡头区27万多亩西沙瓜迎来上市季。这些从戈壁石头缝里长出的金瓜瓜，如今凭借科技赋能和品牌升级，正以更高品质走向全国市场。请听报道。
0: 今年沙坡头区推行标准化种植，推广生态栽培技术和中小果型适度密植模式，通过深松整地、增施生物菌肥等措施改良土壤，西沙瓜维生素 C 和矿物质含量提升10%，同时5500多万枚防伪溯源标志实现一瓜一码，从田间到餐桌全程可追溯。中卫市沙坡头区副区长李亮：
2: 今年我们沙坡头区

0: 三眼井村西沙瓜种植户任广文。
1: 我们的一棵苗只留一个瓜，从种到收啊，每棵瓜每棵苗就歪有五六十寸呢。现在有了新技术了，我们这个瓜的品质更好了，收客商也认可了，俺们的收入更有保障了。
0: 目前中卫市沙坡头区西沙瓜品牌价值已达35.98亿元，产品畅销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今年当地还将在全国设置20家直营门店，拓宽销售渠道。本台消息，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了解到，宁夏引黄灌区554万亩玉米头轮水灌溉任务已全部完成，为秋粮丰收打下坚实基础。目前玉米二轮水灌溉已接续启动，各地

0: 同时各级水利干部职工深入田间地头查伤情访民需，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及时解决群众灌溉诉求。
1: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张哲、杨新竹，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佳，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2: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

0: 为美好生活加油。
1: 哎，不能开车吗？咋的皇上，俺们不是喝酒了吗？谁敢开车呢？你说谁敢开车呢？大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2: 吹口气？
1: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2: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1: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2: 你等等，完了，
1: 谁喝酒了？
2: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1: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3: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0: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3: 维护市场秩序，
0: 守护消费信心。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7: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8: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9: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10: 到账了。
8: 哎，你看你看，
11: 这么高回报。
9: 两位阿姨看一下。
12: 好渴望这个。
9: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1: 这么高啊。
9: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2期了。
8: 我再投10万。
12: 那我也投10万。
7: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

0: 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书接上回，麻叔谋一听，哎嗨嘿，这小子刷我一下子啊，他不是不要了吗？来人呐，抖了他这个坟。他带领手下人出去了，三下五除二就把孟家的祖坟给抖了了。曹州大帅孟海公闻报是咬牙切齿啊，愤恨难当。他回到曹州帅府，召集大小将官商议，一齐的反了大隋，到处张贴告示，扯起了反旗。他自立为曹州遂义王，招兵买马，积草屯粮，准备有朝一日非要麻叔谋小子的狗命不可。这事儿啊，暂且按下不表。再说这麻叔谋毁了孟家的祖坟呢，在这里闹腾1个多月，带领众人往南又走下去了。走来走去，走到了宋州地面。他骑马这么一溜弯，呵，眼前这座庙啊真叫不小，前后7层大殿，后面带藏经楼。到了庙前这么一看，山门上头有块立额，上写着3个大字，铜佛寺。开下面落款，知道此庙是汉代修建的。他心想啊，就冲这座庙的气派，非趁点什么不可。就对手下的兵丁说，来人呐，在山门前头给我撒白道，把庙

我们是奉旨挖汴河，这座铜和寺啊正当核心，限三天搬家拆庙，如果你们不拆，我们就给拆了。小和尚一听啊，什么拆庙？阿弥陀佛，赶紧到后边方丈院见老和尚，说了，师父可不得了了，有人拆庙来了。如此这般跟老和尚一说，老和尚一听说，哎呀，这都是从哪里说起呀？走，我去见见他们去。这老和尚带着徒弟们出来了，急忙问道，我说诸位老爷们，哪位是当官的呀？有人一直麻什么，老和尚过来了，哎呀，我说这位老爷，洒家给您念阿弥陀佛了。您是说我们这庙与河路有账吗？马叔谋给嘴一撇，喊道，老和尚，你甭念阿弥陀佛了啊，我这是奉旨挖河，赶紧搬家吧。难道说你还敢抗旨不遵吗？老和尚一听就跪下了，阿弥陀佛，老爷，我这给您叩头了，虽说您是奉旨挖河，难道说佛爷也得跟着遭难吗？不瞒您说呀，这座古庙前后七层殿，还有跨院、藏经楼，所有的佛像全是铜的，甭说三天搬走啊，您给一年也搬不完呢。再说可往哪搬呢？请您呢到里边看一看，给想个办法，千万不要毁坏了佛祖啊。马叔谋一听，一阵冷笑，这我自有办法，我说了就得算，你就甭多管了。老和尚跪在地上，砰砰砰直扣响头啊，后面小和尚呢也都给跪倒哀告。马叔谋把脑袋摇的跟车轮似的，说什么也不成。他回到营帐，命令手下人明天就拆庙，把佛像拉倒，用大锤砸碎，门口架上几座炉，即便佛葬里没有好东西，化了铜也不少来财呀。再说庙里老和尚一想，刚才这阵势，赶紧呐，把他的五六十名徒弟叫到了一起，说，徒弟们，这个庙一拆，你们呐能到别的庙更好，要是没出去就回娘家去吧。大伙问，那您怎么办呢？我呀，我跟这个马叔谋拼了，庙里还有些福财，他给徒弟们分了。这些徒弟们劝老和尚不听啊，

自己不走，老和尚又不答应，万般无奈，只好散伙，各自逃命去了。到了次日，麻叔谋带着兵围了铜佛寺，进到庙里头，让当兵的在大殿前和每一座院子里都架上火炉，兵丁们闯到各层殿里面，见到拿得动的佛像就往外搬，往炉子里扔啊，拿不动的就用锤子凿。大殿里那尊如来佛像足有一丈来高，他太沉了，拉倒以后，几个力气大的砰砰砰砰一通凿啊，先给佛爷的脑袋砸下来了，再把宗身砸开，里面还真有佛藏啊。当初铸这像的时候，把许多的珍珠、玛瑙、翡翠、宝石等等装了进去。麻叔谋在旁边看着，见一样拿一样。不一会儿的功夫啊，院里就点起了火炉，拉起了风箱，融化佛祖的金身，烟雾腾腾。就见这老和尚跪在院子里头啊，闭目合掌，口念阿弥陀佛，说道：佛祖啊，常人说得好，国家将兴，必出真祥；国家将亡，必出妖孽。大隋朝出了无道的昏君，派来这样的匪徒，愣给佛爷的家给拆了。佛祖啊，你早早的显灵吧，让这些乱臣贼子、各路的妖魔早早遭报吧。麻叔谋一瞧这个气呀，他嘿嘿一笑：哎呀，我说秃驴呀，怎么着让乱臣贼子早早遭报？你这纯粹是胡说八道，是和尚都走了，你不走，跪在这儿啊？你打算干什么呀？难道说你就能让佛爷显灵显圣吗？这老和尚挺身站将起来，眼睛一瞪，用手按住肋下挎着的戒刀，高声叫道：麻叔谋啊，我有几句良言相告，你要是听了。麻叔谋一瞧这和尚摇摇摆摆，指手画脚，正儿八经大大方方那个劲儿，就说：要要要要嗨，你还有什么良言可说呀？啊！老和尚说：“你这贼子，奉旨挖河，洒家，我早有耳闻，由洛阳启程，直顶到铜佛寺庙，你给拆了多少村子？”你给挑了多少坟墓？你给

0: 抖了了多少？你已经恶贯满盈了，十恶不赦。今天洒家我就与你拼了吧！老和尚说到这儿，就好像凶神附体一般，用手攥住了戒刀的刀把，一摁弹簧，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戒刀出鞘，老和尚扑向了麻叔某，扬起了刀，劈头盖顶砍将下来。麻叔某他猛一闪身，飞起右脚，正踢在老和尚的腕子上，戒刀嗖的一声飞了出去。麻叔某右脚着着地儿，左脚抬起，一脚踹在老和尚的胸口上，老和尚噔噔噔噔扑来了个仰面朝天。麻叔毛上前一把抓住老和尚的胸脯，一手攥住他的脚脖子，噌就把老和尚给举起来了，就奔炉子来了，腾腾腾，边走边喊：“我说老秃驴，你跟佛爷一块儿殡葬得了！”嗖的一下子，将老和尚头朝下扔到炉子里去了。炉火正旺啊，可怜这老和尚死于非命。麻叔毛心满意足了，仰天尖笑：“麻叔毛啊，带人拆了铜佛寺，还真从这块地儿上挖了河了。”单说这一天夜晚，麻叔毛躺在床上睡得正香啊，正好有人叫他：“麻叔毛啊，你醒醒！”他睁开眼睛，刚要坐起来，不觉惊叫一声：“哎呀！”“阿弥陀佛，麻叔毛啊，我来要你的命！”麻叔毛一瞧啊，是你呆呆的发愣，哎呦，我的姥姥喂，心里话，这个老和尚今天来找我偿命啊，我活不了了。这么一害怕，呱唧扑打床上折下来了，感情是一个噩梦。这小子出了一身冷汗啊，坐在地下愣了一大会子，慢慢地明白过来了，又爬上床来，后半宿可就睡不着了。熬到了第二天清早，急忙喊叫：“来人呐，我饿了，赶紧给我端饭。”他是个大恶人，从来不敢吃外人做的饭。他出来挖便河，自己带着随身的厨子，这厨子赶紧给他端上来四个菜一壶酒。他自斟自饮，喝了几口酒，夹起这菜往嘴里这么一送啊，刚要咽下去，忽然想起昨夜晚里做的噩梦，觉得心里恶心，哇就吐出来了。“给我叫厨子！” 有人到伙房传话，大师傅啊，总管叫您呐。什么事儿？嗨，八成今天你又要有个乐了。老爷吃了口菜，全吐了。啊，原来这厨子跟随马叔谋多年，常爱闹个小脾气儿，一犯脾气呀，就不好好做菜。马叔谋呢，吃菜不对味儿啊，就打这个厨子。打完了，让厨子重新另做。这个厨子也倔，好嘞，你爱怎么打就怎么打，还是这个，非得等过了两三天，他这脾气呀，犯过去了，这菜又好了。单说这一回呀，马叔谋把厨子叫来了，劈头就问：你今儿个又犯脾气了啊？不好好做菜，给我打！他手下人过来，把这厨子摁倒在地，拿板子打屁股。厨子是连连叫屈：哎呦，老爷呀，我今天没犯脾气呀。你没犯脾气，这菜我吃了怎么就吐了呢？这厨子挨了一通打，又重新做菜，马叔谋吃了还是吐，赌气这顿饭不吃了，还让人打厨子。到了下午那顿，他吃了一口又吐了。这么说吧，一连着三天，是东西吃了就吐。这厨子一连气儿挨了三天打，心说呀，他原先没这毛病啊，自己心里发烦，就到营外头遛弯去了。正巧在这大道上，打东边来了一个老花子，这老旧花子背着一个小匣子，厨子脑子一窜，就问了：我说这位大哥，你背的这是什么呀？你要问呢，是东村的一个两岁的小子死了，人家让我背到西边乱石岗子去给埋了。这是新近死的吗？嗨，今天早晨死的。行了，这么办得了，我给你十两银子，这匣子啊，你卖给我得了。这老旧花子听了一愣：呵，这位爷，真的假的呀？我绝不冤你呀。好嘞，你给我钱，匣子给你，你可赶紧藏起来啊！后边本家跟着，待会儿小孩子的爹娘要是赶到了，不太合适。行了，老叫花子，接过十两银子，把匣子撂到地下，你说他就撒腿就跑啊！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

0: 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哎，我能开车吗？
1: 咋的，花啥？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 知道吗？我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挂了。
0: 谁喝酒了？

0: 学酒驾，文明出发。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上回，这厨子把匣子拾起来，下了大道，进了树林了。到树林里，当当两脚，把匣子踹碎了。夹起来死孩子，回到了伙房了，煮了一锅小黑肉。正煮肉这个功夫，马叔毛在营帐里喊上了：“哎呦，哎呦，我3天都没吃什么了，来呀，叫厨子给我摆酒。今天我吃的再不是味儿，我非宰了它不可。”有人把这话传到伙房。厨子说：“哎，别忙别忙，你把酒先给送了去，这菜呀是随后就到。”好嘞。不大一功夫，厨子烧好了一盘肉，撒上了5香面，叫人往上一端呢。不一会儿，麻叔毛又派人来要菜。厨子忙问：“哎，我说今天总管老爷吃这肉怎么样啊？吐了没有啊？”“嗨，我说大师傅啊，今天这菜他还没等吃呢，就觉着呀扑鼻香，你瞧怎么着，嘁嚓咔嚓就给吃光了，一点儿也没吐哦。催你快上菜的。”厨子一想：“哎，我这脑子就算转对了。”紧跟着又给做了一个炸熏的肉菜，一碗肉汤，麻叔毛吃了连连夸好，吩咐手下的人去把厨子去，把这厨子给我叫来。不一会儿，厨子来了：“总管老爷，今天的菜您吃着怎么样啊？”“好啊，往后你别净犯脾气了啊，老让我挨饿，我受得了吗？”“是了您呐，可是这么着，这菜您吃着好，可就是贵了一点。每天一个菜是10两银子，嗨，甭说10两，你就再多要，我也花得起呀。早晚各俩菜。”“是了。”厨子回去了。这个死孩子勉勉强强的才够4天吃，到了第5天了，只好又用牛羊肉做菜。 这麻叔谋喝着酒

0: 一吃着牛羊肉着菜，刚到嗓子眼儿，有咽呐，还没有咽呐，又吐了。啊，这厨子，今儿个又犯哪辈子脾气呢？给我把厨子叫来打！这厨子又挨了一顿狠揍，挤兑的他呀，实在是没办法，只好成天要市街找死孩子去。有时啊，找不来死孩子，买来活孩子，生给弄死，一来二去，营里的人呢，可就都知道这事儿了。这一天，麻叔毛手下几个亲信听说有这么档子事儿，就去找厨子去。大师傅，什么事儿？一个菜10两银子，一天4个炒菜，2个汤菜，来60两，怎么样？别一个人吃独食儿，分给我们点儿。这厨子又毒是又倔，什么？分给你们一点儿？我挨打的时候，屁股都打肿了啊，肿得多老高！你们哪位替我挨几下来着？哪位给我求求情来着？这几个小子无言答对，心里可就跟厨子较上劲了。怎么办呢？到了集镇上，茶馆酒铺，把这个事儿啊到处给他散布去了。老百姓们听说了，越传是越广，没有几天呐，好几百里以外，都知道麻叔谋吃小孩肉。那一天，这厨子又出去办货，刚进一个村子，就听村里人正念叨着呢：“麻叔谋的厨子到处买孩子呢，说是买回去当女儿养活着。其实呢，全让那麻叔谋给吃了。躲闪，要能捕住这小子，非给他一刀一刀的活剐了不可。”说这话的人呢，无意中一抬头，老远看见厨子过来了，连忙喊叫：“就是他，就是他！他把小孩子买走，都给做菜了，快抓住他！”这厨子一听啊，撒腿就跑啊，闹得这个厨子呀，打这个再也不敢出门了，弄不到小孩肉，他只好又拿牛羊肉做菜了。麻叔谋吃了就吐，一吐又要打厨子。还没容打呢，这厨子赶紧跪下了，叫道：“总管老爷呀，你先别打我了，我跟您实话实说吧。怎么，你小子耍什么鬼花活啊？快说！”厨子这才把拿孩子肉做菜的事儿前前后后都说了，还说道：“我听我师傅说过，当初春秋年间，有位叫齐桓公的，就得过这种病，吃东西就吐；有个叫易牙的，把家里呀刚升天的小孩儿做了碗 肉羹。齐桓公吃了，病就好了。我想，您得的八成也是一路病吧。马叔谋一听说，哎呀，那您还不给我找孩子去？不成啊。怎么不成啊？现在这事儿已经张扬出去了，我连大营的门都不敢出了。我一出门，别管到哪个村，人们都憋着要剐我呢。马叔谋啊，急忙说道：“哦，
1: 不要紧，来呀。”
0: 他把手下心腹之人都找来了，吩咐说：“
1: 你们到外头见小孩就抢，见小孩就给我夺，你们给我找去，甭管怎么着，我没人肉受不了，我得对付活着吗？”
0: 好吧。他这手下人30人、50人，搭一伙儿，走村串镇，不知有多少活泼可爱的小孩子，让他们抢走了，给马叔谋吃了。孩子的爹娘天天呼唤女儿啊，哭干了眼泪，骨肉分离，有冤也无处去诉啊。因为马叔谋的本名叫马户，老百姓恨死他了，都管他叫马虎子。这事儿传开了，到处都知道有个马虎子吃小孩，传了1200多年呢，一直传到了今天，在全国各地。你们还都知道有个马虎子呢。比方说，有的孩子晚上不爱睡觉，又哭是又闹啊，娘亲就吓唬他：“你可别哭了，马虎子来了。”啊，在外头等着你呢。小孩一听啊，真给吓住了：“娘，我不哭了，我好好睡觉，我怕那个马虎子。”其实呢，这家长不懂得怎么教育子女，你老拿马虎子吓唬孩子，还不给孩子吓出毛病来。谢谢赵旭，咱们再回过头来说隋朝的事儿。马叔谋的手下人到处抢孩子，方进左右，谁家还敢把孩子往出放啊？不是把孩子藏起来喽，就是把孩子送到了远乡外地去了。弄不到孩子，马叔谋饿得心慌，就逼着他手下人往远处弄去。有一伙儿啊，往西北走出50-60百里地呀，从相州地面上给抢来了2个孩子，送到营帐。马叔谋这么一瞧，嘿，这俩孩子都在3岁上下，脖子上挂着大银锁，又白是又胖啊。他瞧着瞧着，这韩喇子呀就流下来了。他小声告诉厨子：“赶紧给我宰了做菜吃，我饿了5-6天了。”厨子把这2个孩子带到了伙房，给他们把衣裳脱了，

0: 两个孩子啊，身上洗得干干净净，又抄起来切菜刀，奔他们来了。内中一个矮的一点的孩子，顿时就吓哭了，
1: 爷爷，
0: 哇哇的。另一个呢，大个的敢说话。
2: 我说你，拿刀干什么呀？
0: 厨子说，拿刀干什么？要宰你们俩。这孩子一听啊，
2: 你先等等，你敢宰我？你知道我的爹爹是谁吗？我爷爷是谁吗？
0: 厨子一听说，好小子，我倒要问问你，你是谁的儿子，谁的孙子啊？
2: 要提我爹爹呀，他叫赛叔宝高奎，我爷爷叫高谭尚。这厨子一听，不禁啊了一声，
0: 这是怎么回事呢？在贾家楼一书中，表过赛叔宝高奎和他父亲高谭胜。这位高谭胜乃是靠山王杨林的心腹之人，在他帐下做中军官。上文书所说的两拨黄杠都是他背叛的，还有许多钱粮税款由他一手经办。他捞到了钱就扯了去了。自打杨林奉旨护驾离开登州，高谭胜英明给杨林看家，实际呢从杨林府里又捞了不少的钱财，借此机会离开了登州大营，带着全家大小啊，回到了相州原籍高家庄。他已经看透了昏君杨广无道，隋朝不久就要完了，干脆我撤脚走吧。回到了原籍呀，他安度晚年，乐享清福啊，十分得意。他有两个孙子，是双生，一个叫星儿，一个叫旺儿。他吃饱喝足了，就爱溜个弯儿，串个门儿。每逢从外边回来，两个小孙子听他一咳嗽，就跑出屋来说，
2: 爷爷爷爷，你回来了。
0: 今天呢，高谭胜回来，这两个孙子没出来接他。他可就问了，
2: 我这两个小孙子呢？
0: 大伙一听，对呀，
2: 哪儿去了呢？
0: 高奎说，赶紧找找去。家人出去到街坊四邻啊，亲戚朋友家都找遍了，哪也找不着啊。找来找去，有人就对高府家人说了，哎，你赶紧报告老太爷去，听说挖汴河的总管马叔毛，外号叫马虎子，他吃小孩肉啊，是不是让他把孩子给弄走了呢？
3: 哎呀，对呀。
0: 家人回来跟高谭胜父子一说，高奎顿时的就急了，
3: 哎呀，
0: 我得赶紧奔挖河的大营去。高奎是快马加鞭的直奔宋州。快到了汴河总管的营帐了，这时候厨子正要开刀呢，听星

0: 儿一说出他爷爷和他爹爹的姓名，厨子把刀又放下了，说：“来人呐，你们看着这两个小爷吧。这厨子是长安城的人，他知道啊，高谭盛是靠山王大管家呀。他儿子赛叔宝高回在武将里也有这么一号。有人看着这两个孩子，厨子去报告。马叔谋见厨子来了，说：快着点儿啊，我这饿了好几天了都啊，这小孩儿胖子一定好吃啊，啊，快给我做呀。厨子说呀：你先等等吧。怎么？厨子就把孩子的祖父父亲一说，马叔谋听了心里也是一惊啊，这事儿高谭盛和高回真要是找来还真麻烦，可是我这饿了好几天了，哎，还是先度我的饥荒要紧呢。想到了这里就说：他们是谁的孙子，谁的儿子，也得宰呀，宰你的吧。嗯，不多时啊，厨子把这两个孩子全宰了，炒了俩菜叫人端上去。马叔谋正喝酒吃肉呢，有人进来禀报，报告总管。
1: 什么事儿啊？
0: 外边高奎来了，他自报姓名，说他丢了两个孩子，问是不是在咱们这。马叔谋醉醺醺地说：
1: 告诉他说这俩孩子啊，我已然吃了，爱怎么着就怎么着，随他去吧。
0: 这个当兵的出来就说：高爷，我们总管老爷说了，您这俩孩子他已然给做菜了，正就酒呢。高奎一听是痛哭失声：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他擦拳跺脚：好你个马叔谋，马叔谋啊，今天我非让你给我儿子偿命不可。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0: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0: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哎，我能开车吗？
3: 咋的花香，
2: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3: 谁敢开车呢？
2: 你说谁敢开车呢？
3: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2: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3: 吹口气？
2: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3: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2: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3: 你等等，挂了。
2: 谁喝酒了？

0: 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1: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最美宁夏川。
2: 99.81千州，78.56千赫。
3: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4: 这场是相声，
5: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6: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你学会了。
7: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8: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9: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0: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7: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我是主持人小楼，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的相声大会。每个人都有理想，每个人也都有梦想。那有人说这个梦想是用来憧憬的，而理想呢是用来实现的。但无论怎么说，这两个想还都是非常积极正面的。但是呢，有一种想，这个就不太正面了。怎么回事呢？咱们来听一段相声，这是来自姜昆和李文华。

0: 光你在吃上的一口面，越吃心里越高兴，你越吃心里越喜欢。澎湖湾的炸酱面，大湾的炸酱面。
1: 行，你呀、啊、别唱了啊。
0: 怎么了？
1: 怎么了？人家这歌里有这词儿吗？连炸酱面都唱出来了。
0: 这是我给他们修改了一下。
1: 你为什么要给人修改呀？
0: 原来他们这歌写的一点都不好。
1: 怎么不好啊？
0: 生活气息一点都不浓厚。
1: 是啊。
0: 哎，经过现在，我把这个歌里头给加了一碗炸酱面以后，哎，我觉得它的味儿浓了。
1: 你要是再吃两瓣蒜呢，味儿就更冲了。
0: 我吃蒜干什么呀？
1: 你把人这词儿都改乱了。
0: 这是我的爱好。
1: 哎，你看他有这爱好。
0: 我跟你讲，你不了解我
1: 啊。不了解
0: 我这个人呐。我这个人有文艺天才。
1: 哎呀，我还真没看出来。
0: 没看出来吧？
1: 啊，
0: 告诉你，我这身上有不少的艺术脓包。
1: 这么一说你长戒呢。
0: 你才长疮了呢。
1: 你不是一身能包吗？
0: 你懂不懂？你懂不懂？你一点文化水平都没有。你
1: 怎么没文化了？
0: 你人家形容艺术家，形容演员，人家都说，哎，身上有不少的艺术脓包。
1: 还我没文化呢。那不叫脓包，
0: 那叫什么呀？
1: 那叫细胞。
0: 细胞。哦，对了，艺术细胞。
1: 哪能一人长一身戒呀？你想，
0: 对对对，是艺术细胞。
1: 细胞，
0: 我跟你说，为了丰富我自己的艺术细胞，最近我正在学习古典文学。
1: 哦，你看什么书呢？
0: 这不是最近我连着看了两遍。
1: 什么书啊？
0: 《水许梁山》。
1: 水许梁山，
0: 太动人了。
1: 不，就等等，先别动。你啊，先去扫盲去。把那字儿啊先都认准了。
0: 怎么了？
1: 怎么了？那不叫水许，
0: 那叫什么呀？
1: 水浒。
0: 我知道叫水浒，小时候听故事人家讲过嘛，水浒一百单八将，水浒水浒水浒嘛。
1: 啊，
0: 可是后来我一看书，一看书，人书皮上那俩字感情写的是水许。
1: 怎么会水许呢？
0: 反写字带一三点水嘛，那不是。
1: 嗨，正因为有那三点水，这字才念虎。
0: 不能吧？
1: 怎么不能啊？
0: 啊，
1: 当岸边讲，水波岸边上。
0: 我改这个意思了。
1: 没改呀，就是这意思。
0: 反正甭管怎么说吧，我看完这本书以后，我特别受教育。
1: 哎，这是才子书吗？
0: 是不是？
1: 嗯，
0: 你说人家这书怎么写的？
1: 哎，那是真好。
0: 首先说在共产主义思想方面，
1: 这本
0: 我感到
1: 这个也行了，先别说了。
0: 你怎么老不让我说话呀？
1: 不是不让你说，这越听越糊涂。
0: 这有什么可糊涂的？
1: 那你说说，水浒里有共产主义啊？
0: 水浒人家是
1: 我啊？
0: 你看你这小老头竟较真，我说你
1: 怎么还赖我较真儿？
0: 我就是这个意思。
1: 哦，
0: 我就是说我看完这本书以后，我有很多的感想。
1: 哦，那你谈谈你的感想，
0: 对不对？
1: 嗯，
0: 我就觉得我。我呀，我觉得我也应该在我自己的有生之年为人民干出一点名堂。
1: 哦，他是这么个意思。
0: 哎，你青年人嘛，就应该有理想。
1: 哎，这倒应该。
0: 有志气。
1: 对对，
0: 有包袱。
1: 这好，包袱，
0: 远大的包袱啊。

0: 看开头知道结尾，坏人好人一看就看得出来，一谈恋爱俩人准拽一块，嚷嚷着蹦什么呀？这是。
1: 哎，你别说，他说这现象还真有。
0: 前两天我们几个小伙子看了一场电影啊，出去还没有一个钟头呢，坐在一起怎么也凑不起这个电影的情节来了。
1: 怎么回事啊？
0: 把看过的好几部电影的情节全串在一块了。
1: 哦，情节雷同，
0: 人物也相仿啊。
1: 是啊，
0: 凑来凑去一个片子凑出12个主人公。
1: 嚯，
0: 啊，6对谈恋爱的，3个右派爸爸，4个日本妈，你说这日子怎么过呀？这个，
1: 哎呀，还真是的，全乱套，
0: 没有道理吗？你看，所以现在我一想，什么金鸡奖、百花奖，我连选他们都不选。
1: 是啊。这么一说，这些奖你都看不上。
0: 我把我自己的眼光我关注在世界奥斯卡金像奖，
1: 那是世界电影大奖。
0: 对，国际大奖
1: 啊，
0: 奥斯卡金像。
1: 对，
0: 小人头
1: 可不是
0: 金子的。
1: 对，
0: 哎呀，往那奖桌上一摆，我就琢磨，你说他有半斤没有？
1: 你琢磨它分量干什么呀？
0: 这是个价值问题啊。
1: 哦，
0: 是不是？你说咱们我就想，你说咱们怎么想法把它给抱过来？
1: 人家让拿吗？
0: 你别告诉人家。
1: 哎，对，偷人家去啊？
0: 我干嘛偷人家啊？
1: 那什么叫别告诉人家呢？
0: 我是说我们可以心里头使劲儿吗？
1: 哦，暗中使劲儿。
0: 对，我们自己可以写电影剧本吗？
1: 哦，
0: 我们可以像卓别林一样。我们可以自编自导自演自排。
1: 好，
0: 用我们实际行动，我们获得奥斯卡金像奖。
1: 这雄心不小。
0: 这就是我的包袱。
1: 什么？
0: 不是这个，这就是我的抱负。
1: 哦，那你具体的谈谈，在电影上你有什么抱负？
0: 有什么抱负啊？
1: 啊，
0: 我告诉你一个惊人的消息。
1: 什么消息啊？
0: 我的处女作已经问世了。
1: 什么作？
0: 处女作。

0: 这份糊涂，男的也叫处女座。
1: 哦，男的也叫这个，
0: 都叫处女座。哎，
2: 反正我跟你说，我甭管叫什么，我剧本我已经写出来了。
0: 哦，问世
2: 了。哎，连谁扮演我这个电影里边的主人公，啊，演员我都物色好了。
0: 哦，主人公都选好了。
2: 我全都选好了。
0: 哦，这主人公是谁呀？
2: 是谁呀？您听了一定高兴。
0: 你说谁吧？
2: 就是您。
0: 我演主人公，
2: 咱们俩一起合作，我能忘了您吗？
0: 哎呦，
2: 我告诉您
0: 啊，
2: 这就是一鸣惊人的电影。
0: 是啊，
2: 目标就是世界奥斯卡金像奖。
0: 哦，
2: 想一想，在不久的将来，您站在国际奥斯卡金像奖的大讲台上，您往上一站，抱着那个小人头，
0: 哦，
2: 那就归我了，获奖了。哎呀，观众一拥而上，把您抱起来往天上给您扔上30多米啊。
0: 下边有人接着吗？
1: 不接着就该摔着您了。
0: 是啊，你颠两下就得了，别扔那么高啊。
2: 这那是一种欢呼的表示。
0: 哦，
2: 大家就说您是最佳演员、最佳主角、最佳主人公扮演者。
0: 哎，晚上你这个片子叫什么名字？
2: 着急了吧？
0: 你说说。
2: 名字叫寡妇。
0: 哦，片子叫寡妇
2: 啊。通过主人公一个年轻寡妇个人的遭遇，描写了人生道路上的祸福。
0: 不是，你先别介绍剧情呢，我演寡妇啊。
2: 您糊涂了。
0: 我没糊涂啊。
2: 您是男的是女的？
0: 我是男的呀。
3: 还是的。
0: 你不是说我演主人公？
2: 女主人公是寡妇。
0: 哦，这里还有男主人公。

0: 情。
1: 嗯，看起来这寡妇的眼神也不怎么样。
2: 怎么了？
1: 叫我这年纪他还钟情呢。
2: 您现在岁数是大点儿，
1: 就是
2: 电影主要靠化妆。
1: 化妆我知道，
2: 还是的、一化妆您就年轻了。
1: 你再画我这皱纹也画不平了。
2: 还不就是皱纹吗？我给你打个比方，
1: 你说说，
2: 你看人谁没有皱纹啊？
1: 有啊，
2: 说到时候往上这么一绿，哎，你看平了没有？
1: 哦，这么一来、
2: 平了，这都平了。
1: 那我这手还放下来吗？
2: 还放下来啊。
1: 一放下皱纹又出来了。
2: 不是说手在这儿这么弄着，
1: 怎么弄啊？
2: 你看看人家好些电影里都有这个手法、人家到时候人家化妆师拿胶布条往后边一蹬，哎呀，拿布条在后边一勒，找一点区别针和摁钉啊，
1: 往脸上贴年画呢。
2: 不是、你看我也不是化妆师，我知道这个吗？你不关心大事，我是搞剧作的。
1: 哦，还得关心剧情。
2: 哎，关键是剧情。
1: 哦，情节很重要。
2: 我这个电影，我安排了您悲惨的境遇和描写你顽强斗志的情节。
1: 是啊，
2: 不像现在这个电影，什么内景外景。
1: 哦，咱们上哪儿拍去？
2: 咱们上深山老林里去拍。
1: 干嘛跑那么远呢？
2: 哎，这叫以险取胜。
1: 哦，还挺险呢。
2: 哎，排您和真的老虎在一块儿掐起来了，
1: 这
2: 和大蛇滚在一起睡觉，睡一宿以后找不着您了。
1: 我就让蛇给吃了。
2: 他倒是想吃，
1: 那
2: 30米高的大树蹭一下您窜上去了。
1: 哎，多高？
2: 30米？
1: 不行
2: 啊，
1: 窜不上去。再三，
2: 我用特技摄影。
1: 什么叫特技啊？
2: 我拿绳子把您全捆好了，往上一蹬，哎，能上去不能？
1: 哦，拿绳蹬。这绳结实吗？
2: 结实，全是钢丝绳。
1: 哎呦，那要把我勒死呢？
2: 勒死您就对了。
1: 怎么对了？
2: 要不然人家怎么能成为寡妇呢？
1: 不是，我还是演死鬼啊。
2: 不是，你都把我问糊涂了。你看，我这是电影的分镜头，你懂吗？
1: 他说这词儿我都不懂。
2: 你都不懂。哎，以后你看我的剧本怎么样？
1: 哎，那倒好。
2: 好，我跟你讲，我电影剧本我写好了。
1: 哦，
2: 300字的稿纸。
1: 多少篇？
2: 多少篇啊？4斤半。
1: 都不论篇了，
2: 数不过来了。
1: 哦，哎，
2: 你说我最后我这个作者我签谁呀？
1: 就写你的名字。
2: 哎呀，人家不知道啊。
1: 你这剧本一出名就行了。
2: 你不懂
1: 啊，
2: 咱们应该写一个大作家的名字。
1: 哦，
2: 哎，大作家的名字在前头，我在后头带他们。
1: 哦，后头带前头的。
2: 你说怎么样？
1: 大作家你准备加谁呀？
2: 我准备加，哎，你说我加曹雪芹怕不合适吧？
1: 对了，那得问问曹雪芹去。
2: 我不去。
1: 为什么呀？
2: 你想，我一个大小伙子，人家曹雪芹一个姑娘家。
1: 哎，曹雪芹是姑娘啊。
2: 他是嫁人了吗？
1: 谁嫁人了？曹雪芹是男的。
2: 甭管是男的是女的，我全部找他们了。
1: 怎么了？
2: 我找他们谁也不愿意这么干。你们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们作家不就是有点名吗？你们的名声谁给你们的？人民给你们的。你们还了不起了？我一人干行不行？
1: 那好，
2: 天塌下来我一人顶着。
1: 哟，
2: 好汉做事好汉当，脑袋掉了碗大的疤了。
1: 这是签名呢？
2: 怎么不是刷刷刷我签上我的笔名？
1: 什么名字呀？
2: 加里森。
1: 嚯！哎呦，敢死队，
2: 放到信封里，送到了电影厂，半年多了，一点音讯都没有。
1: 怎么回事？
2: 哎，我也纳闷呢。拍上了，
1: 要拍上得通知你啊。
2: 准没拍，没拍，半年多不理我这茬，这是个问题。
1: 对
2: 啊，我得找他们讲理去。
1: 可以问问他们。
2: 我问问他们究竟重视不重视一个青年人的创作。
1: 嗯，
2: 我到了电影厂以后，他们还舔着脸还问我是谁呢。
1: 你说什么呀？
2: 我没给他们好脸。我说出我名字我吓你们一跳。
1: 哇，你是谁呀？
2: 我是寡妇。不是，你们听清楚了，我是寡妇的作者。
1: 你倒说清楚了。
2: 你别说，我这剧本他们还真看了。
1: 哦，他们提什么意见了？
2: 说我写的没有生活根据。凭空杜撰。
1: 杜撰，
2: 你看用这俩字
1: 怎么了？
2: 哪个作品不是肚子里转出来的？
1: 不是那么讲
2: 啊，
1: 说你虚构瞎编。
2: 那你也看编的好不好。
1: 瞎编还能编好？
2: 那当然了。
1: 还提什么意见了？
2: 还说我这个文化水平比较低。写作基础知识比较差。你有这么说话的吗？什么叫基础知识差啊？我基础知识我学得特别牢。
1: 你有什么根据？
2: 我当然我有根据了。
1: 你说说。
2: 别人小学人家都上6年。
1: 你上

0: 几年？
1: 我上十一年。这，
0: 嗨，净留级了。
1: 留级了，我重视这问题。我跟你讲。
0: 对了，那还上不上中学了？
1: 气得我眼泪我都快出来了。我到时候我提几条意见。哦，
0: 怎么提的？
1: 我说，首先你们甭管我这个剧本好坏，你们不会先拍拍试试吗？你们
0: 剧本不好不能拍，
1: 不能吧？好不好？你让大家伙先尝尝啊。
0: 什么叫尝尝啊？
1: 你不排练不要紧，你把本子你给我寄回来。哎，
0: 倒是应该退稿。
1: 半年多你不理我这茬，我多着急啊。我一天我去邮局去四回，出来进去八趟，人家老碰上我，以为我送报纸的呢。我
0: 也没你这么气迷心的。
1: 你们不给我寄本子，我也不怪你们，你们太忙，我理解你们。
0: 好，
1: 你们不会先商量商量
0: 干什么呀？
1: 先给我寄点稿费来吧。你们这
0: 嗨，稿子都不用还给稿费呢？
1: 甭管给多给少，你给我点我先花着嘛。
0: 主要是没钱花。
1: 冲你们的作品，你们搞不出好作品来。哦，找一声，我穿上我的稿子往肩膀一背，我回家了。我
0: 走了
1: 不能白走。
0: 怎么着？
1: 我留给他们一句话让他们记住了。
0: 留下什么话了？
1: 我一边写地址我一边告诉他们。
0: 告诉他们什么呢？
1: 要是打算给钱的时候通知一声啊。
0: 你走吧。啊，稿子都拿走了还给钱呢？
1: 他们这儿不给、别的地方不给吗？
0: 你可以到别处投稿去。
1: 我不能一棵树上吊死。
0: 好，
1: 人家不能都像他们这样、我到了别的部门，哎，没有两分钟人立刻把钱就给我了。
0: 是啊，
1: 那当然了。
0: 给多少钱呢？
1: 给了我2.7毛。
0: 太少了。
1: 你别嫌少了。
0: 怎么？
1: 人若当废报纸卖的话才给1.3毛。
0: 卖废品了。
2: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姜昆和李文华合说的《想入非非》。哎，我觉得这个既不是理想，同时也不是梦想，而是胡思乱想。那本期相声大会就到这里，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明天的相同时段，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跟您相约。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为您准点报时。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0: 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办，超300款新产品将在大会全球首发。极端天气持续影响广西、湖北等地，各地各部门全力组织抢险救援、群众安置等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伪装客服、远程操控手机、老人存款岌岌可危，今晚披露看民警如何及时拔卡阻断诈骗。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7月7号，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来看其他时政消息。6号，挪威首相斯特勒在奥斯陆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斯特勒请王毅转达对中国领导人的良好祝愿，表示挪中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坦诚相待基础之上。挪方高度重视中国的大国地位，期待同中方延续高层交往势头，拓展绿色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协调。王毅首先转达中国领导人对斯特勒首相的问候。王毅表示，中方愿同挪方保持高层往来，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相信挪方会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双方要着眼优势互补，大力深化经贸、创新等领域合作，推动中挪绿色转型合作在世界发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挪方加强多边协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7号在京出席宣传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座谈会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生态环境法典高质量实施，以高水平法治守护绿水青山。李鸿忠强调，生态环境法典将于今年8月15号起施行，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法典实施的根本遵循，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要充分发挥法典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支撑作用，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要以法典为统领，推进生态环境法律部门建设，广泛开展法典学习宣传，推动形成全面有效实施生态环境法典的合力。王东明主持会议，丁仲礼出席。今天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全国各地举行纪念活动。今天上午，在陕西延安、河北石家庄等地，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警示人们勿忘国耻，居安思危。在江苏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纪念活动，各界代表敲响和平大钟，向革命先烈和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30多万同胞表达追思缅怀。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前，青年学生庄严肃立，整齐列队，以青春誓言更续红色血脉。在山西阳泉，大家走进百团大战纪念馆，馆内470多幅历史图片、200多件珍贵实物，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同仇敌忾、勇御外侮的光辉历史。今天，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官兵们来到驻地烈士陵园，整齐列队缅怀革命先烈，走进党史军史馆，聆听战斗故事，重温入党誓词，引导官兵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77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日军大肆使用各种残暴手段，对中国人民进行骇人听闻的屠杀、迫害、奴役、掠夺和摧残，造成惨绝人寰的灾难。 近年来，从化学战、细菌战到人体实验，越来越多战争罪证被发现公开。就在几天前，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从队员履历发现毒气实验线索，证明侵华日军化学战是有预谋、有组织、成体系的国家犯罪。二战期间，侵华日军公然违反国际法，多次发动化学战、细菌战，进行灭绝人性的活体实验，犯下了滔天罪行。受害者既有大量的中国平民，也有苏联的战俘、朝鲜劳工、英美被俘的军人等。上个月底，日本共同社报道了1940年一次日军军医会议上的报告记录。报告记载，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输注麻血，以及将鸡血注入人体观察其存留时间等。
1: ベスト菌を兵器として使うための研究してた。
0: 原731部队鼠疫班成员佐藤秀男的完整版采访今年二月首度公开。这份由日本学者录制的47分钟证言是加害者亲口供述的关键铁证，串联起细菌武器研制与人体实验的完整犯罪链条。近日，新加坡媒体制作播出的纪录片《揭秘731部队》将侵华日军731部队的罪行再次公之于众。此外，日军还在新加坡组建刚字第9420部队，并以此为据点，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设立分支机构，进行非法的人体实验和细菌战，反人类的本质令人发指。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之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在中国首发。参与东京审判的美国副检察官萨顿的亲笔日记也首次披露。从东京审判完整卷宗到百万字战犯亲笔供词，从留存至今的战地影像到亲历者的血泪口述，所有权威史料、司法判决、实物遗存共同印证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行铁证如山，不容篡改。
2: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于7月17号至20号举办。
3: 今年大会场地全面拓展，形成世博、张江、西岸三地四馆的全新布局，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上千家参展企业将带来3000余项前沿展品，超300款人工智能新产品将在大会全球首发。大会还将举办140余场论坛，邀请1400多名中外行业专家同台交流。据测算，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大模型、智能体、人工智能芯片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4: 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的普及率呢，已经超过了30%。人形机器人呢，已经开始进工厂、下车间。目前呢，我们正在会同各方深入实施魔术共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等专项行动，进一步挖掘高价值的应用场景。
3: 截至目前，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已研制近200项关键标准，我国企业积极拥抱开源范式，大模型下载量居全球第一，人工智能生态不断优化。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2: 继续来关注广西防汛救灾的最新进展。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 据统计，截至今晚20时，广西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
5: 我现在依然是在云表镇的这样一个救援的集结点。那么其实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我的连线就在这个位置。当时我在这个位置，原因是因为洪水就到了我的脚边，我没有办法再往前走。但是我们现在顺着镜头看过去，经过今天这几个小时的洪水的回退，在我身后大概这个国道又露出了10几米的这个距离，这就说明水位还是在持续下降的。那么通过一段对比航拍，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那么画面上方是昨天下午我们在云表镇拍摄的画面，那么下方呢是今天下午，那可以看到经过24小时的这种水位的下降之后，大量的道路和房屋也都被裸露了出来。那这里呢还要特别告诉大家的是，水位下降之后，一方面给我们的救援也在增加一定的难度。那有一些区域啊，我们现在的舟艇已经没办法进去了，我们的救援人员就需要跳入水中，那徒步呢去接近被困人员，去帮助他们转移。那第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随着这个水位的下降，水下的杂物更容易与我们的这个舟艇呢发生碰撞和剐擦，所以在现场呢，我们能注意到哈，就是有一些舟艇就受到了这样的剐擦的影响。你看这个舟艇现在呢就属于一个漏气的状态，现在损坏了，没有办法使用。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现场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刚刚我身后大家看到的这几艘新的舟艇，就是刚刚消防紧急调集来的新的这样的橡皮艇。那么通过一段画面，大家可以看到，其实今天我们在现场能看到各方力量的驰援，不断的会有新的舟艇运抵到现场。那么主要原因还是因为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啊，因为现在整个受困的这些村民呢，他们在里边是断电、断网、断水，生活其实不太方便，所以有越来越多的群众想出来。那为了方便他们更快的出来，所以需要我们的这个舟艇呢不断的去聚集，更好的满足我们群众的需要，来帮助他们进行转移。
2: 昨天上午，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严重险情，坝体出现缺口。六兰水库位于横州市孝乙镇，下游连接云表江，沿线分布着孝乙、云表、马岭、横州等多个乡镇，因此险情发生后的影响范围较广。
3: 险情发生后，救援力量火速奔赴受灾一线，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出动160余人、14台车，携带冲锋舟、救生衣、应急通信设备等专业救援物资抵达任务区域，针对孝乙镇、石塘镇等积水最深、人员最为集中的片区，官兵们采取冲锋舟机动搜救、逐户拉网摸排、分批护送转移的战术展开救援，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6: 我的兄弟今天发高烧了，得到武警官兵的关心关怀，太谢谢你们了，你们太辛苦了。
3: 在云表镇，玉林消防增援力量驾驶橡皮艇，在一处被洪水围困的民房内，发现一名产妇与新生儿。救援人员小心翼翼地将其从窗户抱出，再将产妇搀扶安置在橡皮艇上，安全撤离危险水域。今天中午，总台央视记者已经挺进到水库下游受灾的核心现场。
7: 我们现在是挺进到了此次受灾比较严重的广西横州的六兰村，在上游的位置，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距离昨天发生险情的六兰水库最接近的位置了。大家现在通过我的手指的方向望过去，在不远处大家看到的那个土黄色的那个斜坡，就是昨天发生漫堤和缺口险情的六兰水库。那在这个斜坡的偏右手边，大家看到的颜色比较深的那部分呢，就是昨天发生缺口的位置。
3: 航拍画面显示，发生险情的堤坝共有2处明显缺口，其中较长一块的缺口宽度，根据现场救援人员测量，超过了150米。截至今天中午，受灾较为严重的六兰村依然处于断水断电状态。记者在现场看到，进入村里的道路狭窄，挤满了运送救援装备和分发物资的人员。救援人员持续对需要向外转移的群众提供帮助。在云表镇安置点，记者看到帐篷、床铺一应俱全，物资供应持续到位。
8: 现在这一部分的安置点呢，是大概有20顶左右的帐篷，那这个数量呢，也会在后续不断的增加。我们可以看到，除了这些帐篷，还有一些床位呢，是架设在我们这个棚下面的。那同时呢，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也是有相应的物资去给大家提供的。
2: 昨晚，美沙克残余环流继续北上，湖北东部多地遭遇了强对流天气袭击，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 目前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3: 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昨晚出现九级以上雷暴大风。

0: 强对流天气持续了约20分钟，城区多处行道树倒伏，电线杆折断，商铺屋舍受损，
1: 堵燃了一会，然后那个风，然后就是全部那个大风大雨，这是接着那个路面基本上是全部是淹的水，然后的风，然后就是一阵风，然后全部吹那个，好多受伤，基本上差不多有几十个人，有的脚搞了，有的脚骨了，有的等于说那个头等于说打破了。当时这个地方还压了一台车，有个女的在里面，我们就紧急园林的过来，紧急的切割。
0: 在黄冈市黄州区宝塔大道南段启程物流园，钢结构厂房坍塌，多辆货车被掀翻，消防救援部门赶到后展开搜救。
2: 把这把都搞出来，发的是仓库门整个还推了，我到的集装箱子里。
0: 灾害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应急、公安、消防、城管、武警等近3000人投入抢险。截至今天凌晨，黄州区累计转移风险区域群众81户103人全部妥善安置。在黄石大冶市金牛镇，建筑构件等被大风卷飞，多处民房玻璃碎裂，阳台损毁，沿街树木倒伏，部分路段交通中断，商铺民居受损严重，部分群众房屋无法居住。灾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投入抢险救灾，启动紧急避险转移预案，组织受灾居民连夜有序撤离，统一安置到安全点位，并提供生活保障、医疗救助，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
3: 当时在家里面，那个风很大，然后就是那个我们家的2个阳台全都破了，后来说是政府用无人机喊楼上的人全部下来，然后把我们转移到这里来的。过来过后，这里的工作人员就给我们安排房间。
0: 台风美沙克已于昨夜停止编号，但其打造的水汽通道依然维持，广西等地今天仍然有强降雨的天气。本轮的强降雨为何如此之大？未来天气还将如何变化？一起来听气象专家的解读。
4: 过去4天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我们国家广西遭遇到了罕见的强降雨天气。这场降雨单点降雨很强，像是钦州、防城等地是打破了单日降雨量的年纪录，而且累计量也很大，降雨持续时间也很长。这场降雨主要的原因有2个，首先就是水汽的充沛，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小台风制造的大影响。台风不是很强，但是水汽充沛，而且在台风身后还有源源不断的西南季风的水汽输送，所以制造降雨的时间也很长。第二个原因就是地形，广西是多山地而且多丘陵的，所以在一些迎风坡降雨可能会更强，而且会加剧洪水的汇聚速度。那么从现在的天气条件来看，今天当地仍然在出现大到暴雨天气，明天在广西的中东部仍会有大到暴雨，到了9号整体的降雨的条件会有所减弱，届时对于救灾工作将会逐渐的有利起来。而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目前它一直维持着超强台风的级别，风眼很清晰，而且它个头很大，直径超过1000公里。未来它最可能将会在我们国家的浙闽沿海11号晚些时候在这里登陆，而后逐渐深入内陆。所以现在像台湾、福建、江西、安徽以及浙江、上海等地，大家都要做好防范巴威的准备。而不仅如此，巴威有可能未来还会逐渐的北上，深入到内陆，和冷空气相遇，那么届时在黄淮、华北、东北、南部等地降雨也会很强，可能也不乏大到暴雨天气。
0: 今天上午，甘肃陇南探昌县发生山体塌方，造成人员被困，当地组织救援力量全力搜救被困人员。塌方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由于塌方体量较大，再加上出现短时雷阵雨，加大了救援难度。截至今晚10点，救援工作仍在进行。近日，中央组织部从待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5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 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近日，家住上海的王阿姨被诈骗分子诱导下载了远程操控软件，存在银行卡里的22万元存款岌岌可危。所幸民警及时赶到，将其手机卡拔出，及时阻断了诈骗分子的操作。不久前，上海杨浦警方接到预警信息，说家住江浦路街道的王阿姨正在跟涉诈电话通话，随后电话就再也打不通，手机很可能已被对方远程控制。
6: 快快快，警察警察，
7: 你有啥了？
6: 快，不要皮了，不要皮了，手机侬整一伐，整一伐，我现在卡不脱，侬整一伐，整一伐。
0: 拔掉手机里的 SIM 卡后，这场危机算是暂时解除了。据王阿姨回忆，她是接到了某短视频平台的客服电话，说她误操作开通了直播带货功能，而且已签约自动续费，如果要取消就得按照客服的指令来操作。
8: 这些骗子实际上就是抓住老年人不懂手机操作的套路，然后用短视频误操作为幌子，远程控制老人的手机，进而转走老人银行卡里的存款。
0: 幸亏民警发现及时，仅用16分钟就赶到了王阿姨家，并且拔卡及时，才将王阿姨银行卡里的存款保住了。民警提醒，切勿轻易下载陌生软件，不随意向他人透露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等重要信息。遇到陌生来电要求转账汇款，务必多方核实，一旦察觉可疑，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求助。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其中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分别战胜各自对手，跻身本届世界杯8强。西班牙队在1/8决赛中的对手是葡萄牙队，比赛开始后，两队都获得不少破门机会，但双方门将多次贡献关键扑救，双方以0-0的比分结束上半场。下半场，葡萄牙队左边后卫努诺·门德斯因伤退场，西班牙队获得了一定的优势，并在第91分钟打破了僵局。当时，西班牙队快发任意球，费兰·托雷斯送出了一记直塞球，替补登场的梅里诺冷静推射球门左下角，西班牙队取得了1-0的领先。比赛最后时刻，葡萄牙队仍然有扳平机会，但两次头球攻门均滑门而出，1-0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西班牙成功晋级世界杯8强。另一场1/8决赛由比利时对阵东道主美国队，上一场获得红牌的美国球员巴洛贡本场首发登场，开场第8分钟，比利时球员德凯特拉雷接拉斯坎传球轻松推射破门，比利时1-0领先美国。第31分钟，蒂尔曼的任意球帮助美国扳平比分。2分钟后，又是德凯特拉雷在门前觅得机会头球破门，比利时再次领先。下半场，比利时队继续进攻。第56分钟，美国队门将出现巨大失误，法纳肯远射破门，帮助比利时扩大领先。92分钟，卢卡库再进一球，最终比利时队将4-1的比分保持到中场。1/4决赛，他们将对阵西班牙队。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世界杯1/8决赛将继续进行，0点由阿根廷队对阵埃及队，这将是两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首次交锋，4点由瑞士队迎战哥伦比亚队。今天和明天，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在今天举行的国防工业论坛上，北约宣布了多项防务合作项目，但成员国内部矛盾不断。
9: 北约各成员国集中宣布了包括防务装备采购、太空战略部署及军工供应链合作等一系列合作计划，旨在全面加速北约现代化转型，并强化一体化威慑能力。媒体认为，这是为了应对美国数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
10: 然而，本届峰会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成员国内部的分歧，特别是美国和欧盟各国的分歧。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仅宣布削减驻欧美军，甚至再次重提要收购北约创始国丹麦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这引发了欧洲盟友的强烈质疑。 更让矛盾激化的是，由于欧洲国家拒绝协助美伊两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拒绝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护航帮助，遭到了特朗普的公开痛批。此外，在

0: 本届峰会上，北约成员国希望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约8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并在2027年提供约至少同等水平的支持。欧盟、北约成员国和加拿大将提供大部分资金。在峰会前，斯洛伐克就此表示不会参与乌克兰的资金支持，并强调乌克兰实现和平是其加入欧盟的先决条件。
1: 7月5号至6号，西班牙多地燃起山林大火。据西班牙媒体报道，加泰罗尼亚自治区6号下午同时发生多起较大规模山火，其中2处山火一度失控，超40000人就地避险，多个地区已经启动最高级别山火预警。在巴伦西亚自治区卡斯特利翁省5号发生的山火已经影响约180公顷土地，附近约500名居民被疏散。
2: 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今天我们迎来了小暑节气，自此全国大部地区正式迈入盛夏，高温多雨和暑气湿气交织在一起。中医讲究小暑养生，需要重点调养两大脏腑，简单来说就是护好我们的心脏和脾胃。
6: 夏季阳气旺盛，人很容易心烦易怒，睡不安稳。本身有心脑血管基础病的老年人，不适感会更明显。中医讲究春夏养阳，保持心态平和，气血平稳尤为重要。平时可以做做温和舒缓的运动，保证充足睡眠，平复情绪，真正做到心静自然凉。
7: 我们可以用一些山药、莲子、薏米煮粥作为早餐是很合适的。如果长期呢心烦也失眠，可以呢搭配一些莲藕啊、酸枣仁啊，又能清心安神，兼顾呢养心健脾。饮食坚持清淡的七分饱。
6: 小暑养生要避暑热，暑热侵入人体易诱发中暑，出现高热烦躁、头晕头痛、胃口差，严重时神志模糊、血压降低。外出避开日光直晒，做好防晒，少量多次补水，防止晒伤中暑。小暑养生要避寒凉，频繁食用冰饮、生冷食物会损耗脾胃阳气，引发腹胀、腹泻、食欲减退。小暑养生要避冷风，俗语夏夜避风如避剑，睡眠时尤其要规避冷风直吹。
8: 不少人夏天吹空调呢会吹出面瘫，发病后恢复周期很长，日常一定要做好预防。睡觉呢千万别让冷风直吹我们的脸部。
1: 晴光渐盛，夏意渐浓，暑是炎热之意，温风骤起，雷雨频发，滚烫的盛夏时光就此正式开场。小暑意为小热，此时天气由干热转入湿热。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三伏天也即将来临。这蒸腾的热力正是秋日硕果缤纷的保证。盛夏日长，暑以养物，万物在光与水的交响中奋力生长。此时糖藕鲜嫩莹白，脆嫩多汁，自古便是消暑上品，可清热生津，润燥静心。藕象征清雅品性，谐音藕，更寄托相逢圆满、岁岁安好的美好祝愿。暑气渐浓，瓜果次第成熟，西瓜、蜜瓜汁水丰盈，荔枝黄皮香韵浓郁，蜜桃翠李挂满枝头，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鲜甜。夏日悠长，愿我们在蝉鸣阵阵、晚风徐徐中守好内心清凉，寻得人间清欢。
9: 81000周，78566000赫，
10: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11: 这场是相声，
12: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3: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14: 相声，
13: 相说，
14: 相说，
13: 你学会了。
15: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6: 咱们开会吧。
2: 都别说话了啊！
14: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6: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各位相声迷，我是小楼，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相声大会。最近几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一个词儿是非常的流行，什么呢？叫做套路。哎，好像很多时候很多情况下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套路。这个青年相声演员陈印泉好像对这个是颇有研究。那今儿节目一开始，咱们首先请出陈印泉和他的搭档侯振鹏合说一段相声，叫做《套路趣谈》，咱们来听听这说的究竟是有没有道理。
17: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谢谢谢谢您送来这么热情的掌声。今儿来了这么多观众，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我呢，先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呢是相声界的一个小学生，我叫侯振鹏。哎，掌声有没有无所谓，谢谢您。今天太好了，您算来着了。我呀，给您说一段相声。
18: 别说了，我
17: 吓我一跳，怎么意思你？
18: 你看看今天这观众
17: 多好啊，
18: 座无虚席
17: 啊，是
18: 人头攒动
17: 啊。
18: 你在这儿诈骗？哎，
17: 您这胡说。大伙儿听相声，我给大伙儿说相声，怎么叫诈骗呢？
18: 你说相声了吗？
17: 这一上来我就说相声呢？
18: 你上来那是套路啊，你跟这都是观众，就跟咱亲爹亲妈一样。
17: 是，
18: 你跟亲爹亲妈。哎呦，谢谢爸妈，谢谢。
17: 我也拿大伙当衣食父母啊。
18: 是啊，那你更不能用套路啊。
17: 我可没有套路。
18: 我问你，刚才你第一句话说的什么？
17: 就我大伙问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多好啊。
18: 这就是套路。
17: 这就是套路。
18: 我问你，在座的观众，谁是你亲爱的？
17: 哎，
18: 哪个是你亲爱的？
17: 不是。
18: 你指指谁是你亲爱的呀？
17: 不是你。
18: 再说，谁愿意找你这样的亲爱的？
17: 哎，你这叫怎么说话
18: 啊？
17: 您没明白我的意思？
18: 啊、
17: 我叫声亲爱的，
18: 哎，
17: 他不能拉动这个距离吗？跟观众之间的距离。
18: 哦，我明白了。
17: 哎、
18: 你觉得跟大伙儿那距离远？
17: 对呀。
18: 下去。
17: 哎，我
18: 下。
17: 我下哪儿去？我下去。
18: 那你坐那儿不就近了吗？
17: 我说这距离，心灵上这个距离。
18: 那你就好好说相声，那距离自然就拉近了啊。
17: 是是，这头一个这是套路。
18: 套路啊。
17: 那第二个不是啊。
18: 第二句你说的什么？
17: 第二句我说我是相声界的小学生
18: 啊，
17: 做个自我介绍，我叫侯振鹏，让大伙认识认识。
18: 这更是套路，这是废话呀。啊，
17: 说我名字怎么叫废话呢？
18: 人家刚才
17: 啊，
18: 路遥介绍没介绍？
17: 介绍了，
18: 说多半天
17: 啊，
18: 介绍的多好，用得着你自我介绍吗？再说什么好多相声演员就爱上台，朋友们，我是相声界小学生，这就是什么意思？您看，相声界的小学生，说明学艺不深。

0: 缺德，我告诉
1: 你，多新鲜！您别放低身段了，就
0: 那就这么着啊！啊，最后一句我告诉你，第三句那没套路。
1: 怎么没套路啊？
0: 我就说了啊，给大伙儿说段相声，
1: 就这句话是套路。
0: 不，这怎么叫套路呢？
1: 你什么职业？
0: 相声演员。
1: 刚才路遥报幕，你要干什么？
0: 就说相声啊！
1: 你上来就说呀！嗯，干嘛还非垫一句？我给大伙儿说段相声，这不是撑的吗？这就好比上饭。

0: 说我们这说相声全是套路说，
1: 当然不光是咱们啊，生活当中很多行业很多人他们都有他们的套路。
0: 谁还有套路？
1: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那个搞对象
0: 啊，谈恋爱，
1: 男孩女孩搞对象，这里边就有套路。
0: 这有什么套路？
1: 你比如女孩要想上哪儿，要想干嘛，她不直说，
0: 那她
1: 得试探你。
0: 哦，
1: 他问你
0: 是吗？
1: 那咱们表演表演，比如说我是一个恋爱中的姑娘，
0: 没感受到
1: 好吗？啊，朋友们来了啊，
0: 哎。这我女朋友
2: 儿鹏，
0: 您见笑。
2: 这两天是国庆节，我想问问你，就是明天啊，明天天正好挺好的，还又是六号，六又是吉利的日子，你打算带我去哪玩啊？
0: 啊，上哪玩啊？
2: 嗯，上哪玩去啊？
0: 我想想啊，
2: 嗯，
0: 有了，
2: 去哪儿啊？
0: 咱俩去这动物园怎么样？
2: 去哪儿？
0: 这有什么可笑的？动物园啊，
2: 动物园。
0: 对，
2: 现在天凉不凉？我问你。凉了吧？
0: 稍微有点凉、
2: 啊。我问你，动物园，就你要去
0: 啊？
2: 那大象馆，
0: 对，
2: 骚不骚？
0: 这大象是有点味儿
2: 啊，
0: 有骚。
2: 你上那个长脖鹿那馆，骚不骚？
0: 啊，动物是有点、
2: 狐狸馆，
0: 哎，
2: 骚不骚？
0: 这三样加一块没你骚，知道吗？老问这干什么呀？你说这是。干点别的，
2: 那我问你吧，黄鹏，咱别出去玩了，明天你带我吃什么呀？
0: 啊，太好了，
2: 嗯，
0: 我请你吃烤鸭，怎么样？
2: 一男孩与女孩，你听听，搞对象
0: 哟，
2: 吃烤鸭，那鸭子烤完了正好是黄的，
0: 哎，
2: 怎么着？你要跟我黄？再说那烤鸭骚不骚？
0: 哎，这烤鸭有什么可骚的？
2: 我不吃，我不吃烤鸭，不吃。
0: 那你喝这炒菜。
2: 是你听你听听、俩年轻人你听听，咱俩搞对象找吃炒菜有搞对象吃炒菜的吗？
0: 换行不行
2: 啊？
0: 女孩都爱吃那火锅，
2: 火锅，
0: 嗯，
2: 火锅有没有味儿？
0: 有味儿、啊、
2: 我问你有没有味儿？就那火锅，尤其那辣锅，弄的牛油呱呱呱在煮、哎，那味儿大。对呀，你像他说的骚不骚？
0: 哎嗨，您这鼻子怎么闻什么都是骚气的呀？
2: 所以你看女孩他会婉转着说
0: 哦，
2: 有一句话，女孩的心思咱别猜
0: 啊，这一首歌。
2: 所以女孩这恋爱的过程当中，她也有套路 啊，
0: 这也是套路，
2: 这就是套路，有话不直说就叫套路
0: 啊。那你再说一个，还有什么套路？
2: 比如生活当中有的职业啊，它带有职业性的套路，
0: 是吗？
2: 像这个导游。
0: 导游有套路，
2: 哎，导游就有套路啊！
0: 这我知道了
2: 啊，
0: 蒙这个大伙的钱，
2: 不是不是不是，
0: 带你逛那个，
2: 你说那是黑导游？
0: 您说这个？
2: 就咱们正经八百那导游，他给你介绍那景点的时候，他都是千篇一律，早背好了的词儿。
0: 不，我问什么他得说什么呀？哎，
2: 他只介绍他背过那词儿，不会的一概不说。
0: 那我问到怎么办呀？
2: 问到了他转呢？
0: 是这样
2: 吗？还往会的说呀？
0: 那你学一回，
2: 我来一回这导游的套路
0: 啊！
2: 您看像不像？我此时此刻我就是那导游。
0: 哎，
2: 咱们参观哪个景点呢？景山公园
0: 啊，就在这
2: 儿。哎，景山公园呀，旁边有那个歪脖树，大伙儿都知道。
0: 哦，
2: 哎，就那崇祯上帝皇帝上吊那地儿。
0: 是是是，
2: 行不行？咱开始介绍、
0: 啊，就来这个啊。
2: 各位游客，大家好，欢迎光临景山公园。那么现在呢，在我的右手边，大家看到的就是这棵千年的歪脖老树。那么相传呢，这棵歪脖老树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当年呢，应该说李自成、李创王。进京，那么崇祯皇帝走投无路，于是来到这里的景山，也就是过去的眉山。走到此处的时候，发现这里有一棵歪脖老树，崇祯皇帝走投无路，于是就在这棵歪脖老树上上吊自杀，这就是歪脖老树的故事。好了，各位游客，此时此刻大家可以在这棵歪脖老树下自由的上吊，自由的
0: 上吊，吓我一跳，
2: 自由的合照
0: 啊，对，合影留念是吧？
2: 谢谢，请开始吧。
0: 你看这个导游还真是这味儿啊。导游同志
2: 你好，
0: 这个故事您讲的还挺精彩。
2: 是，我讲的还是可以的。
0: 是对对对。哎，旁边那个白塔寺那个是什么意思
2: 啊？你说的是白塔、
0: 那个、
2: 我给你讲一个动物园的传说、相传当年闯王进京，崇祯皇帝走投无路，于是就来到了这棵歪脖老树下上吊自杀。这就是
0: 您等会儿，这个人太多了没听清楚。
2: 好，
0: 不是那个歪脖树
2: 啊，
0: 就那个白塔。 白塔，
2: 白塔，哎，这个白塔有一个动人的传说。相传当年呀，白塔见证了一段非常奇特的历史。当年闯王进京，崇祯皇帝遭投五路，发现这里有棵歪脖老树。
0: 不是，就不说那歪脖树，就说那白塔
2: 啊，你看。

0: 白塔的造型啊，十分的优美。哎，崇祯皇帝走到白塔前，
1: 对，
0: 想想自己的祖先在这里拜上一拜，砖头又一响，李闯忙进京，自己走投无路，于是发现白塔的旁边有一棵歪脖树。
1: 就这么点事儿是吧？就会说这歪脖树啊，说到哪儿都得领到这歪脖树这儿来。
0: 他不会，
1: 好，
0: 所以他要用擅长的套路哦来蒙蔽这些个游客呀、观众啊，这是套路。
1: 您要不理会，没准就划过去了。
0: 对呀，所以大家面对套路的时候，还是要多听多看，最主要多问一个为什么。
1: 那你要这么说呀，啊，这套路不是什么好东西。
0: 也不是，你看有的行业，有的套路就是必要的。
1: 啊，什么行业呢？
0: 你比如说这个医生，医生在跟患者聊天的时候，人家有自己的职业套路。
1: 医生跟患者有套路？
0: 当然了，为了安抚患者的这个情绪，配合医生更好的治疗，有些话就得说两分，说三分，不能都说。
1: 这不行啊！啊，这医生跟患者必须实事求是。
0: 这么办，我呢先给你表现表现套路。
1: 可以啊，
0: 你感受感受行不行？
1: 行啊，
0: 看看舒服不舒服。
1: 那我要有套路，必须揭穿。
0: 好好好，
1: 可以。
0: 从现在开始，你是患者啊，你在这住院。
1: 行，
0: 我是大夫，我呢早晨起来过来查房，好吗？啊。
1: 稍微难受一点。
0: 哎，对对对，哟，好嘞，王大夫，那您先去那边啊，我这还有个患者，看完了我就过去。好嘞，好嘞，就这么着啊。哎哎，哟，小豪，哎，
1: 陈大夫您好。
0: 哎，你好你好，没事吧？别那么紧张，你看这表情。
1: 是，
0: 别紧张，别
1: 紧张。稍微有点害怕这两天。
0: 别怕别怕，没事啊，都过去了，挺好挺好。
1: 您看我这病怎么样？
0: 没问题，特别好。
1: 我今天上午吃饭吃的还行。
0: 吃了多少？
1: 我吃仨馒头。
0: 吃仨馒头，多吃啊！只有这个多吃才能战胜病魔呀。
1: 是，
0: 好好吃，多吃，没事啊，喝点。粥什么的别吃，光吃干的，
1: 行吗？
0: 好，没问题。
1: 我听那个门诊大夫说要给我做手术了。
0: 对，要是合适的话，应该下礼拜三咱就能做手术，做完手术就回家啊，别在医院待着，回家养着。
1: 他说那个做完手术以后还挺疼的。
0: 啊，这个术后的疼是正常的，麻药劲过了谁不疼啊？不疼就毁了，对不对？啊，
1: 您说
0: 放松心态，
1: 做完手术就能到回家养。
0: 对，抓紧时间回家养着，
1: 我就能出院了。
0: 爸爸妈妈想不想你？媳妇想不想你？回家跟家人多待着，就是最大的福气。
1: 是是是，
0: 好不好？
1: 好好好，
0: 行，那就这么着。
1: 哎，谢谢。
0: 还有其他的病人，我先走了。
1: 您先忙，您先忙。
0: 好嘞，拜拜。
1: 哎，拜拜。
0: 哎，你看，
1: 不是我别看了，这哪有套路？说的多好啊，
0: 句句都是套路。
1: 多好的啊！
0: 实话没跟你说，
1: 这里头有套路，都骗我的啊！那不行，
0: 跟你说实话，怕你受不了。
1: 我刚才说必须实事求是，
0: 那我实事求是，
1: 我有着心理素质。
0: 咱再来一回，
1: 再来一回吧，
0: 没问题。哎，好，还是刚才的桥段，
1: 对，
0: 还是刚才的话语，
1: 是这意思呀？
0: 实事求是，实话实说，
1: 对你必须实事求是。
0: 心理素质大不大？
1: 我当然很强，
0: 好不好？
1: 好极了，
0: 承受住啊，
1: 没问题。
0: 马上开始，好嘞，王大夫，那我这还有个患者，好吗？啊，好嘞，先这么着啊，也就一两个礼拜就完了啊，好吗？啊，走你的啊。
1: 您这说谁呢？这您没说我吧？刚才
0: 没有说别人呢。
1: 行行行，
0: 住的人很多。哎，你好，
1: 陈大夫，
0: 小猴。
1: 哎，我跟您说，这两天我觉得精神状态还不错。我跟您说，吃饭，您猜我吃多少？
0: 吃多少？你说
1: 仨馒头，
0: 仨馒头，
1: 对，
0: 回光返照。哎，这
1: 回。回光返照，
0: 上礼拜就躺这床子吃六个呢，是比你吃的多。没事啊，别往心里去。
1: 是，我也不老吃仨馒头。
0: 不老吃仨馒头没关系，喝点粥。哎，别到时候病还没病死，先噎死了，对不对？
1: 没您这么说话，
0: 我还得拿火筷子给你抠啊，是不是啊？
1: 那个我听说了，那个门诊大夫说今儿下午就能给我安排手术，下礼拜就做上手术了。
0: 没错，都是你们家属强烈要求，其实做不做都行，无所谓，也就这样了，知道吗？但你要愿意做，我们就给你做呗，对不对？舍得花钱，我就给你弄，没关系啊，就是为了安抚你们家里人的情绪啊。
1: 不是，那大夫说我都能出院了，做完手术。
0: 是，那抓紧时间出院嘛，你还死在这儿的呀？回家呗。
1: 照您这么说，我这病没救了。
0: 当然也不是没救，就说类似你这样的情况呀，外国还真有一种特效药。
1: 是，
0: 而且今天早晨刚刚进行了三期临床的治疗。哎呦，外国有一个患者就用完你这种药往身上一打，你猜怎么着？
1: 好了，
0: 死了。哎，
1: 去你的吧。
2: 那刚才咱们是听了一段对口相声，叫做套路趣谈。那平时我们都说这个京剧是城市化的表演，那在这其中是不是也是存在着很多套路呢？接下来咱们来听一个单口小段，来自常连安先生的文昭关。
3: 有一位演员唱老生，唱伍子胥唱最好，在台上没把家伙带错了， 哪一场啊？就是这个伍子胥过关那场。你要单唱呢，单唱这出是文昭关。文昭关那个伍子胥见了董皋公，董皋公一听，哦，五云伍子胥，把他请到后花园七天七宿，把胡子愁白了。赶到这个花园这场呢，他那个扮相呢，五升金剑衣马褂宝剑困在后花园。那场发愁呢，有几句流水板，发愁嘛，困在后花园嘛，扛着来这扛着来这扛着来这扛着来这哒哒哒哒哒哒擦，哎，一拉云手哒哒一哒，唱的唱的唱您的您唱，有几句流水板。过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滚油钱，有种网挂三尺剑，不能够保全父母冤。有这么几句流水板。赶到见完董皋公之后呢，到后台呀、啊，过去是明星制的派头，总得把这金子松一松。宝剑摘了，髯口摘了，啊，喝点水聊聊天，这会儿上黄福那，赶着黄福那快下来了，这才哎，紧金子带宝剑，黄福那快下来说，老板您上了啊，哎啊，紧金子带髯口，把家伙拿过来，后台乱，秩序太乱，应当把宝剑递过来呀、啊，错了，他乱抓呀。他把腰刀递过来了，你倒看看呢，没有，他就戴上了，他戴上出来了，扛起来，再扛起来，再扛起来，再扛起来，再扛，他走的这溜儿，头了这几排都听看出来了，人家的既然听他呢，就知道戏文，大伙儿就讲究起来了。哟，这怎么意思？二哥什么戏啊？文昭关呢？不是许改了沙庙了吧？怎么改沙庙啊？那韩琦沙庙跟这一样的扮相，那韩琦带的是刀，哎，伍子胥带的是宝剑，哎，对，这是刀。这儿也看出，这儿也乐，那儿也讲究。他也纳闷啊，哟，这头几排怎么直乱呢？我忘了带金子了吗？他一猫带着呢。黑胡子也对，全对呀、啊，剑衣马褂。他拿手一猫的刀，脸都白了。错了，猫得出来，宝剑是直的，那刀是有鞘。他一猫的刀，这怎么谁？呵，这怎么办？您说，那别的戏没关系，别的戏你要带错了没关系，他没台词儿，这出戏不行啊。腰中挽挂三尺剑，不能报却父母冤呢。这怎么办？你带刀这怎么办？哎，也搭着这演员啊，好几十年的基础还真不错。他一边走一边想主意啊，现编了几句词儿，没得到好，倒得正好了，可真不容易啊，不简单。扛起来这扛起来这扛起来这，他一瞧是刀啊，所以让观众看看吧。扛起来这扛起来这扛起来，嗯，刀。观众还纳闷儿，怎么还让我们看看这个？一拉云手，哒哒一哒，唱的唱的唱林带林唱，应当呢。过了一天又一天，没唱，改了，改的是过了一招又一招。好，这一招啊，跟一天一样的奖章，不错。哒哒一哒，唱的唱林带林唱。过了一招又一招，心中好似滚油球，一路的盘费全花了，卖了宝剑，我换了一口刀。
2: 那跟你一块儿共同欣赏过了刚才常连安先生这个单口小段《文昭关》，那看一下时间，本期的相声大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无论电波还是网络，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期待您明天的相同时段，咱们是不见不散。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
5: 相声，
6: 相声，
7: 相声，
8: 相声，
9: 你学会的。
10: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1: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2: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3: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10: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平时我们都说是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短，那今天的节目里咱们就来听一段群口相声拿人手短。这是侯耀文、石富宽、施胜杰这三位联袂带来，咱们来一起欣赏。
14: 我们三个人为您表演群口相声。
15: 谁表演？
14: 咱们三个人呢？
15: 咱们三个一块合作
14: 好不好？
15: 太好了，我愿意跟你们俩一块表演。
14: 机会难得嘛。
15: 我那准备了一个节目。
14: 哎，打住。
15: 我啊，
14: 你过来。
15: 怎么了？
14: 你跟谁一块说相声？
15: 咱们三个人合作呀。
14: 你要愿意说
15: 啊，
14: 咱俩说。他不会说相声，他过去学的是炸油条，知道吗？你跟他一块说相声，这不是活蟹吗？
15: 我说
14: 啊，说不了了。
15: 怎么了？
14: 他说你不是说相声的。
15: 我干嘛的？
14: 他说你炸油条的。他说你习惯动作了都。
15: 这话他说的啊？他说我炸油条的。
14: 炸油条。
15: 你把钥匙还给我。
14: 哎，干嘛？
15: 车钥匙？
14: 怎么说？什么车钥匙？
15: 车钥匙还给我。
14: 哪有车钥匙？
15: 车钥匙？
14: 凭什么给你车钥匙？
15: 你给我拿着。
14: 我就不给你什么车钥匙。
15: 你给我车钥匙？
14: 瞧我这脸，怎么了这是？
15: 车钥匙？你给我拿着。
14: 车钥匙？我给我什么？我给你干嘛？我的。
15: 还我车钥匙？
14: 我的。
15: 我都炸油条了，你不还我车钥匙？
14: 不是，不忙不忙。不是，他不说让他走
15: 啊，
14: 咱俩合作不完了？你跟他要什么呀？
15: 不，他走可以，咱把车钥匙还给我。
14: 不，没有哪车钥匙？我的，我给你干嘛？
15: 我说等会儿，
14: 嗯，
15: 这车钥匙是怎么意思？
14: 哪个车钥匙啊？
15: 不，你拿出来，我看看。
14: 哪个？
15: 啊，车
14: 这个
15: 啊？谁的？
14: 我的。
15: 你的凭什么他跟着你要啊？
14: 我跟他借的。
15: 借的还人家？
14: 我不还他，我凭什么还给他？我
15: 你借人家的东西，
14: 这车是他的
15: 啊，
14: 我不跟不是跟他借的。
15: 你跟谁借的？
14: 他那天他没在家，我跟他爱人借的。
15: 不管跟谁借的，这汽车是人家的，你还人家？
14: 不是，您不知道，我这车是跟他借的
15: 啊，
14: 但是我开这车，我对他有好处，我还他干什么呀？
15: 我不明白，人家的车你开着还对人有好处？
14: 那当然了
15: 啊，
14: 你是这么回事。
15: 嗯，
14: 那天呢，我上他们家去了。
15: 哦，
14: 我上他们家呢，因为我国外来几个朋友，说的呢要在这儿啊待一个礼拜办事儿，没有车。
15: 嗯，
14: 我呢光有本儿。
15: 哦，有本没车。
14: 哎，有本没车
15: 啊。
14: 后来呢，我就上他们家去了。
15: 嗯，
14: 我一敲门呢，他没在。
15: 哦，
14: 他爱人呢，叽里嘎吱叽里嘎吱就出来了。
15: 哦。
14: 完了以后呢，哟，大哥，您什么事儿啊？
15: 啊，
14: 我说弟妹，我说这个我国外来朋友了，要在这儿工作一个礼拜啊，让我帮他们跑跑路。您把那个他那个不用的那车借我一辆。
15: 啊，
14: 行，您拿去吧。
15: 哦，
14: 但是大哥，我有个事儿，我得求求您。
15: 哦，有事儿？
14: 为什么呢？
15: 嗯，
14: 因为这个施胜杰这个人呐，平常啊在外边啊说话嘴里没有把门的，云山雾罩。满嘴里跑火车，经常的让人家一下就给他问住了，打破砂锅问到底。当时他又答不上来，本来就是胡吹呀。哎，结果呢，哎呀，心里这个别扭，我这个堵得慌啊。回去以后，他找寻他爱人，
15: 哦，
14: 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弄得家里头鸡犬不宁的。所以呢，他爱人的意思就是说，大哥，以后您要遇上这种情况呢，您帮着圣杰啊，好好往把那话给他说圆了。哎，你明白吗？就是您
15: 圆满的说，
14: 哎，您给他解释解释，这样大伙儿呢也就不说什么了，他心里也就高兴了。回来呢，我们家里也就安生了。您说我开他这车对他能没好处吗？这不叫好处吗？
15: 啊，这么说还是有点好处。
14: 当然好处大了。
15: 不，那我给您解释解释
14: 啊，
15: 别闹意思。
16: 你把车钥匙给我。
14: 不，我就不给，我凭什么给你？
4: 省钱省钱，
5: 不是
4: 不忙不忙
5: 啊，
4: 我跟你说
5: 啊，
4: 人家说了，
5: 说什么？
4: 虽然这车是你的
5: 啊，
4: 但是人家不白开，
5: 给我租金。
4: 我没有，与你有好处。
5: 有什么好处？
4: 因为你这个人呐
5: 啊，
4: 说话云山雾罩，嘴里没把门的
5: 啊，
4: 经常呢让人给问住。
5: 嗯，
4: 他开你这车呢，他在旁边呢往圆满了给你说，这不是好处吗？
6: 对呀，
5: 这话他说的，
4: 他说的，
5: 根本就没有这么回事情。
4: 哦。
5: 您可能对我不了解，
4: 嗯，
5: 您看我这仪表，
4: 嗯，
5: 我这形象，
4: 嗯，
5: 像说话云山雾罩的人吗？
4: 你看不出来。
5: 这么跟您讲吧，
4: 嗯嗯，
5: 我学问渊博，
4: 哦，
5: 什么社会经济啊，什么政治啊，什么科学呀、啊，什么军事啊，什么文化呀、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天文地理、古今中外，没有不明白的。
4: 你。
5: 我跟别人聊天，因为我学问太大，
4: 哦，
5: 一般人听不懂，
4: 哦，
5: 因为我们不是一个水平线上的，
4: 哦，
5: 所以一赌气我就不理他们了，
4: 跟他们不一般见识。
5: 我不理他们呢，让别人一瞧好像我让人家给问住了，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
4: 哦，
5: 明白了吧？
4: 明白了，明白了
5: 啊。
4: 那这样
5: 啊，
4: 咱俩呢合作给大家表演相声。
5: 行，
4: 不去，你说什么？
5: 让他走。
4: 你们俩说相声
5: 啊，
4: 我这就走。
5: 你走吧。
4: 本来我就不是。
5: 你把那车钥匙。
4: 不是，你
5: 可以走，你现在就走。
4: 石正杰，你等会儿，我跟你说点事儿，
5: 不是
7: 你呀，你别跟他一块儿说相声。
5: 为什么呀？
7: 因为什么呢？他说相声比你好。
5: 比我好啊。
7: 对呀、
5: 啊啊、
7: 然后他那个诚心让你们俩在这一说相声，但是你说的不如他，你这不是活现吗？
5: 那依着你呢，
7: 你要愿意，你跟他好，你跟他愿意聊会儿，你聊会儿天、
5: 啊、
7: 千万别跟他说相声。
5: 依着你。
7: 哎，对，
5: 我不跟他说相声。
7: 对，别跟他说，
5: 我们聊会儿天行吗？
7: 聊会儿天行，
5: 但是你不许走。
7: 你要聊天我陪着你。
5: 你不许走啊。
4: 我不走。
5: 你在这听着，
4: 我陪着你
5: 好不好、
4: 啊、
5: 我跟你说
4: 啊，
5: 石先生，
4: 哎，
5: 我让他气晕了。
4: 不，
5: 咱俩别说相声
4: 啊，
5: 见一次不容易。
4: 是，
5: 我是您的追星族。
4: 哎呦，您太客气。
5: 咱聊聊天行吗？
4: 行，我先打听打听
5: 啊。
4: 他开你那车，什么车呀、啊？
5: 嗨，不是什么好车
4: 啊，
5: 宝马。
4: 啊，还不是好车呢。
5: 啊，我们家40多辆的，
4: 这可就有点来劲儿啊。
5: 这人爱玩
4: 儿啊、哦，
5: 爱玩，住别墅那儿，
4: 嗯，
5: 清静。
4: 哦，
5: 清静怎么办呢？爱看赛马。
4: 哦，
5: 香港有个赛马会，知道吗？
4: 哦、我知道，
5: 知道吗、
4: 哦？您经常在电视上看？
5: 不，电视看不好。
4: 哦，
5: 不好，他没有实际的在现场看那么亲切，
4: 哦，
5: 那么真实，那么刺激。
4: 那您怎么看？
5: 我一般都在周末呀，
4: 嗯，
5: 我坐着三轮去香港。
4: 对，等会儿
5: 啊，
4: 没搬家吧？
5: 没有，
4: 住酒泉
5: 啊。
4: 骑着三轮上香港，
5: 不是我，别人骑，
4: 别人骑也受不了。
5: 我坐着去，
4: 这太远了。
5: 你甭管怎么，我愿意到香港那儿看赛马。
4: 哦、
5: 哎呀，一看这赛马会呀、啊，太热闹，哈、啊，马跑得快，我喜欢，真好。我一看，好有一匹马，3号，
4: 哦，
5: 3号英国纯种大洋马，跑真快。
4: 嗯，
5: 我当时我就爱上了，
4: 嗯，
5: 我喜欢这马。
4: 啊，
5: 我跟我朋友说，
4: 嗯、
5: 我说打听打听，
4: 嗯，
5: 打听多少钱？
4: 哦，
5: 把它买了。
4: 嗯。
5: 问问价钱，结果一打听，您猜多少钱？
4: 多少钱呢？
5: 1650多万，
4: 呵，
5: 港币。
4: 哎呦，
5: 我一听这，我说把它买了，我给他2000万。
4: 哦，
5: 洒洒水，毛毛雨。
4: 嚯，
5: 2000万。
4: 哦，
5: 剩400不要了。
4: 对，这什么账头啊？这是
5: 那400块钱算小费了，不要了。
4: 哦，
5: 结果把这匹英国纯种的赛马我就买下来了。
4: 哦，买回来了，
5: 高兴。
4: 哦，
5: 牵着这匹马，
4: 呵，
5: 回到我的别墅。
4: 嗯，
5: 来到我的酒泉。
4: 哦，
5: 我的别墅
4: 怎么样？
5: 大院里边。
4: 嗯，
5: 没事我就遛这匹马。
4: 我遛它，
5: 遛，高兴。
4: 嗯，
5: 遛这马。
4: 嗯，
5: 滚一个。
4: 啊？
5: 拜拜。站起来，来一圈，走，
4: 哪里把当狗那么养活着了？
5: 喜欢吗？
4: 哦，
5: 高兴啊！
4: 喜欢，
5: 就这么好的一匹马，
4: 怎么样？
5: 我就愣没想到，
4: 怎么了？
5: 说起来，我跟您说，我的难过。
4: 什么事儿？
5: 这么好的一匹英国纯种赛马，
4: 嗯，
5: 愣掉到茶碗里给淹死了。
4: 啊！
5: 我的妈呀！
4: 行了，
5: 2000多万，
4: 别提2000多万了。
5: 我跟你说，这
4: 别再哭我抽你，啊，住嘴！
5: 怎么了？
4: 英国大洋马
5: 啊，
4: 居然间掉在茶碗里，会淹死了。
5: 就是我那匹马，
4: 还哭呢你？
5: 怎么
4: 能有这事儿吗？
5: 你不信？
4: 我当然不信了。
5: 还有人知道啊？
4: 谁知道？
5: 不信你问他呀。
4: 我问。

0: 听个新事儿。
1: 什么新事儿？
0: 我没这毛病啊。
2: 马能掉茶碗里淹死吗？
0: 没这事儿吧？
2: 根本就没这么回事儿。
0: 完了吧？
2: 我听着都悬。
0: 胡说八道！
2: 淹死怎么了？你这干什么？
3: 车钥匙？
2: 什么车钥匙？你不让我开半年吗？
3: 半年的
2: 油你不
3: 一天都不行。
2: 行，怎么了？你
3: 一会儿都不行。
2: 你这不一会儿一脾气，你
3: 一会儿一脾气，没有你这样的人。
2: 我怎么了？
3: 我跟你说啊，我在香港买那个英国的纯种的赛马。
2: 啊、
3: 那大洋马掉茶碗里淹死了，这事儿你会不知道
2: 啊？
0: 站稳了，
2: 这个您等会儿问问他
0: 啊。
2: 这个
0: 啊，
2: 大洋马
0: 啊
2: 掉在茶碗里淹死了，
0: 嗯，
2: 这话是他说的，
0: 没有这事儿吧？
2: 有，
0: 有，
2: 有，太有了！
0: 哎呀，
2: 嗯，
0: 侯先生，
2: 嗯。
0: 有费这劲的功夫，
2: 嗯，
0: 自己买辆奥拓开好不好啊？
2: 我了，我现在就
0: 有这事儿，
2: 有有有
0: 有这事儿，
2: 有有有，
0: 您得告诉我怎么淹死的。
2: 这事儿，
0: 您得说说。
2: 这事儿太好玩了
0: 啊！
2: 这个好玩，
0: 好玩。
2: 因为什么呢？他不是养的马是吧？
0: 对，
2: 英国马，
0: 大洋马。
2: 这个英国马跟咱马不一样
0: 哦。
2: 英国马呢，它没多大。
3: 不对，
2: 什么马？
3: 不对。英国纯种的赛马，大洋马，高八尺，长丈二。
0: 哎，这回问瓷实了。
3: 大马，
2: 大马
0: 不是小马，
2: 长八尺，
0: 对，
2: 身高倒有一丈二，
0: 对，
2: 不不冷冷，响棒槌，
0: 凉了个凉
2: 啊，凉了凉。
0: 山东快书啊，
2: 不是，
0: 我问你这马，
2: 问你这马，
0: 不是，怎么会叫茶碗？
2: 您说的是不是？
0: 他说的啊，
2: 这个他呢喜欢马，
3: 哎，
2: 喜欢马，因为他那个在西北那边呢，他没得玩了。啊，他实在没得玩了，他就弄了一匹马，他就回来了。这马他确实好，他确实个儿大啊，长得也漂亮啊，大高个儿，大眼睛，双高鼻梁。
0: 不是，这是
2: 啊，
0: 掉茶碗里头怎么能淹死他？
2: 对呀，我这不跟您说呢吗？他这个呢，平常呢，他就骑着这马爱显摆。
0: 哦，
2: 好，确实好啊。
0: 啊，
2: 骑着马呱的呱的，什么买个菜呀，打个酱油啊，呱的呱的呱的，他就满市去，
0: 这糟践东西，
2: 逮谁就跟谁吹。
0: 嗯，
2: 后来人家都知道这匹马的事了，他就找不着人再去夸这匹马了。
0: 哦，
2: 怎么办呢？他能牵着马去串门去。
0: 哦，溜溜，
2: 哎，串门去，哎，
0: 他怎么会淹死呢？
2: 对呀，对呀，他怎么就淹死了呢？
0: 问的就这，
2: 对呀，他就淹死了，
0: 怎么会掉茶碗里淹死？
2: 哎，对，他就掉茶碗里了。
0: 你给说说呀？
2: 他这茶碗，这茶碗大呀？
0: 没有，
2: 这茶碗
0: 没有，
2: 横着25啊？
0: 没有，
2: 横50，
0: 嗯，那是游泳池，
2: 嗯，
0: 咱说是茶碗，他说茶碗，
2: 茶
3: 就这么大，
2: 你削了得了你怎么
3: 茶碗？
2: 茶碗
0: 啊，
2: 这么点儿
0: 啊？怎么马掉里淹死了？您擦擦汗，
2: 对，这么点儿茶碗
0: 啊？
2: 这马，他这不是就是他得带着马满是玩去吗？
0: 啊，玩去。
2: 他那天呢，就是牵着这马呢，呱的呱的就走了，走了。他就走了
0: 啊！是啊，怎么会淹死了？
2: 他得有地儿去啊！
0: 这上哪儿啊？
2: 他牵着这马，他牵着马，他干嘛去了呢？
0: 嗯，
2: 哎，他串门，
0: 哦，
2: 他串门，
0: 哦，串门
2: 串门串到谁那儿去了呢？
0: 嗯，
2: 串到李家存那儿去了。
0: 哦，就是吃嘛嘛香那个。
2: 哎，对了，那个人呢也喜欢这个宠物
0: 哦，
2: 各种东西，但是不喜欢马。
0: 哦，
2: 他喜欢什么呢？他喜欢那蝈蝈。
0: 哦，那我见过
2: 啊，蝈蝈，啊，到冬天了，这怀里揣一蝈蝈，只要它一暖和了，它呱呱呱呱呱呱的叫
0: 啊，
2: 对对，这马就淹死了，
0: 得慢慢
2: 呀，
0: 您那也呱呱呱的淹死，淹不死，大马掉茶碗里淹死，
2: 是我得您得容我给您说呀，
0: 啊，我
2: 他那个他就去了
0: 啊，去了
2: 他就去了，去了到时候呢，把马就拴在这院里了
0: 啊，
2: 家子，我找你聊天来了，
0: 哦，
2: 哎，人家子，来，你进来，
0: 嗯，
2: 俩人这正聊着呢。就听那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就叫唤，哎呦，家子，什么东西啊？我跟你说，龙姐，你看看这个，说着话把这蝈蝈葫芦就拿出来了，看见没有？这个，这过去皇上玩的，
0: 哦，
2: 当时拿出来一看，确实漂亮，啊，紫檀的口，上面象牙的盖，
0: 呵，
2: 哎呀，把那胆一拿出来，开金的，
0: 呵，
2: 哎呦喂，然后把那个蝈蝈放出来，这么一看，湛青碧绿，
0: 呵，
2: 哎呦，那漂亮，啊，精神极了，啊。比你们说相声的机灵，哎，他们一站那样，真机灵，
0: 好像
2: 这蝈蝈，当时他就爱上了
0: 这马。
2: 你别着急呀，他在往马那转呢，他的。

0: 怎么了你这是、嗯、他是不是后来他就爱上了
1: 嗯
0: 哎这个蝈蝈你卖给我
1: 嗯
0: 人家不卖
1: 哦
0: 不卖这样我们家什么东西好、嗯、你随便挑一样我给你换
1: 嗯
0: 人家家存呢人家以为开玩笑呢、
1: 哦、
0: 那你要这样的话我就要您那马吧
1: 哦
0: 当时呢行马归你把蝈蝈给我当时他就拿马换了这么一蝈蝈
1: 哦
0: 回去以后他揣着
1: 嗯
0: 揣着上茶馆了
1: 哦
0: 到茶馆那儿来来来坐好走走走来沏两壶高的来高沫来沏哗大家都坐好了大家坐好了
1: 嗯
0: 哎给你们看一下东西
1: 哦
0: 说着话他把这蝈蝈葫芦可就拿出来了
1: 嗯
0: 这个人他不懂什么叫养蝈蝈、
1: 哦、
0: 这里边都有什么规矩他不懂
1: 嗯
0: 啊这按说这个蝈蝈葫芦拿出来得先跟锅这个桌上晾一会儿
1: 哦
0: 哎让它适应
1: 嗯
0: 待会儿再把盖儿打开
1: 啊
0: 慢慢的让这个蝈蝈自个儿爬出来
1: 嗯
0: 他急脾气
1: 哦
0: 他是啊砰就把这盖儿打开了
1: 嗯
0: 打开那蝈蝈人一机灵了
1: 呵
0: 那蝈蝈
1: 好像
0: 啊
1: 嗯
0: 当时那蝈蝈就感冒了
1: 嗯、
0: 啊、一机灵
1: 嗯
0: 这蝈蝈它不出来就躲在里头
1: 嗯
0: 当时他那照着那蝈蝈哦噗噗噗吹两下
1: 嗯
0: 这蝈蝈一机灵躺就蹦出来了
1: 嗯
0: 您说怎那么巧
1: 啊
0: 刚沏的茶这儿
1: 嗯
0: 那蝈蝈噗就掉到碗里头了他想当时拿手抓去哎呦我的妈呀这怎么办眼看着这蝈蝈烫死了明白了吧
1: 我就问你这马
0: 是马呀
1: 啊没问蝈蝈
0: 您怎么那么糊涂啊
1: 啊
0: 他这蝈蝈不是拿那马换的吗
1: 哦
0: 这蝈蝈淹死了那不就等于是那马掉茶碗里淹死了吗
1: 哦这么回事
0: 啊
1: 哎呀
0: 怎么了这是您明白了吧
1: 解释半天我明白了
0: 明白什么了您
1: 你呀开着人家车
0: 嗯
1: 还得替人家蒙事
0: 嗯、啊、不是我们哥俩好
2: 石先生石先生明白了吧
1: 明白了明白了
2: 我那个英国纯种那马、
0: 哎、你过
2: 和这马掉、
0: 啊、什么马
2: 啊
0: 我告诉你石正杰、
2: 哎、
0: 你这叫怎么说话呢这叫
2: 啊真有两下
0: 子什么真有两下子你我这汗毛都湿了
2: 没关系没关系明天我给您换套比基尼的
0: 啊没听说我
1: 凉关系我
2: 什么
0: 了不是你又站着胡说八道那马能掉在茶碗里淹死吗
2: 哎我说话不愿意抄劲儿
0: 你抄劲儿我又绕一回远了我就、
2: 哎、
0: 要不是今儿我在这儿待会儿你怎么跟人说啊
2: 您真有两下子
0: 啊
2: 我真佩服您
0: 怎么样
2: 好样的
0: 是不是朋友
2: 真是好
0: 是哥们儿不是
2: 没错没错我真喜欢您
0: 那这车这事儿这个
2: 你开一年
0: 啊
2: 开一年
0: 开一年我还得给您年检去、啊、
2: 不是养路费我都给您拿
0: 真的
2: 真的怎么样够朋友啊
0: 真的啊
2: 好像别走
0: 啊
2: 我们再接着聊
1: 还聊
2: 哎石先生
1: 哎呦妈呀
2: 我今天算碰上知音了
1: 哎呦呵
2: 哦我喜欢跟您聊天、哎

0: 睡不着觉，我这人爱喝酒。
1: 啊，对。
0: 哎，同行同业的都知道。
1: 啊，好，对。
0: 在别墅里边怎么办？
1: 嗯，
0: 烦。
1: 嗯，
0: 喝酒，
1: 喝酒，
0: 打一瓶路易十三。
1: 哦，
0: 喝。
1: 嗯，
0: 来一瓶 XO。
1: 好，洋酒。
0: 来一瓶人头马。
1: 嗯，
0: 喝。来一瓶二锅头，
1: 掺一块儿，
0: 来点萝卜干儿。
1: 哎呦，你等会儿吧，
0: 炒麻豆。
1: 不，这有些相信
0: 啊。
1: 您喝这东西和吃这东西，它不挨着。
0: 我喜欢，
1: 哦，
0: 喜欢，心里烦，心里烦，睡不着，晚上睡不着，
1: 嗯，
0: 睡不着就听我们院里，嘟嘟嘟，哎，
1: 怎么回事？
0: 蛐蛐，蛐蛐叫唤。
1: 哦，
0: 我喜欢这个呀。
1: 哦哦，
0: 我喜欢蛐蛐啊。
1: 是，
0: 我把我太太叫起来。
1: 哦，
0: 我说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咱院里有蛐蛐，我们两口子拿着签子，拿着罩子，拿着小铁铲，我们就出来了。
1: 哦，
0: 我们到院里啊，就听嘟嘟嘟，感情没在院里。
1: 在哪儿呢？
0: 在西客站呢。
1: 对，有酒泉一下跑西客站
0: 啊。我们两口子拿这个签子，拿罩子，拿小小铲，我们就到了西客站了。到西客站就听嘟嘟嘟，没在西客站，
1: 在哪儿呢？
0: 在天津，
1: 跑天津
0: 啊！我们两口子奔了天津。
1: 哦，
0: 到了天津一听，嘟嘟嘟，感觉没在天津，
1: 在哪儿呢？
0: 在唐山呢。
1: 上唐山了。
0: 在唐山小山那儿，我们才发现嘟嘟蛐蛐在这儿呢。
1: 哦，
0: 我们拿小铁铲，我们两口子就挖呀，挖挖挖不深，噌蹦出来了。呵，这蛐蛐漂亮。真好看。
1: 是啊，
0: 就那蛐蛐那脑袋
1: 啊，
0: 有长安剧场半拉这么大个儿，
1: 这么大脑袋，
0: 那俩眼睛
1: 啊，
0: 跟探照灯似的。
1: 哎呦，
0: 那两根须子
1: 啊，
0: 跟电线杆子似的。
1: 呵，
0: 连头带尾带须子
1: 啊，
0: 加一块有十四节列车那么长啊，
1: 那么长。
0: 我从兜里掏出一根棉线
1: 啊，
0: 我就给拴上了。
1: 不是，
0: 我们两口子，
1: 不是，
0: 拉这蛐蛐儿，
1: 棉线接不住。
0: 兜你甭管，
1: 别叫，
0: 我们就回来了。
1: 没事，没事。
0: 我们胡主
1: 任，你别回来了。
0: 那怎么了？
1: 有那么大的蛐蛐吗？
0: 这您不信？
1: 我不信。
0: 还有人知道啊？
1: 谁知道？
0: 不信你问他。
1: 我问他呀。
0: 啊，
1: 侯先生
2: 啊，
1: 跟您打听点事儿。
2: 您甭打听
1: 啊，
2: 这唐山这儿有一蛐蛐
1: 啊。对，
2: 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2: 那脑袋跟咱们长安戏院这台这么大个
1: 啊。对
2: 啊，俩眼睛跟探照灯似的。
1: 没错，
2: 两根须子跟那个电线杆子似的。
1: 有啊。
2: 哎呀，全心全影有十四节火车那么长。
1: 有那么回事？
2: 呸！
1: 怎么了？
2: 没这么八方事儿。
1: 这可是他说的，
2: 爱谁说谁说的。
0: 你把车钥匙，车钥匙给我，车钥匙，拿车钥匙。
2: 我没拿你车，
0: 拿车钥匙，
2: 我没拿你车钥匙。
0: 你这车钥匙呢？
2: 你车钥匙我给他了，
0: 给谁了？
1: 给我，
0: 给他了。
2: 那给他了。
1: 哎，你把这钥匙给我干嘛呀？你看，
0: 石先生
1: 啊，
0: 您会开车吗？
1: 我倒是会开车。
0: 太好了，
1: 啊，
0: 你开两年，
1: 我
0: 走，咱俩找人聊天去。
1: 对，
2: 胡先生。
3: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刚才这段群口作品拿人手短，这是来自侯耀文、石富宽、施胜杰三位的精彩演绎。那熟悉相声的朋友都能听得出来，这是脱胎于传统相声八马褂。那本期相声大会就到这里，明天的相同时段，无论电波还是网络，节目编辑主持小楼跟您相约，咱们依然相会在相声大会。

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互联网大厂乘风破浪的年代里，婚姻问题并不是大厂人的当务之急。悬殊的性别比，被996挤占的精力，以及收入增长带来的事业心，无论哪一项都跟婚姻并不兼容。这也使得在大厂里大龄单身成为主流，大厂人也一度被称为拥有婚姻免疫体质。然而当时代之风转向，越来越多的人抱着箱子离开，留下来的人前方似乎也被一条35岁红线分割。当年龄与机会一起老去，人们重新开始考虑结婚，拥抱确定性。而诸如酷猫这样的相亲 APP 更是打着单身青年自救平台，用户主要为互联网大厂员工等标签，精确瞄准了困在婚姻难题里的大厂人。不过当大厂人真的开始寻找结婚对象，他们才发现这一切并不简单。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在相亲 APP 上自救的大厂人。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为了避免广告嫌疑，故事里提到的 APP 名字是虚拟的，希望大家不要误解。

龄单身程序员赵英伟已经36岁了。从毕业算起，他干了11年程序员，算得上资深。30岁那年，他跳槽到北京后场村的一家知名互联网大厂，再没换过工作。他圆脸，戴一副黑框眼镜，发际线有些上移，衣服常穿低调的深蓝色。他评价自己是个外冷内热的人，因此常常苦恼于与异性相处。相比写代码，他对结婚不算上心。在之前，结婚和单着挺好两种念头总是像潮汐一样出现。直到去年，他终于熬过了35岁的中年红线，在好几轮降本增效里幸存。不过在被催婚这件事上，他没能扛过去。在婚姻问题上，他总是被推着前进。去年家里老人过世，他赶去参加葬礼，站在老人的黑白照片前，他想起老人生前老念叨：大孙子什么时候成家啊？结果直到去世，孙子都还没结婚。赵英伟突然想，老人去世时会不会觉得遗憾呢？那一刻，想结婚的想法变得格外强烈。不过这是个结婚越来越难，也越来越不想结婚的时代。社交平台上不仅结婚人数连降多年登上热搜，人们的结婚时间也在推迟。比如根据中国人口就业统计年鉴2023统计，30岁人群的未婚率超过了 25%， 男性未婚率普遍为女性的两倍以上。这种现象在互联网从业者里更加显著。拉钩数据研究院做过一份调研，在参与的30至35岁的互联网从业者中，未婚比例高达 51.5%， 几乎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而如果要观察大厂人的婚姻状况，酷猫是个不错的观察样本。

又一个小项目。尤其这几年春节，为了避开催婚场合，他干脆不回家过年，飞到国外旅游。但这只是权宜之计，有一回甚至就连猎头都关心起他的婚姻问题。尤其是当晚上11点多到家，打开灯迎接他的总是无比确定的安静。他把自己丢进沙发里，看着茶几放空，找个人结婚的念头就又出现了。赵英伟决定自救，互联网公司性别比例太悬殊，他想到了线上。去年的5月20号，他在酷猫上发了第一条动态，身为一个 I 人程序员，开始了一次堪称突破自我的尝试。他选了一张参加行业论坛发言的照片当头像，那是主办方给他拍的，表情看上去自信专业，腰背也挺直着，就这张了。对大厂员工，尤其是程序员来说，他们的工作往往是项目制的，这也多多少少影响了他们的婚恋模式。比如37岁的程序员李建业就是如此。去年他和女朋友分手，在经历了一整年的父母催婚电话后，他终于决定在网上找对象。同事介绍他用酷猫，但酷猫的注册很繁琐，需要学历、工作单位、身份证三重认证，太麻烦了。后来的事实证明，父母的催婚更麻烦。就这样，他翻出酷猫，一步步完成认证，填写介绍，上传照片，父母再打来电话时，找对象这个项目才算有了个交代。每天他会像跟进项目那样固定地打开4次酷猫，分别是早上坐地铁时，中午休息时，下午摸鱼时，晚上下班后。他在酷猫里直白地写，等待一个女主人。在算法时代，酷猫同样构建了一套算法，这套算法击中了大厂人筛选对象的痛点，效率至上。对赵英伟来说，这有点像做任务。酷猫上刷新到的人是有限的，用来联系的道具也是有限的。比如每天12点，酷猫会更新精选推荐，刷完精选，每隔1个半小时还会更新30个推荐。除此之外，还会送3个纸飞机，建立联系后也能够看到对方的信息。赵英伟是所有的纸飞机和推荐都不浪费，反正数量有限，也用不了太多时间。还有更加追求效率的人，有的人不到1秒钟就能刷掉一份简历。酷猫的用户主页会直白地展示照片、年龄、身高、工作、体重等基本信息，然后是期望对象、家庭背景、单身原因等。有了这些条件，筛选工作变得高效，甚至像是一条筛选简历的流水线。赵英伟的目标画像是30岁以下、身高165厘米左右的女性。每次刷简历时，她甚至都不会先看照片，而是把目光锁定在左上角的出生年份一行。1993年以前出生的，会想也不想的立刻划走，连1秒都用不上。等年龄的门槛过了，再快速地扫一眼身高，不合适又直接划走。都过了以后，才会翻到详细介绍去看对方的要求。如果对方的要求里有身高180厘米、北京户口等字眼，他又会再次划掉。不超过10分钟，推荐就刷完了。就连见面也变得非常高效。赵英伟刚开始用酷猫时，要先和对方聊上一段时间，纠结个2-3周再约人见面。如今他的效率明显提升，合适就直接约见面，绝不纠结，每周1个。见面前也不会做任何准备，到点出门吃个饭，聊个将近1小时，合适就继续，不合适就直接下一个。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在相亲平台上自救的大厂程序员。这种对效率的追求也往往体现在对自己的优化上。刚过30岁的程序员王宇航，他会在刷别人的主页时不断完善自己的主页。比如看到有女生说建议对方吸烟，王宇航会特意加上一条不吸烟。有人写了建议秃头，他也会再补上一句不秃头。他花了将近1个月的时间才完善好自己的页面，目的是让对方也能最高效地判断是否要匹配自己。他觉得这么做还有个好处，见面聊天时能节省自我介绍的时间。这样一来，他与女生的聊天顿时变得无比高效。我能在3-2句的聊天里就判断出对方是不是要找的人。他说，在这3-2句里，自己马上就能感受到对方是否热情，脾气好坏。有时甚至还能通过措辞习惯来判断三观。一旦不合适，他就立刻关闭对话，完全不用浪费时间。空猫平台也注意到了程序员对效率的重视。很多程序员用户在报名前都要求先看完整场活动所有女生的照片和资料，有意向目标才决定是否报名。即使活动免费，程序员们也不愿意在没有意向目标前花时间去现场尝试一下开盲盒，认识几个异性朋友。某种意义上，大厂人尤其是对程序员们来说，他们可能不太乐意接受概率，更希望自己的每个付出都得到确切的结果。只不过他们往往忽视了一点，编程中每一行代码确实会带来确定性的结果，但爱情并不是这样。爱情通常是一段通向未知的旅程，但这并不影响酷猫这类相亲平台围绕效率所搭建的一套变现体系。比如在酷猫上，如果想和一个人认识，有2种方式，发送心动和直接发送好友申请，前者效率极低，而后者则需要消耗100狗粮。虽然用户每天签到做活动也可以获得少量狗粮，但更方便的方式显然是直接花钱购买。买100狗粮需要30块钱，而且这条申请对方还不一定能同意。而如果不想一次次购买狗粮，还有一个办法是购买会员，3个月588元，1年是1298元。空猫似乎也确实踩中了程序员收入高、追求高效率的特点，很多人都会为空猫付费。比如算法工程师贾跃峰，就感觉自己好像掉进了平台的算法陷阱里。他对于心动对象很挑剔，首先要长得足够好看，这就刷掉了9%的人，剩下的还要挑一挑学历，筛选出的就更少了。好不容易有几个匹配上的，对方还不一定会和他双向奔赴，这使得他在酷猫上的效率非常低，1个月可能只和1个人见面。有段时间，他的心动对象突然变得特别多，但只有会员才能解锁所有的心动对象，否则单次解锁要花上100狗粮。贾跃峰心想，如果只在心动对象里匹配，岂不是大大提升效率？于是他一咬牙，花近600块充了3个月的会员，花完感叹，真的好贵呀。然而哪怕花钱购买了会员，与心动对象加上了好友，但更难的还在后头。对于许多大龄单身大厂人，尤其是程序员群体来说，所遭遇的共同困境都是不会谈恋爱。这首先就表现在缺乏经验以及不会聊天上。而互联网大厂对人的异化也体现在与人的相处中。赵英伟就发现，在互联网大厂工作久了，思维也会变得有些互联网化。他对自己的评价是不活泛。比如在恋爱和约会中，去哪儿吃是最基础的问题。
女生也通常会交给男生来安排，但这个问题也恰好是赵英伟最怕听到的问题。工作太忙，他最常吃的就是外卖和食堂，好吃的餐厅几乎就是他的知识盲区，最多的结果是干巴巴的带着个钱包去吃饭。比起去哪儿吃饭，更难的是聊天。对大厂人王宇航来说，安排吃饭看电影还是简单的，不过再高级一点的娱乐活动就触及知识盲区了。他最害怕的是找话题，平时的工作很多都是被动接受的角色，被安排一项任务然后顺利完成，但约会完全不同，得他变得非常主动才行。很多时候他会把女生的主页翻了再翻，或者从琐碎无趣的生活里尽可能揪出一个可以分享的边边角角来找话题。找到话题后，如果对方没有按照他预想的方式回复，或者没有抛出一个新的话题，他就会再一次陷入重复找话题的泥潭中。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用酷猫的女生也明显感觉到了程序员在找话题上的生疏。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在相亲平台上自救的大厂程序员。

哭猫的女生也明显感觉到了程序员在找话题上的生疏。30岁出头的王丽丽是酷猫上的女性用户，她也发现相比于其他，酷猫的程序员含量明显更高。市面上的交友软件她都用过，刷了将近3000个男人，对不同的男性群体都有接触。她曾和几个程序员聊过，感触很深刻。和程序员聊天更多的是生硬，有时候如果一个话题聊得有些尴尬了，程序员们可以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另开一个新的话题。回顾整个聊天过程，就像无数个跑不下去就放弃了的程序代码，每一个话题都独立又割裂。相比之下，他觉得和金融男聊天要自然得多，对话像流水一样，可以在不同话题间自如切换。自然，王丽丽的感受仅是个案，程序员群体也不可能都是如此，但这也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大厂人婚恋困局的一个侧面。赵英伟作为大厂男性员工，他的相亲体验也可以佐证。他觉得和异性相处是一套和工作完全不同的逻辑。在大厂，他的工作只给目标明确，有问题解决问题，但与异性相处完全不同，是更加复杂的人情流动，需要猜测琢磨，又总是摸不准。很多次赵英伟感觉聊着好好的，对方就突然变冷淡了，一点原因都没有。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段时间，他和一个女生已经接触了将近一个月，线下见了3面，可就在赵英伟准备约见第4面时，对方突然暗示在和其他人接触了。赵英伟不解，也只能选择默默退出，不再联系。情感变化既复杂又微妙，它不像函数线那样渐进上升或者下降，有时就是断崖式结束，没有任何理由，让程序员们格外捉摸不透。贾跃峰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有一次他匹配到了一个非常投缘的女生，两人甚至发现小时候住在一个小区，几乎要聊成发小了。可就要约见面时，对方又突然变得冷淡了，回复间隔越来越久，对话最终停留在女生的一句简短的累，就没了下文。感觉就是已经水到渠成了，但突然就给我一巴掌打醒了。这样的情况在大厂人群体里属于高发事件，为此酷猫还专门设置了一个恋爱问题裁判所的话。

一个男生问，和一个女生聊天，大概聊了几天，我告诉对方我叫什么名字，可女生不打算告诉我她的名字，怎么办？有人回复，成年人不主动就是拒绝。还有些人面对这些近乎无解的问题，只能胡乱地猜测原因，并想办法解决。比如有人会觉得，两人聊天聊得尴尬，会不会是介绍不够丰富，或是照片上传不够多？就像很多大厂人一样，许多人手机里本身就没几张自己的照片，往往随手对着镜子自拍了一张，就传到了主页上。于是为了丰富介绍，他们又拍了家里的猫、路上的树，或是某次旅行时拍到的一座山，传到相册里。还有的人会努力呈现自己丰富多彩的生活，可能是因为大厂里本身就有健身房的缘故，在这些生活中相当一部分都与健身或跑步有关。而这些健身时的照片大多都是朴素的第三人拍摄视角，只不过包装的再怎么丰富，许多人内在的婚姻朴素理念是不会改变的。就像赵英伟在资料里理想的另一半一栏所填的那样，不折腾舒服就好，也别强势折腾不起，你看呢？一个更真实的现实是，当年龄与机会一起老去，留给大厂人考虑婚姻的余地正在变少。很多大厂人如今回看，或是聊到那个不断扩张的时代，会突然发现，某种意义上，他们用来谈恋爱的时间其实是被牺牲掉了。对赵英伟来说，他找对象的最佳窗口期可能是30岁左右，但那时他正好是大厂战役的主力军。从现在看去，那时的大厂也正是辉煌时代的末尾。那是2018年左右，赵英伟进入一家头部大厂做程序员，他的时间几乎被全面占用，经常要加班到2-3点，有时甚至还要通宵。大家都是自愿卷，他说，公司当时很有钱，股价能飙到300多美元。每年的年会都办得很盛大，经常请明星，每个人的钱包都是鼓鼓的，团建也经常出国游，几乎隔段时间组内就会聚一次，根本不用担心餐标，而且也根本没人会想优化的事。那时赵英伟有干劲儿，他没时间谈恋爱。相比之下，贾跃峰的体会更加深刻，他是完全没精力。他在2021年加入了一家在线教育大厂做算法，那时各个公司拼了命的卷，他每天正常的下班时间是晚上10点半，通宵也有可能，每天都是没完没了的问题待解决，无数的 bug 要修复，公司实行大小周，如此强度一连工作上6天，剩下那一天根本没精力出去玩，只想在家躺着。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不仅身体高度紧张，精神也时刻紧绷着。每晚由于实在太累，贾跃峰几乎沾枕头就能睡着，可他同时发现睡眠也变得越来越轻，一有点声音就会立刻被惊醒，身体首先报警，经常感冒发烧。很多时候贾跃峰早上一起床就会立刻倒回去，天旋地转，根本起不来，只好请病假。可就连生病都要在家继续工作，最后一年五天的年假都用来请病假了。他没经历谈恋爱，自己的精神状态都不健康，就别祸害别人了。然而到了现在，当年龄逐渐逼近35岁红线，留给大厂人考虑婚姻的余地也正在缩减，趁着还没被优化，找对象更是需要抓紧。毕竟现在还顶着一个大厂工人的头衔，被优化了就没了。张英伟心里有数，虽然他已经扛过了好几轮降本增效，但如今的他因为年龄也依然处在优化的边缘。他总觉得被优化不是今年就是明年或后年，他的工作也已经受到了影响，这进一步加剧了紧迫感，因为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现在公司的领导更换得很频繁，由于不是嫡系，他在工作上能获得的资源和支持也远不如前。曾经的老同事们很多也

已经被优化离开。如今在大厂，职级晋升也变得比以前更难。以李建业所在的大厂来说，以前每年至少会有一两个人从 P7 晋升到 P8 的名额，如今他所在的板块已经连续两年没有名额了。 P6 到 P7 的晋升名额也从原本的四五个缩减到了如今的一两个。李建业每天都在担心是不是马上要被优化了，平时和同龄的同事聊天时，话题总是绕不开找后路。他们一直在为自己寻找后路，可是根本找不到好机会。有段时间，李建业甚至琢磨要不要去写网络小说赚钱。他和同事们经常互相调侃，以后只能送外卖和快递。曾经程序员因为收入高、老实、花钱少等标签，一度被许多人评选为相亲市场上职业的前三名，与公务员并列。比如2017年，一位阿姨就冲进杭州的云栖大会会场，当场张贴征婚启事，称只要程序员，还因此登上热搜。当时《新京报》还专门发表过一篇评论，标题耐人寻味，大妈为女儿征婚，只要程序员，是对互联网新经济最直接的表白。如今互联网普遍在降本增效，大龄大厂人背后的含金量也在缩水。对此，王丽丽也很有感触。她曾经和一个酷猫上认识的大厂产品经理约会过一次。那个产品经理快到35岁了，人倒是比较实在。见面时总是聊起工作焦虑，对方一直在说目前正在寻找新的工作机会，却总是找不到。这甚至给了他一种程序员工作不稳定的负面印象。有了这次经历，王丽丽之后每次刷到程序员时都会点不匹配。而在大厂人这一边也同样不想将就，他们动辄几十上百万的年薪又拉高了心理预期，高收入的他们也不甘心向下求，加上这个群体多金相对单纯的特点，几乎隔段时间就会爆出类似程序员遭遇杀猪盘、程序员被骗的新闻。比如就在今年3月25日，敲诈丈夫1000万的翟欣欣被抓。在这个事件中，翟欣欣曾和丈夫苏享茂闪婚41天离婚，离婚后不足两个月，36岁的苏享茂便在网上公布了遗书并跳楼身亡。而苏享茂是微凤的创始人，他是通过世纪家园的 VIP 服务认识的翟欣欣。在媒体报道中写，这个 IT 男为了这一刻花费了数万元的会费，但却成为了他噩梦的开始。这条新闻再次引发了关于 IT 从业者婚姻问题的讨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仅仅依靠某个具体的网络相亲 APP 无法真正解决大厂人的婚姻困境。不过也不是没有好消息，当时代慢下来，996被陆续取消，大厂们的互相攻伐也没有过去那么激烈了，因此留给大厂人谈恋爱的时间也变多了。曾经赵英伟周末哪怕没工作也要去公司主动加班学点什么，但他现在越来越佛系，领导安排任务就干，不安排绝不主动干。相比之下，最近的几个月他几乎每周末都会约见一个女生，那是他的新项目，结婚。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在相亲平台自救的大厂程序员群体。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

0: 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那么在20世纪90年代呢，雷颂德哈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音乐制作人，为歌手黎明啊，黎明不用说了哈，四大天王哈，这个资深明星了哈，当年呢为他打造了黎雷组合的第一首歌，叫做《情深说话未曾讲》。那么之后呢，俩人就开始了多年的合作。不过呢，很多人都认为黎明和雷颂德合作质量最高的却是一张被忽略的专辑，叫《Lion Sound》。那么这张专辑呢，是黎明和雷颂德正式合作的第一张专辑，在1996年12月发行的。名字呢，你看俩英文单词 Lion 和 Sound。两个这个组成在一起呢，直译就是黎明的声音。那么两个单词连在一起读音呢，也跟雷颂德的这个名字呢有一些相似。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经典唱片秀就来跟大家分享的是黎明的这一张广东话专辑《Lion Sound》。有人呢可能会觉得黎明的实力呢可能对不住他的名气，就觉得这个人好像名气特别大，是吧？影响力也特别大，但是呢好像这个实力是不是并没有他的名气这个画等号哈。但是呢也有人说黎明是一个被低估的歌手，其实他的实力相当的爆。这张唱片呢相对节奏会比较欢快一些，比较燥一些，相对是这样温和的慢的歌曲呢可能会比较少哈。那么黎明呢，大家也都知道他的作品呢这个舞曲会比较多哈。那么呢这个严格来说哈，这张 Lion Song 的这张专辑当中呢是没有舞曲的。专辑中的十首歌曲呢，除了两首慢歌之外，其他的都是电音。听好，电音。96年发行的专辑就有电音了，可以说是这个理念相当超前了啊！无非就是说当时很多人可能接受不太了啊。那么电音其实和舞曲呢还有很大的区别，电音呢更重视节拍的一个变化，舞曲呢就相当于简单粗暴了哈，动次打啊。那么我们就拿专辑的第一首歌曲叫《旧约》来说哈，这首歌里呢有一些基本的节奏轨，然后呢一层层的往上叠加各种节奏和音效，层次呢听起来相当丰富，而且呢低音非常的厚重，反倒呢旋律和人声呢就没有那么的突出。那么这个就是电音的特点，即便呢它去掉了人声，依然称得上是一首非常完整的作品。那么歌词的这个内容呢，其实跟宗教没有什么关系，只是用了几个人名，完了之后呢，他其实根本想表达的就是，哎呀，我很孤单的意思哈。一起来分享一下黎明的这首《旧约》。

来说回这个专辑哈，就是说在这个歌曲结束的时候哈，它是突然夹，可能会觉得就一下子像掐断了一样哈，但是呢这是制作专辑时他们故意这么做的。那么这张专辑呢 Lion Sound， Lion 呢就是这个黎明的英文名啊。那么这张专辑呢在录制的时候呢采用了一个不间断的一个理念，啥意思呢？就是说每首歌之间没有明显的分割，如果说您要听唱片的话，可以从第一首一口气儿听到最后一首，中间是无缝衔接，明白什么意思了吗？就是完整性统一性啊。那么在华语歌坛当中呢，即便是现在可能也找不出几张类似于这样风格的专辑，所以说呢这个概念在当时的1996年来说是相当的超前了哈。当然了，这张专辑超前的东西呢不止这一个。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分享黎明的招呼你的朋友。这首歌呢讲的故事就是说，发现女友呢移情别恋却始终隐瞒，于是后来发现呢愤怒的分手啊。歌词当中呢唱到的歌词就是说，放手留下你的山牛，留下你的猫狗，再等他去伺候，放手难道我不开口，留待你先开口，再惨遭你毒手。这个广东话呢，如果说非要用普通话来把这个歌词来对起来的话，就显得它这个合辙啊听起来稍微有点硬。好吧，还是来听歌吧，听听天王的声音，招呼你朋友。

那么这首歌呢，在编曲当中，我们要跟大家特别提到，就是它用了很多的 drum and bass 的形式，这是一种发源于英国的一个舞曲形式，特色呢就是每分钟高达160到180的高速碎拍。所以说呢，大家在听起来这歌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好燥啊，是不是？就是啊，咚咚咚咚咚咚，就这种感觉。另外呢，伴随着这个贝斯的 solo 的这样的重低音，以及呢采样和合成的音效。

那么在当年呢，很多人对这样的形式呢都是欣赏不了的。其实呢，别说这个当年了哈，这个20年后的今天，可能呢这个稍微上点岁数的人，比如说像我这样的，可能也未必能够完全能够接受哈。但是呢，相信很多年轻朋友可能会觉得这样的歌才有劲儿啊，这样的电音节奏，这样的形式可能才带感哈。那么专辑当中的第三首歌曲呢，叫做《贪心爱旧》。那么这首歌的位置呢很有意思，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二首刚才我们说了是招呼你的朋友，说的是女友出轨的故事。那么这个贪心爱旧呢，则是哎话题一转，讲的是一个同时喜欢上两个女人的渣男的故事。你看啊，歌词就是副歌部分唱的是来为新居开放赠庆，去旧家思偏有惰性，是我贪心却有爱旧情景，我认来或者新歌够尽兴，去旧声音偏太动听，是我贪心爱旧却有憧憬故事，多几破都可放进旧剧情。咱们抛开内容不说啊，这首歌的编曲呢也很精彩，开头呢用这个酒吧的嘈杂的声音还有意大利的歌剧声效当作前奏，描绘了一个衣服歌声无影的这样的喧闹，在乐曲当中呢又柔和了拉丁的节拍，最后呢还加入了巴西吉他，总之呢无处不在，都是在透露着热闹两个字。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贪心爱旧》。

贪心爱秀来自黎明的演绎哈，这首歌就像我们来跟大家推荐的时候是一样，听起来是相当的热闹哈。那么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哈，这张专辑用的是这样的不间断技术，歌与歌之间呢不留间隙，直接顺延，所以说在连着听了三首特别急促的歌曲之后呢可能听感上会产生一些疲劳。那么这个时候呢，雷颂德就把一首慢歌安排在了第四位。那么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可否忘记他》。那么一听这个名字呢，我们就能感觉到这是首备胎之歌。那么在制作这首歌的时候呢，雷颂德也是将黑胶唱片特有的这个炒豆音效加入其中哈。那炒豆音效是什么呢？就是老式唱片机那个指针呢划过黑胶碟表面轨道的那个呲呲啦啦的声音，是吧？这也是一种特别带感的声音。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分享这首慢歌《可否忘记他》。

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九一五，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今天的话题也是掀起了满满的回忆杀啊！大家都分别回想起了自己第一次拿工资的情况。第一次你拿了多少钱工资呢？做了些什么呢？刚才我已经先透露了哈，节目一开头就说了，我第一笔工资呢是拿每个月800块钱。虽然那时候相比较现在而言，会觉得真的还是少了一些啊。虽然。

0: 踢踏舞本身就是一种音乐，因为它也是可以发出声音的，特别具有韵律感和节奏感。那各具特色的舞蹈种类也是很多很多，甚至呢有的朋友自己就学过跳舞。
1: 虽说这些舞我都没学过哈，但是呢说实在话，我会觉得每一个人在骨子里边都有一些律动的基因，即便你没有学过跳舞，当你听到那些好听的音乐呢，你的身体也会不自觉地跟着一起摇摆起来。

0: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让我们在舞蹈的沉浸式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当中呢，度过接下来40分钟的时间哈。那说到舞蹈呢，刚刚我们有说到了，在这个《甄嬛传》里面，当时的甄嬛呢有跳了让大家惊鸿一瞥的惊鸿舞哈，也说到了关于惊鸿舞的故事，叫源于唐玄宗年间了。那么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舞呢，其实也很特别，非常有名，而且涉及到的这一位呢，身轻如燕哈，就是赵飞燕，她所跳的呢就是掌上舞。
1: 掌上舞，相信大家听到名字之后就已经能够感受到了，这个舞一定不是一般人能够跳的。掌上舞呢，传说是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所创的，而赵飞燕呢擅长歌舞，体型极瘦极轻盈，所以呢汉成帝为赵飞燕造了一艘大船，放在太液池上。有一天呢，赵飞燕在船上表演舞蹈《归风送远之曲》，舞姿飘飘，越飘越远，就好像要被风吹走了一样。于是呢，汉成帝就急忙命令工人拉住赵飞燕的双脚，赵飞燕干脆就在工人手掌上随风飞舞，因此呢，大家说她身

0: 轻如燕，能在人掌上舞，从此呢就被称为飞燕了。
1: 是，这虽然是个传说啊，可能是有那种夸大的成分，但是由此呢，我们也可以想象掌上舞是一种什么样的舞蹈，画面必然是身体极其轻瘦哈，包括呢它整体的造型啊、裙摆啊，都是在不断的飞扬当中的。就宛若从天而降的天子仙子一般哈，就仿佛好像盈盈一手可握，但是怎么可能人只是能够踏在这个手掌上呢？我觉得可能就是一种比喻吧。
0: 对，我觉得也特别生活化，就像我们生活当中看到有的人特别瘦，就觉得说哎呀，你好像一阵风就要吹走了一样，
1: 身轻如燕啊。
0: 嗯，是的。那在手掌上跳舞呢，虽然不太可能，但是急忙让人抓住他的双脚，也可见赵飞燕能够急于应变，作为一个舞者他具有这样的一个素养，能够在情况改变的这样的环境当中呢继续跳舞，我觉得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1: 优秀的舞者啊。那么接下来呢，说到的这个舞呢也是非常的有名，那么就要说到跳这个舞的这位杨玉环哈，他是这个舞的主要的舞蹈演员，但实际上呢这一支舞呢也不仅仅是杨玉环主创的，而是一个男生主创的。
0: 是的，杨玉环只是舞蹈演员，而真正的主创呢是唐玄宗李隆基，这样的一个舞蹈叫做霓裳羽衣曲，也是因此呢衍生出了这样一个舞蹈叫做霓裳羽衣舞了。可见呢唐玄宗是一个艺术家，而他的妃子们也都是既能创作又能表演的。而霓裳羽衣曲和霓裳羽衣舞的来源呢也是非常的不一般，据说是根据李隆基的一个梦来的。
1: 梦里梦到什么呢？他梦见自己啊在游月宫哈，听到有仙乐奏乐，接着呢就看到身穿非常好看羽衣的仙子们翩翩起舞，而仙女们的歌声美妙绝伦，舞姿呢也是优美精彩。醒来之后啊，李隆基就想把梦中的乐曲舞蹈都记录下来，就让乐工演奏，让宫女跳舞。可是啊他想不起来了，这一下啊就苦恼大发了，越想越想不起来，怎么办呢？那直到有一天啊，他在望着远处的女儿山的时候啊，山峦起伏，烟云缭绕，梦中的仙乐全部响起来了。他就马上让乐工进行排练，然后呢让杨玉环排舞，并且还为他们建立了一个专门的排练场所，叫做梨园。所以后来这支舞包括这首曲子哈，就响彻了整个皇宫。
0: 是的，终于啊杨玉环和工人们也就演出了盛大的歌舞节目霓裳羽衣曲了，而大家呢就好像仙女下凡一样翩翩起舞，瞬间李隆基也仿佛回到了梦境当中的月宫里。这样的歌曲，这样的舞蹈，简直就是只因天上有啊。所以白居易也有诗来形容这样的画面，千歌万舞不可数，旧中最爱霓裳舞。
1: 哇，这是得要多美哈，才能够有这样的一番形容。
0: 刚刚也是跟大家提到了很多，介绍到了不同的舞种，有赵飞燕所创的掌上舞，还有这个梅妃所创的惊鸿舞，也说到了霓裳羽衣曲，并且呢唐玄宗非常热爱音乐，热爱舞蹈，所以他也为大家创立了一个排练的场所叫做梨园，而梨园呢也成为了后来大家对于音乐爱好者或者是戏曲表演的一个行当的统称，叫做梨园行了。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1: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今天大美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2: 我是武豪。
1: 为什么说今天大美呢？就在于我们今天聊的是特别美的舞蹈哈，不管是舞者是很美的，舞台很美，包括舞者穿的华服，还有美好的音乐，包括他们翩翩起舞的舞姿，都是非常非常美的享受。
2: 并且我们也说到了历史上很多知名的舞蹈和知名的人，他们也创作了很多在历史上非常受大家喜爱的舞蹈，但很遗憾的是呢，大多数的舞蹈都已经失传了呢。
1: 说到舞蹈，你喜欢什么样的舞种呢？我会觉得芭蕾舞演员呢也真的是非常的轻盈，而且虽然看到的表面是非常的美的，不管是舞姿啊还有身材等等哈，但是当他们脱下那双芭蕾舞鞋，你会看到他们整个脚都被常年练舞给磨得不行，所以那个美好的背后是很多很多的日日夜夜的努力才能够达成的。
2: 是的，而且不仅是芭蕾

0: 各个舞种都是这样，相信如果大家有学过舞蹈的经验都会发现，很多动作看起来特别简单，但真让自己做的话真是一点儿都不像呢。所以呢也是非常需要功力，非常需要时间去打磨，并且呢需要从小就去锻炼才能够有着这么好的呈现的。
1: 在半点之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一些古代非常有名的舞，像掌上舞啊、惊鸿舞啊等等哈。掌上舞呢传说是赵飞燕所创，那么今天就要问到了，赵飞燕皇后她是哪位皇帝的皇后呢？
0: 老公究竟是谁呢？
1: 那么今天在后半段节目当中呢，也继续会穿越到古代，聊一聊和舞蹈有关的内容。我们也会说到我们中国古代各个朝代的舞蹈都有什么样的特点。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爱上国风》。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

0: 说到舞蹈啊，我们华夏民族呢有上下5000年历史，不仅民族的文化博大精深，就连舞蹈的发展呢也称得上可以惊艳整个历史长河了。今天呢，我们就要在后半段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说我们中国古代各个朝代美女她们舞蹈的特点。
1: 我国古代的乐呢，其实不仅是指音乐了，是由诗、歌、曲、舞四部分组成的。那么究竟是以哪一项为骨干呢？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呀，没有舞就没有整个乐，真正的乐呢是以舞的存在而完成的，所以也可见啊，我们中国的舞蹈地位是多么的重呢。
0: 这舞和乐哈是息息相关的哈。那么首先呢，我们就说到汉代呢，主要舞的精髓呢就是舞妖舞秀，代表人物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赵飞燕，另外还有一位是李夫人哈，是汉武帝时期的宠妃了。汉代的舞蹈呢是把舞蹈的武艺和杂技的那种技巧非常紧密的融合在一起了，就让整个舞呢看起来更加的复杂，甚至可以用惊险或者是高难度去形容。
1: 是的，而他们表演的重点呢就着重体现在舞袖、舞腰和舞足三个方面。也就是说呢，以袖作舞是汉代舞蹈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呈现形式，用飞扬的长袖作为舞动的主要手段，也为汉代的舞呢增加了很多这个审美上的一种视觉上的享受。因为长袖就像是舞者手臂的延长一样，并且呢长袖它可以有更多的表现的手法，更多的表现形式，也会让人觉得特别的美。
0: 但甩起来可是很费臂力的哈。那说到舞腰呢，在汉代舞蹈当中表现非常突出了。说到腰，也是我们身体当中的中心一个枢纽哈，灵活曲折的转动哈，又可以牵动到上半身，又可以牵动到下肢，所以丰富多彩的舞腰呢，也是很大的增强了汉代舞蹈的那种曲线之美。
1: 那刚刚跟大家说到的就是汉代的舞蹈特色了，大家在心中有没有一定的形象呢？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唐代了。今天我们在上半段的时候也说到了，唐代有非常多知名的舞蹈，也是当时的艺术是非常繁盛的时期了。那唐代的代表人物呢，有杨贵妃，也是我们说到的霓裳羽衣舞的创作者和表演者之一了。还有一位呢，叫做公孙大娘，她是剑舞的创作者。
0: 说到唐代舞蹈的特点，一个就是刚才说到的剑舞，健身的健，另外一个就是软舞啊，柔软的软。唐代呢也是我们中国封建社会当时历史上最强盛的时代哈。唐代舞蹈的特点呢就主要表现在它的形式非常的丰富多彩，包括表演的技巧呢也非常的新颖，主题的内容呢也是意蕴深长啊，非常具有艺术的欣赏价值，也是我们国家封建社会舞蹈发展的一个最高峰了。
1: 并且呢还有一点特别不同，那就是唐代的宫廷设置了很多专门的乐舞机构，像是教坊、梨园、太常寺等等，集中了大批专业的歌舞艺人，也为歌舞的创作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和土壤，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到的历史上的一个关于艺术的一个片段了。
0: 说到

0: 健舞是什么呢？就是指那些舞蹈动作风格非常的健朗，并且呢很豪爽的一些乐舞，像著名的有啊剑气舞，你看都是听起来就比较硬朗的那种名字哈。另外还有胡旋舞等等。而软舞呢，就是用它的名字可以想象出来的舞蹈非常的柔美温婉，节奏呢也相对健舞比较的舒缓，那著名的就有绿腰等等哈。所以呢这两种舞也是在唐朝啊非常代表唐代当时特色的两种，应该算比较极端的两种舞种哈。
1: 嗯，两种呢风格也是差异特别大，可见当时大家对于舞蹈的这种审美也是很多元，也是非常包容的。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各种各样的舞蹈也是各具魅力，而我们中国的历朝历代的舞蹈也是各具特色，大家呢都有着非常不同的审美取向和不同的呈现方式。今天我们也说到了各种各样的舞蹈，大家有没有自己所喜欢的呢？或者你看过什么样令你印象深刻的舞蹈呢？
2: 那这会儿呢，我们也继续穿越到古代去聊一聊我们中国古代各个朝代舞蹈的特点哈。刚才有说到汉代的舞腰舞袖，另外有说到唐代的剑舞和软舞是两个截然不同风格的舞种哈。这会儿呢，我们要来到宋朝。
1: 宋朝的舞蹈呢被称为队舞，也就是队列的队。从名字我们也可以听出来，人数应该是比较多的。因为宋代宫廷当中呢，用于礼仪典礼和欣赏娱乐节目的主要主力呢就是队舞。宋代队舞也是规模宏大多姿多彩的，可以分成两个大的类别。一个呢是有72人表演的小儿队。
2: 这还叫小儿队，已经很壮观了。
1: 究竟另一个有多壮观呢？另外一个是由153人表演的女弟子队了。
2: 然后每个队呢又各有10个节目，就是这10个节目都是固定的哈。你看像小儿队的节目有剑气队，另外还有这个婆罗门队等等哈，这些都是舞蹈的名字，节目的名字。那153人的女弟子队的舞蹈呢，比如说有这个这个叫什么
1: 伏泥长队、
2: 哎呦我这妈，还有这个叫
1: 菩萨蛮队，
2: 这个名字都太拗口了。
1: 是的，不过呢，从这些名字当中，我们也可以发现有一些熟悉的名字，也是在之前像是唐代宫廷乐舞的一些传承和演变了。但是呢，到了宋代，从表演形式和表演的手段都有着很大的变化。就比如说我们说到的霓裳羽衣舞，当时呢是杨贵妃跳的，但这个时候却是100多人的女弟子队来跳的了。
2: 啊，确实是啊，非常的壮观。所以你看，在宋朝当时的这个舞蹈呢是团队跳舞的一个习惯哈，所以呢宋代这个队舞虽然吸收了唐代舞蹈的一些内容，但是呢其实它却没有把唐代的那些著名舞蹈直接的继承下来，而是有很多的演变哈，有很多的创新。那最后呢我们就来到清朝。说到在清朝的宫廷的礼仪舞蹈的种类啊也是非常非常繁多的，它也有队舞，就类似于像刚才我们讲到的宋朝的那种队舞，就是以人多壮观为代表的。另外呢还有一种舞哈，叫衣舞，衣者列也，也是宫廷乐舞行列的一个称号了。其实这个始自周代就开始了。
1: 是的，清代的义舞呢主要是用来祭祀神灵，还分为了文舞和武舞，也就是分成文武两种了。清代宫廷的队舞呢主要用于这样的宴会当中，它的编制和内容和宋元明的宫廷队伍呢都是不太一样的，大概会有200人以上来表演，多数呢也会有皇帝亲自的行礼并且观看。可见啊，当时大家对于这样的礼乐队伍是非常的重视的。而清代的民间舞蹈呢也是非常的繁荣，大多数来源于生活，像是秧歌还有高跷都是清代流传最广的民间歌舞了，还有十字步、双脚走，各种各样的舞蹈也是非常的有趣，还有竹马、扑蝴蝶、舞虎棍等等的这样的舞蹈，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民间舞蹈了。这样的舞蹈你喜欢吗？大家今天对我们中国历史上的舞蹈是不是也有一定的了解了呢？那今天我们也问到大家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到掌上舞是由赵飞燕所表演的，而欣赏他表演的这位皇帝究竟是谁呢？这个人呢就是汉成帝刘骜了。好看的舞剧也有很多，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各个剧院的一些演出的讯息了。
2: 是的，也要关注我们的节目喽。那今天爱上国风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1: 明天见，拜拜。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0: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等地，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印发，未来5年旅游普惠性将进一步凸显。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
1: 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15/5”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4: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6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3: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4: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2月，“15/5”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 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5: 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4: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主力军和创新生力军，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6: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4: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7: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4: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5: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愤图强，团结奋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1: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9: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8: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10: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使命，以实干固边关。
8: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11: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旅。我们邓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律为民的责任担当。
8: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12: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8: 攻城为志，夜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炳尧，
1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

0: 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2: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3: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3: 各地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昨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气氛庄重，社会各界代表低头默哀，向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活动现场，不少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学生代表王以婷：
6: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7: 向革命先烈行三鞠躬。
8: 在江西，百名军地代表、中小学师生、志愿者等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纪念广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南昌市朱氏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学生胡明成：
9: 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让我对伟大抗战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10: 在吉林通

0: 划，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学员刘佩
1: 看着馆内锈迹斑斑的枪支、破旧的棉衣，还有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3: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2: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县水库341个，豫江、浔江、黔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5: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6: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豫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7: 这个险情有一个5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8: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9: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8: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
4: 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7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3: 昨天上午，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33人清林队伍突遇山体滑坡。截至昨晚10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10: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集中和挖掘机北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械边挖边观察，机器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3: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本台消息，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二十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陕西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2: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3: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8强。
11: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智能体、多模态交互、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将在各地开展。国际方面，今天北约峰会收官，这次峰会于7号和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各成员国针对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体育方面，今晚8:30，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
1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逸飞、张宇普、陈庸会见赴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的七一勋章获得者王兰花和我区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
1: 中国减贫宁夏实践专栏播出，宁夏用生态加产业实践为世界生态脆弱地区的发展贡献减贫智慧；
0: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马丽扎根办税服务一线，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好每一件关键小事；
1: 银川市深挖土地潜力，提升节约集约利用效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6号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逸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

0: 区政协主席陈庸会见赴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的七一勋章获得者王兰花，我区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请听报道。
1: 李逸飞、张宇普、陈庸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向我区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表示热烈祝贺，致以崇高敬意。李逸飞说，大家作为先进典型受到党中央表彰，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也为宁夏争了光、添了彩，充分体现了全区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展现了732万各族群众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追求幸福美好新生活的奋斗形象。希望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珍惜荣誉，发扬成绩，再接再厉，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继续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接续奋斗，团结奋斗，以实干实际推动发展，造福人民。七一勋章获得者王兰花，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马丽，优秀党务工作者王启才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负责人赵耐香、李志军一致表示，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继续当好政治坚定、为民服务、担当奉献、清正廉洁的模范，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贡献智慧和力量。自治区领导艾俊涛、冼国义、王和山参加。
2: 摆脱贫困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反贫困是人类共同的使命。中国式减贫方案如何为生态脆弱地区的发展破局？答案藏在宁夏的山与沙之间。从金源县依托林下产业破解山区增收难题，入选全球减贫最佳案例，到防沙治沙技术与模式走出国门，助力全球荒漠化治理与减贫事业。宁夏的实践不仅给出了中国减贫的塞上答卷，更为全球生态脆弱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可借鉴、可复制的中国方案。
3: 仲夏时节，在金源县金河源镇白面村林下产业融合基地里，村民穿梭在木耳菌棒间开展作业。去年基地净利润达到17.2万元，今年计划扩种到80亩、15万磅。产业发展带来了种植、管护、采摘、晾晒等多个岗位，让干不动重活、出不了远门的弱劳动力在家门口就能增收。金源县金河源镇白面村务工人员叶香艳：
4: 从去年开始，同样的那个辛苦帮，然后我就不用管，我到年底我光分红，然后我就在这儿来打工。我这个工资是1120块钱。
3: 金源县金河源镇白面村党支部书记马宝宝：
5: 带动了本村20到25人的这个弱劳动的，就在这儿的务工，他就是人均务工收入就是在4500到5000。那今年这个行情的话，我预计。那就是净利润在30万。
3: 如何在生态脆弱、资源匮乏的地区，让低收入群体实现家门口稳定增收？金源县用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给出了答案。近年来，金源县构建政府、企业、农民利益共同体，实现生态改善与农民增收的良性循环。2025年，金源县林军、林药等产业年产值达1.7亿元。企业加农户模式带动2100户农户增收。2026年，金源绿富共赢模式成功入选全球减贫最佳案例，为生态脆弱地区减贫提供了可复制范本。金源县委副书记、政府县长马小红：
6: 统筹推进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探索出一条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互促共赢的发展新路径。我们呢，从昔日的国家级贫困县到如今的全球减贫最佳案例，我们用实践证明，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经济财富。
3: 而在非洲毛里塔尼亚，从宁夏孕育的巨菌草种苗落户这里，帮助当地养殖户获得优质饲草料。国家菌草中心首席专家、博士生导师林占西：
7: 每年把菌草技术和菌草技术在宁夏实施的经验
5: 结合世界各国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发展的基础产业，都为世界减贫跟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我们中国的贡献。那现在的这路子越走越宽了，现在已经成为破解发展中国家这个农民经收、农业农村发展难题的一个中国智慧。
3: 如果说金源县林下经济和闽宁菌草的故事是生态变现，那么宁夏防沙治沙的实践则展现了绿富共赢的另一种可能。在腾格里沙漠边缘，麦草方格将生机一寸寸铺满贫瘠的沙地。如今宁夏的防沙治沙理念和方案走向了世界，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落户宁夏，博鳌亚洲论坛国际合作项目落地实施，防沙治沙新技术等多项成果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大会上交流推广，宁夏正逐渐成为世界绿色发展的坚定行动派重要贡献者。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负责人董彦彪：
7: 中心成立一年来，我们争取实施了博鳌亚洲论坛和外交部雅和资金荒漠化防治国际合作项目，较好地向国际社会宣传推广了麦草方格、蓝草沙结皮等荒漠化防治技术和林光互补、草光互补等荒漠化防治模式。截止目前呢，有45个国家和431名国际学员参与了培训。
3: 2026年，宁夏还将陆续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实施荒漠化防治国际合作项目建设。随着一个个务实合作的项目落地，中国经验与中国方案正不断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增强减贫能力与信心。
0: 马丽是国家税务总局银川市税务局的一名工作人员，扎根办税服务一线近20年来，马丽始终怀揣为民初心，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关键小事，以一线税务人的实干担当擦亮新时代共产党员为民服务的鲜亮底色。请听报道。
8: 马丽老师，我们现在企业买了一个车，但是现在要卖掉了，我们应该怎么操作呢？
9: 机动车的话呢，你现在首先呢要拿着你的这个合格证啊，还有当时
3: 在银川市民大厅办税服务大厅，马丽和往常一样正在为企业办税人员解答涉税难题。短短几分钟，原本复杂难懂的涉税事项就变得清晰明朗。办税人员翟鹤杰：
8: 以前呢，咱们企业来办事遇到疑难杂症都会三番几次的来跑，但自从成立了马丽工作室以后，就会现场解决。现场如果解决不了的，就会给马丽发信息，她有空的情况下都会及时回复，问题很快就会得到解决。
3: 如今的办税大厅高效便捷，井然有序。而在10多年前，办税窗口经常排起长队，群众办事耗时费力，马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从那时起，他暗下决心，一定要让群众少跑腿，好办事，办成事。凭着这股较真务实的韧劲儿，2019年以他名字命名的马丽工作室成立了。国家税务总局银川市税务局纳税服务中心税收宣传中心主任马丽：
9: 办税缴费的过程中呢，主动去发现政策的问题、流程的问题、系统的问题，通过我们马丽工作室的直连机制向总局、向各厅局去上报，然后各厅局、总局、各司局啊，再进行这个优化完善，形成一个这个问题从最初1公里到最后1公里的这种闭环的一个解决处理的一种模式。
3: 从上门求服务到服务送上门，7年间，马丽工作室从最初4人壮大为152人的专业团队，在宁夏及外省市建立25个分市、64个窗口，累计服务解答群众涉税咨询30余万人次。但马丽并未止步，他还探索构建社保费征缴争议协同机制，帮助1000多名职工补缴社保费1625万元。这种勇于创新、务实为民的担当精神也激励着青年税务工作者。银川市金凤区税务局工作人员谢静：
10: 我们也要多多向他学习，在比如说服务纳税人、缴费人的工作中，那么有事情也要走在前头，有困难也要迎上去，努力去完成它。
3: 今年马丽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荣誉背后是一名基层党员对初心使命的坚守践行。国家税务总局银川市税务局纳税服务中心税收宣传中心主任马丽，

0: 老百姓的事儿，它再小也是大事儿。我就觉得还是一如既往的把老百姓的每一件小事都办实办好办明白，让老百姓感受到我们的服务永远都在他们身边。
1: 银川市在土地权改革过程中聚焦盘活增值核心目标，通过机制创新、存量盘活、政策完善，持续提升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请听报道。
2: 毓秀公园是金凤区一处大型绿地，目前正在打造地上地下立体复合利用示范工程。该项目依托公园原有低效场地、林带等存量空间升级改造，规划建设两座全埋式调蓄池，覆盖25.7平方公里片区排涝需求，建成后可新增绿化面积6400平方米，打造90个林荫停车位，兼顾生态景观与便民需求，实现排涝、生态、停车三大功能融合，土地综合利用率提升3倍以上。银川毓秀公园工作人员张勇：
3: 我们把这个修完之后呢，就缓解这个积水，上面还搞上绿化，还有停车位。
2: 近年来，银川市全域推进低效闲置土地盘活工作，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等方式全域摸排资源，累计处置闲置土地1095亩，化解 PR 未公土地4612.8亩，完成多宗城中村、商务楼宇等低效用地改造，同时优化土地供应模式，推行产业用地标准地出让、先租后让等新模式，有效降低企业用地成本，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银川市自然资源局所有者权益保护和开发利用科工作人员马晨晨：
4: 下一步将紧扣重点项目、民生工程用地需求，优化审批流程，统筹配置土地资源，以规划为引领，以盘活为抓手，以集约为导向，全力提升土地资源利用效能。
5: 红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宁夏博物馆紧紧围绕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的要求，创新做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推动红色基因代代传承，薪火绵延。请听报道。
6: 在宁夏博物馆，红旗漫卷，宁夏革命文物陈列，作为以红色教育为主题的常设展览，从宁夏早期革命活动的星星之火，到红军长征在宁夏的红星照耀，每一件革命文物都诉说着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宁夏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马阳：
7: 利用馆藏的2000余件文物，其中包括46件国家一级文物、200余张历史革命照片，生动集中展示了宁夏地区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英勇斗争、敢于奉献的精神。
6: 参观学生孙耀晨：
8: 无数革命先烈不畏困难、坚守初心，才换来我们现在和平美好的生活。我应当铭记这段红色历史，传承先辈不屈的精神，为家乡、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6: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为了突破线下陈列展览开放时间、开放空间的局限，宁夏博物馆通过扫描馆藏500余件套可移动革命文物及宁夏地区部分革命遗址信息、科学数字建模等手段，将采集到的数据上传至国家文化大数据专网，面向全社会开放。宁夏博物馆文物展览部主任王怡：
9: 采集了17处的革命遗址，另外还采访了一些革命后代、烈士的这个家属，我们也收集了一些这个口述资料，我们还给每一件革命文物编了身份证，可以从这个国家大数据平台上面把我们这件革命文物的信息、背景以及它的相关故事搜索出来。
6: 据了解，目前宁夏已公布了2批革命文物名录，其中不可移动革命文物92处，可移动革命文物累计2165件套。红色展馆和革命文物已经成为传承红色基因、激励一代代人砥砺前行的力量源泉。本台消息，7月6号，由宁夏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与福建省社会科学联合会联合主办的“山海同心，携手共赢”福建宁夏社科界闽宁协作30年学术研讨会在银川举行。来自闽宁两地社科界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议协作岁月，共商发展大计。 研讨会上，来自厦门大学、福建农林大学、华侨大学、宁夏大学、宁夏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十位专家学者，围绕闽宁协作的时代价值、实践经验、产业发展及未来路径等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宁夏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刘振宇：
10: 我们将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与福建社科界、兄弟院校、科研院所一道，为续写闽宁协作新篇章，促进东西部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贡献社科智慧。
6: 厦门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兼执行主任冯霞：
11: 闽宁协作具有中国价值和世界意义，作为一名社科工作者，我们要进一步深化研究，让它走出宁夏，走出福建，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扩大其影响力和感召力。
6: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30年暨彭阳县2026年红梅性开源促消费系列活动7月3号举行，来自全国的130家采购客商与彭阳县44家红梅性种植大户及合作社代表齐聚现场，共商产业合作新路径。在集中签约仪式上，彭阳红梅性及其他农特产品项目共完成签约20个。厦门祥发餐饮服务有限公司餐饮事业部经理杨汉清：
12: 希望依托此次供销合作，持续深化闽宁协作，让彭阳优质农特产品能走出山区。
6: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红梅性品鉴区与农特产品展销区，到场客商与游客现场品鉴，对接采购需求。游客杨银：
13: 我们联系这个商家，准备说回去的时候多购买一点带回去，给家里面的亲戚朋友都尝一尝。
6: 彭阳县城阳乡杨平村种植大户乔彩梅：
14: 我今年种了25亩，现在已经有外省的几家跟我们家签订了。
6: 据了解，本次促消费活动将持续至7月31号。彭阳县各乡镇还将陆续举办红梅性专场产销对接会，多措并举推动红梅性畅销全国。
1: 连日来，多家中央媒体聚焦宁夏，围绕闽宁协作、老区振兴、蜀运保障、文旅业态创新、稳就业促增收等多个领域，展现宁夏高质量发展新成效。请听报道。
6: 7月2号，新华每日电讯刊发《宁夏同心》，号角声声奏响奋进乐章，报道了同心县深挖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两次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生态持续改善，中药材、标准化肉牛养殖等特色产业蓬勃发展，以实干书写革命老区振兴的奋进答卷。7月2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播发蜀运开启，宁夏银川机场新增多条航线，加密核心干线，报道了银川河东机场全面优化航线网络，加大运力投放，新增热门旅游地航线，加密10条核心干线航线，迁移服务关口，全力应对蜀运高峰。7月1号，光明日报刊发闽宁协作30年带给宁夏的变化翻天覆地，报道了30年来福建累计投入援宁资金76.8亿元，实施帮扶项目4100多个，惠及244万群众，两省区全领域结对帮扶，推动协作从单向书写转向双向赋能，助力宁夏实现跨越式发展。7月3号，中国新闻报刊发看见闽宁戏剧村落开源，实景演绎山海情，报道了中国首座以脱贫攻坚为主题的沉浸式戏剧村落看见闽宁戏剧村落在宁夏闽宁镇开源，以实景演绎形式讲述东西部协作移民群众艰苦奋斗的山海情故事，推动宁夏文旅发展从传统观光模式升级为深度体验模式。7月3号，工人日报刊发从家门口到省外港，拓港增收路越走越宽，宁夏启动以工助农城乡联动夏季行动，报道了宁夏多部门协同联动以工助农城乡联动夏季行动，区内外双向拓港，精准服务重点群体，推动城乡劳动力稳就业促增收。
5: 7月7号，中卫市沙坡头区27万多亩西沙瓜迎来上市季，这些从戈壁石头缝里长出的金瓜瓜，如今凭借科技赋能和品牌升级，正以更高品质走向全国市场。请听报道。
6: 今年沙坡头区推行标准化种植，推广生态栽培技术和中小果型适度密植模式，通过深松整地、增施生物菌肥等措施改良土壤， 西沙瓜为

0: 生素 C 和矿物质含量提升10%。同时，5500多万枚防伪溯源标志实现一瓜一码，从田间到餐桌全程可追溯。中卫市沙坡头区副区长李亮：
1: 今年我们沸头区西沙瓜种植面积27.14万亩，预计产量75万吨以上。通过土壤改良、品种选育和溯源体系建设，整体品质优于往年。
0: 中卫市沙坡头区香山乡三眼井村西沙瓜种植户任广文：
2: 我们的一棵苗只留一个瓜，从种到收啊，每棵瓜每棵苗就弯有5-60次呢。现在有了新技术了，我们这个瓜的品质更好了，收客商也认可了，俺们的收入更有保障了。
0: 目前，中卫市沙坡头区西沙瓜品牌价值已达35.98亿元，产品畅销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今年当地还将在全国设置20家直营门店，拓宽销售渠道。本台消息，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了解到，宁夏引黄灌区554万亩玉米头轮水灌溉任务已全部完成，为秋粮丰收打下坚实基础。目前，玉米二轮水灌溉已接续启动，各地灵活调整轮灌周期，渠系运行平稳有序。进入6月，灌区迎来玉米头水、麦黄水、水稻天水高度叠加的用水高峰，全区累计引黄河水23.44亿立方米。水利部门推行错峰填谷、编组轮灌等模式，优先保障高口、高地等困难区域用水，缩短轮灌周期，确保农田应灌尽灌。同时，各级水利干部职工深入田间地头，查伤情、访民需，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及时解决群众灌溉诉求。
3: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张哲、杨新竹，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佳，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4: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5: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6: 理想宁夏，相信思想的力量。
7: 思想田野播出，党旗下的水务人把点滴小事办成暖心大事。理论热评，让党旗在宁夏大地高高飘扬。
8: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把每个基层党组织都锻造成坚强战斗堡垒。今年，宁夏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48个基层党组织、1065名党员日夜守护着全区群众的用水安全。这份荣誉不是写在纸上，是渗透进每一滴水里，融进每一次抢修里。
9: 记者马静。
10: 如果现在你家水管突然爆了，水漫了一地，你第一反应是什么？打电话报修，对吧？但今天呢，我想带你去看看，在这一通电话背后，有一群人把群众的小事当成了自己的大事。他们就是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的宁夏水务人。走，和我一起去接个热线。
9: 宁夏水务集团吴中水务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话务员柴立威。
11: 您好，吴中水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2: 我们家现在漏水了，麻烦派人过来给我灌一下水。
11: 好的，女士，请您先不要着急，麻烦您报一下您的地址，那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督办。
9: 党员柴立威在客服岗位上已经坚守了20年，其中10年专职负责热线接听，每到夏季用水高峰，他单日接电超过600通。 嗓子哑了，水也顾不上喝一口。宁夏水务集团吴中水务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话务员柴立威：
11: 我们是连接用户与供水企业的一个桥梁，用户呢每一通电话打来，我们都是要切身的为用户着想，先急用户所急啊，为用户呢第一时间登记转办督办，然后呢做到每件都有记录，每件都有回访。
9: 这边电话刚挂，那边检维修中心的党员突击队已经出发了，这是他们雷打不动的铁规矩，城区十分钟，近郊二十分钟，必须到场。宁夏水务集团吴中水务有限公司检维修中心值班长马小军：
13: 党员必须要身先士卒，一马当先，用户加面的事情对于我们来说这就是一个大事，必须保证居民有水喝。
9: 烈日下，撬开滚烫的井盖，钻进闷热的阀门井，扳手一个螺丝一个螺丝的排查，汗水随着安全帽直淌。宁夏水务集团吴中水务有限公司检维修中心值班长马小军：
13: 阀门整撬都没有，
14: 阀门整撬着呢。
13: 看，晚上路上都睡也开开了，刚睡觉，睡觉转您，
14: 睡觉工作整撬，
13: 整撬，那就好。
9: 阀门正常，水表也转，问题不在这儿。马小军和大家没有收工，像过筛子一样把整栋楼的管线捋了一遍，不找到原因不罢休，这是突击队的习惯，更是老党员的本能。宁夏水务集团吴中水务有限公司检维修中心值班长马小军：
13: 最复杂的就是有一次我抢修了三天两夜那套管子，那是我印象比较深，保证在那个时候把管道抢修完毕。
9: 记者马静：
10: 你有没有遇到过家里的事儿和正好抢修的这个难题遇在一起的情况？
9: 宁夏水务集团吴中水务有限公司检维修中心值班长马小军：
13: 老爷子有病，家里面人必须要让配，遇上这种事情啊，就让兄弟妹妹先照顾吧。我也是一名老党员，想把老百姓放在首位，保证居民有水。
9: 报馆不分昼夜，手机24小时开机。50多岁的马小军自己也记不清抢修过多少次，脑子里没有下班二字，只有一个念头：水来了没有？宁夏水务集团吴中水务有限公司检维修中心值班长马小军：
13: 今天的排查结果，今天一切正常，可以收工。
9: 没有轰轰烈烈，没有豪言壮语，可正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日常，垒起了老百姓对党员这两个字最朴素的信任。记者马静：
10: 什么时候是您觉得最光荣和感觉到自己最舒心的那一刻？
9: 宁夏水务集团吴中水务有限公司检维修中心值班长马小军：
13: 每处理一件维修工作，每一件客户派下的单子，我是最舒服的，因为他们都有水喝了。
9: 在检维修中心32年工龄的副经理张志宏带着团队管理着3000多台设备，每年检修超过300台次。他把技艺传给年轻人，更把党员冲在前的作风刻进每个人的骨子里。宁夏水务集团吴中水务有限公司检维修中心副经理张志宏：
15: 有什么困难，作为党员你肯定是必须要先冲到最前面，只有这样底下的职工才能跟着你一起上，如果你都退缩了，大家也可能大家都有畏难情绪。
9: 吴中的水连着万家灯火，宁东的水则牵着工业命脉，这里是宁夏的经济引擎，水的稳定就是生产的稳定，水的安全就是发展的安全。宁夏宁东水务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
16: 哎，部长你好。
17: 你好。
16: 这是这个本月的水量清单，麻烦签收一下啊。
17: 好。
9: 宁夏倡议清洁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运行部副部长梅景学：
17: 本公司会按照这个合同约定，然后对本期水费然后进行缴纳。水务公司要给我们提供700万的这个一年的一个水量，水务公司的供水能力完全符合我们公司的一个用水需求。最困难的就是在去年的1月份， 开始，我们就是水费跟交。

0: 上去，然后水务公司也是非常理解和支持，然后保证我们的一个生产用水。
1: 倡议并非个例，在宁东，水务公司始终把服务放在首位，用理解和支持为企业托底，而保障这一切的是调度中心24小时不间断的守护。宁夏宁东水务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高明，
2: 小汪，你去检查一下那个一号加氯，加氯系统后加氯系统那个4号泵，没有流量，排压器。可以，好好，不用正常，谢谢啊。
1: 记者马静。
3: 刚才这位女同事她操作的是什么呢？
1: 宁夏宁东水务有限责任公司调度中心工作人员梁薇薇，
4: 异常，进行一个应急处置，他是要通知现场的人员去，检查，然后恢复这台加氯泵的用行。
1: 记者马静，
3: 那我们宁东的这个水务和其他区域的水务有什么不同吗？
1: 宁夏宁东水务有限责任公司调度中心工作人员梁薇薇，
4: 我们这块80%以上基本上都是工业供水，而且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供水标准的话，它是严格沿用一个符合国家109项饮用水标准的一个储藏水水质标准。
1: 记者马静，
3: 如何能够确保啊这个工业用水它不间断呢？
1: 宁夏宁东水务有限责任公司调度中心工作人员梁薇薇，
4: 画面上是红色的，是我们的用行机组，显示绿色的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备用的机组。我们出厂是设置一个恒压供水的压力，保证出厂水的一个稳定。
1: 宁夏水务集团累计为全区20余个重点工业园区、1300余家企业稳定供水，保障500多万群众生活用水。这些数字背后是每一次精准调度，每一次连夜抢修，是无数个像马小军、张志宏、梁薇薇一样的党员在各自岗位上默默奉献。记者马静。
3: 习近平总书记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句话很大，但落到宁夏水务人的日常里其实很小，小到一通电话、一次抢修、一滴水的温度。把每件小事做好就是最大的政治，把每一位群众放在心上就是最强的党性。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宁夏一批优秀共产党员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受到隆重表彰，他们来自各行各业，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对党忠诚、不负人民这8个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马丽在税务窗口一守就是10几年，面对纳税人的极难筹判，他带着团队把每一件小事都当成大事来办。全区优秀共产党员党小伟从警10多年，常年跟非法集资硬碰硬，带队追回的涉案资金超过1亿元，用日复一日的排查、预警、蹲守，为群众挡住了风险。优秀党员是个体闪光，先进党组织则是群体发光。长城花园社区党委守着老旧小区，干的是加装电梯、改造管网、养老助餐这些婆婆妈妈的活儿。可正是这些，让老人吃上了热乎饭，让老街坊住上了安心房。再看看银川动车运用车间雷锋号机车组党支部，车轮滚滚从西北边陲驶向4面8方，他们的堡垒在铁轨上，在驾驶室里，在每一次准点到达的背后。每一个党员都是一面旗帜，每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他们把对党忠诚写进了日复一日的坚守里，把人民至上刻进了点点滴滴的服务中。榜样是最好的教科书，行动是最好的致敬。让我们以先进为标杆，把感动转化为行动，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贡献力量。感谢收听理想宁夏。
5: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3: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6: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 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市客户。

0: 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1: 7月6号上午，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会见赴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的七一勋章获得者王兰花，我区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从泾源县依托林下产业破解山区增收难题，入选全球减贫最佳案例，到防沙治沙技术与模式走出国门，助力全球荒漠化治理与减贫事业，宁夏的实践不仅给出了中国减贫的塞上答卷，更为全球生态脆弱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可借鉴、可复制的中国方案。银川市在土地权改革过程中聚焦盘活增值核心目标，通过机制创新、存量盘活、政策完善，持续提升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
2: 火箭升空瞬间，发动机燃烧室要承受上千摄氏度高温，而核心降温材料长期被国外技术垄断，严重制约我国商业航天自主化发展。如何破局？石嘴山市的一家企业给出了答案，请听报道。
1: 铜铬泥合金粉末是火箭发动机的核心降温材料，也是保障液体火箭发动机长时间稳定工作的基础材料。多年来，受制于配方配比与熔炼工艺壁垒，该品类特种南固熔合金粉末核心专利与量产技术长期被国外企业独占。西普曼新材料科技宁夏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楠：
3: 这项核心技术呢，多重难题严重阻碍了我国商业航天自主化、产业化发展步伐。
1: 为啃下这块硬骨头，西普曼新材料科技宁夏有限公司自2021年起聚焦南固熔合金领域，联合国家级科研机构协同攻关，团队从坦泰合金技术起步，反复熔炼实验，逐步掌握均质熔炼核心工艺。2026年3月，团队将成熟技术体系移植到铜铬泥合金研发中，至今年六月已完整掌握全链条核心技术，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如今在企业车间内，原材料经过密闭均质熔炼、高纯氩气雾化等10余道严苛精密工序，一批批铜铬泥合金粉末成品陆续打包下线。宁夏理工学院机械工程学院副教授张玲：
4: 这种材料的一个量产的话，能够为我们区域的一个高新材料的发展呢，能够提供很大的一个动力。其次的话呢，在商用的这个合金上的话，它也能够助力这个高温合金的一个发展，在航空航天上呢，也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应用。
1: 从受制于人的进口依赖，到全链条自主知识产权、本地规模化生产，一粒小小的航天合金粉末见证了一家企业的技术坚守，更映照出地方产业转型升级、聚力攻克卡脖子技术的决心。
0: 银川市聚焦 AI 算法赋能、无人机巡航两大应用抓手，把数字化、智能化优势深度融入自然资源监管、城市精细化治理等关键领域，持续激活低空经济潜力，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请听报道。
1: 日前，记者在银川市自然资源卫星应用技术中心看到，工作人员借助凤眼会看低空无人机公共服务平台，精准开展市域道路交通流量测绘工作。通过数据采集，整合空域遥感信息，可为城市应急保障、道路桥梁建设调研等工作提供决策辅助。银川市勘察测绘院卫星应用技术中心主任郑佳：
5: 无人机巡查相较人工模式优势突出，可智能完成巡查、识别、记录等工作，能深入偏远区域消除巡查盲区，可多领域复用，实现提前预警，为重点项目提供低空遥感、数字底座和全域协同组网飞行服务支持。
1: 据了解，依托凤眼会看低空无人机公共服务平台，银川市累计建成无人机场站19座，累计飞行超1600架次，针对建设用地、储备土地开展监管常态化飞行。
2: 盛夏时节，固原市原州区2.7万亩红梅杏陆续褪去青色，染上红晕，进入成熟期，迎来开园采摘季。请听报道。
1: 7月4号，官厅镇薛庄村红梅杏正式开园，活动现场设置了有礼市集，既有新鲜采摘的红梅杏鲜果，也有本地农家土特产和手工文创产品集中亮相，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品鉴。多名新农人主播开启直播。

0: 同日，彭浦镇申庄村千亩杏林果香遍野，红杏满枝头，甜美乡村游红梅杏采摘文化节在欢声笑语中拉开帷幕。陕西省西安市游客杨真心：
1: 从朋友圈刷到咱袁州区彭浦镇的红梅杏今个开始采摘了，我专门从西安过来的，吃起来酸酸甜甜，美得很，了咋了。
0: 据介绍，彭浦镇红梅杏种植面积达4976亩，亩均产量约1000斤，今年总产量预计达2500吨。开园首日，彭浦镇线下销售红梅杏已超2000斤，线上直播观看人数突破3万人次。现场还举行了红梅杏销售签约仪式，一颗颗饱满甘甜的致富果不仅映红了果农的笑脸，更串起了彭浦镇农旅融合的甜美新图景。
2: 7月6号，由青铜峡市教育局和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奔跑吧少年青铜峡市中小学生篮球比赛在黄河奥体中心开赛，来自全市各中小学29支队伍，300余名学生参赛，请听报道。
0: 随着开场哨声响起，高高抛起的篮球瞬间引爆现场，参赛队员们灵活奔跑，果断抢断，精准投篮，每一次攻防转换都全力以赴，每一次冲刺拼搏都尽显少年锐气，观众呐喊声掌声此起彼伏，氛围热烈浓厚。青铜峡市广武中心小学篮球队队员马宇泽：
3: 通过比赛使我与各学校的学生们互相切磋球技，也交到了许多朋友，今天首场比赛获胜，我也很开心，希望我们队可以打进决赛获得冠军。
0: 青铜峡市第五中学篮球队队员刘子涵：
4: 我从小学6年级开始打篮球，我非常喜欢这项运动，这项运动不仅强健了我的体魄，还磨练了我的意志，更让我懂得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0: 据了解，奔跑吧少年青铜峡市中小学生篮球比赛为期3天，分为小学、初中、高中3个组别。赛事既为青少年搭建了切磋技艺、展示自我、锤炼意志的平台，也让孩子们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充分展现青铜峡广大学子奋发向上、团结协作的良好风貌。本台消息，2026年放歌延迟全民村歌大赛海选活动日前启动，活动于7月3号至7月底每周五、周六晚举行，参赛选手以独唱形式登台，现场同步发布大赛赛制安排，设立全天报名点位，以歌声凝聚人心，唱出乡村振兴精气神，唱响延迟乡音乡情。
2: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景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近日，宁夏生态摄影爱好者在银川城南一处荷塘拍摄到黑丽翅蜻，该物种因翅膀酷似蝴蝶，也被称为蝶形蜻蜓，仅栖息于水质洁净、植被完整的净水水域，对水体污染极度敏感，是业内公认的水环境风向标。其现身银川，印证了近年来黄河生态补水、湿地修复等系列生态举措取得的显著成效。石嘴山市构建源头防控、重点整治、多元化解、长效治理全链条嵌新治理体系，严格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6项制度，对329个在建工程项目开展排查，截至目前已累计为3880名劳动者追回拖欠薪酬4050万元，并将3家恶意欠薪企业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名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腾讯、百度、高德上线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集成展示4400余家就业服务机构点位，宁夏共有28个就业服务网点被纳入，覆盖全区5市主要就业服务机构。群众打开常用地图 APP 搜索即可就近查询，实现打开地图找到机构享受服务。7月6号，福建宁夏社科界联合主办的山海同心携手共赢闽宁协作30年学术研讨会在银川举办，两地高校科研院所10位专家学者围绕闽宁协作分享研究成果，从理论创新、国内示范、全球减贫等维度解读闽宁模式的时代价值。近日，宁夏电网新能源发电电力达3055万千瓦，光伏发电电力达2928万千瓦，双双刷新历史记录，其中光伏发电电力连续3天刷新记录，新能源发电电力连续2天突破3000万。

0: 千瓦大关。作为全国首个新能源综合示范区，宁夏通过精准预测、现货市场调节、省间外送等举措，保障绿电稳发稳供。宁夏获批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866万元，用于建设19个乡镇科普馆，获批金额位列全国第二。项目面向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依托乡镇现有场地开展常态化科普服务，着力提升基层群众科学素养，让科普阵地成为各族群众共同学习进步的平台。隆德县温卜乡利用闽宁协作资金，建成规范化中药材育苗基地和现代化加工厂，推行统一育苗、田间管理、采收、加工、销售的五统一模式，中药材种植面积扩至9400亩，成品相较于鲜货每亩溢价30%，增收1400至2000元，实现从论斤卖到分级销的转变。吴中市红四卜区引进专业化黄花菜深加工企业，卜其收购加加工加销售链条短板，企业年加工鲜菜能力达6万吨，鲜菜随到随收，随收随加工，告别过去零散售卖、低价滞销的困境。全区已建成23个千亩基地、53个百亩示范园，去年累计带动3.2万人增收。7月6号，2026年全国残疾人射击锦标赛暨名古屋亚残运会选拔赛在湖南岳阳收官。宁夏19岁运动员王小琴在25公开组10米气步枪60发卧射 SH2 项目中，以252.1环夺得冠军，为宁夏争得荣誉。全国和美乡村乒乓球大赛将于7月23号至26号在宁夏灵武市举办，届时全国各省区市的农民乒乓球爱好者将齐聚长枣之乡以球会友。大赛设置和美乡村村组、农业企业组等3个组别，同期还将举办村乒游园会、风物集、文旅季等多元活动，推动农文体旅深度融合。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收听一组国内资讯。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在青岛某军港开幕，此次中俄海军混合编组开展指挥推演与战术研讨，后续将在周边海空域实施多科目实战化演练。演习将深化两军互信，共同维护地区海上和平稳定。
2: 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离开香港，结束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在港期间，南宁舰、衡阳舰在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等活动。
1: 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多部门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要求各地区聚焦矿山、化工、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严厉查处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非法违法行为。
3: 夏天野外水域游泳，别只顾着凉快，有些看不见的风险可能悄悄跟着你。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了解野泳背后的健康隐忧。
4: 食脑虫这个名字听起来很科幻，但它真实存在，学名为浮士奈格里虫，是一种单细胞生物，活跃于未经处理的温暖淡水中，如野外池塘、河水等，还有这种虫的水冲进鼻腔，有很小的可能性会沿嗅神经进入大脑，引发急性阿米巴脑膜炎，初期症状包括头痛、发烧、恶心，随后可能出现颈部僵硬、幻觉、抽搐等严重脑炎表现。不过也不必过度恐慌，这种病发病率极低，我国每年只有数例，且无法在人与人之间传播，预防起来也不难。记住，不要在野外水体里嬉戏，选择消毒良好的正规泳池，并佩戴鼻夹，防止水进入鼻腔。
0: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
4: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0: 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3: 飞跃美丽宁夏，资讯即刻送达。新闻早八点，开启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李佩。
4: 各位好，我是潇潇。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的5月23。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8:25发布的预报，预计8号、9号全区晴到多云，午后中北部地区有高温天气。9号白天，贺兰山、岩山、固原市有雷阵雨或阵雨。9号夜间到10号白天，全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转小雨，气温明显下降。中北部持续高温天气结束，10号白天全区有4到5级南转北风，阵风6到8级。
3: 今天全区晴转多云，风力2到3级，具体气温银川20到36度，狮嘴山17到36度，吴中21到36度，中卫17到37度，固原16到33度，宁东17到36度。
4: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区内新闻的主要内容。宁夏林下生金，沙海变绿，用生态加产业，实践为世界贡献减贫智慧。
3: 30载山海携手，科技赋能，闽宁协作结硕果。
4: 宁夏电网新能源发电、光伏发电双双达新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刷新实时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